0: 速度能快呢就尽量的快一些。长堤路和滨江路这个路口跟上个时间段相比是有所好转，目前的通行情况反而是好转了非常多啊，基本上是保持正常。现在红车湖银厂线滨江路的这块南往北方向跟上个时间段相比是顺畅了很多，现在基本上是可以顺利通行，不需要担心。高速方面的话，今天早上整体情况还不错啊，南都江大桥往机场方向也都还算是比较的顺利，可以正常通行。 S81 海口联络线呢上绕城高速，这个确实车挺多的，后方车队排队大概有个200到300米左右，因为进入到匝道的时候啊，最终是要汇成一条车道，所以确实通行呢也比较的缓慢，没有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注意行车安全吧。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技师学院的老师吉训寻，坚守匠心信仰，锤炼职业印记，不负培养，不负时光，在技能成才赛道上笃定前行，不负韶华。
3: 恭喜你啊，上个月的技能大赛你拿了金牌呀。
4: 嗨，谢谢啊，但是现在我懵的是，这比赛拿了奖之后咋去办理技能等级晋升啊？
3: 这都是按照人社部门规定来走流程的，不同的赛事办理的方式也不一样哦。
4: 那省级一类赛事的获奖证书咋发呀？
3: 由省人社厅一赛一授权，省技能鉴定中心帮忙盖章发证。
4: 那省级二类赛事有区别吗？
3: 主办方有资质就能直接发证，没资质的话就得走官方授权的渠道了。
4: 那市里县里比赛得奖的话呢？
3: 那就交由当地人社部门来打理，本地鉴定部门帮忙盖章办好就行啦。
1: 打磨过硬本领，职场一路顺遂。
5: 出门订好机票后，突然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对方还能准确爆出你的各种身份信息，你会怎么办？
6: 注意，这可能是骗子设下的陷阱。
5: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订票信息，冒充航空公司客服，以航班取消延误为由提出理赔，诱导下载会议软件，开启屏幕共享，实施转账诈骗。
6: 订购机票务必通过官方平台，切勿点击陌生链接，共享手机屏幕。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7: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7: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10: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9: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10: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9: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10: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9: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2: 车辆缺电，突然导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

0: 送到1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个6 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好，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欢迎回来吧，早上起来8:11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9: 早上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8: Smart 杨他说的是金肯匝道早上交通管制，晚上交通管制，是什么原因呢？他如果这样设置，这个匝道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9: 嗯，
8: 不光金肯匝道，永万路也是，
9: 尤其是在早高峰的时候啊，他也不是说管制的时间特别长。 只是一旦当桥面上流量比较大的时候，他可能就会临时管制一下。
8: 只有他说啊，优沙密尔你也欠我钱，嘉义坊你也欠我钱。他说他怕新企业跑了，前段时间刚吃完，现在就剩薇薇安了。别充值朋友们啊，别充值，
9: 尽量不充值
8: 啊。
9: 幸运密码说呢，工会上啊要审批才可以发呢。
8: 袁又袁说想问一下，954跟月饼有合作吗？没有。他说呢，大家能不能推荐一下好吃的月饼啊？什么月饼比较好吃啊？
9: 姬红说呀，他们工会费呢每年也都在交，而且单位入职之后呢会自动的加入工会，只是每年过年的时候发一些油米，其他的节假日就不发东西。他说不知道这样子合不合理啊。
8: 如果你过年发的东西多，正好差不多是你交工会费的那个金额了，也可以，
9: 也可以
8: 啊。齐天大圣他说呀，他说他们以前发喜喜，他感觉还可挺好的，现在发薇薇安啊，他说不适合男性，他说不像喜喜选择这么多，他说这个薇薇安啊，全是高热量蛋糕，他说有没有女士需要啊，转让380，可以充值472。吴老师他说发购物卡拍照拍视频就没有氛围了呀。
9: 他说呢，公司发月饼摆得整整齐齐的，拍照拍视频好看。
8: 我现在对于拍照好看和实用性两个来选择的话，我现在是不眨眼选实用性。
9: 那肯定啊。小女子说你们好好好好好好啊。他说他们也是挺久没发工资了。
8: 的确现在整个市场经济环境可能也
9: 不单单只有你们啦。
8: 很多单位啊公司啊都面临着自身的经济压力比较大呀，周围的经济环境压力比较大呀，可能工资拖欠的问题也是存在的。
9: 都有，我们身边也有。
8: 对的。
9: 小灰灰说呢，黄庄月饼不错啊，皮酥的呀，一摸就

0: 又掉渣儿。
1: 嗯，那大家最近这一段被拖欠的这个时间怎么办呢？是靠存款吗？还是靠
0: 家里的另外一口子？那如果单身的人呢？
1: 还是靠家里边那两位善良的老人家？啊，就是尤其显得存款比较重要。我现在非常后悔，就是前几年就是收入还不错的时候，就是花钱花的有点儿，
0: 大手大脚了。
1: 没大手大脚，花钱花的有点快。就是，换东西换的比较多，现在有一点懊悔，但是又觉得，
0: 那段时间过得也快乐
1: 对，
0: 了。
1: 那段时间过得也是，挺快乐的，
0: 朱拉拉呀，他说能不能轮流管控一下呢？不要每一次都管控永万路上快速路呀。住永万路的人每次上快速路都很悲催的。
1: 是的，就感觉家门口有个快速路了，上不去。早高峰的时候，
0: 彬彬有礼啊，他说这个濠院路往破相路方向，有些人边开手车边玩手机，开得又慢，不看后面，差点刮到他的车。这个小五菱嘛，这是一个这位大哥啊。
1: 看一看雪，他说，这是他们工会发的，不敢吃，发的是黑猪肉香肠，生产日期是今年的9月份。什么时候到期呢？今年1月份就到期了。
0: 打错了吧？这
1: 他说
0: 是，
1: 这是时光倒流啊，不敢吃啊。
0: 这肯定是在印制的时候印制错日期了吧？小灰灰说呢，馅儿好吃不腻啊，目前吃的月饼中啊，算是第一档的了。
1: 他说是黄庄月饼。我没太听说过，
0: 对。
1: 因为本身月饼这个东西啊，就是偏油腻的，所以它是在这些年节食品当中里边我排最后一个的，
0: 哪个？
1: 就是月饼这个年节食
0: 食
1: 品。
0: 品，对，我
1: 对，
0: 也是，吃的不多，真是吃的不多。
1: 油性比较大吧。
0: 张博士啊，手稳的依然不像话，你看这花拉的多好啊。
1: 侍郎他说，你语音翻译的啊，我真的是没看懂了啊。他说他媳妇儿公司是每年发这个新奇的面包卡，新奇的吃完了就去另外一家吃啊，琳琅吃吗？还是哪儿
0: 琳琅。
1: 啊？他说养娃之前都没有想到生活可以这么拮据，存款还是比较充裕。养娃之后才发现呢，原来存款也不经花，生活原来也可以这么拮据。我也是觉得，为什么生活最近过得如此的拮据呢？我真的是掐着分、掐着毛的在算呢。
0: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以前可能有一些觉着，想买就买的东西，现在呢，得要评估一下，可买可不买的话，那就选择不买了。激动了。
1: 激动了，原来想买、可买可不买的东西，现在
0: 都
1: 直接
0: 买。
1: 被我划到了不用买
0: 是啊，
1: 的范围当中
0: 就
1: 了。
0: 要先评估了啊，之前是都直接买了，都不用犹豫。
1: 你现在感觉，按这个收入啊，存钱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存得下来了。我感觉现在的收入就是保命。我们跟大家都这么熟了，我们就有什么就说什么啊。
0: 来吧，先关注一下路况。上的8:1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刚在微信平台上看到咱们听众朋友说，这个金肯管制也太久了，能不能反馈一下啊？然后就看到金肯匝道的这个车上来了，所以现在呢是已经放开了交通管制，大家现在呢从海秀中路上可以正常的啊经过金肯匝道上快速路往西海岸的方向，现在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正常走。S81 海口联络线呢上绕城高速往绕城高速。机场或者是东线高速的这个方向，这个还是挺堵的，而且现在的堵车长度呢，大概是有200到300米以上，通行的这个效率还是挺低的啊，暂时没有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如果着急去机场的话，提前考虑啊，从灵山这边或者是江东那边前往到机场方向。要看大家的出发地和最终去机场的一个路线的这个选择。有时候如果说你就在府城这块儿，那你就走，比如说滨江路或者新大洲大道往灵山啊这个方向。但是如果说你还在海淀岛啊，或者

0: 是国兴那个片区啊之类的，那你就正常的往 S81 这边来也行，因为等你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可能已经8:30了啊，那那个时候呢就没有那么堵车了，所以大家要看自己从什么地方出发。现在在琼州大道5公尺的路口，往红城湖方向还有往东站方向，目前的流量都比较大，至少可能要2个红绿灯左右等候的过程。南大桥桥下的南沙路往东沙路的方向啊，往西沙路的这个方向，现在是滞留到面前坡这一块，至少要2个红绿灯周期，通行的整体效率呢会较低一些些，暂时不需要大家来绕道行驶。再来关注到的是长堤路跟白龙北路的路口路段，从滨江路上进入到长堤路的，还有从滨江路上往白龙北路方向的，这个车还是挺多的啊。滨江路这边的话，因为刚刚经历过一波绿灯放行，所以目前是后面的这个车不断的在往前上这样的一个过程，没有看到有交通事故发生的具体位置。新步桥上过来的这个车几乎是排满了整个新步桥，主要是出新步岛的这个方向流量会更大啊，进入到新步岛这个还是可以的。目前如果是从新步岛出来除了走这个新步桥往滨江路方向之外，那如果说大家的目的地是滨海大道啊或者长堤路，那也可以考虑呢从另外一边啊，然后直接新东大桥这样呢去到海淀岛也是挺方便的。另外呢在滨海立交桥往万丽园的这个方向，主要还是大家共用的中间这一段堵车会比较严重，一旦下了桥到万丽园的门口或者玉沙路路口国贸三横路路口，这个就好很多，不需要大家绕道行驶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8:21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大家好，我是周末，
2: 我是赵鑫。哎呀，大家太赞同你说的了啊，现在的收入就是活着就行。
1: 嗯，反正
2: 小金毛说周末为什么这么拮据啊？
1: 难道只有我拮据吗？你去问赵鑫他拮不拮据。
2: 这不一直抠抠搜搜的舍不得换四 P 吗？
1: 你他说的四 P 不是 iPhone 四 P 哈，他说的是大疆的四 P
2: 啊，
1: 刚需要刚需
2: 是吗？可是我想一想，他对我来说是刚需吗？
1: 他对你来说不是，因为你的三都没怎么用
2: 啊
1: 啊，
2: 三的时候还没拮据吗？
1: 实在不行，你下次用的时候你租我的。
2: 小眼睛一亮，
1: 这个经济不就循环起来了吗？你租我的这个大疆的这个，
2: 你不用拮据了。哎，我也，我也，
1: 对吧？嗯、你也用上了，你也开心了，
2: 嗯、
1: 我也赚到了一些零花钱啊，对不对？
2: 你说的真有道理啊。
1: 哎
2: 呀，小九说呀，他们7月份的工资只发了一半儿、
1: 嗯，
2: 他只求能把工资给他发了就行了。这也是大家共同的诉求吧。
1: 梁定军他说呀、嗯、现在都是吃食堂了，不敢出去吃。那餐厅的老板他也没得钱赚了，他没有钱赚啊，他就没有办法来买房啊，死循环。你们楼盘太高端，咱就是说、
2: 哦、
1: 一般的家庭也买不起，真的。
2: 扣扣说，扣扣啊，他说呢，全民进入过日子时代了。冬季风说怎么加周末微信呢？你回复周末。
1: 对，我这不是还有加10,000位听众好友的小目标吗、偶尔想起来完成一下，大家可以发周末，可以发周末两个字儿、加我的微信啊、可以发周末两个字过来、另外我陆陆续续在休假期间收到了几位朋友说没法跟你们互动，因为不会互动的朋友可以记一下我的微信，然后呢可以加我的微信，如果你一直不知道该怎么给我们发消息，我的微信呢是直接加微信好友叫 HK， 就是海口的缩写954954 HK954954， 直接不会和我们互动的朋友加我这个微信，我教你怎么互动啊。有咱们平台的朋友直接发周末，有咱们平台的朋友直接发周末两个字儿过来也可以加，不会互动的朋友直接加微信 HK954954， 嗯，
2: 就可以了。陆直说呀，四 P 和四一个摄像头的区别有那么大吗？
1: 我觉得有那么大。
2: 嗯，
1: 因为我这次出去玩的时候啊，有些东西你没有办法靠近了拍，
2: 嗯，
1: 你离得很远就可以拍完了。
2: 哦，
1: 嗯，
2: 比如说人家呵斥你们不让你进草皮，
1: 对，
2: 嗯
1: 啊， 那我也不是远远。

0: 且刚刚不是说他们工会发了这个腊肠嘛，
1: 嗯，
0: 保质期到生产日期是今年的9月13号，保质期到今年的1月份，厂家的解释说印刷错误。
1: 嗯哼，小九他说，
0: 嗯，
1: 他说我是周末的铁粉，天哪，我只有你这么一个铁粉哎，
0: 啊，
1: 你是我的唯粉。
0: 他说呀，我终于加到周末了，
1: 嗯，
0: 他是周末的铁粉，前段时间周末休假，他都觉得这个节目没有意思了。
1: 哎，我们任何一个人，我们两个任何一个人在休假的时候，大家都来这么说，
0: 啊，是吗？
1: 我们可以理解，因为固定的搭档，大家听习惯了，突然你也，其实也不一样。因为我跟肉肉搭的时候，和你跟肉肉搭的时候，都有朋友说很好啊，就你们两个搭吧，另外一个不用回来了。大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听习惯啊。
0: 张博士说呀，大声的说出你心里的月饼 number one 吧。
1: 他是
0: 我心里的月饼 number one 啊，
1: 他 number three， 他
0: 张博士做的手工月饼。
1: 哦，我怎么这么不懂事啊？
0: 硬是硬了点儿，
1: 我不懂事的事也太多了吧。哎呀，这种事
0: 大老远从那观澜湖送过来的，
1: 这种事你应该提前跟我打个招呼，我好知道怎么接话呀。
0: 打手势了一把，
1: 你又给我搭
0: 风，
1: 一个早上起来不让我在这当好人。啊，小九他说你们两个是最好的搭档，
0: 嗯，
1: 是他上班早上上班的动力。
0: 我们继续努力。
1: 嗯嗯，我在想，就是万一有一天，
0: 嗯，
1: 对，你们要加我的微信。万一有一天我们两个不能主持早高峰了，我们会想方设法的让你们早上继续听到我们的声音。
0: 嗯嗯，加吧，
1: 加吧，
0: 加吧啊！
1: 发周末两个字过来啊。
0: 嗯，
1: 嗯，继续老话题，你有想撤离早高峰吗？
0: 我暂时没想过哎。
1: 的原因是，撤了干嘛呢？
0: 是啊，你
1: 同事都得上班，不忙这个就得忙别的。
0: 你呢？
1: 我是常常有在想，因为实在是我的这个睡眠太差了。嗯，
0: 但是
1: 这个早起对我来说是一种折磨。
0: 给你一个机会，让你不做早高峰了，
1: 嗯，
0: 你会很开心吗？
1: 我不会很开心。
0: 嗯，
1: 就是不让我让我做我很开心，不让我做我也很开心。
0: 嗯，
1: 但是谈不上不开心。
0: 哦
1: 哦，
0: 嗯
1: 嗯
0: 嗯，主要是吧，嗯，
1: 主要是啊，
0: 嗯，
1: 像我不知道你啊，
0: 嗯，
1: 你的情况可能不一样。
0: 是
1: 像我大部分的跟别人的交流
0: 都在线上，
1: 都在节目里边。我的人生除了节目甚少跟其他人交流。
0: 呸，谁信你？
1: 你怎么能发出这么不文雅的声音？
0: 在你脸上，你在这儿说的冠冕堂皇的。
1: 虽然你不信，这是事实。
0: 嗯，
1: 难道你不是吗？你一天的语言量，你跟别人交流的时间，难道不是集中在这两个小时吗？
0: 是
1: 啊，还有下午的两个小时。没有，我们
0: 说的比较多了。
1: 我们按人数来这么对比的话，
0: 对对对，
1: 那你中午的肯定是赶不上早上嘛。
0: 我们下了节目在办公室也不交流。
1: 嗯
0: 嗯，
1: 而且我们跟听众朋友们，我们是这种完全友好交流。
0: 对啊，
1: 跟大家没有什么这个
0: 隔阂呀。
1: 隔阂。
0: 嗯，
1: 虽然有的时候大家可能我们说的话大家不一定觉得
0: 喜欢听，
1: 或者是诶你们两个这个水平太低了。
0: 嗯，
1: 但是刨开这些问题，咱们还是有很多方面是有共识的嘛。
0: 聊得挺快乐的呀，你比如说今天早上，
1: 嗯，对啊，
0: 是吧，聊工会的事儿，大家还给我们普及了很多的知识。
1: 聊薪资的事儿，大家紧紧抱在一起。
0: 原来大家都在拮据的过日子啊。兵哥说呀，也就花点钱，也是花点钱就深思熟虑。但是上周啊，不是听说有个高中同学已经走了好几年了吗？就想赶紧买了吧，该买，想买啥就买。
1: 你说的这个话题，我常常也时常在劝自己。就有的时候你就说，人不是那个什么时候走的，是随时都走的。
0: 嗯，对。
1: 所以有时候也在劝自己，就是想买就买呗。
0: 嗯，
1: 那我也得有钱买啊。我有的时候是没钱，
0: 还得要下个月还得吃饭呢。
1: 是啊。

0: 下个月走。
1: 不是，适当的评估一下吗？
0: 对呀、啊。
1: 适当的评估一下是要的啊，
0: 所以过日子是这样，所以我有的时候特别、还是特别佩服大家，就是拖家带口养孩子、真的是太辛苦了，
1: 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0: 因为孩子们是刚需，
1: 对，而且
0: 无论他是要上培训班，他是要买点什么营养品，他是要出去玩、买零食、这都是刚需，在我觉得啊，
1: 而且在现在呀，家长对于孩子来说想着说我还是要给孩子提供一个环境好质量好的生活吧，所以说苦谁都不能苦孩子，那又循环回来了、我们那个年代也是
0: 苦谁不能苦孩子，钱都往孩子身上花，一花了自己就没钱了，买房买不成，买车买不成，怎么办呀？
1: 哎呀，大家相互抱抱吧啊，都不容易。来吧，我们先关注了半点宣传吧，稍后再回来。Bubbling up just like lava, heated like a sauna, penetrating through your body armor.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早上的8:3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先来关注到目前的话呢，在椰海大道和海垦南路路口的路段啊，东西双向这个流量还是挺大的，通行呢也比较缓慢，西往东方向的车会更多一些些，如果是在这个位置上去通行的话，可能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首先呢是避让椰海粮油市场啊，就是这个车辆你出来的时候要先让行人家主干道上正常直行的这个车辆，你的右转弯通行呢相对来说路权也是比较低的啊，这个时候一定要注意观察，保证安全。现在在永湾路跟南海大道的路口，从东往西的方向速度还是比较缓慢，有一些滞留。快速路的话呢，现在是西往东汽车西站的这一段，还有秋海匝道的上桥口通行是比较缓慢。如果你只是从这个路段路过啊，就是你已经过了秋海匝道的下桥口，那秋海匝道上桥口你肯定是不能下去嘛，对吧？那这个情况之下的话，就一定要走到左侧的三车道上去，这样才会比较顺利的去通过这一段。现在这一段堵车的呢，它就是右侧的车道，走着走着要跟从秋海匝道上来的这个车交汇，然后最终呢形成一条车道，又汇入到往金垦那个方向去。所以建议大家提前选好车道啊，你的通行状况往会好很多，而且也会速度上快很多。海淀五溪路往世纪大桥这个方向的话已经是顺利通行了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就走就行。世纪大道的直行方位的流量会更大一些，上了桥就没什么问题了。刚才看到是有朋友说绕城高速往杨浦方向啊，是不是有什么事故堵得很厉害？那你应该是堵在了绕城高速的观澜湖互通附近吧，往西线高速方向，目前是因为受到观澜湖互通的出口这个地方有施工啊，交警这边发布的是说东往西方向观澜湖出口受到施工的影响，现在对于东往西观澜湖出口进行管制，途经车辆呢请大家提前择道绕行啊，提前择道绕行。没有什么太好的一个路线了呀，都已经到这儿了啊，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行事。当然如果说你现在还在椰海大道这个路口，那你就可以沿着椰海大道继续走，从秋海延长线来上绕城高速往西线，这样就避开观澜湖互通中间的啊这一段了。但是如果你已经到了迎宾大道了，那也确实再掉头回去呢就有点太远了啊，随着自己的一个出发地更改自己的路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动动手指，日转。

0: 千元足不出户就能轻松赚钱，这样的广告你心动吗？
1: 千万别信，这是典型的刷单返利诈骗。
0: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刷单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骗子往往先用小额返利骗取信任，再诱导你加大投入，最后以操作失误、账户冻结为由拒绝返款，血本无归。
1: 凡是要求垫付资金做任务的兼职刷单都是诈骗。
2: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古猫猫，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题吧？一呼百应。
3: 好。
4: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5: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6: 人送别名赵美丽，
4: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7: 外号阳光小老头，
5: 有他们的陪伴，
4: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8: 欢迎回来吧，早上的8:38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9: 我是赵鑫。
8: 刚才那个小九不是说这个已经是有七月份的工资只发了一半吗？
9: 不是小九，是七月份啊。
8: 小九。
9: 小九也很久没发工资了。
8: 小九说好久没发过工资了。你看强烈对比来了。小九说就好想比他，虽然已经这么久没有发过工资了，但是他还是奖励了自己，从中秋节开始了19天的长假去菲律宾潜水。
9: 他说人生苦短，及时行乐吧。那就祝你假期愉快吧。
8: 对啊，你行乐归行乐，但是也得给自己留好回来的钱啊。我这一趟出了个门，花了差不多6000，将近小7000块钱吧。
9: 那差不多
8: 啊，
9: 我也。

0: 也是七八千，
1: 然后这个月我准备所有的花费只花2000。控制消费，月均消费要控制起来。
0: 扎辫鲁达哈，他说当时星辰不上早高峰的时候花了很长的时间去适应，如今啊习惯了周末的毒舌吐槽，如果要离开这个节目要长时间的戒断了。
1: 我毒舌吗？

0: 众喜欢各种各样的组合，
1: 嗯，
0: 但是感觉大部分听众都还是挺爱磕你俩的 CP 的。
1: 磕吧。
0: 我们到这个年龄了，也不太适合用 CP 这么洋气的词儿了吧？
1: 喜欢磕就磕一磕嘛，你自己的快乐自己掌握，是吧？周先生他说呢，这绕城高速往海口往杨浦方向有交通事故吗？
0: 嗯，
1: 堵得厉害。
0: 季红说，他搜了一下这个规定，他说看来没有规定工会要发多少钱以上才可以。说白了就是，如果工会完全没有发东西也没问题，那他们每年交的工会费相当于就是他要发就发，不发就不发吗？哦，
1: 嗯，
0: 这个我还真没研究过。
1: 嗯，
0: 哦，
1: 咱们有没有工会的朋友啊？
0: 嗯，来介绍介绍吧。
1: 嗯，
0: 啊，
1: 对呀，他也说了，里面有提到一个工会费紧张呢就可以不发。那紧不紧张，是不是应该公示一下呢？大家都不知道交的这个钱到底用到哪里了。
0: 嗯，因为这是单位的各个单位和这个公司的工会
1: 不太一样吧，
0: 去制定自己的内部的这个福利制度
1: 啊。
0: 哦，嗯，所以每家还不一样。
1: 嗯，灰太狼说这是哪位大神啊？这么多车贴，9031是谁呀？
0: 嗯，
1: 9031啊。
0: 家天下他说，周末呀，你真的这么穷了吗？我真的，也不能说穷吧，我觉得说穷听起来总是有一些许的奇怪。
1: 嗯
0: 嗯，拮据吧。
1: 嗯，手头紧，
0: 手头有点紧，
1: 哎，
0: 囊中有一些羞涩
1: 啊，
0: 啊。
1: 刚刚没有在线发周末。
0: 嗯，
1: 加他微信，
0: 发周末两个字过来可以啊。
1: 嗯，
0: 另外呢，咱们马上中秋节和国庆节了，还不知道去哪儿带孩子去哪儿玩的朋友可以囤一下这个门票，万一日要涨价呢啊，可以直接发门票，直接发门票过来。这个是在椰海大道上的一家亲子农场，里边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还有披萨呀，巧克力手工制作等等，一玩就是大半天呢，赶紧买票吧啊。票价成人票是30多，儿童票是20多，而且成人票送一杯饮料，儿童票还送一包喂小动物的这个饲料呢啊。
1: 嗯，
0: 可以直接发门票，可以直接发门票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提前把票囤起来，预防假期涨价啊，直接发门票两个字过来吧。
1: 吴师傅他说今年太难了，给师傅的月饼啊红包都不能少。嗯，
0: 哎，我去给你干得了，我看你们家师傅待遇挺好的。
1: 是
0: 你家招师傅吗？
1: 啊，
0: 我多久能上手呢？我9点钟之后没什么事儿，给你去干点私活啊。嗯，季红这是又报了一个培训班，海南城市足球联赛裁判人员及国家一级裁判员的培训班。
1: 哦，
0: 嗯。你挺充实的，啊，
1: 对呀，啊，你的生活真的很充实。
0: 嗯
1: 嗯，挺好，挺丰富的，培养自己更多的爱好吧。
0: 嗯，
1: 这样就说明你是一个内核非常强大的人。
0: Lisa 她说你出去玩这么久才花7000块啊，因为房间有人
1: 也就一周吧，
0: 8天呢，啊，
1: 对呀，
0: 房间是有人 A 的嘛。
1: 对，
0: 车费、租车、油费也有人 A 呀，
1: 啊，A 呀，啊，
0: 吃饭大家也都是 A 呀，啊。
1: 对，你这就比我会少很多，因为我住的话都是自己在住啊，所以，
0: 啊，你这次徒步不是跟
1: 徒步是有拼了搭子，但是前后那徒步只有3个晚上啊，其他的时间都是得自己住啊，
0: 哦，
1: 啊，都是要自己定的呀，都一个人嘛。
0: 其实对，嗯，因为差不多你算上我这次出门租车大意了。
1: 嗯，
0: 还是在海南待习惯了，有一些生活习惯啊，
1: 嗯，
0: 已经固化了。我出去租车一看，租车一天才88块钱啊。
1: 你
0: 想了想，哦，你还得买保险。
1: 对啊，你要买保险。
0: 买了保险，一天200块钱了。我想200就200呗。然后呢，忘了还得算上加油和高速了。
1: 哦，是，那一天算下来也得3-400。
0: 高速费，对，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那个行程。
1: 嗯，
0: 就是这些零零散散算下来，其实也。不少，我给大家算一算啊，
1: 嗯，你算一算，
0: 我的往返机票，往返哈尔滨直飞的，是2400，租车加油费加高速费 A 过之后，
1: 一个人
0: 就是相当于是两个人在 A 嘛，
1: 嗯，
0: A 过之后是1500，房费 A 过之后是1300，吃吃喝喝 A 过之后是700，门票是300， 差不多就是六七千左右。
1: 那其实算

0: 算下来不多，
1: 其实不多，因为机票就2400了。
0: 我光订机票，我那天自己大概看了一下我那个行程啊，反正光订机票可能就已经订出去了
1: 3000。
0: 嗯，对，因为往返拉萨它没有直飞，你还得中间都得要转机，所以基本上往返3000多了。
1: 对，所以咱们海南飞哪儿啊？嗯，尤其是
0: 遥远，
1: 一旦过了秦岭淮河呀、啊，咱这个价格
0: 就
1: 是上去了
0: 而且我住的话，因为自己一个人住嘛，也还是想着说会稍微环境好一点吧，安全系数高一点吧，也就不想去随便订一些比较普通的酒店，就稍微订的好一点点，这样自己也舒服一点，也安全一些。所以这个上面其实价格就高。我吃还真的是没花多少钱，因为一个人你吃不了什么东西。
1: 嗯，
0: 到了云南吃一碗米线也就可以了。
1: 嗯，
0: 在拉萨呢，酒店里面它有早餐吃，其实其他时候吃不了太多。
1: 我这次行程就是吃，全程吃的都挺好。
0: 嗯，
1: 你像到了内蒙就是各种吃涮羊肉，吃烤羊排，在齐齐哈尔吃烤肉，在伊春反正该吃当地特点，就是
0: 两个人，特别两个人或者你们三个人的话呢，在吃食上面其实可以吃得好一些。
1: 对，
0: 我一个人就是喝个片汤，吃个米线，
1: 我们这
0: 每天都是这些。
1: 你看吃这个8天，大家 A 下来，吃了700-800左右啊，这真的是吃的挺不错，包含我们在哈尔滨还吃了一顿那个俄餐，
0: 炖大鹅俄罗斯餐，
1: 对，
0: 俄罗斯餐，给人离得近嘛。
1: 你挺有意思，赵鑫，你这个人啊，挺有意思的。
0: 那你提到哈尔滨，不就是铁锅炖大鹅吗？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这个时候的警方路况啊。
2: 早上的8:46，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还是继续提醒大家啊，在绕城高速从东往西去西线高速的方向，观澜湖互通出口的这个地方，现在呢是因为有施工，那目前的话呢是对于东往西方向观澜湖出口呢进行了管制啊，大家需要提前走道绕行。现在呢比较堵车，后面呢也快要滞留到龙坤南互通的这个区域。对于大家从市区去西线高速的影响会比较大，那如果能够直接从秋海延长线上绕城高速，然后往西线高速方向，那肯定会好很多啊。但是如果你已经在高速上了，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行驶呢，这个也是可以的。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往秀英大的方向是有一些明显的堵车情况，通行的这个速度也比较缓慢，后方车的尾部已经快要滞留到海垦南路路口的位置了。再来关注到的是龙坤南跟南海大道的路口，从红城湖往南海大道的直行方位，现在快要排队到烟草公司宿舍的这个路口处，暂时没有在监控上看到有交通事故，就是流量会比较大一些啊，注意行车安全。现在呢，在秋海大道跟滨海大道的路口，西往东方向，目前是有一点快要滞留到港吉路路口的路段，这个位置上从监控上没有看到事故，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呢，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除此之外，其他各主干道的话，早上的8:48，目前已经基本完全恢复了顺畅通行。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都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感谢珍妮儿啊。
1: 嗯，季红他说呢，
0: 要上好多天的班呢。
1: 他说这个是10月2号到6号，这次本来11、7天要上5天班，为了给自己充电一下，和好几个同事换了好几个班，中秋节前要连上10天，中秋之后连上6天。不过他这个证呢，自从工作之后就没有升级了，就是他是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到2级了。他很骄傲，说自己的能力已经超过这个等级了。不过他这个班呢，主要是每年都要请1星期假，
0: 去培训吧。
1: 对，所以真的工作之后没有办法能请到那么多天的假了。还好这是在11期间，想着再不考就要老了，咬咬牙，去考一下。相当于是这个中秋加国庆是完全没得休息，除了值班就是上课考试。其实想想自己也觉得挺累的。 但是我觉得你还算是，你还算是高精力人群的那一个种类吧。
0: 对，
1: 如果觉得是实在太累了，也放自己一马，别搞得太累了，
0: 让自己休息休息，适当的休息一下。老狼说啊，去拉萨呢，他前段时间才从海口飞，贵州飞拉萨好像相对便宜一点。我是没有去仔细看从哪里飞到拉萨便宜，直接咱们从海口出发，那就直接从海口搜了。而且因为你去北方，你去内蒙古也好，或者是东北也好，它的物价是相对便宜的。但是啊，拉萨的物价跟海口差不多。它都不便宜，不管是吃住都不便宜，而且那边打车可能几分钟，其实它那个城市不大，但是打车还挺贵的，比如说我从酒店这边打到西藏博物馆，大概我看那个路程也就十来分钟左右，甚至都不到吧，那个打车费就要十几块，十五六块了。
1: 像新疆、西藏、海南物价贵都可以理解，
0: 能理解，
1: 交通不方便
0: 是能理解，所以说我这一趟行程下来，其实我感觉要比你多一点嘛。
1: 吴伟他说呢，跟了他五年的冠军车下岗了，五年开了24万公里，换了一辆电车，送给老婆回家种槟榔，为养老做准备啊。羡慕有地能种槟榔的朋友啊，
0: 可不，
1: 退休了就回村里边，在槟榔园里边养养鸡，种种菜，幸福的生活，
0: 挺好，有期待。刚刚呢，这个滨江路啊，往海淀岛的下穿通道是白龙隧道吗？说在排队呢啊。是珍妮儿说呢，是从隧道出去的路上有辆车呀故障了，所以才排队的啊，大家注意一下。
1: Lisa 她说她每次出去玩都花了不少钱，你们是要买东西吧？
0: 对呀、啊，
1: 我们
0: 是不买啥东西。
1: 我出门基本上不买什么东西。
0: 我会买，但是也就是给朋友们带点冰箱贴，就基本上都是带点冰箱贴，可能花点小，花个几百块钱。其他的不咋买。因为现在这些文创啊，它的价格其实不低。
1: 主要是你买这种吃的，你买这种吃的东西吧，Lisa 可能是属于那种出门，我去趟香港，我得买个表吧。
0: 对，
1: 我去个澳门，我得买个表吧。
0: 你可能是买这些，但是我们的话，这些就基本上没有在这方面的花费。
1: 我们去的地方基本上是那种没什么东西可买。
0: 因为你看，我徒步完，我们不是住在一个镇上吗？其实他那个还可以住在住在村里面，离那个徒步的地方更近。但是呢，就想着说住在镇上会环境好一点，每天大概再开个十几公里，开到那个村里面去徒步。走的时候，最后那一晚在那个镇上溜达了一下，逛了几个超市，也逛了一个他们那儿的所谓的商店，因为那边靠近不丹，它是卖进口商品的。溜达了一圈，发现好像也没什么可买的。我就一直在说，我说你们这边的其实有很多的一些本地特色，你们可以做一些文创或者卖一卖呀。我想给你们这儿花点钱，我都不知道要买啥。没有什么要买的，
1: 也看当地的特产吧，
0: 看当地情况。
1: 来吧，宝爸宝妈看过来吧，给大家诚意推荐一款高配的纯进口的 DHA 藻油。这个 DHA 呢，能够促进大脑的细胞分裂增殖、神经传导，全方位提升宝宝的记忆力、语言力、思维力等等，特别适合婴幼儿以及注意力不易集中、课业压力大的学生。众多医生也建议孕产妇来补充 DHA， 这款呢是纯进口产品，不含重金属残留，相比鱼油呢更容易这个吞下，也更安全啊。大家可以直接发孩子，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咱们的微信公众号来下单吧。这款跟大家平常买的其他的营养素不一样啊，不像这种维生素 ABCDE 这种，它是单纯的一款营养素，大家也可以在各种 AI 软件里边搜一搜 DHA。很多这个医生也建议咱们这些孕产妇朋友，也是备孕的朋友，婴幼儿来服用这款营养素呢。大家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我们现在依然给大家做了一个小的优惠活动，而且我们的货呢是在高培的这个广东仓库直发的，大家可以放心下单，可以直接发孩子两个字过来啊。
0: 喜上眉梢说了什么呢？刚刚关注到我们，听一下吧。
3: 心呀。
0: 哦。

0: 唱歌呢。
1: 哦，
0: 嗯，唱的
1: 声音有点太小了，
0: 对，声音有一点小。
1: 老狼他说拉萨那边租车挺便宜的，也没有高速费，但是要注意，就是网上租的车呢，基本上都是去不了纳木错的，租能去纳木错的车只能在当地租，而且要贵。为什么网上租的车从拉萨不能去纳木错呢？
0: 我们是当时自己开车去的。
1: 哦，
0: 也可以去。
1: 我当时在哈尔滨租的车都可以在内蒙古
0: 异地
1: 还
0: 车呀。对呀，
1: 除非你不是那种大型连锁机构租的车。
0: 哦，也有可能那边的景区都已经很成熟了。
1: 嗯，我发现就是现在这个旅游周边行业做的已经是无孔不入了。
0: 嗯，
1: 你像现在这种个人的这种领队旅行社挂靠的这种个人四人精品团，
0: 嗯，
1: 五人精品团，
0: 嗯，对，是的，
1: 这种租车行业也发展的很成熟了。
0: 嗯，
1: 你在哪儿租车都可以在异地还车，而
0: 且
1: 基本上
0: 价格也很透明，
1: 而且基本上没有什么异地还车手续费。
0: 哦，
1: 哦，
0: 那是很方便的了。
1: 车型也非常多。
0: 嗯，而且很多车其实都挺新的。
1: 基本上现在都是三年以内的
0: 新
1: 车。新
0: 车，对吧？因为我记着那一年去内蒙古的时候，
1: 嗯。
0: 落地从银川机场租车去拿车嘛，我说这个车挺新的呀，嗯，然后人家租车公司的人说我们一般都是半年的车。
1: 你当时租的是哪个公司的？
0: 一嗨。
1: 当时你租的车是不是没有机械钥匙？是用手机开的？
0: 不是，还是机械？我那个车叫租的那个车叫什么
1: ？SUV 是吧
0: ？SUV 探岳大一点的那个，
1: 哦，大众的那款。
0: 嗯，
1: 我连续两次租的车。我一般都是租小车嘛，
0: 嗯，
1: 租的车它都没有电，它都没有机械钥匙，都是
0: 手机
1: 开锁。我专门问了他，我说，万一我的手机要是没信号了，
0: 打不开呢，
1: 那怎么办？
0: 嗯，
1: 他说没信号不碍事儿，
0: 他们可以开。
1: 他说是用蓝牙开的，你手机没信号不碍事儿。我到了内蒙古大草原上啊，
0: 嗯，
1: 没信号打不开，我必须要用别人的热点开，所以问清楚啊。
0: 哦，要问清楚。也是一个挺有意思的经历了。
1: 嗯
0: 嗯。老狼说呢，他是神州，在拉萨那边租车啊，有一个本地备案制啊。如果没有在本地备案的车辆是租来的话，去纳木错那边会被扣车，个人车辆就可以。这个我们没有经历过啊，我们当时是开自己的车去的纳木错。
1: 那我大概理解
0: 了，
1: 就是这个神州租车的这个所谓的备案制，就是你只能在本地跑。
0: 对。
1: 哦。
0: 嗯。
1: 那我在拉萨我在本地跑有什么意思呢？我肯定是要去周边呢。
0: 对呀。
1: 哦。这可能也是出于成本方面的考虑吧。
0: 他那边远。
1: 他那边远啊。
0: 嗯，跑一趟都挺远的。而且很多地方它不像省会城市一样那么方便。
1: 嗯。嗯，
0: 来吧，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稍后是家在海口。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上午的9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长堤路和白龙北路的路口路段，从长堤路上往滨江路的方向，还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堵车情况啊。预计两个红绿灯周期是能通过路口的。刚才呢，还有朋友在反馈说，从白龙路的下穿隧道往海淀岛的这个方向，为什么那么堵车？当时呢，其实是因为出隧道之后有一辆车故障，然后处理起来呢花费了比较久的时间啊，所以一直在堵车。现在已经处理完毕了，路段也逐渐恢复了正常通行，不需要担心。绕城高速上，从观澜湖互通往西线高速方向，之前呢是因为有施工，出口呢是封闭的一个状态，然后也有交通管制啊，现场的话有警力呢在维持交通秩序，也请大家途经的时候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来有序行驶。最近一段时间呢，从咱们海口然后往西向高速啊，在白莲互通到大丰互通中间，一直呢是不断的有这个滚动式施工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导致在从白莲互通往大丰互通的这个比较中间的位置一直会有堵车。这会儿呢也已经开始流量比较大了啊，有明显的拥堵情况，堵车的长度呢已经有300-400米了。所以如果说能够从白莲互通下高速走南二环路，然后大丰互通重新上高速的话也是不错的啊，因为这样的话呢能够多节省一些时间，通行呢也会更加的顺畅一些，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汪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4: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六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5: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能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各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6: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7: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8: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9: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10: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2: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

0: 汤水去上班吧。
1: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进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0: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1: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2: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2: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5: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4: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该如何扩大寻找范围，
6: 台风天倒在路边的树木挡住了去路，这些该怎么办？
3: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7: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3: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7: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8: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9: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9: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九五四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就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家在海口，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4: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呢，是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的。
4: 是的，我们的节目依然会陪你聊到包括新房选购攻略、二手房交易技巧、分享智能家居

0: 具的黑科技，那同时呢还包括家装灵感、反诈反走私知识、健康食谱等等内容。
1: 是的，那只要是和家有关系的问题哈，都是我们关心的焦点。无论你是正在安家还是用心办家，这里总有你需要的答案。
0: 家在海口，
1: 用心爱家爱生活。
0: 节目开始，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和关注一下关于近期的这个口才招生。学口才来融美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均是可以报名参与的融美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微信当中添加好友那一栏，再搜索融美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1: 是的，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个也是小朋友的活动，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10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呢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线上答题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发送成语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报名。报名之后呢，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
0: 是，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哈。此刻哪些朋友在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依然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
1: 是，
0: 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市区气温是25度到32度，乡镇气温呢是23度到34度。所以这两天其实还是有点热的。周二和周三的话依然是多云，局地可能会有阵雨的天气，总体的温度都维持在23度到32度、33度之间。
1: 没错，
0: 好的朋友在说哈，昨天周二、今天周二、明天还是周二，
1: 真的是这种感觉，就总是有点弄不太清楚。你不像有的朋友，他可能每天上班的内容是一样的，
0: 是，
1: 你知道他就是可以哪天其实都无所谓，但是因为我们每一天我们的主题也不一样，我们的嘉宾也有可能不一样，所以就要每天都去看一下，哦，今天是周几哦，然后对应着来安排我们的工作。
0: 因为昨天已经上了一天的班了，所以大家会觉得今天是周二吗？今天实际上周一哈，但这周的话应该是周五就放假了，中秋节周五、周六和周日的这样一个假期。当然说到中秋节的话，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也和你聊到和中秋有关系的话题，可能每年多多少少都会涉及到哈，来说一说今年的这个月饼你买了吗？包括你能够接受什么样的一个价格的月饼，你会关注到它的配料表吗？你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哪个地方的月饼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你今年吃月饼了吗？
0: 哎，前段时间应该是有吃过，上周在休假之前有吃过。
1: 我是2个月之前。
0: 那么早？
1: 对，2个月之前，因为我们老家它也有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城市的一个月饼品牌，它是做面包的。然后就是每年一到了这个过中秋节的时候，我也拿过来给你们吃过呀，它有点像小点心的那种。
0: 应该是的。
1: 对，然后也是那个时候，就是刚好我们家那位从老家回来，然后就有朋友给他带了很多，好像邮寄的那种。就已经吃到了，因为现在吃月饼，你什么时候感觉都能吃得到月饼。
0: 不像以前，就是比如说2000几年那会儿的话，那就真的可能只有在那个中秋节前后才能吃得着。
1: 对，然后前一段时间我是去一个超市的时候，看到有那种苏式月饼。苏式月饼它相对来说会比较干爽一点，就不像咱们海南月饼，它可能放的油，尤其是那种大油要更多一些。
0: 是。
1: 然后呢，我前两天还去苏式月饼，是那种。特别酥脆的，不是脆啊，就非常酥。
0: 它那皮儿应该是就是那种千层的感觉。
1: 哎，对对对，就是你一捏它可能直接就
0: 掉渣
1: 了。然后前段时间我在远大那边的超市，刚好就是它外围就是有摆那种月饼。我一听是我老家人的那个口音，然后我就买了几个。我们那边的月饼一般都是什么青红丝
0: 啊，
1: 五仁的那种偏多。
0: 对，
1: 而且就是那种。杠杠硬
0: 就比较实在的那种。
1: 对，比较实在，但是它也是属于就是不是看起来不是那么油，也是比较干爽的。结果你说有多巧，我买完之后我问那个老板，他居然跟我是同一个城市的。
0: 那口味呢？口味是你小的时候吃的那种吗？
1: 其实我对于老家的那种月饼的味道还是比较多都停留在我跟你们分享的那种新式月饼上。就是那种可能会更多一些，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回忆一下，就是你还印象当中记得老式月饼 非常正宗的那种老式月饼它是什么样子的？
0: 我印象比较深刻应该就是读小学初中那会儿，爸妈在水泥厂，那会儿的话就是中秋节前后，他们一个

0: 人应该是20个、然后可能会拿一些比如说到干妈那儿啊外公家呀、除了的可能就留在家里边了、而且那会儿的话口味更多的我们那边是有咸口的，
1: 哎呦，这个我真接受不了。
0: 咸口的，它有点像，因为我们那边和云南交接嘛，比较近，就是云腿的那种口味的。
1: 我能接受的是什么样的点心是咸口的呢？比如说牛舌饼
0: 啊，
1: 就是有点偏椒盐味的，我能接受。但你里面放块肉，这个我真是，尤其是它是凉的那种肉，我是真接受不了。
0: 是，的确哈。来，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会儿有一些路面上的情况。静默这边问到说，琼州大桥出城方向怎么那么堵哈？也就是过了省博这边，的确我们这会儿看到大数据平台的话、应该是过了大桥都还有一段行驶缓慢的情况。
1: 是，
0: 大家如果这会儿在这个路段的话也欢迎来和我们反馈反馈。
1: 嗯，
0: 另外的话在八点过的时候、绕城高速东往西的这样一个方向哈，我们来看一看这会儿的话、还没有恢复正常，还没有恢复正常，包括这会儿应该进出城的这个方向、过了大丰互通以及过了白莲互通中间的这个路段都有出现行驶缓慢的情况。
1: 嗯，是的，大家进行到这些路段的话还是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哈。
0: 嗯，
1: 那我们继续和大家回到关于月饼的这个事儿，大家爱吃莲蓉月饼吗？
0: 哎，
1: 我们接下来就通过一段视频来直观感受一下这个月饼它到底是怎么做的。
0: 这是当时我刷到这个视频之后我就震惊了，我说我想象当中莲蓉月饼应该是很好吃的，
1: 很好吃啊，
0: 对呀、
1: 对呀、
0: 然后我没想到它放了那么多的什么糖浆呀、油啊、糖油混合物，就真的是这样的。
1: 来看看吧，
0: 我们来看看。
2: 先加小半盆7分甜的糖浆，再加小盆液态酥油，继续加小半盆色拉油，
1: 我的天哪，
2: 再加一点点的芡水，搅拌搅拌，加入面粉，
1: 变黑了，
2: 继续搅拌搅拌，加一小勺砂糖，再加一点点
1: 的糖浆，一小勺
2: 砂糖，再加一小点的色拉油，再来一大包的炼乳，把煮好的莲子打成泥，配好的糖浆里面，继续把它们混合一下，搅拌好以后放入烤箱，烤干里面多余的水分。哇塞，你没吃过这个莲蓉馅就完成了、把手发好的面皮分一下，
0: 这就是莲蓉馅的那个
2: 蛋黄小月饼。
1: 我以后都没办法吃这个了，因为他做那个皮儿的时候也是满满的糖油，
0: 但是呢我看到他一大盆，他其实分了很多小的那种剂子，就是并不是你都吃进去了、你想就一个的话应该也没有，
1: 我明白，没有太多吧，但是的确它的热量会很高。
0: 是的，
1: 哎，你要说这个，我今天早上还给自己做了一个热量炸弹。
0: 嗯，
1: 我做了一个三明治。
0: 怎么做的？
1: 它是这样的，正常咱们三明治不就是两片面包中间夹点东西吗？然后我就搜了一个小红书上那个博主做的，他做了一个两层的三明治，而且外面还有果蛋液，我这个第一层的三明治里面铺的是什么呢？铺的是一个菜叶，然后一个煎鸡蛋、还有一个什么东西来着，一片西红柿、还好对吧、然后第二层里面是四小块的那个就是煎的
0: 五花肉培根，
1: 不是五花肉培根，午餐肉、四小块就刚好给它铺在那个上面，还有一整片的那个奶酪啊，真是
0: 哇天！
1: 然后最主要的是什么呢，他告诉我说你这个要封个边儿，就是你要四周把那个面包给它裹上蛋液之后再放在
0: 煎一下呀，
1: 再放在那个里面煎一下。
0: 嗯，
1: 结果你想那个面包很吸油、我一开始油又倒多了我最后都没有吃完，然后吃完我说天哪，我感觉吃了一肚子的油。
0: 这个
1: 味道其实
0: 还好，我很好奇它煎出来之后什么样哈，
1: 样子其实也还
0: 好
1: 就是它那个面包把油都吸到里面去 了、
0: 来，我们来看看听友群当中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留言、说到这个月饼，大家买没买月饼，发没发月饼、包括你能够接受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我应该是看到微博就说今年的这个月饼要简装，就不要包装的那么复杂、
1: 但还是有很多依然很复杂呀，它只不过不用铁盒了，它可能用纸盒子，
0: 纸盒，甚至就说甚至里面不能配那个刀叉但是你想本身我们海南的有一些月饼它是很大个儿那种、
1: 自己在家里有刀叉呀
0: 对，
1: 你说是拿到哪里吃，
0: 就是小的那种吧，小塑料的那种刀叉，
1: 我接受不了，就是那么精致，你说你吃个牛排还行，就那样我就觉得有点像我在我们东北吃冻梨然后你把它切开那种感觉，
0: 太大个儿了，那主要是
1: 你说的是老大的一个、
0: 那肯定得配一个
1: 那种，我都不敢尝试。
0: 张玲说到了月饼是不会买的，因为已经做完了，哇，已经做完了，自己做的呀，
1: 前两天我记得就发到群里面去了。
0: 然后明飞说没花钱，公司送了，不好吃。
1: 哇，你这做的都是什么馅儿的呀？真厉害，它得有模具什么的哈。
0: 家里面自己做的这个保质期一定要特别。

0: 也注意，因为当时我应该是从成都那边有朋友给我寄了一个他自己做的过来，当时舍不得吃，我就放着了。结果放着了之后，我就发现我说再吃的时候已经发霉了。
1: 你知道今年斑斓椰丝月饼在全网爆火这个事情吗？
0: 啊，不知道哎。
1: 我也是前段时间就看到有朋友跟我说这个斑斓椰丝月饼大家有没有吃过的，
0: 嗯，
1: 好不好吃。我看到简大大就说一直在网上有刷到这个斑斓椰丝月饼，觉得很好吃，昨天就买了一桶，是临高那边的，
0: 嗯，
1: 今天早上吃了一口，就一股很恶心的味道，他接受不了，不死心又尝了一下，发现还是接受不了，给扔了。那是不是它不新鲜，里面用的料不行，还是说你就接受不了斑斓和椰丝的那种味道？
0: 混合的那个味道啊，因为椰丝我们都吃过，然后斑斓也是吃过的，没有吃过这俩混合的。
1: 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它叫什么什么灌香牌子啊，酥皮香到掉渣，然后就是在海口
0: 这
1: 边，
0: 真的是老式包装，
1: 对，老式包装一个纸皮儿，而且你这么看里面，我觉得我是能接受的，
0: 嗯，
1: 哦。
0: 它是两种馅儿还是一种馅儿？我看到
1: 有
0: 绿的，
1: 它有四种馅儿。完了，我现在要下单了，怎么办？
0: 来，我们来看到有朋友在说到了，说这个中秋节的意义在哪儿？团圆呢？
1: 对呀，
0: 因为很多朋友其实虽然说这个假期比较短吧，但是我觉得可能近的朋友都会回老家一趟。然后他说现在呀，这个商家已经把中秋节做成月饼节了。
1: 嗯
0: 嗯，的确，
1: 他这卖的真是不便宜啊，一桶四个饼，然后。55块钱，
0: 差不多
1: 10块钱一个，
0: 十多块钱一个。
1: 它主要是它到手价45，怎么在海口运费还有10块？那回头我去他的门店购买吧，
0: 嗯、
1: 不知道门店在哪。
0: 然后小鱼说到了，说去年买月饼回家呀，爸妈又让我带回来自己吃。然后今年的话，应该是今年啊，今年特意嘱咐说，我和我姐都不要再买了，老家有卖的，还不贵。
1: 嗯。我看到肉肉说昨天斥巨资买了3盒月饼，现在有点后悔了。你买的是在哪里买的？是不是咱们哪个节目现在也在卖月饼啊？
0: 然后价位怎么样啊？
1: 对
0: 吧？嗯，可以来和我们补充补充。
1: 是
0: 老朋友说到了，说这个现在传统的月饼啊，吃不出以前那个味儿了，还是水果味儿的好吃。5仁的是最不能进、
1: 啊。
0: 我也一直很纳闷的一点就是，其实我们老家当时发月饼、几乎都是以5仁为主。
1: 你们吃过青红丝月饼吗？
0: 吃过呀，就是里面会有那种青的。丝和红的那种丝，
1: 对对对，
0: 具体是用什么做的、
1: 不知道，
0: 橘好像是用橘子，红色的是那种橘子，
1: 橘红之类的，
0: 对，然后绿色的应该是萝卜什么之类的染的色、好像
1: 是
0: 这样吧，
1: 猕猴桃干之类的，
0: 应该不是
1: 哦。
0: 五仁的我们是能接受的，然后也不知道网上就怎么说法、就说五仁的可难吃了，对吧，
1: 有一点腻是真的，
0: 因为它的确也是糖油混合物嘛、
1: 对对，
0: 很多坚果在里面，
1: 但我从来就没有吃过水果味的。
0: 水果味的其实一般很多蛋糕店会做、但是它那个水果味儿并不是用正儿八经的水果做的、它是用那个冬瓜，因为冬瓜本身是没味儿的、所以它就非常好调味儿、调成什么凤梨味儿啊、猕猴桃味儿啊，这种芒果味儿啊、这种的话比较常见。
1: 冬瓜来做哈。
0: 是。
1: 看到他说是西施农场一个在定安做农场的姐姐，饼特别好吃，就是贵。一个大20几。
0: 哇。
1: 30来块，那可是太贵了。那你这一盒整个下来得100多呀，
0: 差不多
1: 是吧？3盒300多呀，
0: 这个价格不便宜
1: 了。有钱的小姐姐啊，
0: 然后宇哥说到了，他说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这个月饼啊是脂肪炸弹，热量炸弹，
1: 真的是。
0: 你看到它里面那个馅儿，因为它要和到一块儿的话，那肯定需要很多油啊和糖啊混合到一块儿的。
1: 嗯，然后看到黄金玉律师说根本吃不了莲蓉，他觉得齁得慌，他就不喜欢那种黏糊的月饼，最近也就吃了一个酥皮芋泥月饼。
0: 哎，我真的超爱那个莲蓉的。
1: 莲蓉是吧？
0: 是，结果一看那个油啊，我天哪。
1: 没事，你多吃点吧，你也不怕胖。
0: 然后知雨说到了，说已经多年不吃了，说到的这个月饼啊、都放到过期了然后扔了。
1: 哎，每年其实真的都会出现这么一个消费浪费的一个情况哈。
0: 是，
1: 嗯。
0: 然后 QQ 说到了，说自己啊、基本不吃，今年倒是买了这个不少的斑斓蛋黄月饼、寄给这个五湖四海的朋友，因为斑斓我算是我们这边的独有的特色了。
1: 对，哎，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么一个问题哈，你看汤圆儿，它虽然馅儿不一样，但是不是全国各地的汤圆都长一样？粽子呢，可虽然里面的馅儿不一样，但是是不是粽子也都大差不差，都是那个叶子裹着。
0: 对，差不多。
1: 那为什么到了月饼这儿就差这么多呢？什么样子的外形的月饼都有。
0: 比如说有哪些圆形的一般比较常见，
1: 就是它有那种有点类似于鲜花月饼，
0: 哎，是鲜花饼的那种感觉的，
1: 鲜花月饼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说
0: 蛋黄酥的那种，
1: 对，然后还有那种白饼。

0: 皮儿的，
1: 嗯，
0: 还有那种米糕月饼，吃过没有？
1: 没吃过。
0: 它可能是江浙那一带吧，前段时间也是刷到了，甚至还有什么呢？方形的月饼也有，
1: 哦、
0: 对，
1: 是的，
0: 啊、
1: 哦，所以哈，大家可以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个月饼的口味，你更喜欢吃哪个？
0: 嗯、
1: 然后呢？包括不同的地方的话，它的月饼也是不太一样的，形状也是不太一样的，
0: 嗯、
1: 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而且在古代的时候，大家要知道这个月饼形状特奇怪，有菱形的，有馒头状的，还有那种超大的，像那种飞盘一样的。
1: 是，
0: 这有的朋友说他们搁这烤馕呢吗？
1: 嗯，包括啊、哦，就是我们刚刚说到不同地方的它的这个不一样嘛，有分广式的，
0: 嗯，
1: 京式的，京式的就有点像我们刚说的蛋黄酥那种形状啊，苏、
0: 哦、
1: 式的就是那种起酥皮的，
0: 嗯，
1: 然后滇式的那就是云南的火腿，它也有点像包子的那种形状。
0: 哦，的确是，
1: 嗯，
0: 我前两天就是想给我老家的朋友邮一些这个海南的月饼，我之前邮过那种就是老式的大油的那种，但是。嗯，他有点接受不了。
1: 嗯，
0: 后面我就突然看见菊鸟，之前不是也是我们的常客嘛，我们的嘉宾、
1: 啊。
0: 然后他那边今年也在做这种有点像点心一样的月饼。
1: 嗯，
0: 结果我昨天给他翻席的时候，他说他们第一批已经售罄了，
1: 已经卖完了，
0: 对，
1: 大家预定的差不多了。
0: 是的，
1: 小鱼说到了，说小的时候吃这个五仁月饼啊，里面会放那个冬瓜糖，吃起来就是甜咸口的，
0: 哦、
1: 吃不太习惯。长大之后呢，其他这个月饼不吃，就吃五仁的，因为觉得其他口味的月饼太甜。
0: 哎，我突然想起来是哪，贵州吗？有一个什么医院，他们是不是卖的那个月饼每年都特别出圈？
1: 嗯，
0: 好像是月饼，有一个什么医院，大家有没有吃过？但其实我有朋友带回来，我吃到嘴里感觉，反正我还是有一点接受不了。
1: 咸口的，应该是咸口的吧？
0: 嗯，好像是。
1: 因为你想，四川那边有咸口，然后云南那边应该也是有咸口的，
0: 嗯、
1: 甚至会有一些标新立异的口味哈。
0: 嗯，
1: 来吧，继续来看看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留言。有朋友说到了，说以前吃月饼啊，
0: 嗯、
1: 也是最讨厌五仁的，现在除了五仁啥也不吃了，真的是岁数上来了。
0: 哦、对。我看到这是谁呀、啊、发过来的，飞给我们发过来，这是一个礼盒，里面它都有什么呢？双黄莲蓉月饼，京式提浆水果月饼，京式自来白桂花月饼、
1: 嗯、
0: 啊，自来红月饼，
1: 嗯，
0: 这你看每一个，
1: 应该它这个是京式的，北京的，
0: 对
1: 不对？
0: 热量
1: 三河稻香村那边的
0: 热量基本上都是在2000，
1: 反正不少不少。明飞说到了，月饼热量太高了，一块月饼分给四个人吃，
0: 对，
1: 分给四个人吃是差不多的，一个人吃一小块，然后呢还能吃到不同的味道。
0: 飞说呀，稻香村的月饼啊，刚才给我们发过来就是稻香村的，
1: 是
0: 100克是1908千焦和456大卡，
1: 所以老人要少吃这个东西、
0: 嗯、
1: 不然可能就噎着，
0: 你这得跑出去跑多久你才能把这个热量消耗完。
1: QQ 说到了，说前两天和一堆朋友啊讨论吃这个月饼、
0: 嗯、
1: 分为南北两派，南方的朋友说呢要用刀叉来分享配茶、
0: 嗯、
1: 北方的朋友呢就是我们是属于拿着啃的那种，
0: 肯定啊，
1: 没有那么精，没有那么精致，
0: 我们是拿着啃一切的那种。
1: 对，然后 QQ 说还说这个用刀叉的功夫都吃完了、飞给我们分享来了，这应该是海南的独有的这种贼大的月饼了，
0: 里面是肉丝的那种是吗？我真是接受不了，
1: 还有坚果，差不多，
0: 对，就是那种金腿烩香的这种，哎呀、
1: 哦，
0: 我看着就有点受不了了。
1: 盐水菠萝说到了，说小的时候啊，家里面也会打那种大的月饼，
0: 嗯、
1: 甜的五仁，甜的五仁你能接受吧？它不是咸的口味了。说聚餐的时候、
0: 哦、
1: 一个人吃一小块，我真的觉得就是那种大的，虽然说就是很好看，然后有面儿。
0: 嗯，
1: 但是的确是不太好吃，
0: 对，
1: 因为需要太多人分了。
0: 是的，
1: 深海蓝帕说到了，说那个莲蓉蛋黄里面呢、啊
0: 嗯，
1: 那个月饼里边那个蛋黄，它感觉是假的一样，好像是有这种咸的蛋黄，它是应该重新捏的、
0: 嗯、哦，
1: 重新捏的，因为它不是，因为每个鸡蛋的大小不一样，所以它需要重新把它灌制了之后再把它包到月饼里面、
0: 嗯、反正大家在买月饼的时候，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到这个关于买月饼的一些消费提示哈。
1: 是的，
0: 大家如果现在家里面还有去年的月饼，赶紧处理了吧，
1: 不
0: 能再吃
1: 了，
0: 不能再吃了，它是有效期的、
1: 嗯、
0: 来吧，我们先来休息一下，一会儿见，
1: 待会儿见。

0: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9: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有些路段还是稍微注意一下啊。西线高速目前的话呢，从海口往儋州方向，基本上是到白林互通就开始堵车了，而且不是一个方向堵车啊，是双向都在堵车，堵车的长度呢大概有个2公里甚至更多，所以建议到更多的司机朋友们，尤其是往儋州方向，考虑呢从白林互通来下高速，进入到南二环路，从大丰互通重新上高速，这样呢能够避开施工的位置啊，通行也会更加的顺利一些些。再来关注到的是绕城高速的观澜湖互通这块，跟上个时间段相比呢就好转了很多，现在可以顺畅通行啊，影响不大。再来关注到椰海大道和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东西双向的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东往西方向车会更多一些，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主要是集中在了左转方向，直行方位的话绿灯放行的时候基本都能够通过路口。另外呢，在龙坤南和城西路路口的路段，南往北方向车队的尾部也是滞留到了凤翔路路口的位置上，主要都是在直行方位上排队，刚刚经过了一波绿灯放行啊，所以现场的这个车呢其实还是比较正常的，过完了红绿灯路口之后会更加的顺畅一些，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5: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6: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8: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0: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1: 泥石流是因为

0: 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0: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0: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8: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8: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九五四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9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就不妨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山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0: 9:39，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我是张扬，声音来自于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家在海口，
0: 家在海口是由百润家居集成装饰特约播出的。
1: 是的，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口才的招募，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

0: 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在添加好友的那一栏来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融媒口才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到的就是中秋节我们购买月饼的一些消费提示。虽然这些提示大家可能大差不差你也都大概知道，但是如果要说的比较细一点，有好多的朋友还真就不是那么的了解。
0: 对，另外上时段有朋友在说哈，说感觉里面那个比如说什么蛋黄这个月饼的话不是真的蛋黄。的确我之前是有看到过的，有的呢是用的这个真蛋黄，但有的呢为了比如说控制成本，或者说因为本身蛋的鸡蛋或者鸭蛋嘛，更多的是咸鸭蛋，它个头可能不一样，所以他们就会用蛋黄制品。怎么做的？就是把那个蛋黄打成蛋黄那种沙，再加入这个淀粉、植物油、食用香精，让它重新混合之后来重新塑形，那个头都一样了。这样的话就好包在月饼当中了。所以有的标签上就会明确的标明说这是蛋黄制品，咸蛋黄制品。
1: 我们接下来我看到有朋友就说到，说没人在意现在月饼的一个价格吗？所以大家会觉得就是目前的月饼是，
0: 我觉得10块钱一个的确有点贵。
1: 10块钱一个，以前的话月饼多少钱一个？我都没有完全没有印象。
0: 应该3-5块钱。
1: 3-5块钱是吗？
0: 好几年，好多年前了吧。
1: 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9月17号呢，海南省食安办正式发布了中秋月饼消费安全提示，从选购到储存、食用、特殊人群注意事项以及维权渠道等多方面都给出了一些专业的指导。
0: 是，我们也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啊。首先呢就是关于这个月饼的购买渠道哈，大家一定要坚守就是去正规的这个渠道来购买。同时比如说你还可以关注一下它那个证照是否齐全，储存是否规范，包括它的环境是否达标，这样一些门店或者是大型商场、超市等等一些线下的正规场所去购买我们所需要的月饼。
1: 是的。
0: 那如果你是网购的呢，需要筛选一下它是不是有这个合法的运营资质，包括它的信用口碑是否良好，正规平台及商家去下单。谨防其实真的要提醒大家，就是朋友圈那种私售的月饼，这种私人小作坊做的那种月饼，以及流动商贩售卖的这种私房自制的月饼，
1: 对，
0: 其实会担心说它的生产流程不规范，然后卫生条件是没有办法保证的。
1: 是的，最主要的怕什么呢？最主要就是怕这个它用的油不好。如果是油不好的话，那你想想我们吃到肚里这个还真的是。
0: 对，刚刚说到了怎么样来购买哈，就正规的这个门店、商场还有超市。那如果是在朋友圈啊这种线上的平台的话，那还是要格外的注意它是否有这个资质了。
1: 对，
0: 其次在选购的过程当中，也要仔细的来核查它的这个比如说标签标识，还有它的这样一个包装的状态。
1: 购买这个预包装月饼的时候，重点检查就是它的包装是否是完好洁净的，有没有被人打开过呀，有没有破损，是不是哪里破了一块，那这个月饼你想想吃起来里面有可能会有什么细菌啊之类的。然后标签的信息是不是缺失的，它的生产日期这是最重要的。配料表、食品名称、生产企业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保质期、贮存条件，如果有一些小作坊做的不可能会这么全面的。
0: 另外哈，在这个月饼和食用储存的过程当中的话，其实也是有一些需要注意的。
1: 对，
0: 科学的存放、及时的食用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非常关键的一点。没有开封的普通的月饼的话，我们需要放在阴凉的、干燥的、通风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保存，同时避免就是阳光直射，还有这个高温闷热的这样一种环境。
1: 对，
0: 那针对比如说我们刚刚还没提到的这种冰皮月饼，含奶油的这种生鲜类的特殊储存要求的这种月饼的话，就需要严格按照它标签标注的冷藏的、冷冻的这样一个条件的规范来存放，避免因为储存不当而导致食用了这种食材变质的月饼。
1: 我昨天在网上就有看到这个新闻，就是把那个饺子 做成月饼形状的饺子，然后放锅里去煮。
0: 哇、哦，
1: 我觉得这个也很有意思呀，我觉得完全可以这样吃啊。
0: 但是我觉得就很好奇啊，它、那种馅哦，就是用正常的包饺子皮儿，
1: 就你给它包成一个
0: 包子，
1: 对吧？
0: 然后再放到模具当中。
1: 对，哎，我这个真想尝试一下。
0: 嗯。

0: 好看，
1: 确定不会破皮吗？
0: 但是你这个皮儿可能要弄得稍微
1: 厚
0: 一
1: 点，
0: 对，要厚一点。它这个好像没办法发给大家，
1: 嗯，
0: 没办法发到群里，或者在手机上找一下，
1: 看着还蛮有意思的。
0: 对对，
1: 嗯。
0: 然后最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大家一定要规避健康的风险，包括一些过敏的风险。月饼普遍它都是属于高糖高油食品，过量食用哈，增加咱们的身体代谢负担，尤其是对于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我都有点不太敢给我爸吃月饼，因为他有糖尿病。一定要严格控糖啊，包括对于像安琪这种一直在保持身材的人啊，这月饼就吃一小小块就可以了，
1: 对，尝一下这个味儿就可以了。
0: 对，然后建议呢也减少食用这个普通月饼，我们可以优先选择正规品牌的低糖低脂的月饼。哎，现在你发现有很多就是他们也会低糖低脂，但我最近还看了一些文章，就是说所谓的低糖低脂
1: 并没有，是吧？
0: 对，刚才群里面就有人说到这个问题，
1: 只是一个噱头，
0: 就是说零糖就是全脂，零脂就是全糖，零蔗糖就是全添加，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说的这么绝对的哈，反正就是跟大家想象当中的不太一样。然后现在还有一些商家他做的特别好，他做那种小块月饼，
1: 嗯，
0: 一口一个的那种。
1: 对，其实刚刚说到那种水果月饼差不多这么大小，
0: 没吃过，真的没吃过，
1: 五厘米左右吧，就几乎都是这种小的月饼，一般就是那种蛋糕店在卖。LJ 这边说到了，说安琪张扬上午好，
0: 上午好，
1: 他说是一名在海口跑车的四川彭乡的彭州的这个老乡啊，说他们老家的话是那个芝麻麻饼，然后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老式月饼，椒盐口味的，醇香掉渣的，还有这个红糖酥麻甜口的，
0: 哇，
1: 玫瑰味，还有这个牛肉馅的新品种，是几代人的家乡的味道了。
0: 为什么你说我就想到了锅盔啊？锅盔不是也有红糖馅的，也有那个什么牛肉馅
1: 的
0: 这些？
1: 是哈。林说到了，说我从小到大呀都是吃那个秀英东山镇的月饼做的那种皮儿，碎碎的，挺好的，
0: 没错。
1: 所以哈，你看各地都会有一些传统的月饼的做法，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既然说到了这个月饼，同时也说到了这个热量炸弹，我们也来和大家分享分享。最近网上有一款产品特别特别火，就是一款长达60厘米的超长的这个蛋挞。爆火出圈了，
0: 你在网上有看到过？
1: 我有刷到过
0: 啊，你就是我是说在咱们这个线下
1: 没有看到过，
0: 没看到，
1: 蛮震惊的，因为它的确看起来很长，然后它其实样子就真的和我们传统的蛋挞不太一样，不是圆形的，它是拉长形了，然后把那个蛋液呀挤在了中间，或者倒在了中间，然后把它烤制成型的。
0: 你能接受这种吗？
1: 我可以尝试尝试，但一个人吃不了那么多呀，
0: 对啊，
1: 肯定要分着吃，你肯定得切成好几条，然后和朋友一块分着吃。
0: 就我现在这个控制体重的阶段，我就吃它个1/12就差不多了。
1: 12分之1/12，对吧？
0: 对呀，要不然太大了。
1: 你看它包装也很有意思。
0: 我能接受它是一根法棍，但我接受不了它是一个蛋挞。
1: 刚刚我们说到了，因为它的确哈，就是它虽然说外形很标新立异，但同时呢，它的热量也不低。
0: 对，而且这个东西你知道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吗？你一次吃完，你把它放在冰箱里，
1: 哎，对，
0: 它就很容易滋生细菌。就是大家去超市，我就有个题外话了，大家去超市会买那种大桶的牛奶或者是酸奶吗？
1: 不行，我家里面之前买过，就是我因为它开封之后是有保质期的，
0: 对，
1: 你需要冷藏，或者说1到2天让你喝完，或者说就是让你喝完，因为家里面没有那么多人，你就没有办法存。
0: 我之前从来都不买那种大桶的，因为我知道我吃不完。那天我老公他就是标新立异，然后就说我们买一个尝一下，然后还买了一个无糖的，拿去之后每次就是崴一，我都很努力的在喝，因为它实在太大了，最后剩了半桶，又有很长时间，你知道最后两个人就不愿意喝了，
1: 是，
0: 然后就给了我们家小狗，我们家小狗超爱喝，
1: 是，我是怎么做的？我一般比如说当时应该是买了一桶回家，因为它好像开封之后1到2天就有喝完，还是一天内就得喝完，我到什么程度了呢？
0: 一天内有点太夸张了，
1: 我到什么程度就直接倒碗里面喝了，拿个大碗，然后喝了一碗再倒一碗那种程度。
0: 你要说到最近就是买到好喝的，我那天居然在超市买到了，你知道冰峰北冰洋那个饮料。要吗？橘子味的北冰洋汽水，然后放在冰箱里面，哇，太爽了！
1: 它有那种沉淀物吧，沉底的那种，因为它本身就是橘子做的。
0: 那好像没有呢。如果是果汁可能会有哈。然后就说到这个超长蛋挞，它绝对是热量炸弹呀！你想一想，它差不多相当于6到8个普通的蛋挞。普通蛋挞一个大约是120到200千卡。那你想，你这一个下去，你轻轻松松就过1000千卡。

0: 比较适合什么呢？就是一群人聚会。
1: 是的，
0: 对，然
1: 后把它分成，比如说十几份的那种，一人吃一小口，
0: 对，
1: 因为它好看嘛。而且它那个酥皮的原料也用到了大量，因为酥皮，为什么酥？就是因为它放了黄油，大量的这个黄油、猪油，还有这个起酥的油糖，还有这个脂肪混搭。蛋挞呢，它那个馅儿就是由糖、淡奶油或者是全脂牛奶组合而成的，所以就真的是糖油混合物，
0: 对，
1: 会让你越吃越想吃。
0: 然后别管是月饼还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种就是超长的那个蛋挞，大家都要注意不要空腹吃，你一定要先吃正经饭，咱们再吃甜点，你的血糖波动会小一点，脾胃的负担也会小一点。尤其是当你特别饿，就你这个时候已经饿到不行了，不要马上去吃那种很甜的东西，它会导致你的那个血糖有一个急速上升的过程，
1: 是的，
0: 然后又会急速掉
1: 下
0: 来，对。
1: 还有就是它可以搭配一些无糖茶，比如说陈皮普洱、山楂、荷叶、无糖乌龙都是可以的。那你千万就别说哎，我吃个蛋挞然后再配点什么奶茶呀、可乐啊，这种情况的话，那对于你的身体来说其实也是一种负担。
0: 你知道在这种季节喝什么水果茶是特别棒的吗？就自己用它然后跟其他茶煮的。
1: 什么水果茶？
0: 你猜一猜，我给你三次机会。
1: 你给我几个选项
0: 啊，你如果猜对了我明天上班我给你带一个，没有选项，是不是应季的水果？
1: 应季的水果
0: 三个选项哦。
1: 应季的水果三个选项，
0: 三个选项。
1: 应季的水果，现在应季的水果有哪些呀？
0: 你想一想，随便猜嘛。
1: 哎，我最近从那个西宁那边带回来那个叫啥来着、
0: 什么
1: 西梅不会有吧，应该没有吧。
0: 叮咚，答错了。
1: 错了。应季的水果现在是秋季、
0: 秋季
1: 西瓜不可能。
0: 哎，西瓜你排除了是吗？
1: 有西瓜吗？
0: 叮咚，答错了。西瓜怎么煮茶呀？
1: 对呀、我就很。
0: 那你最后一次机会了啊。
1: 应季的
0: 水果，这个猜不到吗？
1: 梨。
0: 叮咚，答错了。石榴。
1: 哦，我家里边还有一个呢。
0: 哎，那你用石榴，它是
1: 带回来的，
0: 跟红茶还是什么东西，你可以上小红书上去搜一下，说现在用石榴去煮茶特别棒。然后看到林说他从小到大呀吃秀英东山镇月饼，现做的皮，现做的，然后皮是碎碎的。
1: 看到 QQ 说到了、说这个哦，怎么又扯到叫满鸭了？大家
0: 不知道啊，大家今天也是跟我一样天马行空的这个想象啊。
1: QQ 说到了，今年买了一个好几次的蛋黄，斑斓的月饼寄给朋友，一份觉得没多少钱，多买几份觉得有点贵了。
0: 也是叫满鸭是吗？就是他刷抖音看到有一个是39一只，买一只还送一只，但是没点就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就是。现在真的是好多那个，大家不要在路边摊上买，一定要到就是你去哪一个城市
1: 正规的，
0: 对，一定要到人正规的城市里。你会在景区里面买那种城市当中的伴手礼吗？
1: 我不会，我不会。一般因为景区，我上次应该是之前去南京玩，南京夫子庙那边吧。我的天哪，那一条街就有点像，它和成都的春熙路还不太一样，因为春熙路它其实是卖衣服的，夫子庙那边。全是当地的所谓的当地特产，对于外地人来说，你也不知道他到底卖的是不是当地的，这是有名的，
0: 没错。
1: 但是那一条街上几乎每一家都在排队来结账，我怀疑哈。
0: 你怀疑
1: 有托
0: 这于是有这种可能性的，
1: 有托在那儿各意排着队，然后大家觉得这儿生意比较好，
0: 人很多。
1: 是，
0: 我会凑这种热闹，我一看他人多我就觉得他们家这个东西是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西线高速啊，这会儿是从老城镇站往大丰互通的这个方向，不知道什么原因排了很长的一个队伍，
1: 是
0: 很长的一个队伍。然后就刚才说到关于伴手礼这个事儿，我昨天真的是突然临时起意，我就想着说等到十月中旬十一放假回来，我也查了一下机票，我去山西玩一圈
1: 啊。我之前其实也有打算去山西，
0: 但是我身边的这些朋友已经对我就是有点像狼来了的那个故事，
1: 因为说了好久说了好久要出去玩，
0: 去年我就开始说，然后肉肉今天早上特别不屑的看了我一眼说，哼，你出发了你再说，你要出发了吧。
1: 你应该先买机票。
0: 你去过山西吗？
1: 没去过呀，我就当时就想去宁夏或者山西嘛。因为我看网上很有名的就是那个隰县，今天欣姐跟我说在临汾那边，那你去可以去尝一下临汾那个。
0: 我要把刚才电话再说一遍，我说我今天早上，然后我来到办公室兴致勃勃的，我说我要去山西了，然后肉肉洗了我一眼特别不屑的说，哼，你出发了你再告诉我们吧。
1: 他不知道这会儿听不听得着啊。反正因为现在已经是九月份了嘛，十月

0: 份一过的话，那就相当于我看看，11月份、12月份都没有假期，有完整的2个月都没有假期。大家如果还没有休年假的、什么探亲假的话，可以计划一下，安排一下。
1: 他说他就是特别希望我能够出去走一走，的确是。
0: 豆浆油条刚刚说到了酱板鸭，反正长沙的酱板鸭真的很好吃。我们当时应该是大学的时候，然后长沙的朋友带了一只酱板鸭过来。但是味道你得挑一挑，因为它有的非常非常辣，就是那种空辣，就是干辣的那种，辣得非常的过瘾。
1: 哦，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因为余华安琪要去有一点事情要忙，然后等到10点或10点半是张扬陪伴大家。但是呢，我昨天哈、就是找到两首特别好听的歌，如果一会儿回不来，张扬也要跟大家来分享。
0: 哎，
1: 我们这个时间段先听到最近有一个。它应该是 AI 的吧，叫乡野音频、
0: 好像应该是的。
1: 然后它那个形象是一个大叔的那个形象，它的歌很好听，这首歌就来自乡野音频的，叫做莫慌莫慌。
0: 来吧，听听看。

哎，突然想起提醒大家哈，如果大家近期有比如说出岛的这样一个计划的话，然后你本身要回到这个海南的，或者说要回到海口的，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因为它这个活动的话是持续到应该是十月中旬，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就打开云闪付之后哈，打开云闪付会有一个政府消费券，然后点击进去之后呢，有一个2026活力自贸港魅力海南岛，当中有一个文旅消费券，它包括比如说火车票抽奖的活动，然后机票的200元消费券，还有一个就是轮渡的8折的最高立减。大家如果是之前没有抢到这个优惠券的，可以来关注关注，每天的10点钟。上次的话，张扬应该是从宁夏那边回来，然后本身机票的价格应该是600多，然后只减200，那就400多，然后就回海口了。所以大家如果近期有出岛，本身要回到海口的，返程才有用哈，返程才有用，你可以来关注关注，抢抢票。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0点钟，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现在的话，在国兴大道省博物馆的路段啊，往琼州大桥的方向是有排小队的状况，但是只是单纯的流量大，而且本身琼州大桥的桥面上还是非常良好的啊，整个的这个状态呢也是比较顺利的，大家就上桥口有一点点轻微的堵车情况，经过省博物馆路口的时候呢，往左侧来走会更方便一些。龙昆南路在凤翔路路口的这个路段上，包括到高登街路口的这个路段是有一些通行缓慢啊，有一些通行缓慢。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也在查看，省高院附近这块右侧的车道呢是有一个车直接停在那儿啊，所以对于这一段的话呢会有一些影响，但是也没有其他的这个事故的发生，它这个车其实停的位置也不算是太过于影响啊。如果是在这里在右侧这边快车道的这个位置还有一辆，那就是刚好在高架桥下面或者是这个高登街路口附近啊，就是挨着高登街路口这块的快车道的右侧车道是有事故的车辆直接停留在路面上，那么大家只能是走中间或者是靠左侧一点的这个车道来走，那目前呢也确实是较为堵车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后方的车队陆陆续续的是滞留到凤翔路路口附近，一会儿我们也会把这个情况呢向交警部门来反馈，各位在途经的时候呢注意小心避让，避免呢发生二次事故。再来关注到的是秋海延长线上绕城高速在太平村的这个路段上是有明显的堵车，这边的堵车大概有个100米左右啊，这样的一小段，暂时不至于到绕道行驶的一个程度，但车确实挺多的，注意行车安全。绕城高速的往机场方向，从老城往机场方向过完白莲互通往美安的这个位置上大概有100米左右啊，这个是堵车的，然后往西线高速方向堵得更厉害，至少有2公里以上，这个都是严重交通拥堵的，所以大家如果是有条件从白莲互通下高速，然后南二环路金马大道大丰互通重新上高速啊，这样也是非常的顺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3: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4: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5: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4: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5: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4: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6: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4: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6: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7: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6: 不
5: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7: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

0: 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1: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0: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倒不上。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携程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携程装饰，海南十二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九五四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携程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九月携程装饰十二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九成好礼。
1: 新房装修就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十二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还在南沙路和闺蜜打卡新开餐厅的爆款美食，下一秒已经来到装修公司在挑心仪的木地板，想象孩子的脚丫踩在地板上惬意的样子，留给爱人的早餐已经放在岛台上保温。我知道要少油少盐，多点绿色。
3: 谢谢你，亲爱的。
2: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两位各位，周一上午的10:10，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家在海口。各位早上好，我是张扬，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身装饰特约播出。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分享一下关于口才招募，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

开设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来报名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的那一栏来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保先得。这一时间段由张扬一个人在这里来陪伴大家。安琪有一个会哈，我们电商的这样一个会议正在这个主持召开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来关注关注，因为目前的话已经开了差不多好几个月的时间了。大家可以在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椰城小卖部，椰城小卖部来找到我们交通954的专属的这样一个购物平台、电商平台。后续呢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比如说吃喝玩乐、游购娱等等的一些优惠的票给到大家，放送给大家，大家可以后续来关注关注。

我们继续来看一看听友群当中哈、啊，哎，我这里边说到了，提醒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此刻呢可以在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回复我们节目的名字，也就是加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我们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当中。哎，我这一说呀，说彭州，四川彭州哈、啊，就叫做军屯锅盔，传统呢有这个鲜猪肉微麻，还有麻辣牛肉馅的，另外呢还有这个素的椒盐的白面锅盔，千层的酥脆掉渣，然后热的吃才是比较好的，比较巴适的。他说不知道收音机前有没有一些比较喜欢吃的老乡，问问大家吧，大家如果有吃过的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啊。今天主要和你聊到了关于月饼，说实话其实月饼的话它的这个种类也真的是蛮丰富的，除了上个小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说到的云南的那边是云腿月饼，后面呢还加了什么鲜花馅的这样一些酥皮月饼，反正种类真的蛮多的。那还有一些地区哈，比如说山西的，那就是中原的这样一个代表了，叫做晋式月饼，有叫但愿烧的，也叫这个郭杜林的。郭杜林月饼呢，就是混糖皮，然后种胡麻油香果仁馅，然后松软，还有这个油润，经典的山西老牌。但月烧呢，松软的蛋香的外皮酷似蛋糕哈，但是馅儿是以枣泥和五仁为主的。另外山西的话还有这个什么吕梁的空心月饼，大家全国各地真的完全不太一样，包括它的这个款式种类以及它那个馅儿哈，五花八门。咱们海南的那就是琼式月饼，大家可以理解为就是广式苏式的这样一种融合，就是我们海南的琼式月饼，糖浆软皮局部起酥。

还有包括浙江曲式月饼，主要的这个制作原料哈是以芝麻核桃仁为主。上海的鲜肉月饼应该很多朋友都听说过，鲜肉加上酥皮都是这种口味啊。另外呢，包括湖南的月饼，它的馅儿会放冬瓜糖还有葵花籽儿，这样一些湖湘特色。另外呢，就是衡阳的一个特产，也是湖南那边的芝麻、桂花、玫瑰还有这个麻蓉为它的原料，就比较香的。安徽徽式月饼，陕西的话秦式月饼，香港的话是港式月饼，等等等等，太多太多了。关于月饼的话题，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既然说到了这个月饼，那肯定很多朋友还要提到中秋，对不对？中秋假期关于过海方面也有一些提示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包括比如说船票怎么样来购买，几点到港，什么样的一些东西不能够带上船，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分享关于中秋国庆假期的琼州海峡过海指南。

怎么样来买票还是非常简单的方式哈、啊、之前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过很多次了，就是认准一些小程序或者说微信公众平台，比如说新海港、泉州海峡轮渡管家或者是铁路轮渡的这个微信公众账号，都是可以来在线买票的。进出岛的这个船票的话，预售期是15天，每天的9点钟开放预售。今天是9月21号哈。Nothing but sunny skies ahead。那能够买到的这个9月22号一直到10月6号的这样一个进出岛的船票，预售期15天的时间，所以如果有近期比如说进出岛的这样一些司机和旅客朋友们，一定要掐好时间来买票，之后买票之后提前不超过2个小时去排队进港待渡就可以了。好的，朋友再回复到关键词孩子。是的，没错，孩子的话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椰城小卖部当中最近正在热销的产品哈，这是来自高培的奶粉，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直接回复关键词孩子就可以了。其次，上个小节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不是和大家说到吗，如果你近期有这个进出岛的这个计划哈，除了机票的这种方式可以抢到票以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消费的途径和方式，那就是过海轮渡的话，是有一个最高立减100元的消费券，也是在刚刚我们说到的云闪付的平台。刚刚张扬已经抢了一波了，但是如果比如说你抢了之后没有使用的，它会再回到这个库里面，再回到这个大的这个池子里面，然后有需要的朋友们比如说明天早上的10点钟开抢的时候，它又会回到里面，没有使用的朋友哈，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发券的时间大家可以注意一下，从8月27号一直到10月15号，所以这个时间拉的比较长，每天的10点钟到晚上的11点钟都是可以来抢的，但是哈、因为数量有限，所以自然是先到先得。大家在买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你已经抢到这个优惠券了，到时候在支付的过程当中你就选择用云闪付来支付，并且你这个云闪付实名认证和你乘船人的这个信息是一致的，那么就自动可以折销。

您说到了，说我买月饼的话，五仁儿还有这个豆蓉、椰蓉，都两桶，都两桶。他说少吃这个糖分哈、啊，的确就是现在的这个月饼的话，糖油混合真的是蛮多的，所以大家饮食方面还是要需要格外注意了。关于儿童过海怎么样来买票，也和各位来详细的分享分享。免票也是要登记信息的吗？首先0到6岁哈、啊，或者身高小于等于1米2的是免票的，6到14岁或者是14岁到18岁且身高是1米5以下的，购票的话是按照半票来计价。那免票和儿童，半票的儿童都必须在同一个订单来登记身份的信息，避免人和车在不同的这样一个船。如果有朋友这个马大哈忘了带身份证，可以过海吗？也是可以的，大家可以在大厅当中来办理自助的临时身份证明，也可以使用电子身份证、还有驾驶证、户口簿等等一些有效的证件来走人工的这样一个通道来核验。新海港的进港路线哈，大家如果是小车的话，可以直接来导航搜索新海港小客车过海通道入口。那货车的话，大家可以导航来搜索海口新海港和南港二线口岸货运集中查验场。如果是秀英港进港的这个路线的话，导航直接搜索秀英港。那小车和这个货车的话，按标识来分道通行就可以了。如果是线路有调整的话，中秋可能人比较多的话，交警这边也会到时候提前发布这个路线哈，

到时候呢，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直播节目来和各位详细的分享分享。继续来关注一下这块西线高速，目前西线高速应该是出城的这个方向，过了老城镇站，再往大丰互通的这个方向来走。目前我们看到哈，是行驶比较缓慢的这样一个情况，有拥挤和缓行的提示。大家如果这会儿在这个路段的话，可能需要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如果是一些具体的路面上的特殊情况，大家这会儿也可以通过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大家有任何关于过海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分享到交通九四的微信平台当中。你看有朋友就说到了，说这个秀英港和这个新海港的票可以通用吗？肯定是不行的。大家如果购买了新海港的，那就要去新海港，如果是购买了秀英港的，那就要去秀英港这边来排队。如果说你的这个行程有一些变化哈，可以先办理退票，然后再重新的选购你要去到的相应港口的这样一个船票。

来吧，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0:24，这里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家在海口，我是张扬。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到的是关于成语英雄大会。2026年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样一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那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的是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了，大家可以发送成语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当中报名，报名之后呢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关于中秋国庆哈、过海方面的提示，如果是没有买到船票的，提交这个候补订单之后，可不可以直接开车去港口呢？还是要提醒大家，肯定是不可以的。提交候补订单之后啊，必须要收到候补成功的这个短信通知，我们再动身前往到港口。如果是没有收到短信的话，千万不要盲目的前往，避免白跑一趟。小车、散客、货车分别几点到港？小。

车一般是在开行前提前不超过两个小时，就是60到120分钟到岗。货车呢，按照预约短信的时间来到岗。散客的话，开行前20分钟就停止检票了，你可以按照这个时间哈来前往到港口，相应的港口当中来排队待渡。当然说到了关于这个中秋和国庆啊，我们海口的话也带来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福利。

0: 首先就是来到我们海南的这个交通呀和酒店的消费券是比较多的，刚刚两种方式哈，一个是通过云闪付，还有呢是通过这个酷游海南的小程序来申领。其中如果你来到这个海南的话，它的机票的抵扣的面额是最高200块钱，轮渡的话是最高立减100块钱，另外酒店住宿的话折扣券的面额也是100块钱。核销酒店的这个优惠券哈，是核销了交通券之后就会自动的发放到你的这个账户当中了。大家可以在比如说你是用云闪付来抢的话，打开云闪付，点击我的当中就有一个优惠券，比如张扬现在的应该是有一个2026吕文厅酒店的 OTA 的资格券，然后呢还有一个2026抢的这个电影票哈，电影票也有一个满减的优惠，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还有一个是今天抢到的海南轮渡的8折最高减100的这样一个优惠券，所以本身你是要计划过来的，那你想减200块钱减100块钱非常非常的划算。另外关于景区哈，还有一些免票的权益，比如说可以兑换儋州的东坡文化旅游区、海口五公祠的门票各一张，另外还可以在海南省的42家的 4A 级及以上的这个景区当中任选一家来享受免门票的权益。同时呢还有这个共享农庄的免票的权益，5家指定的共享农庄每家各享受一张的免入园的这样一个门票。
1: 你看树叶疯长，每天的夕阳都不一样。
0: 所以总而言之哈，虽然说这个暑期已经过了，但是我们的这样一个活动2026的旅文消费券的活动的话是一直持续到10月15号，大家在每天的10点钟都可以通过云闪付的 APP 或者是酷游海南的小程序来直接申领。

来和大家分享和关注一下哈，关于西线高速目前还是上市的，我们说到的过了老城镇站，也就是过了白莲胡同往西边走，中间的区域哈，差不多应该是占了二分之一，缓行拥挤提示。刚刚看到这个高德地图当中显示，应该是这个位置的话是有施工的反馈，目前的话已经用三角桩给拦起来了，应该是在清理这个路边的一些道路的东西哈，比如说树枝啊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路段的话可能目前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在清理绿化带哈。有朋友在反馈到说，大家如果还没有到白莲胡同的话，可以提前选择道路来绕行，因为这会儿应该是只开通了左侧的一条车道，那车辆比较多的情况的话，可能排队的距离和时间都会比较长。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0:29，我是张扬，那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在半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的更多内容。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大家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待会儿见。

0: 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上午的10: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上个时间段的时候，龙科南和高登街路口附近啊，从南往北方向的快车道右侧是有两车追尾，现在这个追尾的事故呢已经处理完毕，现在也逐渐的恢复到了正常通行的状态啊。只要是从这个路段过去之后呢，像城西路路口、龙昆南路和南海大道路口往海淀岛方向就都还非常的顺畅，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现在在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从冰茂路往海秀中的方向至少可能要两个红绿灯周期啊，通行也是会比较的缓慢一些。目前的话已经滞留到了文华中路路口的路段。再来关注到的是海垦路，海垦路上现在是跟滨雅路路口的这个路段，因为有道路施工，直接占据了右侧的一到两条车道，差不多啊，这么一段宽的距离，现在就只剩下最左侧的左转车道和第二条的左转加直行的这个车道，那相对来说，原来直行的空间就被压缩了很多，好多车都是要直行的啊，所以也有严重的堵车情况，后面呢都已经直接快要滞留到金岭路路口的路段，所以大家在途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就是看清楚路面的情况，谨慎驾驶，但是要速度快一点啊，避免呢有时候太慢的话就等下一个方向的周期了。再来关注到高速方面，高速方面呢主要还是从白莲互通然后往大丰互通中间的这个位置，目前的话呢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整体的这个效率会非常的低啊，现在车队的尾部已经直接滞留到白莲互通了，建议大家优先考虑呢从白莲互通下高速，然后转入到南二环路，再从金马大道大丰互通重新上高速往西线高速方向，这样呢会更顺一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5: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6: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5: 第一章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6: 第二章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5: 第三桩护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6: 第四桩木林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5: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6: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5: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6: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

0: 应急服务站。
1: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2: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1: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2: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2: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2: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3: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圈。
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1: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11: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被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11: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11: 交通954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0: 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捷成装饰特约播出。
1: 安琪安琪，房子要装修，有没有靠谱的公司推荐？
0: 装修就找捷成装饰，海南12年专业家装大品牌，专业靠谱，交通九五四媒体质量监督合作单位，解决业主后顾之忧。
1: 捷成装饰装修价格贵不贵？

0: 携程主打设计、材料、施工一站式全包，全屋定制、软装家具，省心配齐，集团集采，品质保障，高性价比。九月，携程装饰12周年店庆，推出装修送家具、送家电等9重好礼。
1: 新房装修、旧房翻新，找携程装饰。携程12载，装好每个家。
0: 装修热线6863-3381。
2: 上一秒。

新鲜不止藏在温馨的房子里，还跳跃在美味的食材中。要设定最高效的生活动线，要安排最适合的感官搭配，还要时时常学常新。这里是家在海口，探索家的超能力，爱家爱生活。

来吧，各位，10:41，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家在海口。各位上午好，我是张扬。家在海口由百润家居洁身装饰特约播出。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一下学口才来融美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自信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报名参与的融美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那一栏来搜索融美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另外，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样一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那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我们采用的是线上答题的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了。大家可以发送成语到交通94的微信平台当中来报名，报名之后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至于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西线高速啊。目前上个时段我们说到的西线高速过了白莲互通，往这个大丰互通中间路段的话，是有差不多将近1/2的位置有缓行和拥挤提示。主要是因为上个时段一是有事故，其次呢目前正在进行道路的施工作业，所以这个队可能排得有点长，排在队尾的朋友可能需要耐心的等待一下。如果大家着急还没有到这个白莲互通的话，建议提前选择道路来绕行，这样的话可能会方便快捷一些。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在这里要继续来和你分享到今天大健康和大生活的板块了，要和大家聊一聊关于秋季养生的这个事情。秋天到了嘛，因为马上也到中秋了，很多朋友要开始贴秋膘了。那在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当中，就会觉得贴秋膘那是不是就是猛猛吃肉呢？肯定不是的。再过几天就是秋分了，过去大家夏天苦夏胃口不好呢，到了秋天就想吃点好的补一补身体，所以贴秋膘这样一个习俗哈，应该也被很多家庭延续至今。但是比如说鱼肉蛋奶现在已经成为餐桌上的常客了，很多人平时吃进去的热量其实已经足够了，那如果一到秋天你就再额外的加餐，反而有可能会增加我们身体的负担。所以入秋补一补，先要看我们需要什么。有人需要控糖控脂，有人正在长身体，那有人还在忙着这个增肌减脂。同一桌这个进补餐，不同的人吃的话也会有不同的这个讲究。哎，大家之前有没有领这个蚂蚁阿福相当于是免费的那个体重秤啊？领了之后是不是每天都要称一称啊？首先如果你是慢病人群哈，有一些东西是要减少摄入的，也就是不要超标摄入的。需要控血糖的人群，那就需要少添加一些调味料，少用这个汤汁儿来拌饭。比如说炖肉它本身已经放了这个什么酱油呀蚝油呀，出锅之前我们就少加或者说不加盐了。想提味儿呢，可以用什么？比如葱姜蒜醋这些东西。吃炖菜的时候呢，少喝这种咸汤，更不要拿那个汤汁儿来拌饭。比如说买挂面、酱菜，还有一些调味汁儿的时候呢，需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它那个配料表，也就是营养。

成分表，在同等重量之下，我们优先选择钠含量比较低的。其次，如果你是需要控血脂的这样一些人群，那包括五花肉，包括排骨，你就可以换成瘦肉，炸鱼换成蒸鱼。因为炖肉之前啊，大家可以选择比如说切掉一些看得见的肥肉，那喝汤之前呢，可以选择撇去浮沫。但是哈，我们说到的这个什么五花肉啊，排骨啊，它的其实油脂挺多的，所以建议大家换成比如说猪里脊，或者吃鸡肉的时候，因为鸡肉其实也是可以吃的，但是呢带皮的这个鸡肉，大家可以把它换成去皮的鸡肉。做鱼的时候少用油炸，多用清蒸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哈。那其次，如果你是控血糖的人群，主食可以换着吃，土豆山药也可以算进去。煮饭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糙米，我现在家里面其实也是会加一些糙米的，除了这个大米饭以外，还会加点这个什么黑米呀、小米呀等等等等，红米也会加。就今天想着加黑米，那明天可能就换一个，比如说这个什么玉米碴子。Listen to what the weatherman said, 小米还有一个红米轮着来，加一点点糙米，还有燕麦米，或者说红豆可以替代白米。吃面的时候呢，我们少放一点面条，多加一些青菜，一个鸡蛋或者是一些豆腐是比较合适的。And it feels so brand new.高尿酸或者痛风的这样一些人群，有一些食物也是需要少吃的啊，比如说这个动物的内脏、猪肝、腰花、肥肠少吃少点，浓的肉汤、火锅的汤底，还有这个老火的肉汤，嘌呤是比较高的，所以也要少喝，更不要拿来说这个泡个饭吧、煮个面吧，味道挺不错的，不行。另外包括酒精的一些饮品，啤酒、白酒、黄酒都是要做限制的，还有一些含糖的饮料，可乐、甜奶茶、果汁也要尽量的少喝。这就是关于慢病人群哈，有一些摄入一定需要格外的注意。那其次呢，老人、孩子和孕妇，首先给老人补的话，大家可以把这个什么牛奶、鸡蛋、蛋白质还有鱼和豆类安排到我们的食材当中。如果是给孩子来补的话，餐桌尽量的选择更多丰富的一些食材。

所以大家关于贴秋膘这个事情啊，就千万不要觉得就是说纯吃那个肥肉了，这不是现在这个时代的贴秋膘的一种方式。不知道怎么样来下手，大家可以记住三件事情。先看需求，结合身体的一些情况和管理的目标哈，弄清哪些是需要补的，哪些是需要控制的。其次呢，我们可以兼顾一下这个食物的种类还有分量，在补充营养的同时留意一下油盐糖还有它的总的能量。如果实在是拿不准这一餐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搭配，可以拍照，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这个听友其实也教会了我们一些招数哈，包括我们刚刚说到这什么什么蚂蚁阿福，你拍了照片之后他就能够给你算出来大概的一个热量是多少。当然如果你买一些东西的时候看不懂配料表的时候呢，遇到一些存疑的一些养生的说法的时候呢，也可以直接问一问我们现在的很多很多的 AI 的软件。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0:50，这里依旧是家在海口，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啊。这首歌也是安琪刚刚和我们要准备分享到的，来自于黄雅莉，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此刻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家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当中，同时也会把我们的慢食厨房食谱分享到听友群。从哪

0: has happily begun.
1: 10:54，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家在海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哈。半半里这边刚刚给我们发来了语音消息，说到路况，一起来听听看。
2: 海线跨山路东往西方向5公里加600米处，左边车道有工程车在施工，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了。
1: 我们提醒在这个路段的各位驾驶员朋友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个时间段我们在这里要继续来和你分享到今天的慢食厨房，大家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哈，此刻都可以直接来发送关键词加在海口加小助理的微信，稍后会把新朋友拉到听友群，同时也会把我们的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今天要和大家分享到的呢，这个美食啊，是我们四川有些地方的特色哈，但我觉得全国各地应该很多地方也有，叫做米浆粑粑。首先生米我们浸泡差不多半个小时，把这个泡好的生米呢捞出来，放到这个搅拌机当中，加入没过食材的清水，大概就是水150克，我们泡好的米加水500克，再加入70克的这个米饭，它可以是隔夜饭啊，没有问题。搅拌机我们调成这个奶昔模式，搅打到差不多什么程度呢，顺滑的这个米糊差不多。把这个打好的米糊糊我们倒到这个大碗里面，加入这个酵母粉还有白砂糖，搅拌均匀，室温发酵差不多2个小时，到什么程度，2倍的大小，或者说盖上保鲜膜。

可以放到冰箱冷藏发酵一晚上。我们继续要准备哈，黑芝麻放到小锅当中，小火翻炒两分钟，炒出芝麻香味儿。再把这个炒熟的芝麻和这个白砂糖放到密封袋当中，用擀面杖或者一些其他的重物敲打碾碎，取一个平底锅刷一层油，开中小火倒入二分之一这个米浆，煎差不多三到四分钟。上面变熟了之后，能够轻松滑动之后啊，朝下的这个面饼就差不多变得金黄了。再把这个黑芝麻糖然后铺在这个米浆粑粑上，当然大家也可以刷一点，比如家里面有这个什么桂花蜜的话也可以来刷一刷，最后再对折切成三段就差不多了。一共的话，刚刚我们说到这样一个分量哈，是能够做两张米浆粑粑，用来当做早餐是比较合适的，因为它的那个底的话煎得比较金黄，中间又有这个芝麻糖的这个香味儿哈，甚至在里面可以撒一点点桂花。这是刚刚和大家分享到的关于米浆粑粑的做法啊，大家可以来尝试尝试。当然说到关于秋天的话，之前去江浙一带去旅游的时候，他们那边就是尤其是菜市场会卖一个东西叫做桂花糯米藕，这个食谱其实我们也准备了好长的一段时间了，今天就这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哈，可以来和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我们首先提前把这个糯米啊清洗干净，放到清水当中浸泡一夜，把这个莲藕洗干净去皮，然后用刀把这个莲藕的一端的头部给切下来，把泡好的糯米填到莲藕的孔隙当中，边填充边用筷子捅一捅，让它更加的密实。把刚刚切下来的藕的头部哈、用作盖子，盖到这个藕上，再用几根牙签把它这个口给封住。准备一锅清水放入莲藕，大火煮开之后哈、我们倒入冰糖，还有糖桂花，还有这个盐，盖上盖子，转小火慢炖，差不多90分钟的时间。中途我们记得给这个莲藕翻个面，煮熟之后呢，关火，把这个糯米藕放在锅里面，差不多继续浸泡一个小时，取出来晾凉之后切片。吃之前我们淋上少许的糖桂花和这个撒上一点点桂花，非常简单的这个桂花糯米藕就做好了，大家可以来尝试尝试啊。稍后张扬也会把这个食谱分享到听友群当中。时间来到了10:59，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预告哈。周三和周四我们都是要进行线下视频直播的。周三呢，是我们要去到美兰区检察院这边做一下线下的这个视频直播。那同时周四呢，我们也会去到百润家居集成装饰哈，因为正好今年是12周年，正好这个月在进行店庆，具体有哪些优惠的活动，具体这个样板间怎么样，我们也会通过实景探工地的这样一种直播的方式来和大家分享分享，到时候可以同步的来关注到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再次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张扬，那明天上午的9点到11点我们再会喽，把时间交给村长车车总动员，拜拜各位。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上午的11:00，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呢，在海垦路和滨雅路的路口位置，从南往北的方向，也就是往南海大道的这个方向，还是比较堵车啊。现在呢，也是直接已经滞留到后方的差不多金岭路。

0: 路口的这个路段，本来呢就因为道路施工是直接围挡占据了右侧的车道，然后现在还有施工的一些拉渣土的工程车辆，目前的话呢直接停在围挡外面的右侧车道上，所以就导致呢这一路段最窄的地方只有一条车道可以通行，又离红绿灯比较近，所以现在呢确实是堵车堵得比较厉害的一个区域，各位在途经的时候要走到最左侧车道上去啊，这样才能够比较顺利的离开这个位置。再来关注到秀华路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从秀华路往秋海大道方向至少还是要两个红绿灯周期，通行呢也比较缓慢，转入到秋海大道之后会有所好转。最堵的地方其实是秀华路和美华路路口的这个路段，尤其是要去南阳市场这边停车或者刚从停车场出来所以确实是会堵得比较厉害一些，暂时也没有更好的一个绕行的路线，注意谨慎驾驶。龙华路东段海医附院的门口这块去到医院停车场，这个车也挺多的，主要呢是没有地方停医院本身的这个停车场已经爆满饱和了，所以呢大家可能需要把这个车停在对面的滨河路沿线的沿街单位或者是商业的这样的一些停车场，然后呢人员再步行个两三百米或者三四百米然后去到医院去，这样可能才会比较的顺利一些。高速方面的话，从海口往儋州西线高速方向有两段都是比较堵的，而且这两段呢基本上都是集中在了澄迈境内，从白莲互通到大丰互通中间几乎可以说堵完了，所以建议大家从白莲互通下高速，然后走南二环路，再往大丰互通直接去上高速往西线高速方向。第二段呢少一点点是在富力红树湾的互通这一块，大概有个两三百米是通行比较缓慢，过了这一小段然后再继续的往西线高速福山呐，或者是敦察这边呢就好很多了。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琛，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6: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5: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6: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5: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6: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5: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7: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8: 车辆缺电，突然

0: 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0: 啊，彩哥不给力。
1: 啊，这什么？这。
2: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0: 哎，我自己来吧。村长哎，你还好吧？我还好。
3: 下班也行。
0: 你哪好？
3: 那当然。
0: 我全身都好。得了，我自问自答呀，我来嘛。
3: 哎，白也行。
0: 得嘞，今天最快的男人被人家给拿下了，废了。大战红葫芦来了，11:08，准时问候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新老朋友、大小伙伴们，全新的一周就这样来了，我们来到了全新一周的头一天，欢迎收听周一版本的车车总动员节目。大家期待已久的两位嘉宾啊，已经是这个坐在我们的直播室了，声音大了，何老师。
4: 对，
0: 是你的还是我的？
4: 这个监听耳机的声音大一点。
0: 监听耳机的声音大了啊。
1: 嗯。
0: 啊，何老师说啥，那我们就必须得信啥。
4: 谢谢。
0: 这个不光是在买车方面，何老师在音响方面也是他曾经干过几十年的老本行。
4: 是，这个底线是。
0: 那这样子，
4: 干了半辈子。
0: 朋友们，给我一个半钟头。我走到外头去把耳机调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我们直播间离这个太远了，王老那个王阿姨也看着了，打车都得半小时。那朋友们，你们等我一

0: 我们这个节目的特点就是特别真实原生态，说调耳机就出去了，就但是这又回来了啊。何老师还是没调好是不？还是偏大一点，
1: 好很多。
0: 那咱们第二趴，第二趴再调啊。这个啊，这个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啊，事情就是什么事情。为什么说是耳机声音大？耳机声音大的主要问题就是声音不够小。王阿姨，你平时在店里开会是不是也都是这样开的？为什么这个月的业绩差？原因就是业绩不够好。业绩不够好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业绩比较差。
2: 是的。
0: 好了，今天节目到此结束。算了，正式来开个场，介绍一下吧。两位都是大家的老熟人，但是前一段时间吧，在大家这个推选说自己最喜欢的嘉宾当中啊，这王阿姨和何老师已经被推到了名列前茅的位置。
3: 谢谢大家啊。
0: 嗯，那我们今天就。

0: 依次来介绍一下吧，朋友们。第一位呢，就是你们日思夜想的这个来自于这个广汽传祺高信保税区店的你们的美女店总王瑜王阿姨，你好。
1: 崔哥好，何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上午好。
0: 哎嘿，那另外一位呢，就是来自于宇宙的高信集团的 CFO 你们的何日新，何老师你好。
2: 孙总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哎，
2: 王总好，
0: 哎，何老师，您的话筒感觉是太低了一点，影响这个
2: 是
0: 发挥。好嘞，各位听众朋友们，王阿姨、何老师好，我是什么都我是谁都不重要，开个玩笑，我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杨帆。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今天卡一啊，今天苏师傅算是这个什么了？今天第一位居然被人家给拿走了。那今天苏师傅来到了第二位，然后第三位是村长的二哥富哥，会飞的鱼，老朋友狗东宁，一切随风，星时风时夜，挖机小秋，还有阿才哥，肥波肥三叔，以及浩然哥。于是乎，朋友们，我们今天将会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本期节目啊，大家将会收听到的是这个周一版本的，叫做什么呢？叫做954十年魔术车车总动员。王阿姨，今天我们直播室里面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1: 令到
0: 奥迪。好嘞。Yes, Billy, 好嘞，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这个直播室热线是66660954，那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比方说有些朋友不是这个日思夜想王阿姨吗？那你干脆有种的话，你就打个电话进来，直接和他对话，是不是？然后还有一些朋友说就喜欢听王阿姨笑，王阿姨基本上在节目里都可以不说话，就只专门笑就行了，我就把我这笑声就关掉了。
1: 可以的，
0: 可以，这也可以的。王阿姨平日里脾气有这么好吗？
1: 没有。
0: 对啊，就是好像说什么事儿都是可以的，这个事儿得要问一下何老师才能够客观的知道这个问题。我也觉得纳闷啊，何老师，你说一般按照这个各个单位的选拔机制来说的话，一般像这个女同志能被选成单位的这个，比如说店总啊、老总啊、高管呐、那个一般都是有个性、有脾气、有想法、有张力的。就说像王阿姨这个脾气这么好，凡事都是可以的啊。
1: 因为我们团队挺害怕我的，只是我的眼神，他们说比较怕我的眼神，
0: 是吧？
1: 所以脾气挺好，但是眼神不好。
0: 眼神不好，那应该戴近视眼镜那是。
2: 王总是把他最美好的一面奉献给我们九五四的。
0: 哦哦，原来是这样的。
1: 算是吧，但是有时候要求上面工作上面也会比较严格一点。
0: 对，就是我就是在想，就是说现如今一个女同志，而且是不是能够出来独挡一面的女同志，她怎么可能就是性格柔柔弱弱的？那不太可能，她绝对就是放在男人堆里面，她比男人可能都要恐怖如此。所以啊，有空你们可以到王阿姨店里面去转一转啊。
1: 对，
0: 那个就是怎么说呢，现在王阿姨的店呢也不像原来待在这个那个什么沿海大道那么远了，现在呢大家想去，哎，直接就是到这个什么呢，就是到王阿姨的这个保税区店，那边呢这个就是各种感受其实大家都可以一起走起了。是啊，那另外呢，如果说大家今天在节目里边想要来和何老师聊一聊这个新能源车的各种技术啊，那大家随时也都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搜索交通954，这样子我们来看啊，今天第一位朋友，这是一位叫王药师的朋友，而且后面还加括号，叫职业中西药。这王药师听起来怎么像是《射雕英雄传》里边的某一位邻居呢？对不对？要是改成黄药师不就刚好就对了吗？好，人家提了个专业问题啊。
2: 嗯，
0: 人家说村长何老师，这个新能源的空调压缩机坏了，去哪里修可以打折呢？我的天。

0: 是保修期内的有些是可以，
1: 对，假如在保修期内你就到 4S 店去修就可以了。
0: 对，
1: 对，
2: 嗯，
1: 假如过了保修期的话，这个还我还真的不太了解，你要问一下村长或者问一下王厂长老王
2: 哦，
0: 就是看有没有会涉及到一些保修的板块吧。有过保的一般不影响到其他的，就怕影响到其他的一些零部件呢、啊、或是功能上面的一些。
1: 我们也正在筹备这个一个维修厂，但是还没有开始、啊、
2: 哦，你们高信集团吗？
1: 哎，由我来主导的这个
2: 哎呦我的天，
0: 就是全品牌都可以维修呢。
2: 何老师又要再主导一家店的全新店的诞生啊？
1: 不是新店的诞生，因为我们
0: 新板块的吧，
2: 新板块
1: 新能源车从2018-2019年开始卖到现在，但是家用的客户基本还大部分都还在保修期内。
2: 嗯，
1: 爱安的产品它是像三大件，电池、电控、电驱是终身质保的。
2: 哦，
1: 像那个空调啊这些是属于有些是5年的质保，有些是4年的质保。
2: 哦，
1: 就是说。那现在的话呢，有一部分开始出问题，不在保修期内了。
2: 嗯，
1: 以前我们一般在保修期内的都是直接换总成，没有维修的。
2: 嗯，
1: 但现在我们开始也要为这些过了保修期的朋友
2: 哦
1: 做，到时候还在筹备当中啊。
2: 哦，那我明白了。也就是说，你们如果再成立一家店，刚好承接的就是有一些针对新能源车上它已经过保了的那些项目，
1: 对，
2: 然后你们再进行第二次帮他们进行维修。
1: 对， 对， 对，
2: 然后这家维修店的这个整个的性质跟就是这个 4S 店的后台保养那一块的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2: 然后服务内容也不一样，
1: 也不一样、嗯、
2: 那就是说如果这位叫王药师的朋友，那要是现如今要是能等得起就等何老师那家店
1: 不要等，因为空调是每天都要用的、啊、
2: 对对对对对，要是等不起呢，那这样子吧，就像刚才王阿姨和何老师给推荐的，就是对，他也回复了，他说就是他的空调压缩机已经过保了，
1: 嗯，
2: 也就是属于未来你们那个厂的服务范围内的客户。
1: 对，
2: 那像这种的，那就干脆就是建议他去找老王厂长算了。
1: 对，找老王厂长
2: 啊。
1: 过保了，一般空调压缩机坏有三种情况，一种是、
2: 啊、
1: 一种是那个涡轮磨损
2: 啊，
1: 这个过度了；另外一种的话，
2: 啊、
1: 就是里边的轴承坏了、
2: 嗯、
1: 要换轴承
2: 啊，
1: 轴承坏的话就它能工作但是噪音很大
2: 啊，
1: 那个涡轮磨损过度的话呢，就是它可以运转但是你制冷效果很差了。
2: 嗯嗯，
1: 还有一种的话就是干脆它就不转了。
2: 哦，
1: 不转了一般都是就是一个变频器坏了
2: 啊，
1: 因为现在的新能源空调它的压缩机它不是像我们燃油车用皮带的去带动的
2: 啊，
1: 它是有一个电机
2: 啊，
1: 有点用电池的这个主电压，大概400伏主电压，把它转换成一个3向的交流电。
2: 哦，
1: 这样的话也是跟着这个它的转速，它会跟随，有点像变频空调一样。
2: 哦，
1: 其实跟我们那个家用的那个变频空
2: 调，家用的变频空调一样，
1: 它也会变频的绑这里边的。
2: 哦。
1: 所以就是这大部分就是这3种了、啊、其他的没什么大问题了、嗯、
2: 哦，好，他这个王药师哈、啊、又立刻回复了说他这个是3年了、嗯、他这个不知道
1: 3年，如果爱安的车还在保修期内，
2: 对，
1: 我不知道其他品牌，
2: 所以现在也不知道他用的什么牌子，
1: 嗯，
2: 就是也奇葩哈、啊、如果说按行业这个来说的话，这个3年就过保修期，这也不知道。
1: 不过如果是网约车的话，云运车的话，有些整车会短一点。
2: 哦，是这样的。
0: 嗯，对。
2: 哦，那现在目前啊，如果要是救急的话呢，那就建议王药师啊，王药师，
1: 王厂长，
2: 你就找老王厂长去算了、
1: 嗯。
2: 现在老王厂长啊，这个他这厂开的这个位置也是比较好，刚好是什么呢？就是人家和这个人家埃安呐、啊、浩博呀、啊。人家这个整个售后维修就开在一起、
1: 嗯、
2: 然后有的时候呢就是刚好就是这一类的这个客户哈，
1: 嗯，
2: 然后这个过保了，有的就直接跑老王那去修去了。
1: 是
2: 的，哎，老实说，换句话说就是老王捡了还捡了不少的活儿，
1: 这是相互惠互利的。
2: 哎，对对对对对，好。接下来我们看啊，这也是老朋友村里的丫头啊，他说村长何老师，我的几何 C 啊充电速度比以前快了很多，是怎么回事？哎呦，
1: 嗯，
2: 这个话题啊，我今天本来是想在节目里是要和何老师还有王安一起探讨一下，
1: 嗯，
2: 这个那刚好他自己也把消息发过来了， 他上个星期啊给我打了个电话进直播室，
1: 嗯，
2: 然后提到了一个他的一个技术点，就是什么呢，他在重庆那边开几何 C，
1: 嗯，
2: 然后呢他之前给我们打过一个电话反映，就说这个莫名其妙的前一段时间那个电耗哈越跑越高，就比原来的正常数据高出了两个左右，
1: 嗯，
2: 然后呢我问他，我说是不是气温，因为重庆毕竟在大家印象当中是个火炉嘛，
0: 对，
2: 火炉城市，是不是气温过高导致电耗增高，他说不是。第二个后来我也问他，就是有没有用一些这个路边的快充桩，然后他说其实都很正常。结果等到最近一次给我打电话过来，他相反他做了一个什么动作呢，就是给他的那台车呀换了一个全新的小电瓶，结果换完了之后电耗什么各方面的数据一下就跟着都下去了，就是相当于数据就变漂亮了，所以这个得书接上回哈，就是他上次专门发过这个消息来，然后呢他跟我说，然后我和老王厂长也分析了一下，然后他今天这就说几何 C 的现在的充电速度都比原来快了，那么其实这应该也是属于其中的一个数据，也就是整体数据在更换了小电瓶之后出现了全方位的优化。
1: 对，这个有可能，就是说他原来这个如果是小电瓶没电了以后，他的车其实属在亚健康状态，比如说等你在充电的时候它的电风扇工作它转速慢了，它制冷效果就比较差
2: 啊，
1: 或者有一些它该加速的一些电磁阀它没有打开，它这样的话整个限制了影响了它的电池的冷却效果，它就比较慢。
2: 何老师你觉得这个换这个小电瓶确实也有这些益处是吧？
1: 会有的。
2: 你知道不，就是他那天打电话进来说所有数据开始变得优化的同时，不由的也是给我让我茅塞顿开。为什么呢？你看前两天我给王阿姨和这个何老师我晒了一个我的一个近期出现的一个比较低比较奇葩的那个最低电耗，我不上次节目也说过吗，我说居然跑出个100公里6度电，然后呢就算是平日里日常正常行驶哈，比如说带上空调日常在市区行驶，你像我最近的这个电耗不知道为什么也突然掉下来了，就跑到11个左右甚至10个左右，每天就在10个11个，就这样的。结果后来是因为丫头跟我打这个电话之后我才恍然大悟，我说对哟，我说我也是在8月份换了个全新电池，真的，我也是8月份换了个电池，换完了之后，但是我当时我都没太想到说是因为换电池这个电耗变得这么低，然后他提醒了我，所以我今天在总结，包括他说这个连充电速度都会变快，那么这个问题，所以我今天我就说，那今天得要拿节目连，大家就是一起来分析聊一聊，如果觉得这里边确实有合理的地方，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它还有一个扩散的一个意义，就是说当大家发现自己的电车这个工作各方面的数据越来越不好，或者说越来越高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怀疑一下自己是不是应该开始考虑换电瓶，
1: 对，换那个12伏的那个辅助电源，
0: 小电瓶，
2: 对，就那个
0: 电池，
2: 对，就那个小电瓶，就是从目前你看它的使用还有我的这个实际的使用过程当中这些数据可以发现，一块小电瓶貌似在这个整个电车里头哈，它好像起到的整个的作用好像就像是一个中央协调的一个
1: 对
2: 一个动力分配站吧，
1: 是
2: 它可以让各个单位就是可能够处于一个更好的工作状态，
1: 对，因为你车上有好几个系统，它每个系统的话呢它的工作都是靠这个小电瓶的12伏去供的，所以如果说它本身的电瓶的电压偏低了，你各个系统有时候工作可能就不正常，不正常以后它很多传感器它收进来的这个数据可能是有偏差的，所以这个12伏这个电瓶一般的话原配的话原厂的一般3年左右差不多要换了
2: 啊，
1: 如果你后面换上去如果不是原厂的，有些1年多2年又要重新换了，
2: 所以呢那个 综合它综合就是从我自己车上换这个电瓶的这种改变啊，那换句话我那车我可以同理去推断，我们市面上很多师傅现在正在用的这个 INYP 这个车，
0: 嗯，
2: 如果说当你车上出现各种不爽的时候，是不是大家也可以先考虑一下，哎，自己的电瓶用多久了，是电量开始有些低了，有些亏电了，
1: 是，
2: 而且你的电耗要是不断增高的话。

0: 你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小电瓶。然后接下来从技术角度啊，我很想让何老师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个丫头呢，它反映的这个说是充电速度变快，那么如果是小电瓶它给车辆带来了这么多的优化，那它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和路径从而使充电也能够受益呢？
1: 它充电速度变快的，应该我按照我推理啊，
0: 啊，
1: 这个它是那个原来的散热，那个风扇来散热，这个由于这个电压不正常，工作不是很好，所以它的电瓶它就限制了你的你的充电的速度，当你正常以后，能够充分的快速的散热以后，它就提高了你的充电速度了，应该是按照我的推理应该是这样，
2: 是它小电池的电压够了，所以它带动的速度会更快，是吧？
1: 它的空调也是跟也是有风扇去给它散热的嘛，
3: 是是是，
1: 它的冷凝器是靠风扇去散热的嘛，
3: 是啊，
1: 如果它散热不充分的话，它那个这个里边的高压低压不正常，它的效率就比较低，
0: 哦，好嘞，以上分析啊，这是我们九五四车车总动员独家分析啊。你在网上的平时刷各种大 V 好像都听不到，就是我们今天节目里把这么一个技术点给拿出来分析了。
2: 对，
0: 但是确实这是偶得天成的，
1: 是
0: 啊，但是我又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实战性、实战意义、实用意义的。
1: 有可能大家都会碰到，如果你的车用到三年以后，
0: 是
1: 会碰到这个问题。
0: 是说来说去，我们可以简单做个总结。原来我总认为，就是小电瓶只有对油车的影响特别的巨大。因为油车上毕竟它没有那么大的电池。
2: 对，
0: 我原来总认为就是说电车嘛，它后头有后续的电，有那么大的电池，它可以来供给这前面小电瓶。所以我相反觉得小电瓶不是很重要，在里头可能最多只能算是一个中转站，一个也就这么一个意义。但是没有想到，就是通过这回几个案例组合在一起，包括我自己车上换电瓶，最后才发现，这个电车上一块小电瓶对整个电车的这个，它相反反向去影响整个电车的使用效率啊。
1: 是的，
0: 所以这一点朋友们，你们要把它重视起来哟。来，接下来我们继续欢迎几位老朋友这个随后的到来啊，他们分别是笑对人生潘师傅，还有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我看灰太狼说海淀一西路的兵哥修的还不错啊，这是我们车友给热情推荐的啊。时间不够了，在半点前啊，看到老水手还有这个座椅代币都发了问题进来哈。他说我每次充电都是把前引擎盖打开，它充电速度会快5分钟。
1: 哎，这个对，
0: 真的吗？
1: 就刚才我说的那个散热问题嘛，
0: 是吗？
1: 因为你打开了以后，它的空气这个循环流畅了嘛。
0: 哎呦哈，
2: 好有经验呢。
0: 对，我觉得他这个可能还不算经验，我觉得他是属于叫专业判断，他是按着专业道理他自己去判断的。我还在想着，我说这个恐怕不会有太直观的影响，没想到何老师也认可这观点。
1: 有的
0: 啊，那要不回头咱们也都试试，就是充电的时候，然后把机盖打开，刚好咔嚓遇到一场雷暴。然后自己的车充完电之后就变成泡水车。那得问一下这位兄弟啊，你平时怎么做到防雨的这个？
2: 应该就是正常快充
1: 晴
2: 天，
0: 快充啊，晴天。
2: 像我们平时充可能会慢充，在水里面插着就不管了。
0: 对对对，来，朋友们，接下来稍微休息一下。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

0: 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0: 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还是继续提醒各位啊，高速方面目前呢是从海口往儋州方向，在澄迈的境内啊，仍然呢是有比较严重的交通拥堵和滞留这样的一个状况。那这边的一个堵车呢，主要是因为受到澄迈境内大丰胡同附近啊有这个道路施工的影响，那目前也是直接已经滞留到了白莲胡同的这个区域当中。从海口往儋州方向，建议大家呢先从白莲胡同下高速走到南二环路，重新然后上金马大道大丰胡同来上高速，这样呢就能够避开施工所在的这个位置。目前的话就这一段啊，但是至少有个3公里以上吧，都在严重交通拥堵，所以建议大家提前的选择绕道行驶的一个路线。海口市区里面吧，大多数堵车的这个位置啊都是跟施工有关系啊，一个呢是在冰茂路跟海秀中路的路口，因为秋海道的海秀桥桥下它的这个施工还没有结束啊，仍然呢是有堵车，所以造成很多车辆呢就必须得从旁边的冰茂路跟海秀中路这个路口来绕道行驶，后面的这个车队也是陆陆续续滞留到文华中路的路口路段。另一方面的话呢，是现在从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目前在秋海路口的这一小段是有比较明显的堵车，但它这个堵车的话呢并不在快速路的主干道上，而是从秋海匝道上来的车和从这个路段途经的车辆，它有时候呢是有一些交汇啊，所以目前的话有堵车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多车道变成一车道，最终呢就会导致大家出这个路的时候会很慢啊，因为旁边是一个非常长的长实线，这个呢是要重点来注意到行车安全。另外呢在滨海立交桥下龙坤北路匝道的入口处右侧车道啊，有辆车是故障了，目前的话是拖车已经到了，然后交警也在一方面呢让这个故障的车上到拖车上然后离开现场，另一方面呢也在疏导交通，也请各位在途经的时候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来有序行驶。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2: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3: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6: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5: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6: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7: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6: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

0: 湿机。
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3: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0: 啊，这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0: 啊，这什么？这。
1: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何老师来了，听到何老师的声音，我就可以看得到他的皮鞋。
3: 哎呦，皮鞋都能看到，
4: 谢谢谢谢，
2: 非常亮，
3: 非常亮，
2: 可以当镜子了。
3: 哎呦，我的天，
4: 谢谢啊！
2: 以何老师作为镜子，可以正一观。
3: 哎呦，我的天！哎，我问你啊，你听到何老师的声音，你能不能看得到鞋？既然都看着了，那何老师的袜子是不是也看着了？
5: 下班眼睛，
3: 然后闻一下，哎，不错，感觉棒棒的，
5: 来了，来，白眼黑。
3: 最近这个阿才哥好像被媳妇管得太严了啊，都得要憋到第二趴才能发语音。阿才哥，你是不是要该换电瓶了？
5: Motion action。
3: 嘿嘿，来了11:39，我们又再次的回到了这个轻松愉快没什么意思的互动环节当中来了。现在第二趴的九五四，今天是叫做十年魔兽车车总动员。我们今天再次的为大家邀请来了两位老朋友，一位呢就是这个高信集团旗下广汽传祺这个保税区的高信店，保税区的高信店的你们的美女店总王瑜，王阿姨你好。
6: 孙大好，何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3: 嗯哼，那另外一位呢就是来自于高信集团的 CFO 何日新，何老师你好。
7: 村长好，王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3: 哎，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拖拉机巴耶夫斯基。第二盘我们重新回来之后哈，这一盘该有请何老师来为大家播报了。这个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我们直播室的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
7: 啦啦啦啦，
3: 领告奥迪。Just be the 好，我给朋友们翻译一下啊。这个打热线参与节目的互动方式就是66660954。第二种互动方式呢，就是微信平台搜索交通九五四。今天在第一趴讲完了关于一块电瓶啊，改变一台这个车的命运这个话题之后，我发现今天这一下把很多朋友喜欢聊技术朋友的这个兴趣一下。

下都给拉扯起来了，好吧？那个，所以呢，提醒大家，今天呢，想要聊技术找何老师，想买新车，然后聊价格，你们就直接找王瑜王阿姨。先来跟王阿姨说一个，你的一位老客户又来了，多半是冲着你来的。上个星期整整一星期我在这儿，他都没理我。

0: 查了又说正常。等一下啊，我看看，我看看这是，哦，这是一台，这个从仪表一看啊，是 INS 的车。然后这个 INS 从它仪表台上来看的话，我相反觉得不正常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百公里电耗，这个车居然百公里电耗上到了21个电。你像我们节目里出现的其他师傅用的最好的哈，这个 INS 日常运营用的，
1: 嗯，
0: 最好的有跑到9点几个电的，
1: 是。
0: 那它这个21
1: 是正常的，
0: 21这个就绝对不正常的。
2: 嗯，
0: 你换句话 ，NMV 都跑不出这么高的电耗出来。
2: 对，
1: 估计它是短时间的，是不是停下来这个休息了？
0: 嗯，
1: 可能还没有清掉那个数据。
0: 是，然后我们再来听它后头啊，有各种表述，还带语音的。
3: 很棒啊，这才是 IR 呢。
0: 啊，好，然后后头他说的是去修过电池之后电最低也要16，又检查了又说正常，村长怎么搞？其实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啊，就是说有可能他也是参与了就是电池的检修，就是这个，那其实这里边就包含着一个是就是需不需要把他这个整个的电耗数据重新归零来计算一次。
1: 我不太了解他这位朋友他修的是动力电池还是那个辅助电池。
0: 嗯，如果是修了动力电池呢？
1: 如果是修了动力电池的话，这个电耗比较大。
0: 嗯，
1: 因为电耗大小跟动力电池没有太大直接的关系了
0: 啊。
1: 你还要考虑一下这个你的电机用了多少万公里了。
0: 嗯，
1: 有时候我们一般电器用到一段时间以后它的电耗也比较大的。
0: 嗯嗯，
1: 还有时候也有时候空调，有些空调用到比较久了以后到临界状态，
0: 嗯，
1: 它耗电也很大。
0: 嗯嗯，
1: 就是总之要去测一下是哪一个系统导致的这个电耗大。
0: 嗯，这个刘师傅啊这会儿及时回复了，他说他这个去维修过的是大电池。
1: 嗯，动力电池，电力，因为我们一台车如果是你用到修理大部分的车电力动力电池用到一段时间坏了以后，它绝对不单单是电池的问题，还有其他地方也差不多坏到了某个周期了，所以也要去检测一下，比如说你的电驱，你的空调压缩机，还有你的一些风扇，是吧，这些东西都是跟电耗有关的。
0: 何老师，结合今天我们第一趴聊的，就是说一台电车的这个各方面的这个指标，其中包括电耗指标，其实不能小瞧了小电瓶在这里面起到的这个重要作用。那我们反过来想啊，就是刘师傅这台车可以说如果说它的大电池进行了重新维修，其实相反它的嫌疑可能还可以排除到最小的地步。那反过来看，就是刘师傅这台车小电瓶，不知道刘师傅自己平时有没有去，比方说使用年限是多少，
1: 对，
0: 使用状况是怎么样，
1: 用2年以上都要考虑要换了。嗯，
0: 对对对，因为如果说刘师傅刚才听了我们第一趴讲过的，就是小电瓶对于整个一台电车的影响有那么大的话，我顺道再给朋友们也跟何老师还有王阿姨，我顺道再来分享一个，就是我在这一次换小电瓶之前所出现的一些这个迹象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在这个有一次回家停车之后，然后把电断电了之后，仪表上面突然跳出一个黄灯，就是提醒我说我小电瓶电量过低了。
1: 嗯，
0: 当时呢我就认为哎这是个问题了，我第二天我就去找老王。
2: 嗯，
0: 找老王呢，然后老王呢说不会吧，然后他就用这个仪器专门给我把小电瓶去测了一下。
2: 嗯，
0: 结果那个仪器呢倒是看完了是真是一块爽表啊。
2: 嗯，
0: 看完之后说电池状况优良，
2: 嗯，
0: 电量100%，说没事儿。然后我当时一想，那没事就没事吧，还是得相信仪器吧。
2: 嗯，
0: 那一般走到这个情形之下，我估计哈，比如说要换成网约车司机师傅们，他们肯定也会想着说，哎呀，能省一点是一点，少花点钱，那就相当于少花了也算赚到的。一般大家都是能不换尽量不换。
1: 是，
0: 但是后来呢，我回去了第二天再停车，那个黄灯又亮了，又提醒我说小电瓶电量不够。
2: 嗯，
0: 后来我就开始在想，我说这时候我得优先考虑是相信老王还是相信这个车的仪表了。
1: 嗯，
0: 于是后来我坚决的回去，我跟他说，我说给我换了吧，尽管你量的这么漂亮的数据，我说还是换掉。结果换完了之后呢，我也没有太多的去观察什么把什么电耗低啊，音响听着好听啊，
2: 嗯，
0: 什么这些把它和换。

0: 电瓶联系在一起，直到就是那天丫头跟我说电瓶换完了之后电耗也下来了，今天又说充电速度也变快了，我才把这个结合起来。原来我才发现，哦，一个小电瓶在电车上面它起到的作用居然也这么巨大。
1: 对，
2: 是的，
1: 是
0: 啊。而且这一点我还是这回是非常侥幸，就是什么，我这一次是没信老王，我完全信了那个车，然后我就属于把它硬换上去的。老王还是在跟我说，他说没事可以开，你就是太小心了。那个我说小心也好啊，我说我们还是要重视关于这个就是电在整个车辆上的使用的这个重要性的存在。
1: 是
0: 啊，由此可见，所以我就建议就是说，这刘师傅要不你也去检查检查你的小电瓶。
2: 对，我是这样建议刘师傅呢，就是说让他回厂里，让师傅们帮他检测一下各个系统的电流是不是都很正常。
0: 嗯，
2: 因为他车上有好几个系统，
0: 嗯，
2: 他每个系统他如果工作不正常了，都会测量出来的。
0: 是啊，
1: 是。
0: 我这刚才我们还说的，这是这个就是小电瓶在这个电车上起到的这个作用哈。
1: 嗯嗯。
0: 然后还有小电瓶在燃油车上起到的作用。
2: 嗯。
0: 其实啊，朋友们，你们也不可以低估啊。就是包括今天听节目的燃油车的一些朋友车主们，这我是已经之前就深深体会到了。你有的时候当你发现比如说你自己的车加速突然变得无力，然后拨箱换挡的时候出现顿挫、
1: 嗯、
0: 啊，你可能以为是拨箱有问题了，是发动机有问题了、
1: 嗯、
0: 其实我告诉你，你的电瓶电量一低，就会把你的整个的这个车辆行驶工作拨箱的工作全部都变得拉垮。有的时候就是电瓶的问题，也就是一块电瓶毁所有啊。
2: 是因为在燃油车上，它的这个12伏的电瓶，它要去对某些集电器啊，某一些继电器，就某一些切换，
0: 对，
2: 某一些那个，
0: 你要包括行车电脑也归它控制，
1: 对，
0: 拨箱电脑也是它控制，
2: 对，某些行程电机它也是要它去控制的，
0: 是啊，
2: 但是它比如说你转换挡的时候，它肯定要需要那个行程电机嘛，
0: 对呀、啊。
1: 嗯，
2: 如果说电机本来应该是一秒钟的就到达那个行程的话，
0: 嗯，
2: 还要拖到两秒了，
1: 嗯，
2: 可能这里边就有问题了，
1: 电压
2: 失控了嘛。
0: 所以现在我才明白了，为什么在燃油车时代有一些就是高端品牌的高端车型，
1: 嗯，
0: 比如说像你那个奥迪车到了 A6 的时候，
1: 嗯，
0: 何老师知道哈，他会给你配两块电瓶。
2: 是、
1: 哦、
0: 它一块电瓶给车上的电器用，还有一块专攻给车上所有电脑使用。
2: 对、
1: 嗯、
0: 它就是其实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就
2: 是
0: 它要有一些部门要优先特供，
1: 对
0: 啊，要保电，就像我们电台不能停电，
2: 对
0: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然后他说这个刘师傅也说了哈、啊、他说去检查都是正常的，小电池也少，你看看，
2: 嗯，
0: 他说的这句话和我当时遇到的情形也是一样的。
2: 嗯，
0: 你看我当初我换我那块小电瓶的时候检查一切都良好，
2: 对、
0: 嗯、而且最反常的就是检测仪检测出来说我那电瓶的电量100%呀、啊、我当时就不信了，因为用了两年的电瓶怎么可能100%。
2: 其实电瓶它的电压只是其中的一个参数，很多电瓶坏掉并不是它电压变低了，当然它电压低也是其中的一个，
0: 嗯，
2: 但是呢它主要是内阻变大了，
0: 嗯，
2: 它用久了以后，因为它的电极融化到那个电解液里边以后，导致它的内阻，
0: 嗯，
2: 内阻这个它的内阻变大了，
0: 嗯，
2: 变大了以后，很多这个电流就产生在电瓶上。
0: 嗯，
2: 你说为什么用久了它会这个一些老的电池用没多长时间它就会发热。
0: 嗯，
2: 这就是因为它内阻变大了。
0: 嗯，
2: 同时的话呢，它里边这个电解液里边有了这些金属以后，
0: 嗯，
2: 它的导电性变强了。
0: 嗯，
2: 所以你的车停在那里的时候，它自己内部也放电掉了。
0: 嗯，
2: 所以但是呢，如果你刚开始给它充满电的时候，它电压还是正常的。
0: 哦，
2: 所以我们不能过度的去相信那个电池测试仪。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呢，这个刘师傅，你后面说的这段话，其实刚才在我自己说自己这台车的这个案例当中，已经是得到验证了。你呢，其实相反是需要考虑的，就是你那块小电瓶用的时间有没有超过两年？
2: 嗯、对对。
0: 哎，正儿八经的一超过两年。
2: 特别是如果说您经常是让那个电池亏电工作的话，那个电池这个损坏的更快一点。
0: 嗯，是啊。好，接下来啊。

0: 我们接着看啊，11:51，就是上回书说到的这个坐以待毙那个，我觉得还其实还可以稍微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他把引擎盖打开，可以让充电速度快5分钟到10分钟，那这个大家可以平常在不下雨的天气时候可以去试一下啊，
1: 对对。
0: 啊，回头我也试一下，有机会的话。那如果相比这样的来说的话，我估计就是大家用快充的时候把机盖打开，可能会效果更明显。
2: 机盖打开的话，假如对一些比较老旧的车，它的这个散热已经不怎么通畅，由于你的灰尘啊，由于你的这个风扇的转速变慢了以后啊，它的散热没那么好。但对一些健康的车，新车的话，其实影响不会很大。因为新车的话，它的散热很流畅嘛。
0: 现在还有一些车电机在后边的，你把前面机盖打开。对，我突然想起这个没那么严谨啊。
2: 电机在后面不等于说。这个因为它打开主要是把那个让空调
0: 还有
1: 的降热，
0: 对
2: 对
0: 对，还有一个现在你比如说刚才咱们自己推翻自己啊，你如果是快充的话，那现在其实真正的发热体其实都在底板上头了嘛，
1: 对，
2: 底板
1: 是电池内部，
2: 它要启动空调是冷却嘛，
0: 对呀、那
2: 打开机盖以后让空调的这个工作更好。
0: 现在有好多车前机盖一打开是行李箱，
1: 对，也是对。
0: 所以这点不一定通用啊，这点
1: 是的。
2: 所以有些东西的话，新能源有些设计的话其实是有点反
0: 人类的。你要别说何老师，咱们别的品牌管不了啊，但是有一点就是开前机盖散热 ,AN 是可以的。
1: 对。
0: 是不是 ?AN 差不多全系车，它第一个它前驱的多。
1: 对。
0: 是吧，前驱的，然后再主要。
2: 不管前驱后驱，它打开它都是只要是改善空调的循环。空调的散热的循环。
0: 是的。
2: 它跟电机没有关系的。
0: 行。好，这个我们算是把这个刚才这观点算是聊通透了哈、就是大家灵活处理哈、
2: 是、
0: 然后下一个那就到了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了，他说怎么知道这个电池有没有衰减呢？一般是3年要换一次吗？油车这个电瓶没电了是打不着火，但是电车呢，它动力电池给它又在补电，所以说你就没有办法知道它有没有衰减。
2: 根据我们的经验，如果用到3年左右的话，大概率都差不多的了，就是看哪一天可能你突然本来好停车的时候好好的，等一下回来打不着了。
0: 对对对对，王阿姨，你们那边有没有遇到过就是电车的电瓶不够，最后导致电车无法启动？
1: 有的有的，
0: 也有是吧？
1: 对，它也是一样，跟油车一样，没电了它也打不着、也没法开。
0: 但是从我这次的经验分享来看的话，就是其实电车在亏电之前，其实它那个仪表台上
1: 它也会有提醒，
0: 它会提醒你的。
1: 或是有一段刚开始的时候，它会全部仪表盘的灯都会亮一遍。就这种情况，可能小电池也会没电的。对。
0: 所以我这次之所以换电，是因为我下车前吧，我还是仔细观察了，就那个断电之后，我每次下车我是习惯性的看一下仪表，就是我这次行驶我的电耗有多少。结果呢，我这次因为是养成了这个习惯看电耗，结果看见车上亮了个黄灯，然后显示就是小电瓶，然后还有一行小字，然后就说你的小电瓶电量偏低。
1: 这种情况就是比较明确的有显示，有些是车型是不显示，但是它灯也会亮，就是很多灯故障灯都会提醒一遍。但这种也会是小电池没电。
0: 明白了，也就是平时大家只要留心观察一下，它电量低的时候，它都会以各种不同的每个厂家不同的方式，
2: 对，有些
0: 提醒你，
2: 还会把那个信息发到你的这个手机上。
1: 也会有。
0: 因为这个其实你别说啊，就是这个小电瓶电量低，这个最后所带来的这个后果，其实任何厂家都还是很重视。
1: 对
2: 对
0: 啊，它是很严重的后果的。
1: 对。
0: 好，那接下来啊，朋友们，今天还有一件事，朋友们你们别忘了啊，广汽传祺等待大家都去大力购买一人五台啊，就是你们这个提技术问题是非常好的，但是针对于王阿姨现在的广汽传祺，你们也要使劲的提问题啊。好，来下一个话题，北纬20度

0: 北纬20度，说20款的魅580快速最大电流才123左右，不管去哪个超充站都是一样的。刚开始买新车时也是这样，魅580、
1: 嗯、
0: 然后充电流是123。
1: 嗯，早些年的时候，这个电池的充电的这个功率下一般都不会太大。
0: 嗯，
1: 123的话大概是50千瓦的充电嘛。
0: 嗯，
1: 50千瓦的充电，它如果它那个电池带的是大概是50度电左右的话，就是我们叫 EC。
0: 嗯，
1: 就一倍速的充电。
0: 嗯，
1: 后面随着技术的发展，就有到2C 3C、嗯、像现在的我们的像 i60 这些是
2: 嗯
1: 是 3C 的啊。
0: 嗯，
1: 像浩博的 HT 啊，这些是会有 5C 的啊。
0: 嗯，
1: 像现在有些更极端的已经做到了 10C 了，也就是1兆瓦的充电方式了、
0: 嗯、是的是的是。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平台当中有一位叫旋转跳跃的朋友哈、啊、他说村长何老师王阿姨，他说领跑 A10 吉利星愿和 MG4 这三款车应该怎么选，我家现在有 AIUT 了。好嘞，这下把何老师给堵住了。要不然的话，要是这三台车一拿拆，何老师肯定说那你考虑我们 AIUT 吧，现在他已经有了，那就在这三台里再选一个啊。他说所以今天就不问 UT 了。好，那这样子哈、啊，就是我先跟你先说一下这三台车，它其实它像处于三个不同级别的车型啊。来，其实要说这三台车并不难选，如果我们按由弱到强来这个区分这三台车哈，那这里边吉利星愿可能算是最弱的，排在中间的是领跑 A10， 然后最强的是名爵 MG4。 那这里边呢可能要从几个方面来怎么判断，一个是它的这个车辆的功率，这里边功率最大的电机功率最大的是 MG4， 第二个从轴距和车身的结构空间也是 MG4 的这个轴距是最大的、
1: 嗯、
0: 前面那两台车他们都是2米6几级别的这种轴距的这个小型 SUV、
1: 嗯、
0: MG4 已经达到2米75了，2米75其实就跟什么 AIUT 的级别是一样、
1: 嗯、
0: UT 的轴距也是2米75。
1: 对，是的，
0: 是吧。
1: 其实这个如果我选的话，我会选择名爵的。
0: 我也是，
1: 因为它从技术角度上呢，它其实是降维对比，
0: 它是有点降维打击，
1: 对，
0: 它是降维
1: 的。而且的话呢，一般的说，这个像名爵这种它那种大厂家的东西，
0: 嗯，
1: 它的很多配件，
0: 嗯，
1: 它的寿命会更长一点，可靠性更好一点，
0: 是，
1: 它很多做的设施啊，它会更加全面一点，
0: 是是是，
1: 如果是价格差别不大的话，我建议选这个大厂家的，
0: 对对对。这点我跟何老师这个可能要给的答案是一致的。不过呢，我们听听王阿姨的建议，因为什么呢？现在消费者有时候他也会相对比较感性，王阿姨可以用他感性的角度。你打个比方，放在现如今，如果讲热度来说的话，这三台车当中热度相反高的是什么呢？一个是领跑 A10，
2: 嗯，
0: 还有一个吉利星愿，吉利星愿它每个月的销量放在那儿
2: 会高一点，
0: 已经放在那儿非常的耀眼。这点是很难大家排除的，但是有一点是，你要是懂车的朋友你就知道它的功率、电机功率还有车身
2: 小一点，
0: 都偏小，
2: 对，
0: 都偏小、
1: 嗯、
0: 然后那个还有一个 A10 呢，它又自带一个光环，就是什么呢，一个是外观不错，流量不错，还有一个就是上激光雷达，
2: 对、
0: 啊、
2: 就是、
0: 上激光雷达。
2: 从女性的角度上面去选，可能外观的
0: 可能是 A10 了，
2: 对，这个选的会比较多一点，
0: 是吧？我就估计是这样的。所以那这样子吧，那这位叫什么旋转跳跃的朋友，你就这个要么你要是接纳我和何老师观点的 MG4， 王阿姨观点的 A10， 好吧，这样我们先说到这儿，马上进入整点路况和宣传。
3: 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中午的12点01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之前呢，滨海立交桥上往万里园方向啊，在下龙坤北路匝道的入口处，靠右侧呢有车辆故障的情况已经彻底的排除了，现在呢也完全顺利的恢复了正常通行。如果有

0: 朋友是从这个路段行驶的话啊，直接走就行，现在一点问题都没有，而且车流量也不是特别的大。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一些情况，如果这会儿有朋友是从西海岸往国兴这个方向，那确实呢在经过秋海匝道的西往东上桥口之路是有比较严重的交通拥堵和滞留的，但是如果你只是经过啊，走左侧的三车道是非常顺畅的，但是如果不慎走到了右侧车道，那就会跟从秋海匝道上来的这个车辆呢有一个交汇，包括是从两车道变一车道，变成一车道之后呢还要跟匝道上上来的车再汇合再变成一车道，然后才能往前走，所以这个堵车的原因就在这儿啊，它的一个道路设计的问题。那目前的话如果想走的更快呢，只能去直接行驶的时候就选择左侧的三车道来通行，那这样呢就非常非常快速了。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龙坤北路往南大桥的方向，刚才在上南大桥的上桥口啊，有辆车开的特别特别慢啊，但是现在的话又没看到了，所以目前的话呢影响不大啊，是可以来正常行驶的，不需要担心。在龙华路东段海医附院的位置上往一中转盘的方向是有明显的堵车的，这个位置上有一定的滞留，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来看呢，主要还是因为进入到医院停车场饱和啊，停车场饱和不能够容纳更多的车辆，所以好多朋友呢是在路口处等，建议呢还是把车停在周边的停车场人员走过去，这样呢可能会更方便一些。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十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8: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7: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8: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9: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8: 交通954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9: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8: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3: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0: 即将收听到的是
1: 啊，这什么？这
0: 你即将收听到的是村长的汽车总动员。
2: 来，我们再听一下村长。
3: 村长，哎，何老师来了！听到何老师的声音，我就可以看得到他的皮鞋。
2: 哎，漂亮！欢迎收听《皮鞋总动员》。嗯。

0: 嘿嘿，来了12:08，我们又重新回来了。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全新一周周一版本的，今天是954十年魔兽车车总动员节目。好，我们重新回来之后啊，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在座的两位嘉宾啊。一位呢，就是刚才我们说了这个什么，一听到何老师声音就能看到何老师皮鞋的何老师啊。那当然要正式介绍一下，来自于高信集团的 CFO 何日新何老师，你好。
1: 村长好，万总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哎，何老师今天是穿的皮鞋是吧？
1: 是皮鞋，不专业的皮鞋不亮。
0: 王阿姨也看的
1: 休闲皮鞋，
0: 休闲型皮鞋哈。
2: 对，休闲型。
0: 好，那关键的问题是这样的，那阿才哥他像他这种有特异功能的人，他听到何老师他就看见何老师皮鞋了。那他要是听到了王阿姨声音，他会看到王阿姨的什么呢？
2: 讲不出来。
1: 看王老师，王总今天是穿旗袍来，还是穿职业装来？
0: 对，我就在想啊，如果要是他一听到，他会紧急，突然一着急，就是会有一个把自己遮住的一个动作。因为他是在想，哇，这个阿才哥有透视眼啊。嗯、你们不要瞎想啊。我们是专业节目啊，这个很正式的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专业嘉宾啊，他呢就是来自于这个保税区那个嘎达啊，高信集团旗下的广汽传祺高信店的美女店总王瑜王阿姨，你好。
2: 村长好，何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
0: 哎，接下来就自我介绍一下，我呢就是各位的老朋友村长杨帆，然后呢就到王阿姨了。今天我们954今天是这个十年魔兽车车总动员直播室为大家开通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第三盘呢啊，留给王阿姨的时间不多了，你们收音机前有一些朋友说我这辈子准备孝敬王阿姨，给她做牛做马，当不了司机，当不了保安，但是我可以当一个忠实粉丝啊，那就要看你们的这个实打实的表现。没有机会创造机会，是不是？没有车买，我们要创造一台需求去买一台王阿姨的车。啊，我们也懒得再跟朋友们再讲什么技术了，技术都懒得讲了，是吧？何老师不屑于讲广汽传祺的技术。
2: 因为都太成熟了，
1: 传祺
0: 太成熟了。
2: 对，
1: 传祺的月七是很好的车，应该说9月份是传祺月七夜啊。
0: 那、
1: 哦、
0: 对，就是月七是近期广汽传祺旗下的最新最火热的，很有流量的一款网红车型。
2: 对，
0: 就是相当于给我们这种方盒子越野车里面又这个加了一把火。
2: 对，是的。
0: 这台车我上次好好分析了一下啊，这台车为啥叫月七啊？最近不是太七卖的好吗？
2: 啊，
0: 它月七的不是要
2: 超越
0: 太七，所以朋友们就全靠你们了，就说这台车能不能超越太七，那就回去啊。

0: 啊，这个赶紧回去跟自己家里的媳妇商量商量啊。一个是这个乐器，还有 M8 M6 E8，这是这个家里有老人
1: 说的，
0: 哎，有老人有孩子的一个比较明智的选择。
1: 对，
0: 哎，这个这是商务车 MPV 六座七座啊，这样一个选择。然后还有就是两款
1: SUV
0: 插电混动的，
1: 插电混动 S7 S9 两款都在卖。S7
0: 向往，
1: 对，向往
0: S7 S9，哎，我们，然后再还有是几款这个纯
1: 油
0: 的小兄弟，
1: 有
0: 硬挺挺的还挺在那儿，
1: 影速小一点的也就8万多。
0: 影速不是说6万多吗？影速
1: 优惠后是6万多，
0: 六万多啊，
1: 对 对，
0: 而是带 1.5T 发动机的啊，
1: 对
0: SUV 啊，有喜欢的朋友可以到时候可以去找王阿姨。然后呢，还有这个
1: 大一点的，新款现在出了一个新款 S4 的燃油车，价位也就是10万块钱，
0: 十万。
1: 补贴后也就9万多，
0: 九万多哈、啊。
1: 对，
0: 就是这 GS4 其实大家很熟悉。
1: 对，
0: 其实早期这个广汽传祺这个品牌真的出开始大卖的时候，就是从它的 GS4
1: 起来的
0: 啊。从它，
1: 但是现在的 S4 呢，外观内饰都做了全新调整，而且现在 S4 跟 i60 的这个外观内饰基本上都很相像的。
0: 哎呀，
1: 就用了 i60 的
0: 这。
1: 这
0: 是你自己转话题的啊！你只要往 i60 这一转，我们马上话题就马上就能溜跑。为啥呢？因为 i60 最近有话题啊。这个话题是这样说的，王阿姨你后悔不？本来给你留点时间讲广汽传祺的。朋友们，这也怪你们的，你们使劲到王阿姨那买点车去啊。好，那既然顺到 i60 了，我最近我是看到消息了，这何老师又已经准备好了，来吧，上 i60。 说好像说全新款的 i60 要上和 n60 一样的那套智驾系统了，是不是？
2: 已经有了，
0: 已经上了，
1: 已经上了。
0: 那到店了没有啊？
2: 到了。
0: 是，哎呦天，那谁，流浪的双鱼座老水手，那又来活了。那说那回来何老师要和村长再去把 i60 也拿出来再去智驾一下，然后又到头部村里再去穿越一下。
2: 是，
0: 好，那这个全新的 i60 带这个最强智驾的也来了哈。
2: 对对，是的。
0: 好，有些朋友可能不太信，因为现在在网络端哈，听谁家的智驾都说是最强的，都是遥遥领先的。但是有一点你必须得信一个，那就是一个比赛成绩。
2: 对，
0: 因为说都就是打嘴炮非常容易，最重要的就是大家齐聚一堂，然后不分尊卑长幼，就是不分价格高和低，大家就是一展身手，这正所谓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啊。你要是想比武的话，那咱们就不分价格来比一次。大家可以看到一个排行榜，这个排行榜当中啊，这个上榜的10台车里边的价格悬殊非常大，
2: 是
0: 从50万的到 i60 10万出头的。
2: 对，
0: 大家一起比了一场智驾，结果没想到10万出头的 i60 拿了冠军。
2: 是，而且是连续2届都拿了冠军。
0: 哦，连续2届哈、
2: 贵阳站和沈阳站、
0: 我发现只要带阳字的这个站他都能拿冠军哈。所以呢，有些朋友比如说你想一睹为快，还有一些朋友呢说我不信啊，我不信 N60 可以赢得了50几万的那些车。您呢这会儿就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一个关键词何老师，就可以看到那个排行榜了。
2: 对，
0: 当然了，有些朋友说那我想看王阿姨呢，那你就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王阿姨，你就可以看到王阿姨为了卖广汽传祺现在有多拼。上面我们给大家展示了有两条，就是这个王阿姨本人亲自登场的这个热舞表演啊，
2: 非常专业。
0: 不过后来才知道哈、就是后来才知道王阿姨其实在大学期间其实也是街舞社的，是吧？
1: 是属于民族舞类的。
0: 哦，民族街舞。
1: 对，也会有学一些，
0: 就是原来也跳过舞，也喜欢过舞蹈哈。
1: 对 对，
0: 难怪你上手上的那么快。如果说要是哪所有的店总都必须要达到你那个标准，那现在市面上有90%几的店总都被刷掉了。所以你还是属于店总里的佼佼者呀。那好，所以朋友们呢、没有需求创造需求，没有欲望挑战欲望， 都要。

0: 到王阿姨店里整上几台广汽传祺的各种车型。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微信平台当中啊，然后有很好几个技术问题。那换句话，何老师此时已经是跃跃欲试。来，我们先来说这个里边以比较综合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今天有好几位车友，一个是刚才的刘师傅，还有一位叫没人爱的梅师傅，他这个表啊居然显示的跟那个刘师傅的一模一样的，上面也是 INS， 然后表显的电耗百公里也是21度，我也不知道这是兄弟俩还是咋回事。
1: 他关键是这个21度是开了多少公里以后的算的21度。有时候我们如果是停车来休息的话，在上面打空调很久了以后，然后突然又跑了几十公里，可能这时候电耗会特别高。如果说要比较客观的话，就把原来的清零掉了，把上一节的这个里程清掉以后，它的电耗这个重新去算。看它一般是 IMS 的话，新车的话大概是12左右在室内吧。如果说你用了几年以后，可能都会电耗会大一点，大概是14、15、16左右，
0: 是
1: 是
0: 是，
1: 正常。
0: 这样子，我这会儿发起一个号召吧，因为我们收音机前开 INS 听我们954的这个师傅们的车友们呢，
1: 比较多，
0: 特别多，这里不乏有开的高的，也有开的低的。原来就有给我发来那个开的特别低的，也是同样的什么魅580啊，什么这些玩意儿的，那个这会儿有开的低的师傅们啊，你给发张照片上来。也就是说，我们是让大家也共同建立一个信心，就是说有的时候你电耗高，你自己不要太着急。
1: 对，
0: 这里头它其实有好多原因这个导致你电耗高，但是你可以了解一下，就是其他的车友人家也能开到很低。这个我觉得是需要建立一个信心，然后呢要从很多的方面你去，比如说就像今天我们说的这个，就是比如说蓄电瓶也会导致电耗高啊，还有你有些车友有些师傅们，他常年他自己在选择驾驶模式的时候哈，
1: 对，
0: 他常年选择运动模式在开车，
1: 对，
2: 这个也是，
1: 那会电耗马上会增加20%左右。
0: 对呀，对呀，
2: 对。
0: 然后呢，这个没人爱没师傅呢，他就是说，现在他在室内哈、他说他都开不到300公里，那这个是完全可以发现呢，因为你现在你的这个单记短期记忆里程啊，都是百公里21个电。
1: 对，
0: 你作为像 INS 这种三厢轿车，而且它的车重都不超过1.7吨，
1: 对
0: 吧？
1: 正常应该是14、15度电的，你开到20公里
0: ，INS 其实 INS 其实何老师，正常的开11、12个才是正常的。
1: 就算像夏天嘛，这个我们现在还是属于夏天，空调还是比较。空调耗电比较大，
0: 对，
1: 开15左右还是比较正常的啊，因为我也开过这个魅580好久，这个如果是超过20了，那个电耗肯定不正常，
0: 对，
1: 电耗不正常就有，刚才我已经上一趴节目已经说到嘛，
0: 对，
1: 就是有电驱的问题，有空调的问题，
0: 对，
1: 是吧？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轴承的问题或者轮胎的问题都会有的。
0: 对，你可以还可以就是把你这个整个的这个技术啊，你把它重新清零，重新计算一次。
1: 特别是我们一般新车的时候，厂家配的一般都是电车专用的轮胎，它滚阻是比较小的，是比较省。如果你后面有些为了省钱换了其他的轮胎，那肯定这个电耗会加很多的。
0: 是啊，是啊，
1: 这个，但是呢，我觉得最主要一点的话，就是我们一台车用到一段时间以后吧，进入中年以后啊，你关键考虑它的主要主体的东西，比如说它的电池，它的充电完以后，如果说原来是可以给你充50度电的，现在还可以接近50度电左右，那你就不要太担心，其他的东西都是小问题。
0: 好，那这样子吧，就是说，如果说这个没人爱呀，还有刘师傅，你觉得今天我们这个讲的还是没有办法帮助到你，那我们到时候给你们留下何老师的这个电话。你们到时候节目之外，何老师要不专门到时候费点功夫，看他们要不把车开到您那儿，您帮他去调一调，
1: 可以的，
0: 试一试。
1: 开到我们说，我们去帮他测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0: 是的，是的，或者你帮他跑一跑，看看就是说在跑车的不同的跑法当中，其实它也会产生不同的电耗。
1: 是的，
0: 你看上次我帮我们台里那个 INV 那个车主解决那个电耗问题也是的，我上去帮他开了一段。结果他自己平日里驾驶也是20多个电，然后后来我给他跑了8公里下来之后。

0: 后就降到了14，后来他又坚持再跑了大概十几公里以后降到了12，也就是说20几变成12个电，中间就有这么大的差别。
1: 那你续航就会提升一倍了吗？
0: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有的时候你们说续航不够，其实确实主要就是平日里这个百公里的这个电耗数据偏高了。
1: 对，就像我们这个燃油车也一样啊，你的车如果用了一段时间，用到好五六年以后的发动机，它肯定油耗也会大一点，一样道理的。电车的话呢，它也一样的，它也要靠机械运动，它很多东西磨损了以后，它肯定这个能耗就会增大了。所以首先的话呢，你如果是怀疑电池的问题，我告诉大家一个刚才说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还可以充进去多少度电。这是最标准的。
0: 是，哎，咱们说到这时啊，咱们没想到今天咱们真的是那个什么，真的一呼百应啊。刚才我们不是说有开 INS 的车主师傅们，大家帮忙给晒一下，就是你们正常开出来的电耗，也是给其他开的高的师傅给他们点信心啊。不然的话，他们老是觉得啊，我不信你说的这些，我还是我自己眼见为实。你看这会儿我们的一些老朋友就上来撑场子了。你比如说徐飞更好徐师傅啊，他发的也是 INS， 一看这个表盘就看出来了。徐师傅开的是12.8。
1: 对呀，
0: 12.8，
1: 在室内的话，12到15都是正常的。
0: 然后这还有这比亚迪的车主吧？是哦，不是，这个有点像大众的车主。我看这个晒的是多少啊？这个是大，我看着有点像大众的表盘哈、啊。这个也好像是20.4，这个估计
1: 是偏高一点，
0: 偏高。但是估计车型有点偏，估计也有可能是大车型。
2: 大车吧，
0: 我估计好像我如果没猜错，应该大众 ID4 左右的车型啊。然后再来看，你看这个 INS 的这位师傅，我看叫什么名字啊？叫老蒙师傅的12.2。
1: 对啊，就是很
0: 正常，这个就很正常，
2: 对，
0: 是吧？然后彬彬有礼说，魅5805年车，市区。满电市区300啊，我看我他这个电耗也高，17.2。其实你要是能跑到，其实你要能跑到12点几以下的电的话，你这个市区百公里的，就是整个续航就要远超300了。
1: 是
0: 是啊，你这个都17.2，我这样子跟朋友们讲一下哈，参照一下，就我现在开这个合创 Z03，我现在目前的这个气温和工作状况下。你像我现在每天开的这个我自己的那个车型都是11到12个左右。
1: 对，像我的 V Flash 的话，如果用单踏板模式，一般是15到16左右。
0: 15、16。
1: 如果用运动模式或者用标准模式的话，一般是17、18左右。
0: 我们来问一下王阿姨。你不是在开霸王龙的吗？你那个霸王龙电耗多少啊？
2: 在14、15左右吧。差不多
1: 也是正常嘛，
0: 也是正常的啊。
2: 对，
0: 一般像 SUV 你跑14、15个是比较正常的。
1: 对，
0: 但是你如果说像 INS 这种车，你给开出20个电耗来，
1: 那就不正常了。
0: 不正常是非常不正常的啊。好嘞，我看啊，这会儿平台上有不少朋友发了这个何老师啊、王阿姨啊，这个关键词都发的差不多了啊。然后我看看这还有给。晒 i60 电耗过来的哈
2: ，i60，
0: 哎呀天哪，这个电，看不清楚，好像这位车友开的是17点几哈。如果是 i60 也被你开，哦，这是10年魔兽，魔兽好像找你买的车哎，
2: 是吧？
0: 对，10年魔兽找你买的车，你都忘了吧？
2: 啊，
0: 就是一个戴手串的兄弟，
2: 哦，
0: 外表长得特别凶悍。
2: 对对对对对
0: 不过那个谁魔兽，你这个电耗开的是有点偏高啊，需要练练脚法。我们来看灰太狼啊，看看他的怎么样。13个，我看这个车，这个仪表台好熟啊，这仪表台是，这个仪表台是看不出来。然后徐慧更好说，帮我看看我的电池数据，12.8。你这个12.8吧，怎么说呢？如果严格要求哈，我觉得其实像现如今这个气温、这个天气， 我觉得跑。

0: 9到10个是非常好的，12点多还偏高。因为你要想想，你是 ANS， 我自己呢还是个合创，约等于就是一台 ANYP， 对不对？我可以跑到11、12个。
1: 嗯，
0: 那你们跟我比一下，就是你理论上讲你应该比我低。
2: 嗯，
0: 啊，当然我有一点就是什么呢？我可能每天啊都是一个人在开，
2: 嗯，
0: 他们师傅们拉客可能有时候人多一点，他自重大一些。
2: 对对
0: 啊。好嘞，我们接下来来看看啊。彬彬有礼说，现在开空调四档，耗电，然后5点后空调1档，然后呢，综合电耗13，其实还可以的，
1: 嗯，
0: 就是13还是正常的啊。然后这是不在线哈，啊，我看看不在线，这是这台车。13.3 的平均电耗啊，好像它这是油混车哈，13.3的电耗底下还有油表好像。来听一下10年魔兽的声音。
3: 陈哥，你看错没有？我的11.6，好不好？
0: 哦，11.6，你谁让你那个字那么小？迪拉，
1: 11.6算了，优秀的。
0: 那11.6相当优秀啊。那他把这个 i60 开成11.6啊，那这个都可以颁个奖。我觉得王阿姨，你要不是这样子，为了加大这个大家到你这个新店的这个客流量，我觉得有两样事儿，我觉得你可以办起来。
2: 嗯，
0: 一个关键词猪脚饭
2: 啊，
0: 真的，你以后也不
2: 有饭，
0: 不念，你不要老说饭堂，你就是干脆哪一天，你就是正式办一个叫猪脚趴。就是专题猪脚饭，你，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哪天你就是中午，正儿八经的请大家一次，
2: 对，
0: 然后呢增强流量。第二个呢，比方说电耗达到，就是把 AN 车电耗开到足够低的朋友，过去也领一份。
2: 但我卖传奇。
0: 何老师，你说这个怎么办？集团协调一下。
2: 我也卖啊！
0: 这样子，那这样子
1: 可以变通一下嘛？
0: 传奇老车主，好吧？
2: 对，
0: 传奇老车主回去吃顿猪脚饭还是有资格的吧？
2: 可以的，
0: 也不是常年蹭。对不对？
2: 也不是，对。
0: 这样子，我们
2: 开玩笑，爱传奇。
0: 我们给王阿姨一个星期时间准备。嗯，我们下周，哎，不对，下周一是那个国庆，
2: 放假了，
0: 国庆过完国庆，好吧？
2: 对。
0: 然后你让你们的市场部赶快这个发动各种关系，准备猪脚就行了。其他都不用，真的。现如今其他都白瞎。
1: 嗯，
0: 现如今我告诉你，午餐这一块猪脚饭是拿捏的死死的。被猪脚拿捏的死死。这怎么扯这儿来了呢？
2: 嗯，
0: 好像和技术没关啊。
2: 对。
0: 太没技术含量了这个事儿。但是我觉得吧，就是咱们也算是找个机会和大家互动一下呗。
2: 嗯嗯，
0: 是不是？
2: 对。
0: 啊，让王阿姨也顺道见见大家，大家也顺道见见王阿姨。然后呢，就是在你们那一期那个猪脚趴开场之前，然后你那个高定礼服出场，然后给大家讲一个话，啊，欢迎大家光临本次猪脚趴，我仅代表本次的趴主，啊，可以啊，这算是今天这个帮王阿姨广汽传祺做的最好的一个宣传，
2: 嗯，
0: 是吧？好，最后我看看啊，我们再看看还有几个问题啊。这个流浪的双鱼座老师说人家阿才哥这个是家风严谨，不像某个哥啊，不好好开车，整天改音响玩是吧？啊，最后都收拾完啊！
3: 真想跟王阿姨表演一下车的，小景给我们听一下啦，在节目里面
0: 表演什么？
2: 什么？
0: 表演唱歌？
3: 真想
2: 唱歌，
3: 跟王阿姨表演一下车的。小品给我们听一下啦，在节目里面
0: 说的小品，
1: 嗯，
2: 小品啊，
1: 小品不是王阿姨的，不是王总的，
2: 应该是何老师的强项，不，村长的强项吧。
0: 王阿姨的优势是跳舞，这样子，王阿姨，你看你这个优势也只能是就是，比方说开猪脚趴的时候用得上了。首先有请王总致辞，其次有请王总为大家致舞一曲。啊。然后一看台底下放了几大桶的猪脚。

0: 这样子，我们就说好国庆节过完，中间给王阿姨足够的时间，
1: 嗯，
0: 然后咱们来一个猪脚趴，
2: 猪脚趴、
0: 啊、一个高端大气的猪脚趴。
1: 好，
2: 嗯，可以考虑
0: 啊。
2: 嗯，
0: 何老师到时候负责帮忙把这把跟
2: 烧猪脚，
0: 不是跟集团领导反高层反映一下这个事儿，就是急需一场猪脚趴。好，我最后我看啊，哎呦，这后头还有八条消息呢。
1: 嗯，
0: 朋友们，这个今天聊不完了啊。哦，还好还好，后头都是发王阿姨的关键词的哈。我看小陈师傅。哎呀，小陈叔叔魅580也开了 17.5， 这回去也得好好练一练，重新洗洗猪脚再来啊。这样子，你们有一些觉得自己电号死活降不下来的，
1: 嗯，
0: 你们有空就找一下何老师，好吧？
1: 好，
0: 然后跟何老师单约。然后呢，节目之外，如果大家想找何老师，就在954微信平台当中发送关键词"何老师"三个字，最后有请何老师人肉播报。普通话版何老师电话号码就是
3: 18889347890。
0: 好，接下来是万宁口音的电话号码就是。
3: 要喂喂喂搞发底
0: 是喂搞零。好，接下来到你们王阿姨了，朋友们，这个王阿姨的普通话版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2: 18889212194。
0: 好，还有一个城麦口音的联系电话号码就是
2: 要喂喂喂搞鸡腰
0: 鸡腰搞滴滴滴。哎，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啊！感谢何老师，
2: 感谢春兰，
0: 感谢王阿姨，
3: 谢谢大家。

0: 中午的12:34，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首先还是继续提醒大家啊，现在呢在绕城高速和西线高速，从海口往澄迈往儋州的这个方向，中午的这个时候呢，应该是施工暂告一段落啊，所以目前略有一些改善，尤其是中间段啊，改善的会比较多。但是挨着大丰胡同附近的这块，那它的一个堵车情况还是挺严重的，整体堵车长度呢仍然在500米到1公里左右啊，这样的一段区域。目前的话不至于说一定要去绕道行驶，但是大家在途经施工路段或者是有交通事故发生的这个位置，注意呢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来有序行驶。在市区里边呢，是看到比如说滨海立交桥往龙坤北路匝道车其实没有特别的多啊，因为它刚好呢是几个方向都要走这一段，所以就这一段100多米流量是比较大的，其他匝道上包括龙坤北路上滨海立交桥下万绿园的这个方向，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都挺顺畅的。现在在金陇路阳光城的位置往玉沙路的方向呢，是有明显的通行缓慢和滞留的情况，从现场监控来看没有事故啊，主要就是右转弯的时候呢会受到去旁边沿街单位的一些车辆的影响，暂时不需要大家绕行。如果说你是刚刚从阳光城停车场出来啊，或者是准备进入到国超城的这个停车场，那么提前在右边去走，其他车辆呢可以从左侧直接去途经，这样的会更快一些些。其他各主干道基本保持顺畅，如果各位路面上遇到有交通事故或者其他的一些特殊情况，可以呢向交通954继续来爆料。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珍，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是全国通用吗？是否存在有效期？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来进行查询，证书在全国范围内都通用，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没有有效期。
2: 憨豆异想节全民强免单。

0: 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能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筑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1: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5: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9: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9: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9: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9: 交通第五司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哦，厉害了！
1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教学场所，特指床位数100张以下的寄宿制学校、50张以下的托儿所、幼儿园、5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学校、100人以下的非寄宿制托儿所、幼儿园。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严禁在宿舍内使用电炉、电熨斗等电器设备；严禁在学生宿舍内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四、严禁在宿舍和教室等公共区域外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心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京东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
2: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0: 不要停，上链接，
1: 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来吧各位，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中午的12:45，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一路乐淘淘。各位中午好，我是张扬。这周的周一、周二、周三哈，都是由张扬在这里来陪伴各位。周四呢，是由宋宋老师在节目当中，中午和下午的时段。那周一到周三下午的时段呢，是由安琪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所以也欢迎大家哈，准时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打卡报道，看看此刻 SPO 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的，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今天节目当中一个半小时，我们在这里也带来了非常多的一些好物，一一的来和各位分享。

中午的这个时间点哈，很多朋友可能会有一些困，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准备到都是一些相对来说欢快的 DJ 的歌曲。刚刚在导播间张扬已经眯了一阵了，中午在食堂吃的还不错哈，吃了之后赶紧眯了一会儿，这个点儿就来陪伴大家了。中午吃了啥，也欢迎大家来和我们分享分享。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和关注一下关于近期的口才招生，学口才来融美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那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自信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来报名参与的，融美口才，生动未来，报名。

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那一栏来搜索荣美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保先得。

0: 一路乐淘淘，有懒人福，橄榄遭播处特约播出。
1: 于是他每天都向上天祈祷，希望能够见到他。终于他的诚心
0: 另外这会儿大家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哈，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平台当中。那比如说这个时段的话，应该是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这样一个方向，在海秀中路的这个路段啊，也就是过了青海大道往东边走。这个路段是出现了一小段行驶缓慢的情况。另外上个时段我们关注到的西线高速这会儿已经完全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但是这会儿的话看看是在海沧高速过了秋海互通，秋海互通的北段下匝道的这个位置有一小段行驶缓慢的情况，看看具体因为什么原因呢？大家如果这会儿在这个路段的话，也欢迎来和我们分享和反馈一下。

摸鱼呀、啊、你这会儿怎么才摸鱼呀、啊、你怎么才回复新疆呢？咱换衣都去新疆两天了。月亮代表我的心，这次换衣去到的是新疆喀纳斯那条线哈、啊、大家到时候回来之后可以关注一下咱换衣的朋友圈，或者已经加了换衣的这个微信的可以去看一看，看看有没有发一些动态。秋天的新疆的喀纳斯包括禾木是非常非常漂亮的，所以下一次我们有这种出行计划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时间哈、啊、你看这已经出发了。另外家里面有孩子的朋友们，家长朋友们一定要来关注一下这个活动了，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样一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那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采用的是线上答题形式，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了，大家可以发送成语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报名之后呢，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

继续来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这首歌其实也蛮适合昨天晚上的这个大湾区中秋晚会的，当中还是有很多非。

非常经典并且耳熟能详的，印象比较深刻的应该是周深当时演唱的那首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歌，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这也是最近网络平台当中又被很多人想起的《泪海》。另外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哈，是彭昱畅和欧豪以及闫妮儿老师带来的《武林外传》当中那首片头曲，叫做什么来着？《侠客行》，是的，没错。另外，包括林心如，就当年《情深深雨蒙蒙》那几位主演哈，还演唱了那首非常经典的歌《情深深雨蒙蒙》。哎，说到《情深深雨蒙蒙》。大家最近有没有刷到啊，我们海口有一位外国的歌手，黑人歌手，在星空之境那边唱到一首歌特别特别的出圈，你有刷到那条视频吗？我真的很好奇哈，我有点想去现场看一看了。

伤心。来吧，这个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分享一下，你会伤心我非常适合带孩子去逛一逛的，因为本身中秋和国庆就要到来了，大家如果没有出岛的这个计划的话，本身计划在海口周边玩一圈的话，那这个地方是一定要去的，不知道大家去没去过哈？又不知道带孩子去哪儿玩了吗？赶紧来农农村农场吧，这里有很多的小动物可以互动，包括披萨、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赶紧买票，大家可以发送门票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直接下单。孩子玩，大人也可以玩，农农村呢还可以钓鱼、骑车、拍照打卡，大家可以赶紧发送门票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到我们的椰城小卖部当中啊，直接下单。

另外继续来和你分享一下关于我们节目当中带来的一些旅行产品，大家可以同步的来关注关注啊。但是先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中秋和国庆假期是不能够用这样一个优惠的，但是呢周末是可以用的，所以大家如果说中秋和国庆之后哈，想要去那边放松放松的，正好需要这个酒店住宿的，可以来关注关注海口出发30天定安2天1晚的亲子微度假，享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房1晚而2人自助早餐，逃离城市喧嚣，开启轻松的亲子微度假，舒适客房卸下旅途疲惫，元气早餐唤醒美好清晨，不用长途奔波，就近享受啊温馨的休闲时光，家庭周末出游优选，解锁城市周边的慢生活。这是来自定安的海旅春阳大酒店高级大床房或者是双床都是可以选的，并且包含双人自助早餐，周末可以用，大家可以直接来发送关键词特惠到平台当中直接来抢票。

0: 说了那么多，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还有一个重头戏哈，你看今天的口播的确有点多，包括我们的旅行产品，包括我们的亲子互动农场，以及我们的这个青少年的成语英雄大会，还有这个我们海南融媒口才带来的招生，欢迎大家直接回复关键词了解更多的详情。今天重头戏那就是我们的特约了，特约赞助商要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啊，活动价限量发售，下单两瓶每瓶十块钱，下单三瓶总共是29.9元，非常实惠的这样一个价格。这个糟粕醋啊和我们传统的这个糟粕醋有一点点不一样，橄榄糟粕醋当中的白富美以橄榄来代替传统的这样一个醋酸，因为可能以往我们吃的这个糟粕醋的话是以醋为主，白醋为主，但是橄榄的这个酸，之前有吃过橄榄的这种饮品喝过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开胃。以橄榄来代替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不刺激我们的肠胃，并且是富含益生菌的、维生素的、氨基酸的，平衡代谢，清爽回甘。所以本身我们刚刚说到嘛，中秋国庆马上就要到了，欢迎大家赶紧下单哈，带上这种伴手礼回老家一趟，让老家的朋友们也来尝一尝我们海南的特色。可以用作火锅汤底、海鲜烫菜，包括粉面的汤底，一料多用哈，随你发挥。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大家，就千万不要用铁锅来煮这个东西，因为橄榄糟粕醋的话，它本身维 C 特别特别的丰富，所以如果你用铁锅来煮的话，它那个汤色会发黑，黑化肥发灰会挥发，这个会发黑。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2:59，这里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一路乐淘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扬，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关注一下最新的整点宣传，整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更多内容，待会儿见。大家想要下单的直接回复糟粕醋啊，糟粕醋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就能够了解到我们这个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待会儿见。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过海要实行人车分流检查，担心会错过同一班船，有什么办法能保证车辆和乘客同步登船离岛呢？想要让乘客和车辆同步登船离岛，务必要进行人车合并购票，小车自驾旅客购买船票时，请务必将随车旅客信息和车辆信息合并购票，确保车辆和旅客按同一航班时间检票进站。如果分开购票呢，就非常容易导致人车不同船，影响到大家的行程，请各位务必留意。
7: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

0: 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两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三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四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1: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2: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7: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8: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9: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8: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9: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0: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9: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0: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9: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失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职务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954车贴，只要你是交通954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954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954，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

来吧，各位，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1:09，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一路乐淘淘。各位中午好，我是张扬。感谢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局54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平台。上个时段我们关注到的应该是海秀中路啊，海秀快速路西往东的方向，这会儿的话已经完全恢复到了正常的通行效率。今天天气还是有点晒的，大家出门还是尽量做好这个防晒的工作了。时间的手抚过了脸颊，他们谁都沉默不说话。浩然哥来了，这会儿来大哥报道了，欢迎欢迎。

看到有朋友在问啊，说张扬上个小节说的那个绕口令啊叫啥名字，化肥会挥发，人藏在屋檐下，你可以直接回复绕口令来挑战挑战。准备到了四个阶段哈，初入江湖，化肥会挥发，小有名气阶段呢是黑化肥会发灰，名动一方阶段呢黑化肥发飞，飞飞飞飞飞花飞，挑战挑战吧，有难度吧。直接回复绕口令就能够看得到了。当然今天节目当中哈，说到带货还是准备到了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内容来和各位分享分享。首先要和各位说到的是关于口才的招募，学口才来融美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自信更出彩。年龄阶段4到16岁都是可以来报名参与的融美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大家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那栏来搜索融美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今天吃的比较便宜哈，如果没记错应该是18块钱。一点这个西红柿炒鸡蛋，还有茄子和一点花菜，另外还点了一个牛蛙，一份米饭，米饭还去加了一点，总共啊18块钱。因为我们食堂是自己舀那个菜，所以如果你的手稍微没抖的话，有的时候价格可能得三四十。

说完了孩子，孩子口才的招生和报名。那在中秋和国庆假期，还有哪些地方值得我们去逛一逛呢？赶紧去农村农场，这个地方有很多的小动物，小朋友们去到现场的话可以来互动，同时呢还有披萨、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所以赶紧来买票哈！大家可以发送门票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直接下单，同时还可以钓鱼、骑车、拍照打卡，发送门票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直接下单。另外，我们的家长朋友们，这个活动也可以来关注关注，这是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那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我们采用的是线上答题，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了，大家可以发送成语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报名。报名之后，领取材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小鱼说，这个饭菜啊，是称斤的吗？是的，是的。你如果拿那种金属的，那种有凹槽的那个东西哈，就是称重的。你如果拿那种平的托盘呢，它可能就是拿一个小碗来给你装，那这个就是按份来算的。

0: 有朋友在问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橄榄糟粕醋哈、懒人服的橄榄糟粕醋，因为我们的节目一路乐淘淘也是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的，所以刚刚看到有朋友在问怎么样来下单，直接发送关键词糟粕醋到交通九五四的微信平台当中。因为这个糟粕醋啊，和我们刚刚说到的，它其实和传统的糟粕醋有一点点不一样。传统糟粕醋呢是用的醋酸，而我们这个糟粕醋是用的橄榄。橄榄如果你喝过比如说果汁啊饮品呢、它的那个味道是非常非常开胃的。
1: 我一人听去释怀，金克斯的含义就是金克斯。

0: 想挑战绕口令的朋友们，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绕口令就可以了。分为四个阶段啊。
1: 风雨苏北去，花落过花开，我一人听曲诗。
0: 就是那个黑灰化肥，
2: 就是金克斯。
0: 黑化肥发灰会挥发，大家可以来挑战挑战。
1: 别太快，人生的爱需求化，情味不大，难得在乎不言忘。
0: 关于酒店，关于这个追光驿站，有朋友也在问，怎么样来下单？非常非常简单，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特惠到平台当中。
1: 人生的爱需求化，时辰太晚。
0: 接下来我们要和你分享到的是关于儋州的追光驿站，儋州的儋洱追光驿站。独栋独院揽尽海风落日，儋州的海岸追一场落日晚霞，既可以踏浪赶海，也可以体验桨板戏水，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套餐包括一晚住宿，搭配次日

日的双人早餐，在晨光里享用美味，慢享悠然时光，沉浸式来感受儋州的这个慢节奏的旅居生活。直接回复特惠到平台当中解锁更多详情。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大家分享到了好几组关键词。刚刚说到的关于酒店的话，大家此刻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特惠啊。另外，今天节目当中要着重来和你分享到的就是我们的特约懒人服橄榄皂沫醋。想要下单的朋友们，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糟粕醋，糟粕醋来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就可以了。

哇，刚我看了一下这个橄榄萝卜醋的图片哈，真的是太诱人了。今天节目当中刚刚也和大家说到了，我们挖到了一款地道的宝藏调料懒人福橄榄萝卜醋。因为的确很多老海南都知道啊，萝卜醋呢是我们本地的灵魂的味道，但是今天和你分享到的这一款不太一样，它加入了被誉为国民之酸的青橄榄，所以直接升级成为橄榄萝卜醋。它完全没有那种普通的醋酸，刺喉咙的那种冲劲儿哈，所以入口是比较柔和的。配料大家也可以完全放心，实打实的浓缩的原浆，零添加防腐剂，保质期这个足足半年以上的，所以囤在家里的话也是比较安心的。萝卜醋嘛，用处也是一绝哈，可以用到很多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用来做这个火锅的汤底，按照1:5的比例来兑水就可以了，先涮海鲜，汤底的鲜味啊直接拉满，我们再煮一些肉类和蔬菜，比如说这个牛肉或者说里脊肉，就是真的我吸满这个酸甜的汤汁儿，越吃越上头。早上的时候呢，如果你懒得做饭，可以煮个粉或者煮碗面，直接舀一勺橄榄萝卜醋哈，来当这个汤底，一碗酸辣咸鲜的汤面就可以出锅了，不用加任何其他的调料，省时又好吃。我多么想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尝一尝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青橄榄做的橄榄糟粕醋啊，这会儿的话就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糟粕醋到平台就可以了，添加我们客服的微信，你看看那个图片，橄榄发酵代替醋酸，中式的海岛冬阴功49天自然发酵，酸辣鲜香，低脂并且里面有益生菌，所以不管是你煮火锅也好，还是这个煮粉也好，它这个汤底呀万能的。虽然

0: 看到不敏来了，不敏这是近30天发的唯一的一条语音消息啊，听听看说了啥。
1: 招不住，
0: 要发送文字才可以。
2: 就是真的我，青春期的我有一点。
0: 语音后台是没有办法识别的哈，你直接发送，应该是在开车，待会儿在等信号灯的时候哈，在等信号灯的时候发送文字消息，我这会儿把这个招播处复制发送到你的平台当中，待会儿你点击复制，然后发送过来就可以了。

0: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27，这里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一路乐淘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扬。一路乐淘淘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大家如果想要下单的，直接回复文字哈，文字的糟粕醋到平台当中就可以。刚刚收到了一首歌，这也是在昨天晚上的大湾区中秋晚会当中，鹏鹏彭昱畅和这个欧豪以及闫宁老师刚刚上小节也提到哈，他们共同带来的这首当年《武林外传》的片头曲，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侠客行》。
1: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
0: 这是原版。
1: 我虽然

0: 方式。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3: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2: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3: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2: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3: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2: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3: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2: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0: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1: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4: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3: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4: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5: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4: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5: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4: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6: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7: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6: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8: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6: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9: 我们一起出发吧，
6: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0: 就是把这个打开
11: 哦。
6: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2: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解锁带货新姿势。
1: 哇，开始了吗？
2: 开心一路乐淘淘，
0: 就是现在心动爆款为你严选，
1: 给我给我
2: 给我给我，
1: 超级优惠福利不断，
3: 不要停，
0: 上链接
4: 上链接
1: 上链接，各位宝子们准备好，我们
4: 一路乐淘淘。

0: 有人只买好的不买对的，
1: 有人买了对的可是贵了，
0: 有人买的不贵但却不对。
1: 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
0: 欢迎来到
2: 一路乐淘淘。
3: 来吧各位，花钱消费看门道，聪明消费找诀窍。半点之后1:37，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一路乐淘淘。各位中午好，我是张扬。来吧来吧，哪些朋友正在听我们的节目啊？这个时间点可能很多朋友都犯困了。海来阿木，分泌不掏。

中午的这时间点，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可能很多朋友都犯困了，所以今天准备到的歌都是非常欢快的。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交通954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另外，在路上遇到任何即时路况突发情况，在保证安全行驶的前提之下，都可以编辑文字语音发送到平台。这一时间段我们继续来和你关注一下近期的一些宣传。首先是来和你分享到的是2026海南成语英雄青少年成语大会开始报名了。十年来，数百万小学生通过这样一项活动爱上了成语，领略了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所以无论你是成语小达人还是刚刚接触成语的新手，这里都有属于你的舞台。比赛我们采用的是线上答题，一部手机在家就可以参与了。大家可以发送成语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当中来报名。报名之后呢，领取资料复习练习和排名，我们期待每一位少年的加入。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口才招生哈，学口才来融美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我们开设了普通话正音，包括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

演绎、朗诵、演讲等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自信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来报名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在微信添加好友那一栏来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也就是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另外，马上中秋和这个国庆假期就要到来了，大家如果是在海口周边逛一逛的话，那这个地方是一定要推荐你去的，叫做农农村农场。能证明是与否，我也不想证明是与否，这不是这个地方呢，有很多的小动物可以来互动，包括这个披萨呀，还有这个巧克力手工制作呀。一玩孩子啊就可以待大半天的时间，所以赶紧来买票吧，大家发送门票到交通954的微信平台直接下单。 Bad boy, 另外还可以钓鱼骑车拍照打卡。 Bad boy, 想要知道现场的朋友们直接回复关键词门票就可以了。

0: 近有一首歌特别特别火，但其实真的已经发行了很多年了。很多人听到这首歌的话会想到小刚周传雄的《黄昏》，因为没错哈，因为作曲就是来自于小刚周传雄。这首歌在多年之后又火了，并且我前两天看到消息，应该是在23号零点吧，9月23号的零点，或者是25号的零点。23号，我看看时间呢，
1: 寂寞的幻想若推开，
0: 那真有可能，因为23号的话是秋分的这一天，小刚周传雄会带来这个版本《秋天的海》，我很期待啊。说到秋天的海，我们就来和你一块儿去看一看吧。
1: 他选择
0: 独栋独院，揽尽落日海风，儋州海岸，我们追一场这个落日晚霞，既可以踏浪赶海，同时呢也可以体验桨板戏水，拥抱滨海山野的浪漫。套餐我们包含了一晚住宿，搭配次日的双人早餐，在晨光里享用美味，慢享这个悠然的时光，沉浸式的来感受儋州丹耳这边的这个慢节奏的旅居体验。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到现场的，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啊，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特惠到平台当中。

这是25年前的苏慧伦的版本原版哈，然后刚刚也和大家分享到了，应该是在23号的凌晨，这首歌的曲作者也就是小刚周传雄会带来他的这样一个版本，还蛮期待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1点51分，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一路乐淘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扬。一路乐淘淘由懒人服橄榄糟粕醋特约播出。

第一小节的重点还没来和你分享呢，就是来自于感人服懒人服橄榄糟粕醋哈，大家可以直接来下单，直接回复关键词橄榄就可以了，活动价限量发售，下单两瓶每瓶10块钱，下单三瓶的话总共是29.9块，所以这个价格其实是蛮划算的。而且我们刚刚也说到了，它这个糟粕醋的话和传统的糟粕醋有一点点区别，以前我们用的是白醋，那这个呢用的是橄榄的酸，橄榄的这个酸味儿哈，自然发酵49天之后，它的酸辣的口味儿是比较柔和的。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一再和你分享到的是来自于这个懒人服的橄榄糟粕醋。大家如果是需要下单的，此刻都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糟粕醋到平台当中，添加我们的客服工作人员的微信啊，因为它距离我们其实真的挺近的，就在龙湖天街

生中有一。所以喜欢这个海南特色风味，包括爱吃酸辣口的朋友们，这款懒人服，橄榄的懒，懒人服橄榄特播出，千万不要错过了。直播间的专属福利价啊，数量有限，想要尝鲜的朋友们赶紧来下单，直接来回复关键词糟粕醋到平台，添加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的微信，然后直接去到线下来领取购买就可以了。3瓶29.9元，本身中秋国庆就要到了，那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伴手礼。本身你看张扬终究是回不了家的，国庆要回老家一趟，因为外公的话应该是把生日办在了10月2日，所以包括我们同事的那个婚礼啊都没有办法参加了，回老家一趟哈、正好那就可以买着这种海南特色海南特产带回老家。

好的，朋友都在回复到关键词啊，张博处直接回复关键词张博处，可以添加我们客服工作人员的微信。同时呢，当中还有几张图片，这个图片看起来就非常诱人。你看，有我们本身的这个青橄榄，还和大家打了一个样哈，有虾，有鲍鱼。主要是它的这个用途蛮多的，既可以做火锅的汤底，同时呢又可以海鲜烫菜，还能够做你不管是煮粉也好，煮面也好，把它作为这个汤底，根本不用加其他东西了。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57，这里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一路乐淘淘，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张扬。那明天和后天中午这个时间段依然是张扬在这里陪伴大家，包括下周一和二也是张扬在这里。来吧，再次感谢大家一个小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7: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6: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7: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6: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7: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6: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8: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了。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5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了。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05，欢迎好朋友们在周一的下午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是什么？谁能听着你说话呢？
5: 帮主来了。
4: 你对于自己声音的穿透力过于自信了。
5: 我说这一呼百应、哦、也不是啊，
4: 麦都不开就在自己在那说开了。
6: 只要这样一首歌为我们唱 1, 2, 1, 2, 3, 4。
4: 来吧，周一的下午，朋友们开车在路上，第一打起精神来、
5: 嗯、
4: 第二要集中注意力、
5: 嗯、
4: 稳驾慢行啊、有路况有其他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跟我们聊聊天。来吧朋友们。

0: 在这个直播间开始感到陌生了吗？
1: 嗯，
2: 我想就这样消失在黑夜。
0: 爽爽他说，你说这人开车气不气人呢？
1: 咱每天都能遇到开车气人的人，
0: 啊，
1: 他很多啊，所以呢尤其是你每天还一直开车在路上，
0: 哎，
1: 所以遇到这种人呢，咱离他远一点，
0: 嗯，
1: 离他远一点就好了啊。
0: 临了了发现走错道了啊，
1: 嗯，
0: 硬硬的压着实线变道到了右转车道，也不去提前看一看你后边有没有车过来，那确实是挺危险的啊。

0: 来看一下海南张学友说呀，今天中午没睡觉，研究亲子自行车去了，准备入手带崽骑行，哎，挺好的啊。欢迎苗宝，你这个亲子自行车啊，其实很简单，你看那个景区买的那种没有？哎，就是一个长条，一个长条三个座位，哎，可以三个人一块骑的那种，再买一个那个，
1: 一家三口都合适，
0: 再买一个那个，哎。那个才叫亲子自行车，
1: 那个家庭自行车。
0: 嗯。
1: 欢迎方清姐。
0: 嗯。那怎么能是瞎说呢？那不就是亲子自行车吗？你最早万绿园那儿都有。
2: 所有人跟我一起好吗？
0: 就这样。来吧，朋友们啊，周一的下午咱们一起来聊聊天。就很快呢，咱节目啊要做一些调整和改变了啊，以后大家在下午来问问题啊，
1: 可以来问，
0: 我们不解答了，你就把问题攒到早上去问，
1: 像下午也可以问，咱们帮忙的话是一直贯彻到整个节目的。
0: 这个我就换了节目形态啊，跟本节目形态无关的问题啊，就要放到其他的地方去了，不让帮了就
1: 帮，该帮都帮。
0: 今天真的是周一啊，今天真的是周一，
1: 是周一啊。
0: 所以大家给我们一点意见和建议啊，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啊，我们受你影响了，今天都
1: 是受我影响吗？
0: 那绝对受你影响。我们这个时间段，大家希望我们给大家呈现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啊，都可以来分享分享，来讨论讨论。就这个时间段，你最想听到什么样的节目？

0: 文人说中午想听听讲故事，讲故事，你还小了，给你讲故事，大中午的给你讲故事啊，大中午讲故事哄你睡午觉。呵呵，
1: 对呀，今天是真的周一呀。
0: 今天是真的周一啊。
1: 嗯，
0: 不过本周就四天，你要这样安慰自己，本周就四天，上完四天班就放三天假，就不要跟自己说昨天上了班的这个事儿。
1: 嗯
0: 啊，不要记着这一点就好了啊。来，欢迎李调调。
1: 调调，你的名字好可爱呀。
0: 小天他爸说带小龙珠去玩充气宝，你可别上去啊。
1: 嗯，家长可以上去吗？
0: 家长不可以上去。
1: 听真妮儿，说他囤了好多这个乐园，那个乐园，的门票啊，
0: 是
1: 什么券啊之类的。
0: 那小朋友对这些玩意儿是没有任何的
1: 抵抗
0: 力的，哎。
2: 向绝望说拜拜，迎接最美的感动，快乐因为你。
0: 来听听爽爽说了什么，
1: 来爽。

0: 爽。
1: 所以我提前踩刹车了，要不踩刹车刹不住的话，那他就得是全责，给我拿误工费的。
0: 嗯，你吓他呀？
2: 你离他远，所以说要离他远一点啊。
0: 是啊，他给不给误工费咱另说，但是耽误的是你的时间呀，你是把你车拿去修了，这不也是耽误咱的时间吗？
2: 可不是吗？
0: 啊。
2: 咱这个让他一下，
0: 嗯，
2: 也算是做好事儿。
0: 是，
2: 嗯。
0: 马上发财说想听我们唱歌。
2: 嗯，想听我们唱歌。
0: 主要得是歌低唱了。
2: 你也可以唱。
0: 嗯，姐姐不行。
2: 你唱的也挺好。
0: 姐姐五音不全。
2: 啊、五音不，大家五音全的大家还不听了呢，
0: 嗯、
2: 是吧？五音全的在
0: 听久了也烦。
2: 在哪儿不能听着？哎，在咱们这儿听点不一样的
0: 啊。
2: 未来说呀，说不开直播之前，我们直播间的背景也这样吗？我们直播间这个背景都、
0: 啊、好多年了。
2: 好多年了，
0: 嗯，
2: 哦，好多年了，最少得五六年是有了，
0: 嗯，
2: 嗯，他说太好奇了，好久好久之前参加过我们的广电节，那你参加错地方了，那这位朋友，
0: 那可能是兄弟台的，
2: 对你参加的是这个我们老大哥台的、哦、啊，隔壁台的，不是我们单位的啊、
0: 嗯，
2: 我们单位没有广电节，
0: 但是也都大差不差了，全国的广播电台的直播间基本上都长得这个样子、
2: 嗯。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啊、
2: 不不
0: 吗？
2: 不不不不不，独一份儿，每个直播间都是不一样的，
0: 哦、独一份儿、
2: 啊。嗯，
0: 主是背景板不一样嘛，直播台有点区别嘛，
2: 嗯，
0: 主持人也不一样。
2: 哎，就麦克风
0: 也不一样，
2: 麦克风
0: 跟我们的麦克风也不一样，
2: 差不多啊，差不多。哎，有好多一样的，
0: 嗯。
2: 啊，因为这个东西它毕竟是采购的，
0: 那是啊，
2: 基本都一样。
0: 这个主播台是一样的呀，
2: 对，这几个型号就
0: 全国统一啊，
2: 哎、就这几个型号吧，反正。嗯，新闻局说广播电台没有午休吗？我们两点才上班，
0: 嗯、
2: 那肯定有午休啊啊！
0: 有、哦、一点可以午休嘛？
2: 嗯，邻居们来了说这螺丝吃的呀没有关系，刚睡醒嘛
0: 啊，
2: 总要给口腔一点点反应的时间。
0: 哎
2: 哎，
0: 如果你的哥哥林俊杰来开演唱会，你没有抢到演唱会门票，
2: 嗯、
0: 你会怎么办呢？
2: 你会怎么办呢？
0: 啊！
2: 而且呀，不光没有抢上，你怎么你都买不着那个票，哎，就买不着。
0: 那是、啊、
2: 哎，然后我手里有五张，哎，不，我谁也不给。
0: 咱忽略他有没有这，他也不可能有五张啊！就问你没抢着票，你咋办？
2: 未来说大概十几年前了，十几年前那应该不是。
0: 十几年前我们确实是有、
2: 嗯、
0: 有办过这个听友会，哦、我们有办过听友会。
2: 是，
0: 嗯，
2: 海口今天多少度啊？三十度左右，
0: 34-35度吧，
2: 但有风，
0: 高温度，
2: 有风就没有那么热，
0: 嗯、凉快，
2: 哎，
0: 嗯、
2: 凉快
0: 啊。他去门口蹲，
2: 我去门口蹲，
0: 五元和体育馆门口蹲，
2: 那、哎、保安给你插出去，蹲都不让蹲，
0: 多难受啊！
2: 哎，没事，到时候我多抢一张啊，我多抢一张、
0: 嗯，给你厉害的，好像你能抢着似的，
2: 肯定能抢着，我到时候多抢一张啊、嗯，然后另外一张啊，另外一张、嗯、都是自己人，三倍价格卖给你吧。
0: 嗯，今天咱们海口的最高温度是33度。
2: 嗯，
0: 今天下午啊，最高33度。
2: 嗯，
0: 因为慢慢的开始也有点点初秋的凉意了，所以基本上就是这个温度了，会越来越凉快的。
2: 哎、夏天啊，是一去要不复返了。
0: 嗯。
2: 马上发财说呀，要想听我们唱歌，那自己唱也行啊，你自己唱，我们放给你听
0: 啊。
2: 哦这位是谁呀？啊、奔跑的蜗牛说：“星辰的声音比样子老10岁。”哎，但是10年之后我还是这个声音。
0: 嗯，我也常这么说，因为在10年前大家就说我的声音很成熟了。
2: 对呀、啊啊，我10年前
0: 我到现在了还这样。
2: 10年前有人说我的声音比样子老20岁，你看看越来越年轻了，现在是比样子老10岁了。
0: 嗯、
2: 再过5年，哎，我的声音比样子老5岁。再过个10年之后呢，那有人说，哎呀，星辰呐、啊，你的声音比你的样子年轻多了。苗宝说最近啊有一个黑人歌手，
0: 嗯，
2: 唱情深深雨蒙蒙的短视频，嗯，火出圈了，海口的吗？嗯，
0: 海口的歌手是海口的。嘉如说你这口牙是真齐啊，
2: 嗯，
0: 我昨天看着宋宋的牙，我说你这牙是真齐啊，

0: 相比之下，哎，
1: 原创
0: 啊，
1: 你的
0: 牙也挺齐，你俩牙，你们兄妹俩牙都挺齐的，
1: 原装的。
0: 奔跑的蜗牛，说完这么多广播啊，觉着海南的广播最好了。哦，你们都刷到过
1: 哦？你们的我们都没刷到过，
0: 我没咋刷到过。
1: 我平时除了开直播以外啊，一天刷抖音的时间加一块不会超过半个小时。
0: 我们跟兄弟台互动不上，
1: 我们不互动，我们就压根就不是一个部门，
0: 我们不是一个单位，
1: 对，没法互动，那怎么互动啊？
0: 他们在南沙路呢，我们在中沙路。
1: 是吧，
0: 可能误会了，觉着我们是不是在一起办公啊？
1: 对呀，那兄弟有台吗？那总不能
0: 我们会跟91.6互动一下，因为就在对面。
1: 是，那总不能说见面了说你们那个节目做的不太好，然后他说你们做的什么节目，
0: 就不能见面相互夸一夸吗？
1: 你们说同行是冤家吗？
0: 蜗牛说呀，互动性很强，而且娱乐性啊，语言类节目感觉你们做的非常棒。
1: 哎，
0: 坏坏也是我们这里的呀，
1: 感谢支持啊，感谢支持，
0: 感谢支持。
1: 展望说，再过几个月又要过年了，年复一年真的是很快。还记得那个时候问我还差多久过年，现在一眨眼功夫啊，又要到年底了。是的，时间总是那么的不经过啊，不经意间就从你的眼前划过。
0: 那个单位给没给月饼咱不知道，
1: 咱不了解别人单位的事儿 是吧。极光说最近总是刷到一首
0: 阿
1: 里的 BGM， 歌词是我听人说思念像风一样，他说快去二创我的视频，适配度很高。不用、
0: 你那视频可以发好几年，
1: 我那
0: 你换个 BGM 你可以发好几年啊，每年都去转一趟山，
1: 回头咱拍点新的啊。阿达说又碰上这样的客人，上来三个大人加一个小孩，你说你待会儿到了地方啊，你等我一下，我去接个人，然后再上海口啊，然后他就说你这样超载了，他说那小孩子也算吗？然后阿达说他只要出生了抱在怀里都算。
0: 是的是的，你这个安全意识非常强啊。
1: 是，尤其是营运车辆，你真的超载那查到了算谁的呢？
0: 想听我们用俄语主持节目。我们海南话都还没有学会呢。
1: 哎，朴树
0: 都开始讲外国话了。
1: 朴树的那个叫
0: 《生如夏花》，
1: 不是叫 Baby， 达达什么尼亚？
0: 唱的是俄语的。
1: 哎，可以学啊，我们可以学，
0: 可以学，可以学啊。岁月姐说呀，上午的事儿没办成啊，有点不爽。她说刚走的南海大道，心疼我和我的车。周末那天也是，她自己吃完饭，她闲着没事儿啊，她自个儿沿着我上班上下班的路，她开了一趟。
1: 然后呢？
0: 她说你确实每天不容易，
1: 就是避坑。
0: 那段路确实不好走，
1: 就是避坑。

0: 嗯，阿达说最后一句你也可以念出来呀，就是我说的喽，你能说我还能说呀，啊哥弟啊，是吧，你是在那个场景下跟人家起争执是吧，我不行，我说出来就显得我没素质了，就是在做节目呢。
1: 没那么严重、啊、没那么严重、
0: 哎、咱得控制控制啊。你看顾丽牛牛什么都知道、
1: 啊、
0: 每次都能第一时间推给我，
1: 是你挺厉害的、
0: 嗯、
1: 你这是5G 你6G 冲浪了，
0: 你
1: 都
0: 你们是真有时间的、
1: 啊
0: 哦、还把人家视频号都推给我了啊、哦！我听他唱的如何，
1: 待会儿再听吧。

0: 哦，就是有一种异域风情的感觉。
1: 嗯，
2: 这位叫的酒店走廊尽头的房间，
1: 达尼亚。
0: 哦，对，
1: 多纳说周深也唱过
0: 达尼亚。
1: 芳心姐说达尼亚咋了？
0: 没事，你说吧，
1: 你说你都打开人家的评论了，
0: 我不说。
1: 来吧，念吧。
0: 嗯，
1: 挑一挑你喜欢的。
0: 哦，人家这歌名的意思呀，
1: 嗯，
0: 叫 Baby Das Vidania， 就是宝贝，
1: 翻译一下，
0: 宝贝再见，宝贝后会有期。对，你也可以翻译成孩子，回见。

学来了。方心姐说，从十几岁开始喜欢听广播，以前还给主播写过信呢，你看看，这一下子几十年了。

0: 张姐说啥馅儿的月饼啊？鲍鱼馅儿的吗？鲍鱼馅儿的那能吃吗？姐呀，一年过一次中秋节，不得对自己好一点儿啊？我们这月饼都是面馅儿的，
1: 面馅儿的
0: 面馅儿月饼管饱。
1: 比如说包白面儿啊？
0: 你可以把这个面馅儿的月饼理解为
1: 面团。
0: 之前周末送给你的那个大饼。哎，它是个扁平状的，
1: 除了面团啥也没有，
0: 扁平状的。
1: 嗯，
0: 然后呢，它就很顶饿。
1: 嗯
0: 嗯，我们那叫状馍。
1: 嗯，
0: 对，
1: 状馍
0: 就非常的好。那喜欢吃的朋友呢，可以研究研究北方的那个大状馍。我感觉就是有点像压缩饼干，因为以前下地干活啊，一下下一天。啊，你又不能带太多吃的，就把这个饼啊，它做得很扎实。嗯，吃一口饼，喝一口水，顶一天。
1: 嗯，风流说太可怕了，连热带野生动植物园这里都有六七辆车，啥意思？
0: 在等客吗？那很正常啊，
1: 嗯，
0: 人家送客人去了，又不想空车回，就只能在那儿等一等啊。至少他送过去的人总要走吧。
1: 嗯，方心姐说啊，从十几岁就开始喜欢听广播了，以前还给主播写过信呢。
0: 是，
1: 我也写过。
0: 你们都写过呀？
1: 嗯，
0: 哎，我们写过。
1: 怎么了？你写过挺自豪的。
0: 当然了。
1: 当你们这一代，你们九零后这一代，可能就。网络已经开始逐渐发达了。
0: 你别整天我们九零后这一代这一代那一代的。
1: 怎么了呢？
0: 啊，
1: 嗯，
0: 哎，就大两岁，感觉像大二十一样，天天。
1: 年代不一样了呀。
0: 我们这一代，人三岁才有代沟呢，这两岁哪来代沟啊？
1: 那也会有点吧。
0: 啊、就是每次都感觉自己像是85年的似的。
1: 风在吹。你是北方人吗？
0: 我不是，我是海口人啊。海口街啊。
1: 人面兽心说以前啊九几年都是听广播的，听着写作业、
0: 嗯、现在也有一些小朋友听着写作业呀、
1: 嗯、还有跟哥哥互动呢。
0: 嗯，你都不敢想象
1: 啊、
0: 嗯、他每年都会有高三的孩子
1: 啊
0: 上晚自习听节目、嗯、
1: 他们可能课业压力也大吧。
0: 嗯，
1: 嗯，所以听节目呢刚好也放松一下，
0: 每年都续得上，
1: 每年真的每年都续得上。你看我们今年送走的孩子，
0: 嗯，
1: 在天津上大学呢，
0: 嗯，
1: 昨天早上还是什么时候来着，
0: 还来互动呢，
1: 军训好辛苦啊、
0: 嗯

0: 一往无前。我们也算是看着一波孩子长大呀。你最早听我节目的孩子呀，
1: 都工作了吧？
0: 都工作了，有些都工作了。
1: 感觉你是在北方长大的主持人呀？
0: 啊，不不不不，海口的，海口的。
2: 笑和泪有特别滋味，有疲惫，有狼狈。
1: 这么一看的话，你的发际线确实挺好的。
0: 谁呀？我吗？
1: 嗯，你跟周末一对比，你这个发际线
0: 没办法，年轻、啊，
1: 年轻、
0: 啊，年轻。这首先这个头发这一点，它就是占优势了。
1: 哎呀，
0: 你想，他比我大八岁，等我八年之后，我可能发际线跟他就差不多了。

0: 阿达说美丽那句话呀莫名的触到笑点，他有些时候会是会来一些极限的话语，很正常。不会经过太多的思考。
1: 对，我们送走上大学的孩子。哈
0: 送去
1: 送去送去上大学、
0: 送去。
2: 切正战兄
0: 所以来吧朋友们，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哎，大家有问题啊有路况啊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哎，咱们来一起分享。来下午的14:29，这会儿呢咱们先关注一下半点的宣传啊，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
3: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4: 贵贵贵！
5: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6: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7: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6: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7: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6: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8: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0: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1: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0: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1: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2: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1: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2: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

0: 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生产加工企业，特指生产车间员工在100人以下的服装厂小型生产加工企业。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设置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生产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危险部位吸烟；五、严禁生产经营储存与住宿区合为一体。
3: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4: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3: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5: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3: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6: 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我是把这个打开，
8: 哦，厉害了！
3: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撕拉乱接电气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3: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生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4: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4:37，欢迎好朋友们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5: 帮主来了。
4: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5: 我是赵鑫，
4: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这会儿有路况有其他问题依然都可以留言到节目当中来。
5: 嗯，
4: 张姐说今天早上啊，她还和他们家兵哥聊呢，说如今这个年龄段呀，不管用哪个计量单位来算日子都觉得日子过得好快。
5: 是呢，
4: 不管是按天算，按星期算，按月算，按年算，唰一下子那种感觉
5: 就过了。

0: 孤立牛就说，星辰自述是81年的生人，周末比他大8岁，周末5年后过生日几岁？这是今年公务员考试的题吗？周末5年后是44岁，
1: 这是他实际的年龄啊，他要比你大8岁的呀，你是81年的呀。
0: 因为我81年是假的，他比我大8岁也是假的。5年后，他44是真实的答案。

0: 金红说他高中的时候也是在晚自习的时候听广播，记得那个时候他们全班很多同学都喜欢拿 MP3 听一个音乐类的节目，那个节目还可以点自己喜欢的歌手的歌和主播一起唱。那记得那个时候他和同桌还偷偷跑到走廊去唱，因为广播有延迟啊，他们唱完就跑回去和班上的同学一起听，然后在那儿笑。这都是青春的回忆。
1: 对，我都能够脑补到那个画面。咱们在这个周末节假日的时候啊，如果不知道带着小朋友到哪玩的话呀，可以去那个农农村农场，
0: 哎，
1: 在椰海大道呢，咱们平台当中有门票啊，大家可以回复门票下单购买，有成人和儿童，直接下单购买吧。
0: 要不说你们俩，
1: 怎么了呢？
0: 太
1: 板正了。你看那天就有听我说了，还是得听节目，不听节目哪知道那个字儿它的标准读音读浓呢？
0: 他以为
1: 海普就是这个读音呢？
0: 他已经知道了。
1: 嗯，
0: 所以啊，你就可以。
1: 那还有别人不知道呢？
0: 让更多的朋友理解一下
1: 啊！
0: 哎。轻声你的情歌，你们以后老了就是那种有点严肃上纲上线的老头老太太。

0: 所以我们这个频率需要年轻人啊。
1: 嗯嗯，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就是就算22岁吧，刚出
0: 刚大学毕业，
1: 刚刚大学毕业的
0: 年
1: 轻
0: 人，
1: 他们得是04年的了。
0: 对哦，00年的都上大学了。
1: 对对，04年的。
0: 00年的上大学，
1: 感觉00后孩子们的就业压力也好大呀。
0: 00年的同学都26岁了。
1: 对呀，我是04年呀。
0: 嗯，
1: 大学毕业呀。
0: 嗯嗯
1: 啊。

0: 控制一下。
1: 控制啥呢？该唱就唱呀。嗯，
0: 这个歌它很好听，我怕我一唱啊会破坏它的意境。
1: 林俊杰的妹妹说，这歌单太老王了。我的身边
0: 高朋满座，哎呀，这个歌写的呀我都泪湿了眼眶了。朋友们，你看人这歌写的，有些梦有始无终，可何事轻松，谁的坚持不是死撑，有多少紧握的拳头，多少忘不了的痛，太痛了。朋友们，这歌仰望同
1: 一片星空。他说呀，你唱啊，他们爱听，不听都 all night。
0: 就很生活。有些梦有始
1: 无终，供销社应该是你老乡
0: 啊，
1: 100%确定。肯定是个山东人，那个主唱
0: 是
1: 对那个口音听着就特别有大葱味儿。
0: 不光是山东人，他是鲁西南的，
1: 那
0: 一定是我们那片的。
1: 搜一搜吧。
0: 搜不到
1: 啊？搜不到吗？
0: 查了好多次了，
1: 搜不到啊。
0: 他那是个秘密。他怕别人发现了他的这个出生地
1: 啊，
0: 去我们那儿挖歌手。哎，这样的话他就不是独一无二了。
1: 发现了，听到了一首他们乐队很好听的歌，叫交给时间斑驳。
0: 那都在咱节目里都放了，
1: 是吗？
0: 180遍了、哎、现在突然
1: 一点印象都没有。
0: 突然发现了这首歌。你真能发现。
1: 隔一段时间让我解锁一首他们乐队的有意思的歌。
0: 节目里我快把他们的歌都放遍了。
1: 是吗？
0: 节目里
1: 没听。
0: 当电乐
1: 没印象呢。没怎么注意呢。
0: 那你注意不了。来吧，大家有路况啊，有问题咱们都可以随时来聊一聊啊。我再给你推荐一首供销社。
1: 才出道2年呀。
0: 那可不是吗？
1: 挺有才华的啊。
0: 他们有一首新歌，不知道有没有上，那首新歌特别好
1: 听。听一下吧，叫《人生就是一场朝花夕拾》。
0: 不是，不
1: 是吗？
0: 不是。
1: 孤独的列车。
0: 不是。
1: 那这个涟漪也是新歌呀。
0: 我现在放的这个是最新的。

0: 第一次看啊、哦，太精彩了，
1: 嗯、
0: 没记住啊。
1: 小庄庄是最近特别喜欢听一位歌手，
0: 嗯
1: 啊，他的那个词儿啊都挺好的，
0: 嗯，
1: 但是他犯了错，所以你没有办法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他的声音，
0: 嗯。

0: 找到我，
1: 比如把我还给我，比如让我找到我啊，这是人生当中更重要的事情。
2: 你呀，怎么无法寄托啊？
3: 鱼队说谁是鲁西南的呀？
1: 嗯，谁就这个歌手唱这个歌的歌手。嗯，
3: 你们属于哪里？
1: 我们呢？
3: 嗯，
1: 我们属于东南，东南沿海。
3: 鲁东南，你们还沿海？
1: 对，我们东南沿海。
3: 经常说呀，他同学说女朋友看过三遍的电影了，请他去看第四遍，他还会说这部电影。

0: 下午平复自己的心情，不管别人说到了什么，就当没听到，
1: 没看到。
0: 不管看到了什么，就当没看到。
1: 嗯，
0: 因为有些人他早上出门，他也是会一不小心把脑子落家里。
1: 他不认识咱啊。
0: 哎，他不认识。但是呢，他满满的恶意，他就扑面而来，是吧？用我一位朋友的话说，
1: 叫
0: 这种人多坏呀，真坏呀。灰太狼，下午好，下午好，
1: 下
0: 午
1: 好啊。
0: 所以朋友们，如果在生活当中或者工作当中，你突然迎面碰上了冲你而来的
1: 恶意，
0: 一份陌生的恶意，
1: 嗯，
0: 不要挂在心上，
1: 对，
0: 就当没听到，就当没看到，不要把它放在你的脑海中，也不要把它放在你的心里，就当没有。哎，嗯，你也是鲁西南，你鲁西南哪里的？你鲁西南。你鲁西南黑贼的吗？鲁西南我们那边就是黑贼。
1: 这么发音的吗？
0: 济宁。
1: 弄不好你跟那个余队还是老乡呢。
0: 啊。

0: 对，鲁西南就是济宁和菏泽啊，就这两个地方。
1: 嗯，
0: 那枣庄呢，那属于是鲁南了。像德州，德州就属于是鲁北地区，鲁西北，

0: 另外提示一下大家，现在绕城高速往老城方向走啊，在大丰互通之前，这会儿开始排队了，不出意外应该是这边出了事故了。
1: 大家都注意安全啊！
0: 往西线走的朋友们啊，
1: 对，
0: 注意稳加慢行。
1: 即将要上大丰互通的这段路排队堵车了。还有一个方向呢，是往白莲互通回海口方向，也有点堵车。这个是西线高速。其他的地方倒是都挺畅通的。哎呦，快速路的这个桥面上，快速路桥面上，永万上来之后堵车了。
0: 注意安全。
1: 注意安全啊，快速路永万匝道上来之后，这是西往东往市区走有一些堵车，有在附近排队的朋友们是不是遇上事故了，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余队是合格的呀。
1: 嗯。
0: 对，大数据平台也看到了啊，永万路上快速路口的西往东方向挺拥堵的，堵车了，不知道是不是遇到事故了。
2: 一路重复新鲜的感伤。
0: 四月姐说呀，常常想，真的是有幸遇见你们啊，心里特别不爽。
1: 啊？
0: 啊？哦，因为他今天早上的事儿没办成
1: 啊，
0: 但是听着我们的声音呢，就觉着没什么大不了的，明天再去办吧。
1: 这句话有三层，有三层，
0: 三层意思。
1: 没事，
0: 嗯，
1: 阳光明，今天没办成，
0: 嗯，
1: 明天
0: 再去。
1: 哎，
0: 对，这里是广播电台的直播节目啊，是的。

路人甲说，他前几天买了个收音机，感觉信号极差。是不是现在电台的信号没人维护了？你抓紧时间把那个收音机退货。信号极差呀，大概率是这个收音机的问题。就你疑问的这个问题啊，永远不会出现，永远不会出现。

0: 是程灿奇这个问题吗？说公积金能不能买二手房？可以啊，你可以还贷，你也可以提取啊。
1: 好像现在也可以装修了。
0: 等通知。
1: 嗯，
0: 因为那个公积金管理条例是周日，昨天吧。对，昨天才调整了，是可以提取用来做装修了。但是咱们海南这边，我反正昨天上海一半看了一下，还没有这个选项。
1: 快了，快了，
0: 快了，应该是快了啊。

0: 时间，来听一听包小样。
1: 在苏路西往东方向，在永安路匝道口刚上去就堵。
0: 嗯，
1: 我刚从那里过，看到堵了，我是没上桥。
0: 哦，你绕开了。
1: 底下，
0: 嗯，
1: 到了珠海才到才上去，
2: 嗯，
1: 然后就一路上通了。
0: 聪明，
2: 明智的选择。
0: 嗯，
2: 路人甲说呀，听广播，从小听广播长大，装 APP 没有小时候听广播的感觉，喜欢实体收音机。你现在即使实体收音机，可能也找不到小时候听广播的感觉了。
0: 嗯，你长大了呀，你周围的环境也变了呀。
2: 没错。
0: 四月姐说她的收音机信号也是差啊，多半是太老了。
2: 嗯，
0: 她说这收音机都陪伴她20多年了。
2: 哇哦，那这才是那个词儿怎么说的？最近我刚发到，刚刷到，有人说，叫可以长期持有的，对，叫长期持有。人家经常给大家分享一些什么呀？可以长期持有的能。

0: 能够增加生活幸福感的小东西。
1: 嗯，
0: 但凡是没有办法让你长期持有的东西啊，那都是属于可以断舍离的范围当中。
1: 嗯，有道理。

0: 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0: 下午的3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也是完全处在平峰的时间段当中，路面上车行压力不算太大，各个主干道呢通行效率呢依旧是非常高效的一个状态。如果有这个时间节点出行计划的朋友呢，可以放心的来选择出行。那么个别正在施工的地方，也再次的提示大家，像秋海大道海秀桥底，目前呢双向南北双向依旧是处在封闭施工当中，所有的车辆都是无法通行的，要选择其他的匝道口或者走到这个海秀桥上面去做一个绕行。另外呢，龙华路的东半段海医第一附属医院这边还是受到了施工加上车辆进出停车场的影响，通行效率略有缓行，双向啊速度都不是特别的快。另外呢，就是在海秀东路这边了，海秀东路呢从海建商业大厦开始自西向东一路呢去往到海辅路的方向，右侧车道都是围挡施工。这个围挡施工呢，之前可能是两条车道，现在是一条车道，但是还在围挡当中，大家靠着中间还有稍左侧一点的车道来有序去通过。除此之外呢，其他的各个主干道包括进出城方面，这个时间段没有太大的压力。但是最后呢，我们要把目光关注在西线高速上，目前的西线高速进城出城都有明显的一小段的这个缓行，出城方向呢接近大丰互通的位置，路面上目前的缓行已经是有3公里了，已经有点堵车了。大家呢出城的话，建议您从老城片区内绕行南一环路金马大道，再通过大丰互通往这个福山的方向，回程方向呢是在白莲互通处大概1公里左右，这边是车行缓慢啊，不太需要去做绕行，走到这个车多的节点耐心等待就可以了。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天气方面，来看下午未来2个小时的天气。预计未来2小时，我们市区和乡镇是多云，偏东风3级，气温呢是30到33摄氏度。整体来说天气还是非常好的，但是中午这会儿稍微的有点晒，如果您是长时间做这个户外的活动或者户外运动的话呢，还是要注意防晒，多喝点水。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各有加1元多1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2: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2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0: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2: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0: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2: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

0: 再也不乱站了，
1: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了。
4: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进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3: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4: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2: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4: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2: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4: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5: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活中是否为了
1: 孩子上学买车卖车落户买房
0: 焦头烂额，工作中是否因为
1: 社保医保合同签订同事关系
0: 纠结不已，
2: 来找他们呀，衣食住行吃喝玩乐政策法规公益互助，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
0: 把烦恼交给我们，把快乐还给大家，在欢乐声中探索互帮互助的意义，
3: 让我们一起欢迎帮助来啦。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下午的15:08啊，欢迎好朋友们在路况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海口旅游。

0: 交通广播交通九五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
1: 帮助来了。
0: 大家下午好，我是星辰。
1: 下午好，朋友们，我是赵鑫。
0: 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朋友。文道说，这是电台直播，这不影响工作吧？当然不影响工作了，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而且是主动给自己加担子加工作量，要对自己要求严格，是吧？现在我们要拥抱新媒体，拥抱新科技，拥抱新的传播手段，这才是媒体人应该去实践去做的。
1: 维塔说，撞了营业客车有误工费，那营业的货车有误工费吗？
0: 当然
1: 一样的呀。他都是，如果都是营运车辆，而且是对方全责的话，你可以向对方去索赔，这个叫停运损失嘛，现在叫停运损失费哈。我是看今天早晨吧，在看小红书的时候，有人发帖是说到了这个问题，现在被对方起诉了，说要怎么办。保险这个是不理赔的啊，
0: 那就
1: 停运，对，停运损失费保险是不理赔的啊，这个是需要咱们这个对责任主体去承担的。文道说这孩子声音反差真大呀，看着挺小的是吧？
0: 反差大就对了啊，
1: 声音这么成熟，
0: 没错，81年的，必须得有这个声音呢。太年轻了那就不对了。
1: 来提醒一下大家啊，现在呢快速路永万路口上桥已经恢复顺畅了，没问题。但是呢西线高速这边还是在堵车，往城迈方向呢是从大丰互通，准备要上大丰互通那边开始排队堵车，回海口方向啊是白莲互通这边啊有排队在堵车，大家多注意安全。

0: 俊美在那边已经开唱了吧？
1: 他不敢，他上着班呢，他上着班呢啊、哦！
0: 他不敢。
1: 相信那一天。他这会儿啊，都是偷偷摸摸的，戴着个耳机，把手机放在那儿。
0: 麦宝他说呢，就像新闻联播一样啊，广播也需要有稍显成熟的声音，让听众啊觉得踏实。
1: 没错，
0: 有信服力。
1: 哎。一听这个声音就让人有安全感。
0: 陈老师说他又下班了，
1: 真好。
0: 你这也是让人羡慕的啊、
1: 哎、一上午把活干完就下班，晚上加班人家一个小时150，
0: 是吗？
1: 加班一个小时150，
0: 那你们这个单位非常好啊、哦、就严格的按照劳动法来执行啊。
1: 太好了啊！那下了班没有事干，还能跑跑车，再补贴一下家用、
0: 挺好的。
1: 这样算下来一个月到手能拿4万多。
0: 虎、那可以再要个小妹妹了。
1: 是可以再要个小妹妹了。对。另外3万多反正就是看从哪儿找不着。哦，回头老师哥弟改天叫我唱歌一下。我叫你唱歌一下，哥弟你就都唱歌唱不了一下。来，咱们给大家分享一首都能唱的。你可以点一首你能唱的。
0: 我不点。
1: 给大家展示一下。
0: 让大家点。
1: 啊，点一首你能唱的给大家展示展示。
0: 不点。

0: 听红说，之前不是说因为健身管理期怕吃月饼吗？今天吃了一口斑斓五仁儿，真香啊！忍不住炫了一个。
1: 嚯！
0: 他是真心觉得五仁的月饼啊是属于那种吃了停不下来的，但是有一些人就很讨厌五仁，不明白讨厌里面的啥味道啊。我也挺喜欢吃的，里面坚果还不错呀。
1: 这各有所爱嘛，
0: 各有所爱
1: 都可以。

0: 什么说海南已经七点了呢？我们现在是15:15呢，下午的3:15。风铃说啊，只是不喜欢吃花生啊，不抵触五仁的味道。试过一次热干面，麻酱吃不了。那你也没办法吃老北京涮锅呀，那老北京涮锅蘸料就是，主要就是麻酱啊。另外呢，咱们朋友们在周末呀、节假日的时候啊，如果不知道带着小朋友到哪玩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咱们在海口周边椰海大道上面的农弄村农场。这边呢，小朋友啊可以喂喂小动物呀，做点披萨呀、巧克力呀这些手工制作。家长呢可以在旁边喝杯咖啡、钓钓鱼、骑骑车啊，也挺悠闲的。想要囤一下这个门票的话，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来回复门票啊，回复门票就可以下单购买了。陈老师说呀，他老婆一直在给他做思想工作，想要个小妹妹。
1: 来吧。
0: 他说首先就没有人搭把手，主要是没人帮忙带，靠他们两个人再带第三个小娃就会比较辛苦嘛。人家现在这个是你们家是哥哥妹妹啊还是姐姐弟弟啊？反正已经有一儿一女了。是姐姐弟弟？
1: 老二是男孩好像。好像老二是男孩啊。

0: 准备带孩子去农村农场去玩一下的朋友们呢，就可以回复门票门票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就可以来下单了啊。啊，那时候去沙县大酒店吃拌面，也是吃葱油味儿的。你净事儿，你真是你净事儿。
1: 那怎么着了、哦？人家就是一正常的，不爱吃麻酱是吧？
0: 下次沙县大酒店就给你封杀喽，不让你进啊、哦！
1: 可以吃点别的嘛，挺好的。谁还没个挑食的习惯呢？
0: 四月姐说，前段时间我们推了一个去儋州的活动，是什么来着？儋州的活动有吗？
1: 它应该是不是活动，是我们给大家谈了一个单耳追光驿站的优惠价格。
0: 嗯，
1: 单耳追光驿站就那个酒店有一个特惠价的客房、
0: 嗯、
1: 你可以提前预定一下。但是这个房间呢，它是只能在平常的周末和其他时间使用，中秋和国庆的节假日是用不了的。
0: 是、
1: 嗯、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回复特惠，回复特惠看一下啊。
0: 咱们应该没有时差，咱们应该没有时差。
1: 咱们没有啊。
0: 嗯，不光海口3点多，北京时间就是3点。

0: 3.18分啊！
1: 你在新疆，它也是3.18。
0: 对对呀、啊，你在哪儿都是3.18呀。怎么这个嘴被绕晕了呢？
1: 嗯，晚上啊，最近那除了小月亮以外啊，他在芝加哥啊，经常晚上我们晚上是他6:30-6:40
0: 早上吗？
1: 睡醒
0: 啊、
1: 先发个消息过来，早上好。
0: 这是有时差、
1: 还有在多伦多的朋友
0: 啊
1: 啊，来留言，刚好他们那边都是早上。
0: 嗯，
1: 我说咱们这个影响力也是有点，
0: 是啊，你都走向全球了，
1: 过于广了
0: 啊。
1: 新疆没有时差啊，对，
0: 新疆它不也是3点多吗？只是说它天黑的时间要晚一些呀。
1: 啊，算是有一些时差，但是呢，标准时是一样一样的、标准时是一样一样的。
0: 儋州的活动啊，你们得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交通954”哦，要关注我们“交通954”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特惠”或者是“门票”啊，半夏安然，你直接回复“门票”就可以了。
1: 你看看，你说农村，它绝对不会发错。但你要说农村，它就不一定能发对了。
0: 发门票或者是农场都可以啊。

0: 海城说呀，想来海南买房，推荐不潮湿的城市。都不潮湿，都不潮湿。你开窗，它肯定潮湿，你在哪儿都潮湿，是吧？门窗关好，都不潮湿。而且啊，每年回南天或者会感觉空气湿度很大的时候，这个时间不是很长。很多人对我们这儿有误解，就觉得在海边肯定特别潮吧？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潮。潮不潮呢？就看你们家啊，
1: 嗯，
0: 有没有关好门窗。
1: 推荐一个城市的话，我还是建议海口。
0: 那肯定是推荐海口啊，
1: 更方便一些嘛。
0: 哎，
1: 嗯，
0: 不潮湿啊，
1: 放心的选购海口吧。啊，
0: 空气好，
1: 嗯，
0: 温度好，
1: 是，
0: 环境好，啊。过小千忘掉，我千里犯的错哟。各地海拔多少？各地海拔，各地海拔。
1: 问你海南的海拔吧，
0: 各地的海拔你得看各地在哪。
1: 哦，是说你的身高啊。嗯，
0: 各地如果在珠穆朗玛雅口，各地的身各地的海拔就是6219.79米。
1: 那有那么高吗？不是5000多吗？
0: 那边是6200磅。
1: 哦，
0: 哎，
1: 你确定吗？
0: 是5000吧？
1: 对呀，
0: 5000吧？
1: 哪有6000多呀？没有到，
0: 忘了，记不清楚了。
1: 海口、陵水、万宁，更推荐哪个？那还是海口。
0: 只推荐海口。
1: 对，我因为海口它比较方便哈，嗯，生活呀什么的都挺方便的。
0: 这个东西就像什么呢？
1: 嗯，
0: 你去商店里边买东西。
1: 对，
0: 是吧？因为你们家的好吃还是别人家好吃，肯定是我们家好吃。
1: 嗯，咱们就客观的来评价的话，推荐也还是海口啊。就像这个麦宝说的，
0: 哎，
1: 海口最方便嘛，
0: 嗯，
1: 比三亚呢更贴近现代化城市的生活便利。
0: 啊，哦，是，应该是5000吧？那个牌子那儿应该是5000吧？5600吧？5680。
1: 嗯。推荐一个楼盘啊。
0: 嗯，不推荐不推荐不推荐。
1: 哎呦，
0: 你自己来看自己来看啊。自己来看，
1: 哦，你要说推荐这个楼盘我们都得眼花缭乱的想好久，
0: 嗯，哎，太多了
1: 太多了，
0: 根据你自己的选择，
1: 你看你是要买什么房型了。 你，
0: 嗯，
1: 你是外地的吗？那你只能买那些不限购的纯商纯公寓呀。 其他的你还买不了。哦，山西的老乡啊。
0: 山西的老乡。
1: 嗯，
0: 山西的老乡你可以买。

0: 你可以买香樟林，对，因为它下边有个山西老面馆。
1: 对，那买，他应该买不了啊，那个，肯定是属于商品住宅呀，
0: 嗯，
1: 你只能买这种公寓式酒店不限购的房子啊，
0: 嗯，
1: 来做作为养老的话，这个是肯定可以的呀。
0: 先了解了解。
1: 对，
0: 你
1: 可以
0: 先
1: 在网上了解一下吧。
0: 哎，了解了解，对比对比。
1: 风铃说，买房不考虑学区的话呀，还是来他大福城吧，好吃的多。
0: 那，嗯，外地的朋友啊，
1: 啊，
0: 还是
1: 外地的朋友，嗯
0: 嗯，要找个容积率不是那么高的区域，
1: 对对对，是的，
0: 嗯，
1: 是的，
0: 才更合适一些。嗯，
1: 嗯，
0: 主播也是山西人吗？是，是的，停宿来的吧。
1: 长留也不错。
0: 嗯，对，都可以，都可以啊。嗯。
1: 嗯。

0: 快通知一下，通知一下张总。嗯，下单了，
1: 太不容易了。
0: 今天张总还疑惑呢，
1: 嗯，
0: 说给大家要来福利了，那便宜的吧，没人下单。那反而单价高的呢，就有人下单。
1: 也是在奇怪呢，说这个农农村农场的门票怎么下单购买的朋友不是那么多呢？
0: 只要是在我们平台上挂的，任何一款产品，你就闭着眼睛冲就行，就大家考虑到的很多，你在网购时遇到的问题，不用考虑到我们这儿，咱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啊。欢迎兔姐啊，回来了，我都回来两周了吧？
0: 对
1: 对，回来两周了。
0: 是你老不出现。

0: 哎呦，这不是松松睡不醒吗？
1: 松松睡不醒，睡醒了，嘿，
0: 松松睡醒了呢。
1: 哎呀，你不要给哥哥送东西，你那么艰难。你说你一天上四档节目，就是为了给哥哥送这俩小啤酒，哥哥心里难受啊。哦，
0: 外地人在海口不能买商品房，是因为海口是限购的啊，我们海南岛是限购的。
1: 嗯，你得符合条件，
0: 你要符合条件，在这边呢，你要有社保或者是有缴个税才可以。
1: 嗯。哎呀，睡醒了，松松说最喜欢给男主播刷礼物啦。
0: 啊，
1: 哦，那我学不来你的那一套，那是怎么来的？啊，
0: 你给哥哥在这儿整内向了呢。哎呦，
1: 对吧？
0: 这是什么？
1: 是这样的吧？
0: 你这东施效颦呢，你。
1: 好上班，他今天是路况吗？
0: 他在路况啊。
1: 嗯，好好好上班，
0: 好上班，
1: 好上班啊。嗯，
0: 记得上单哦。
1: 忘记上单，哎，那么忘记了那个月，你就只能靠直播吃饭了。

来吧，朋友们，下午的15:29啊，今天的帮主咱们就暂告一段落啊，接下来是天马行空啊，帮主明天见，哥弟晚上见，拜拜了，朋友们。

0: 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1: 3: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依旧是平峰的时间段当中啊，路面上车不算太多。那么上个时段有点堵车的这个西线高速大丰胡同出城的方向，现在来看呢，路面上依旧有大概3公里左右的一个堵车情况。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想要去福山的话，可以优先在老城片区内绕行，就是不要顺着白莲胡同就上高速，您可以先走南一环路金马大道，然后通过大丰胡通再往高速上去通行，这样走的话呢可能会更加的快速一些。另外就是西线高速回市区的方向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整体来说呢还是非常顺畅的。另外呢，秋海大道回城在椰海大道交汇的这个地方红绿灯处有排队，这边的话呢主要是等待过红灯的车是比较多的，而且大货车数量也比较集中，跟在大车后方通行，记得给自己留一个良好的行车视线。龙昆南路呢，目前海德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北往南方向有短暂的等红绿灯的情况。然后就是龙华路的东半段，这边受到了施工的影响，加上车辆往这个比如说医院去啊，或者交警支队去，这边沿街单位去的比较多，所以也有短暂的缓行。然后海秀东路这边呢，明珠广场、新温泉大酒店这边也是靠右侧的车道在施工，所以也是直行的车辆有一点点的集中。这边的话呢还可能有一个并道的情况，三车道变两车道啊，或者四车道变两车道，大家跟旁边的车辆呢也是要多多的注意，保持一个良好的车速跟车距。除此之外呢，天气方面预计未来的一个小时市区和乡镇依旧是多云的天气，偏东风3级，气温呢是30到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2: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3: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2: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1: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2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2: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1: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

0: 手悠闲。
1: 小王，六八月呢？
2: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3: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4: 哎呀，别过去！
3: 白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5: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3: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6: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7: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8: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8: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8: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8: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厉害了！
8: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4: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3: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3: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3: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3: 交通局五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

0: 疗与暖心服务，
1: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0: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1: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1: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0: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1: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写心写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下午3:4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旧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上了一天班之后呢，很巧，今天还是星期一。欢迎大家在周一的下午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有任何的即时路况，依旧可以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提示啊，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产后、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0: 再次感谢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对节目的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是的，同时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有直播在等待大家，稍后呢4点广告回来之后，我们会开启今天的直播。上一次我们联合红十字会和大家做的这个直播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关于
0: 急救的一些知识。
1: 对，
0: 就比如说
1: 在家庭当中如果遇到一些应急的情况该怎么去处理，
0: 还有这些新就业人群啊，比如说这个快递小哥呀，咱们的这个
1: 外卖
0: 小哥呀，在关键时刻，比如说磕碰碰啊，或出现了这种中暑的一个情况，应该怎么处置啊？包括那个咱们现场的两位老师也是拿小马这个作为标本，给我展示了一把，应该以什么样的正确的方式啊？那个就是
1: 海姆立克
0: 急救法啊，对，其实有很多的现场的这些是需要大家一对一的跟我们的急救人员来进行培训，只要是你愿意学，都可以获得这样的急救知识啊。另外呢，我们在上周也是做了那个 AED 的培训嘛，很多的朋友一共有80多位来到现场，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到现场的一个活动情况，
1: 拿到证书了。
0: 哎，对，真是特别的恭喜啊！同时也希望有更多人，献出自己的爱心，然后学一下急救知识啊，关键时刻能够帮助自己。帮助别人。
1: 那么我们今天的直播依旧会邀请到咱们红十字会啊，海口的红十字会的这个工作人员，包括还有咱们海南省血液中心的专业医生。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这个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就是因为明天是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所以说呢，我们今天请到了两位专业人士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关于这方面，如果各位想献出自己的爱心的话，怎么去献，然后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
1: 哎，
0: 平常有什么需要特别去
1: 注意的，
0: 提醒的，对，今天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了解一下啊。
1: 哎，那稍后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相关的信息想要跟我们互动，想要了解更多的关于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的一个相关情况的话，都可以关注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啊。
0: 是，
1: 咱们天马行空，通过交通局

0: 这个视频号端，稍后的时间会进行带视频的直播，大家可以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点点赞啊。稍后的时间呢，有我们的白衣天使，还有红十字会的志愿者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那我和小马呢，也是对于这方面其实是比较不熟悉的，完全一个陌生的一个行业了。
1: 因为说到献血的话，可能稍微还
0: 熟一点，
1: 了解一点
0: 啊，多多少少看别人献过。虽然我们俩都比较瘦啊，这个体重不达标，然后没有办法去献血。
1: 我献过一次，
0: 你后来就。
1: 后来就没献了，
0: 没献了啊。
1: 对，但是关于捐献这个
0: 骨
1: 髓的话，确实是有很大很高的一个门槛吧，可能
0: 对，
1: 跟献血还是不太一样的。
0: 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比较冷门的这个怎么说呢，专业或者是行业啊，
1: 知识盲区。
0: 哎，对，知识盲区。那稍后呢，也请我们的两位专家给我们来普及一下这个知识啊。另外呢，大家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可以关注一下九万里啊，因为九万里最近有很多的十万加的一个阅读量，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视频号，有深度动静结合，把天下大事给你讲的明明白白。各位可以发送九万里到微信公众账号交通九五四当中啊，了解最新的相关的国际方面的信息。祝各位扶摇直上九万里。
1: 是，同时呢，看到老朋友说天悦小马下午好打卡了，欢迎啊，
0: 欢迎欢迎。
1: 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最近的一些活动啊。首先呢，还是来关注咱们中秋国庆的一些相关内容。那么中秋节一天比一天就要离近了，
0: 对，
1: 过完今天呢还剩下三天，再过周二、周三、周四，过完之后我们就要迎来周五的中秋节了。目前咱们海南省呢是已经有十所学校正式官宣要连休13天，
0: 连放13天。
1: 对，中间那3天呢，他们也是休假。
0: 刚刚过去了一个暑假，又来了个13天的假。
1: 对，
0: 我真的是有点羡慕了，
1: 挺羡慕的。
0: 对，真的。
1: 但是有的学校呢，它是纯给孩子们多放了3天；但是有的学校呢，它其实那3天可能为了方便管理吧，就那3天直接就一块休了，然后后面就找了几个周六周天把这3天的班再课再补回来，
0: 给他一补课。
1: 对，我们来看一下目前海南10所已经官宣连休13天的学校都有哪些。首先呢就是三亚学院，三亚学院是休13天，
0: 就是大学啊。
1: 对，然后他们呢是从10月份回来之后啊，会挑后面的4个周六来进行调休
0: 啊，
1: 就是你3天不白休，你后面还要补的。
0: 反正已经让你们休了这么久了，大家也合起伙来，后面哈
1: 要把课一天一天补回来。
0: 对，落下的课程咱也不能给荒废了啊，毕竟咱们的主要的任务还是学习。学业嘛啊，除此之外呢，海南职业技术学院也是啊，从9月25号星期五开始就开始放假了，一直到10月7号这个周三都是放假的一个状态啊。大家如果想要出去玩的朋友啊，尤其是这个海南职业技术学院的这些朋友们啊，想要做实训的，可以抓紧这个时间啊，连放13天，然后从28到30号呢都是停课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后期的也是通过3天3天补课的一个方式来进行补班啊。
1: 然后海南科技职业大学也是放13天，10月8号正式恢复上课和上班，然后后面呢也是会挑3个周天来补那3天的课。
0: 海口经济学院也是啊，连放13天、
1: 其实都差不太多，
0: 都一样，
1: 基本上像海口
0: 有的是在周日补，有的是在周六补。
1: 海口经济学院、海南工商职业学院、海南万宁食品药品职业学院、三亚城市职业学院，还有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医科大学和琼台师范学院都会有相关的一些这个内容。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呢，关于海南各市县的中小学的秋假也都已经陆续安排了，有连休11天的，也有连休5天的。咱们海口呢是已经确定了，从11月18号休到11月20号。就是这3天休，然后后面会再连一个周末，一共是休5天
0: 啊。那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假期了。
1: 对，这是咱们海口的秋假。然后三亚呢和海口一样，11月18到20，然后屯昌也是11月18到20，乐东
0: 不太一样啊，11月25到27号是下面一个周六周日啊，连休，然后5天。陵水和乐东是一样的，然后白沙呢又不一样了，白沙的放假安排呢是10月8号到10月10号，就是和国庆后面的这个时间连休。其实这个白沙还挺好的，就跟我们昨天那个特价机票连上了啊。从比如说10月10号你再返回海口的话，那个机票就刚好便宜了。然后万宁呢是11月25到27号来，跟陵水是一样的。然后临高呢是18到20号，跟屯昌是一样的。昌江呢是11月25到27号啊，也是跟周末连休5天。
1: 定安稍微有点区别，
0: 好早啊，定安是下个月初啊。
1: 定安是11月2号到11月4号放3天。

0: 它是放的周一周二周三哎，
1: 嗯，跟前面的周末连起来，
0: 嗯，
1: 然后琼海的话呢是选择在12月18号到12月22号这个周末连休，一共5天，澄迈是11月25到27，文昌是12月18到22，东方11月25到27，琼中11月25到27，
0: 嗯，
1: 目前这是所有的咱们海南
0: 休假，
1: 对，海南各市县的秋假的安排，
0: 嗯，
1: 然后关于大学的高校的一些放假安排呢，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学校自己的那个微信公众号的放假通知，
0: 嗯，
1: 这是关于中秋国庆的一个学校方面的内容，
0: 嗯，
1: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中秋国庆期间海南科技馆它的开馆时间会有一些变动，
0: 有点调整啊，
1: 嗯，
0: 啊，海南科技馆呢最近非常的火热啊，包括在暑期的时候呢，小朋友们也可以在科技馆当中来研学呀，啊，去到各个馆参与到各个馆还有各个楼层的一个活动啊。那海南科技馆在中秋和国庆期间的这个预约的预约时间也有所变化啊，比如说9月22号、9月23号、9月24号预约的是9月25、26、27的入馆日期，
1: 嗯，
0: 然后如果你想要预约10月1到10月7，您要在9月28号，也就是7天之后来预约10月1号的，
1: 嗯，
0: 然后10月7号你最早要在10月4号来预约，
1: 也就是说在中秋节之前是提前3天去约，
0: 对，
1: 然后国庆节之前28、29、30也是30啊，
0: 嗯，也是三天，对，
1: 然后在整个国庆和中秋假期期间呢，咱们海南科技馆都是不闭馆的，每天都是正常开放，
0: 嗯，
1: 然后从10月8号星期四开始就是恢复正常的一个开闭馆，
0: 嗯，
1: 每周三到周天开馆，然后周一和周二闭馆，那么在10月1号到10月11号它将会连续开馆11天，在中秋和国庆期间呢也会举办他们场馆自己的一些系列内容，
0: 科技馆内部的一个信息啊，比如说它的开放时间是早上的9点半就开馆了，到晚上的17点30分，就是咱们节目结束了它也闭馆了，
1: 嗯，
0: 但是呢在17点钟就停止入馆了，比如说你刚好17:01到那儿那就进不去了啊，
1: 嗯，
0: 然后上午的时间场呢是9点到13点整，然后12点30分就停止检票了，因为是有中间的午休的嘛，
1: 嗯，
0: 然后下午呢是从1点半开始到17点30分，
1: 嗯，
0: 然后也是刚刚我们提到的17点停止检票了，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科技馆，尤其是在假期的时候带小朋友过去的话，一定要把握好这个时间的流程，比如说上午你本来可能睡得就比较晚了前一天啊，然后你10点多才醒，
1: 嗯，
0: 你11点钟出发，你12点多到，可能你就只能玩1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1: 嗯，
0: 对吧？那因为那12点30分他就停止检票了，所以各位尽量的安排好自己的出行时间和参观的一个时间啊。
1: 另外一个就是因为中秋和国庆假期期间，很多朋友要么就是出了海口去试线，
0: 嗯，
1: 要么就是飞出去到了岛外，
0: 嗯，
1: 所以说相对来说这个科技馆没有那么难约啊。每天呢他们会开放7000张可预约的门票，每天呢就是每个人可以提前3天来约，一个人大概可以约3到5位，然后放票的时间是每天上午的9点，所以说一般不会出现科技馆没有票了这种情况啊，
0: 嗯，
1: 应该是不太会。大家呢可以提前去安排一下自己的这个行程，还是为了保险起见，可以提前去3天约一下科技馆的这个日程。
0: 还有那些什么火星的体验、火箭的体验那些，它也是需要小程序提前预约的。
1: 嗯，对，
0: 比如说你已经预约了这个整个馆的这个入门的这个门票之后呢，你去到体验的各个环节，
1: 嗯，
0: 其实它也是需要在小程序当中再次预约的啊。
1: 对，
0: 大家别去了之后结果没预约也玩不成有些项目啊。
1: 嗯，然后再一个就是，如果说你真的运气不好没约上，
0: 嗯，
1: 啊，真的是那天爆满没约上，
0: 嗯，
1: 但你可以去看一看他那个巨幕影院还有没有余票，
0: 哦，对，
1: 你如果说是买了巨幕影院的那个票的话，不管你他大门你有没有成功预约，你都可以直接进
0: 那个，是19.9块是吧，
1: 啊，
0: 咱俩之前跟大家
1: 29.9块，
0: 29.9块啊，
1: 嗯，
0: 还是蛮便宜的，
1: 对，
0: 嗯，
1: 就相当于是买了一个就 VIP 票嘛啊，
0: 对，就是无论什么时候反正你过去，
1: 嗯，
0: 只要是在这个不在休馆的时候啊，
1: 但是我估计既然门票都能预约满的话，那个巨幕影院估计也不会剩下余额了，因为它那个只有几10个名额啊，
0: 哦，它那个本来那个屏幕大嘛，它只是一个展览馆，它
1: 座位比较少，
0: 对，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咱们去的 MS 那种场馆啊。
1: 说完科技馆，我们跟大家来看一下博物馆。博物馆在今年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呢也有相关的一个通知，
0: 嗯，
1: 目前他们公布的开放时间是从9月25号一直到9月27号，中秋假期期间都是正常开放的，
0: 嗯，
1: 然后每天是上午9点到下午6点对外开放，下午的5点半正式停止入馆。
0: 那跟这个科技馆是谁？

0: 时间差不多的啊。
1: 然后国庆也是一样，10月1号到10月7号，这所有的假期期间都是正常开馆。另外一个温馨提示呢，就是博物馆跟那个科技馆不一样，科技馆是需要预约的，博物馆是不需要预约的，
0: 拿身份证就行。
1: 对，拿身份证直接去。
0: 社保卡也
1: 可以，
0: 社保卡、身份证、护照啊，都可以啊。另外，这个导览服务博物馆它是一直都有的啊，有一个人工免费的讲解服务，它是每天有四个场次，分别是10点、15点、16点和17点啊。上午只有一个场次，下午呢每隔一个小时都有一个场次啊，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听讲解的朋友，要提前的5分钟在这个历史馆的游客中心来进行集合啊，就可以了。然后呢，收费讲解，比如说如果您是这个团队嘛，是吧？你这个团队当中是30人以内，比如说包括30人，你这个团队25人、28人，它是150块钱一场。每超过一人，比如说你这个团队是40人了，超过一个人加10块钱，然后最多不超过40人每场。然后讲解的时间呢是90分钟每场，至少要提前一天来预约，打这个咱们省博物馆的电话就可以了，6522-0971。那我们其他的第三方网络平台啊，什么那些授权讲解啊，其实都不是啊，只有这一个方式，就是通过打电话来预约。
1: 关于刚才说到的那个免预约入馆，凭身份证可以直接进，就如果说你真的忘带了身份证的话也没事，可以使用支付宝的那个碰一碰，如果说你支付宝已经绑定了你个人的
0: 实名制了
1: 身份信息的话，你就可以直接用支付宝免身份证，也可以直接感应进去啊。
0: 如果你不想说人工讲解啊太麻烦了，还得等啊，你也可以找这个智慧导览啊，就是有一个东坡带你
1: 戴个耳机
0: 观穷博的这个，对，智慧导览也这个很便宜啊，很多的这博物馆都是20块钱每台，我们这个也是20块钱。
1: 然后它还有一个 AR 眼镜的智慧讲解，这个稍微贵一点，是50块钱一台。
0: 这个我们没用过，我租过那个智慧导览。
1: 一般来说就耳机那个就
0: 够了。对啊，大家也可以如果想要就是更加科技一点啊，就带上这个试试呗啊。
1: 然后关于在整个国庆期间呢，他们展出的一些展馆，我们来说一下啊，这些展览。首先呢，就是在海南省博物馆5号展厅会有这个《锦绣铜歌：贵州与海南民族纺织文化联展》。这个是从9月30号开始，然后在国庆期间大家就可以去看到，然后中秋期间呢是还没有上展，会一直持续到明年的2月28号。
0: 那还挺长的。
1: 对，这个就是贵州，他们应该是属于苗绣吧。应该是
0: 苗族，对。
1: 然后咱们就是李锦，苗族和李族，然后
0: 咱们也有
1: 在一起，
0: 对，咱们也有一些苗族啊，跟贵州的苗族是同宗同源的啊，另外还有一个中国白瓷画啊，德化瓷，这个我们之前交通954的视频号也给大家发过啊，
1: 就是玉树公主的那个，
0: 对，很火的，是从上个月7月份又开始，那国庆呢会延展到10月8号，专门为了让大家在国庆的时候再去打卡一下。就是在1号展厅和特展厅这两个地方大家都可以看到。
1: 然后2号展厅展出的是 VR 沉浸互动体验，这个是一个收费展，它包含了2场演出，一个是登月奇旅，然后另外一个呢是壁画那边是唐朝，一个比较偏科技，一个比较偏古代古风。然后呢，这个是从8月4号已经开始对外开放了，具体收多少钱它目前没有公布，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现场来看一看，这个是2号展馆。然后再就是基本的一些陈列了，
0: 这些都是经常有的啊，这个南海海洋文明陈列展呐，然后历史陈列展啊，风情陈列展啊，黄花梨呀、沉香啊，这些都是长期的啊，咱们之前一直都有啊，分布在16号、17号展厅，4、5、6、7、8号展厅，10到16号展厅都是有的啊。
1: 对，
0: 包括这个琼州表演艺术陈列，这个也是在9号展厅一直都有的，包括咱们海南少数民族非遗文化展览也是在8号展厅长期都有的。大家如果想要去的话呢，可以去到各个展啊，除了前面的几个，比如特展厅、2号展厅、1号展厅和5号展厅会定期更新，因为这几个展厅它是最大的啊，基本上比如说有与其他的省份的这个联合的展呢，或者是有一个特别火的这个全国或全世界巡游的这个展，基本上都是在特展和1、2号展厅。
1: 另外就是关于停车的事儿，在对外开放期间的机动车都是免费停放的，那么闭馆期间就不可以停了，然后机动车呢是不可以停放过夜。另外也提醒大家，因为节假日的时候去博物馆参观的朋友会很多，所以呢请大家提前做好停车的规划，虽然说是免费停，但是车位 毕竟还是有限的、
0: 嗯、
1: 如果说到时候真没车位的话呢，大家可以去到海南省歌舞剧院或者是海南文化体育公园等等这些周边的停车场来停车，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

0: 咱们海南省博物馆来参观了。
1: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交通九五四的天马行空节目将会邀请到来自于海南省红十字会啊，还有事业中心的工作人员做客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的是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啊，就是在明天有哪些跟大家分享的，以及关于想让大家普及到的知识啊，大家想要了解的话，可以移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待会儿天悦和小马会在视频号端跟大家一同来分享。
0: 一会儿见。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4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目前是平峰的时段，依旧在持续的过程当中，路上车行压力依旧不算太大。另外呢，就是之前在西线高速大丰互通这边出城有堵车，目前呢已经恢复到顺畅通行了。整个这个西线高速，大家可以放心来走啊，不再需要去老城片区内做绕行了。进出城各主干道呢，压力也不大。有个别的车多的地方，龙昆南路目前跟城西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回城方向车是有点多的。尾部呢是一路缓行到了八顺大厦的这个路口，已经接近到凤翔西路的位置了。这块呢，大家就提前选择好你所需要的车道，来有序的去通行，看看是要左转往城西路，还是直行去往到南大立交桥的方向，都要提前选好。除此之外呢，龙昆南的其他节点跟其他的这个交汇路口，像海德路路口啊、大转盘呢、啊、整体来看没有什么太大的压力，放心来走吧。龙华路的东半段呢，目前双向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有缓行，还有就是海秀东路这边海建商业大厦一路到明珠广场靠右侧的车道呢还是有点堵车的，那这个节点呢也是靠着中间还有稍左侧一点的车道来走，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另外就是到了这个施工的节点的时候，也是跟施工的地方啊保持一个良好的车速跟车距。除此之外，其他的各个节点，像进出城啊，包括海秀快速路桥面上往返西海岸滨海大道，以及各个桥面上进出海淀岛，都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都可以放心来走。路面上如果您遇到了一些特殊的路况，或者是想要爆料到的不太文明的一些行车行为呢，都可以直接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进行反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4: 安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5: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6: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8: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7: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8: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4: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9: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

0: 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1: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0: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2: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接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好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的下午4:0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节目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朋友们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呀，我是天月。
1: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提示，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0: 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嗯，同时呢，现在是马上4:10了，我们的视频直播呢正在开启当中。
0: 嗯，
1: 欢迎大家可以来移步到交通954的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啊。我们今天的视频直播呢，也是刚刚有跟大家做过提示，也邀请到了两位嘉宾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跟我们分享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就是致敬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
0: 嗯，
1: 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呢，分别是来自于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中华骨髓库网络宣传员，我们的海口好人崔向前崔老师，我们请崔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崔向前。
0: 嗯，欢迎崔老师。我们同样欢迎来自于海南省血液中心体彩科的赵新医生。赵老师您好。
1: 嗯，
3: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海南省血液中心体彩科赵新。
0: 嗯，
1: 一听赵新老师特别亲切啊，因为我们也有一个赵新。
0: 我们早上的节目有一位主持人也要赵新啊。
1: 对
0: 啊，我们今天呢也是围绕着马上要到来的即将要到来的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啊，致敬我们这些热血英雄。同样呢给大家来科普一下关于骨髓捐献。其实对于这个科目这个类目来说，我和小马都是一个比较知识盲区的一个位置，相信很多听友们包括咱们的交通954视频号的粉丝们啊，在线通过我们直播视频端以及车载端的这些听友们，其实他们也都是比较陌生的。那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也请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此次活动以及本次活动的一个主题。
1: 是，
0: 嗯，
1: 我们今年的这个捐献主题是什么呢？二位，
2: 致敬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
1: 嗯，
2: 致敬热血英雄。
1: 致敬热血英雄。
0: 嗯，
1: 对，这个是咱们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的主题。
0: 嗯，
1: 因为崔老师之前是有自己亲身经历过这个捐献骨髓的经历啊。
0: 嗯，
1: 您大概是已经捐献过多少次了？
2: 我是2次。
1: 两次。
2: 对
1: 啊，可以给我们讲讲吧，当时捐献这个骨髓的相关的一些经历，包括初衷啊，当时怎么想着说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公益的项目。
0: 嗯，
2: 好的，我可以说一下为啥主题是致敬热血英雄呢？因为献血和造血干细胞是密不可分的。
0: 嗯，
2: 首先要有献血这个才会有造血干细胞捐献。
0: 嗯，
2: 因为两者的话还是比较相似的，尤其是更接近于那个体彩，因为现在的彩造干的技术和机彩血小板其实是很基本上是没什么太大区别的，
1: 很接近。
2: 对，很接近的。
1: 嗯，
2: 所以说这有一个相关。我第一次献血的话是在18周岁，当时就完成了第一次，然后后面，
1: 哦，成人礼了，相当于。
2: 对，相当于就致敬成人礼了。
0: 嗯，
2: 然后在2019年1月份，当时是咱们海南省第一个无偿献血月启动仪式。
0: 嗯，
2: 当时我就深知咱们这边是地贫的高发地。
0: 嗯，
2: 然后那种意识就更加融入到自己的那个身体里头了。
1: 嗯，
2: 然后在2019年的某日我就加入了骨髓库。当时嘞
1: 那会儿还没开始捐献骨髓，
2: 没有，那会儿只是登记
1: 啊。
2: 当时也是在献血时候登记，因为这个加入中华骨髓库呢，有一个条件就是肯定要身体健康嘛。
1: 是，
2: 然后在献血的时候留下那8毫升的血样，可以在任意一个那个献血屋都可以。当时留下血样之后，相当于就是埋了这一颗种子嘛。
1: 啊，
2: 这个留下血样的时候，还需要做一个，还会有一个回访，相当于一个静思期，相当于在这个时间范围内，如果说再次接到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电话，那个是可以不用加入的，这个也是没问题的。如果说当时我加入的话，也是跟家里人呢，包括自己，对，也是经过一系列的科普，他们同意了才加入的。是这样子
1: 啊。
0: 那个时候是跟家里人来科普了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对对对对，
0: 肯定家里人一开始应该是不同意的吧？
2: 对，
0: 觉得会伤害自己的身体，
2: 是
0: 不是？是
2: 的，是的。刚开始的话，我也以为是那个骨髓穿刺，因为骨髓穿刺确实相当于一个手术了。
0: 对，
1: 是。
2: 但是如果说变成外周身血的话，其实就并没有那么夸张了，
1: 太大的影响。
2: 对对对，很快就能恢复，基本上1到2周内就 OK 了。
1: 啊，
2: 我再说一下我的第一次捐献。
0: 嗯，
2: 当时是在工作岗位上，2023年6月份，然后接到电话，然后就当时其实也是挺激动的，因为这个概率相对来讲还是挺低的，
1: 就是配型，告诉你配型成功了。
2: 第一次的话配型概率大概是几万分之一到几十万分之一一个概率。
1: 这么低啊？
2: 对，是的。

0: 啊，然后您成功了。
1: 对，当时也是经过一系列状态调整，用了两个月，最后在八月份完成了捐献，成为海南省第177例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2: 啊，致敬，真的感谢感谢。
1: 当时的话，其实第一次要说的是啥，就是第一次捐的话，其实就是更倾向于造血功能这一方面。
2: 嗯，
1: 它就需要打动员剂，相当于就是把造血干细胞因子从骨髓里面释放到整个外周血里头，相当于就是
0: 让它进入到血管里。
1: 对对对，这样就更容易采集。
0: 啊，
1: 就是这样子。
2: 那这个对身体其实是没有什么伤害，
1: 没有什么影响，顶多有一些就是不良反应。我是比较严重，就是类似于腰酸背痛啊、感冒一样的那种症状
0: 啊，就是感觉无力一点。
1: 对，打完动员剂捐献完之后，其实就没有了
0: 啊。
1: 然后我的第二次捐献其实也就是去年11月，这个让我也是挺紧张的，
2: 印象深刻。
1: 对、
0: 啊、
1: 其实很深刻，因为我骨子里就是觉得救人那会儿想的是救完了就 OK 了，但是后来没想到怎么说呢，这还有个故事吧，就是、
0: 啊、
1: 当时我以为接到红十字会电话，我觉得我可能是捐的不是同样一个人，因为目前为止在我国范围内还没有一个人给两个不同人，就是没有血缘关系这种人捐献过
0: 啊。
1: 当时我
0: 一般都是一对一这样配型，
1: 对，一对一、
2: 嗯。
1: 当时我就很激动，我就说：“哎呀，我是不是又和另外一个人？”
0: 你是天选之子，
1: 对、
0: 啊，
2: 我又配型成功了。
1: 对，我都做好准备。结果后来随着时间深入啊，各个方面了解到，发现还是同样的一个人
0: 啊，还是他。
1: 对，还需要第二次捐献的话，其实就是淋巴细胞。淋巴细胞的话，主要是管的是免疫系统这一方面嘛。这一次的话，相当于是不用打动员剂，但是那会儿也是工作状态不是。比较
0: 身体状态
1: 相对
0: 差一点，
1: 相对差一点，
2: 可能自己平时有点累了，是不是？
1: 对，然后当时也是各种积极调整，也是主动对接咱们红十字会啊，还有医院的工作人员。
2: 嗯，
1: 最终的话，相当于10天内就完成了二次捐献。
0: 调整过来
1: 了。这个10天呢，就是从接到电话到完成捐献，为啥嘞？因为二次捐献其实对应就非常紧急的这个情况，而且也很少。
0: 啊、
1: 这个发生的概率的话，基本上就是几十万。到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分之一，这个概率更小，比中奖的概率都要小得多。
2: 那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捐献，它的间隔有没有一定的要求了？
1: 嗯，这个没有，这个完全是根据当时
0: 要看你配型的这个时间，
1: 对，配型的那个人到底什么样情况、
2: 啊、
1: 有些人可能就捐一次就好了，有些人捐两次，但是最终基本上也就是两次。
0: 嗯，
1: 大概是这样子，
0: 最多也差不多就两次了。
1: 对对，是的，
2: 嗯，
1: 基本上是这样子。
0: 天哪，
1: 当时其实就是很紧张，很，因为知道他身体状态不是特别好，
2: 不好，
1: 所以我心里就很紧张，我就直接也是因为我自己也是红十字会志愿者，虽然是双盲，但是我可以让这个推进他的速度更快，因为我很担心。当时最多的医生也是跟我不停的安慰我啊，说放心，没事，他一定会好的，有了我的再续加油、
2: 嗯、
1: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0: 啊、
2: 嗯、
1: 最终就是捐出去了之后，
0: 他的情况现在怎么样？
1: 嗯，因为这都是双盲的，也不会刻意，也不能刻意打听这些东西
0: 啊，
1: 只能说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
2: 啊，
1: 就是这样子。
0: 明白了。
2: 嗯，为什么说是热血英雄啊、
0: 嗯、
2: 就是这种救人的初心啊，还有二次救人的这种感受，我觉得可以在他那个眼神里看到对于别人生命的这种爱护，还有对自己的这个，我无所谓，我可以的，我已经匹配了，我想要救他的这种感觉。
1: 是这样子。
0: 嗯，
2: 真的是英雄，我们致敬咱们身边的海口好人啊。
0: 是的、
2: 嗯、
0: 而且我们的听友也有来发消息啊，半汉半离呢说、
2: 嗯、
0: 说小马，我也是骨髓捐献者啊，他是海南第154例、
2: 啊、
0: 崔老师是第177
2: 例，
1: 第一次是177，然后第二次是234、
0: 啊、
1: 然后二次捐献是全省第7例
0: 啊、哦，二次捐献是全省第7例了。
1: 对，这个概率就是刚刚跟
0: 你说的相当低了，
1: 相当低，很少，
2: 特别低了，对，
0: 十几万分之一这种概率了。
1: 第二次的话就是几百万，
0: 几百万分之一，
1: 对，比中奖都还要低得多。
0: 那真的是，
2: 哦、那真的是再一次的致敬啊！包括我们半汉半离也在内的，
0: 对
2: 啊，这200多位，对每一位，或者是各位已经成功捐献了这个8毫升的这个血清样本的朋友们、
0: 嗯，
2: 你们能够走出这个第一步，其实就非常的难能可贵了。
0: 是，
2: 嗯。
0: 因为绝大部分朋友还是对献血他可能了解的还更多一些，但是关于捐这个骨髓包括这个造血干细胞可能了解的就不是那么深。
1: 是
0: 啊、包括像崔、
2: 嗯、
0: 老师刚才说的一样，一开始也是以为说要做那个相当于手术嘛，
1: 对
0: 啊、特别难的那种。
1: 是，
0: 但其实到目前为止的话，您做完这两次有没有感觉身体上有什么太多的变化，或者是 其他的影响？
1: 没有，其实刚才我也提到了，无非就是在第一次捐献的时候打那个动员剂，反应比较剧烈，因为当时有点腰疼痛到几乎不能走路，就出冷汗，但是捐献完了之后其实就很快去缓解了，
0: 就那个过程结束之后就很快就没了。
1: 第二次是压根就没有，但是就是捐献完了之后肯定是要就是要及时的休息，因为它相当于就是还是要缓冲一下，不容易献血。献血的话其实很快就能恢复，但是像躁干毕竟还是压力比较大一些，对身体来讲。
0: 是第二次有打那个动员剂吗？
1: 第二次是不需要的，
0: 就没有了。
1: 对，不需要的。
2: 那我们从专业的角度吧，有请我们赵医生跟我们说说这个就是动员剂包括捐献骨髓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像崔老师这种是属于正常的情况吗？
3: 对，属于的。然后我先讲一下就是什么是造血干细胞吧。因为我们一听啊捐献那个骨髓就感觉特别吓人。
2: 对，
0: 我小时候一直以为是拿那个大粗管子往骨头里面扎针，
2: 以为像那个穿刺一样嘛。像刚刚崔老师说的那个，
3: 很多人都认为是那个是不是直接抽骨髓了。
0: 对，
3: 其实不是的。我们先了解一下造血干细胞。造血干细胞呢就相当于所有的血细胞的一个种子，然后它能分化成红细胞、白细胞、血小板，然后维持人体正常的一个造血和免疫的功能。然后造血干细胞呢它具有自我更新、分化发育还有那个再生的能力，因此呢基于这个特点呢就是健康供者他不会因为就是我去献血或者是我去献造血干细胞而影响自身的一个正常的造血功能。然后呢现在呢造血干细胞就像崔老师讲的那样子，目前我国国内啊 90% 以上呢都是采用外周血采集，就是从手臂的一个静脉抽血，然后呢通过血细胞分离机然后把那个细胞分离出来，然后呢其他它的成分呢就输回体内，然后呢全程是不需要就是说像您说那样子的啊，那个什么
2: 就是大家有误解
3: 说骨髓对穿刺也不需要麻醉也不需要开刀然后呢其实大概的就是在抽之前呢可能我们要打一个动员剂这个动员剂的话现在
0: 它的作用就是让
3: 就是主要就是从骨髓里面呢就是那个造血干细胞然后动员到外周血里面来
0: 让它流出来，
3: 对然后就方便采集就不用直接是抽骨髓
0: 了。
2: 那很多人就会说这个动员剂打到时就是打到之后我们采集完了之后那这个动员剂在身体里会不会对身体有没有什么损害？
3: 不会，它代谢会很快然后呢再一个就是你就是打动员剂的时候可能会有点不舒服对，
0: 因为毕竟它出来了
3: 嘛。对，就像崔老师讲的，打动员剂有些人会有发热，
1: 对，
3: 还有什么各种
0: 发累，
3: 腰酸背痛啊，就是那种像他说的那样子，像他说的那样子感冒的那种症状，病毒性感冒的那种症状差不多。但是你就是说你打完动员剂一到两天以后呢，差不多这个症状就消失了，
0: 就相当于你就当他是感了个冒。
3: 差不多。
2: 因为你身体肯定是健康了，您才可以成为这个捐献者嘛。可能
3: 一般情况下是就是在捐献造血干细胞之前，我们一般都会有献过血的人才去参加这个。
0: 你要先有这个经历。
3: 献血的经历
2: 还要留那个8毫升的样那个样血样，然后匹配了之后才能够，可能留血样的人现在越来越多了。
3: 对，是的，留样的人会多，就是说你在献血过程当中，你告诉我们的护士，然后你或者你在献血前你就做一个登记，然后在采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不用再进行第二次扎针的，在献血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额外给你留取8毫升的样品血样就可以了。
0: 就多抽8毫升就好了。
3: 对，是的，是的。
2: 那崔老师，您第一次捐献完这个造血干细胞之后，您是怎么来恢复自己的身体的呢？
0: 因为第一次结束不是毕竟会有那个
2: 难受
0: 状态吗？
2: 有一点难受的状态。
1: 其实捐献完当时也没啥太大，就是打动员剂其实难受。当时的话，那会儿单位比较忙。然后我献完了，其实没有休息，
2: 就上班去了，
1: 直接上班了。当时还带着留置针，直接就上班了。
0: 天哪！
1: 对，
0: 祖国建设没你不行。
1: 因为那会儿确实赶上各种事情比较忙，所以说单位是让我休息。
2: 你的本职工作是做什么行业的呢？
0: 方便说吗？
1: 我之前的话是一名执法队员。
0: 怪不得，
2: 那怪不得了，就是这个责任心在这里。
1: 是因为那会儿我那会儿是休音嘛，所以说演唱会啊，各种保障啊会比较多，
2: 大的活动比较多。
1: 对，是的，是的，刚好赶上了，所以说就要。肯定是要参与嘛，因为那会儿觉得身体状态还行，但是后来的话也相当于就是因为没有得到良好的休息，相当于我的恢复周期可能适当延长了一些，但是也很快恢复过来了，所以说才有说建议一定捐献完之后一定要良好 好好休息，包括献血一样、也都是要好好休息才能让身体尽快恢复。
0: 是、
2: 那赵医生，像咱们崔老师这种第一次捐献，然后捐献完毕之后正常的

0: 能够让大家快速恢复的这样的一个水平应该是怎么样的呢？
1: 对，
0: 我们应该怎么做？
1: 大概需要几天，或者是有没有什么忌口啊？
0: 对对，
1: 多吃点这个营养丰富的呀。
2: 其实正常的饮食，正常的饮食就可以。嗯、然后如果说一定要休息好，睡眠一定要好，
1: 不要夜。
2: 对对，千万不要就是说因为我那个限完了，
0: 嗯，
2: 然后呢单位也给我放假了，然后我就
1: 熬个夜通个宵吧。
2: 对，
3: 这个绝对不行，
2: 一定不要，记得一定千万不要熬夜，无论你是就是捐献的造血干细胞还是你去献血都是一样的、
0: 嗯、
2: 千万不能够熬夜、
0: 嗯、
2: 然后饮食方面的话就是高蛋白、对，不要太油、饮食也是稍微要注意一下，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定要不要喝酒，这期间千万不要喝酒、对，
0: 千万不能喝酒。
1: 大概这个周期是会持续多久？
2: 一到两周，有些快的话可能一周就差不多
1: 恢复了，
2: 就恢复正常了。对，一到两周造血干细胞的功能都恢复正常了。
0: 首先它就是身体健康才能捐献，
3: 对，
0: 那它恢复的肯定恢复的也会比其他的人亚健康的状态的那些人要恢复的快一点。
3: 是的，是的。
0: 但是你要在这一到两周的时间内保持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也好，心情愉悦。好好休息，好好吃饭。那这个吃饭有没有说我可能平时三顿，我刚捐献完我吃个就加个餐，
1: 对，
0: 下午茶，
1: 再就是我多吃点肉，
0: 对
1: 啊，
0: 我可不可以这样呢？
2: 其实正常的就行，
0: 正常就三餐就行，
2: 特别的就是那个
1: 滋补，
2: 对
0: 啊，
2: 这捐献造血干细胞跟那个献捐献血液也是都是一样的。对，如果说比方说您要是之前的一个状态的话，比方说我以前饮食可能高脂比较多，那我这个时候其实也是要注意一下，也不那么高脂饮食了，那最好是我们是可以高蛋白，对，提高一些精制蛋白的摄入，
1: 鸡蛋呢，
2: 对，还有一些蔬菜水果的一个摄入，这些情况。但是你要说我什么大鱼大肉的大补特补的这种
0: 不用，
2: 不建议的。对，
0: 那崔老师你后面一到两周是怎么样来做一个恢复的呢？
3: 当时相当于忙完工作以后，就是其实就是正常
1: 该吃该喝喝，
3: 对，该吃该喝喝。因为通过这个捐献的这件事啊，我后来也了解到，相当于就是大家对造血干细胞捐献也是一个盲区，所以我才加入了宣传员的队伍，然后也是科普给大家，相当于怎么说了，我其实个人建议，通过我两次实际建议，就是大家一定不要刻意的去食补啊或者吃，因为吃多了其实就是加重身体的负担，反而是不好。因为正常就像老师刚才说的一样，本来有些人就是高
1: 血脂，
3: 对，各种情况，但是他符合捐献条件，但是如果说刻意去补，那反而对身体就是加重负担了，不好，不利于身体的恢复，
1: 是
3: 就是这样
1: 子。就别说我们要这个捐不捐造血干细胞，你像我们平常正常生活当中，你吃多了，它也是对肠胃很有负担的。
3: 对，身体吃不消的，是的。
0: 所以你大概是一周之后还是两周之后才觉得自己可能恢复了，跟以前一样了这种感觉？
3: 可能持续了差不多三个礼拜、四个礼拜吧。
0: 因为你刚刚结束捐献就去工作了，
3: 对，
1: 说明啊，这个回来之后上班又上了三个礼拜
0: 啊、
1: 下班了就好了。下班了之后休息了一下，终于熬过来了、恢复过来了。那像这个崔老师现在也是已经成为这个宣传员，包括网格员了嘛？之前在捐的时候，家人有没有就是会提出一些异议或者是这个质疑？
0: 不理解？
3: 不会了，因为在2019年入库确认入库之前，相当于就已经给他全面做了科普，所以说他就是完全接受我才加入库的，
1: 支持。
3: 对，是的，因为捐献其实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一定要让自己身边人知道，就是比如说自己的爱人啊或者父母，这个人建议一定要知道。为啥嘞？因为有些时候自己有些人会偷偷的就留了样，然后捐的时候也是偷偷去捐，其实这个是非常不建议的，
1: 就不告诉家人。
3: 对，这个一定还是尽可能让家里人知道，这样是比较安全稳妥的做法。
0: 家里人现在都非常的支持。
3: 是的，
1: 做好事还是家里人这个鼓励着你一块儿去做嘛。对，
3: 因为每一次我要捐的时候，都是我家里人，就我爱人也会陪着我一起到现场的。
0: 真好啊，就是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自己心里本来就是暖的，
1: 嗯，
0: 然后身边的家人和爱人们也会通过这样的事情，我感觉把这种爱传递下去。我们身边的您的好朋友会不会也因为你就加入到这个志愿者的行列当中来？
3: 有的，根据我了解，自从我捐献完之后，当时我也是倡议大家参与献血呀，包括自己，因为有时候血液中心会组织到各个区 来采血嘛，然后我也是积极对接，当志愿者，给大家
1: 做
3: 科普宣传，对，也有人在我的影响下加入献血啊，加。

0: 入造血干细胞库都有的，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呢、啊。
2: 嗯
1: 啊，然后包括巴汉办里也说了，说当时这个打动员剂四天，身体还是有反应的，有反应了四天，说腰酸背痛，捐献完当天呢回家全身无力，然后一到家就睡觉，早上起来呢还感觉身体还挺不错的，就继续跑网约车了，一天没休息。这位朋友跟您差不多，
0: 对，
1: 也是第二天就开始上班了啊。所以说我们关于捐献造血干细胞的这个事情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有误区、
2: 嗯、
1: 但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就会和大家来破除这些误区，同时在下半个小时也会和大家来仔细聊一聊什么样的朋友啊，具备什么身体素质的朋友才能去捐献咱们的造血干细胞。
2: 嗯，现在进我们这一时段的半点广告和宣传的时间，稍后继续回到天马行空。嗯，
3: 透气是不是方向盘握得有点紧，是不是想举起了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4:3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整体来看的车型压力依旧不是很大，但是4:30呢及之后的时间，可能幼儿园周边呢小朋友们开始陆陆续续的放学了，家长朋友们呢如果要去接小朋友放学，车辆呢还是靠最右边的车道来有秩序的去停放，不要影响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过。如果这会儿离小朋友放学还确实有一会儿，我们还是要在周边找一个停车场先把车停好，然后稍微的等待一下，等到了这个放学的时间再去往到学校周边。另外呢，就是学校门口如果是黄色的网状线是禁止停车的，大家就不要在这边违规去停车，服从交警的指挥跟疏导来有秩序的去通行。除此之外呢，市区整体其他的各个主干道上车流量不大，但是呢在一些正在施工的地方还是有一些压力的，像龙华路的东半段这边医院的门前受到了医院进出停车场加上有施工的影响，还是通行比较缓慢的，加上电动车跟行人的数量不少，大家要多多的注意啊，文明的来礼让一下。另外呢，就是秋海大道海秀桥几底双向呢依旧是处在应急施工的状态当中，所有的车辆都是无法去通过的，所以大家还是要选择周边的道路提前来择道绕行。周边的像秀英大道啊，包括海垦路秀垦路，目前来看呢还算是比较顺畅的，不用太担心。除此之外，像金出城的各个主干道还有高速方面以及快速路桥面上往返西海岸双向进出海淀岛各个桥面上都是比较稳定的通行状态，这个点呢可以放心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6: 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7: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8: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9: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0: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2: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0: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1: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0: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1: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0: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4: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2: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

0: 舒心。
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2: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3: 就是把这个打开
1: 哦，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4: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5: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4: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4: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4: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随意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要快乐，
1: 好轻松，
0: 且行且乐，
1: 天马行空。北京时间下午4:3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马。
0: 各位好，我是天悦。
1: 大家有任何即时路况呢，依旧可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本节目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
0: 天马行空是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的，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继续进行当中，欢迎大家可以进入到交通954的微信视频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直播啊。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来自于造血干细胞捐献者中华骨髓库的网络宣传员，同时也是我们的海口好人崔向前崔老师，请崔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叫崔向前。
1: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海南省血液中心体彩科的医生啊，赵鑫医生，赵医生。
3: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海南省血液中心体彩科赵鑫。
0: 欢迎赵医生啊。刚刚呢也是有很多的朋友移步到了我们的视频号端啊，大家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呢就是致敬这些热血英雄啊。非常的感谢他们，也是在这个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到来之际，希望大家能够科普啊，把一些误区啊，一些可能大家的误解啊，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给大家解开一下。那也欢迎大家点一下左上角的关注，我们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关注了我们啊，比如说南海情缘呀，然后吴啊、小柯啊等等，欢迎大家关注一下左上角交通954的视频号。我们后续有更多的关于红十字会啊，关于献血还有这个献这个细胞的相关的一个情况，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一一的科普。
1: 是在上个时段呢，我们是跟两位一块来大概聊了一下关于捐献这个骨髓的一个经历啊。我们接下来呢也跟大家谈一谈关于捐献的一些权益，包括在这个捐献过程当中可能我们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啊，一些细则。我们首先来先问问这个赵医生吧，就是关于咱们无偿献血者享有的这些合法的权益跟保障啊，包括亲属直系亲属这方面都有哪些相关的一个保障。
3: 好，这个问题呢就特别的好，因为很多献血者献完血以后呢不知道自己可以享受很多的权益保障。无偿献血者及其亲属权益呢保障其实可以分为三个方面。首先呢关于用血优先用血范围的方面，需要区分那个省内和省外。如果说您在就是海南献过血，那么您本人配偶父母子女在全国的任何地方就是用血都可以享受优先权。就是就是说您在无论是在任何地方献过血啊，特别是在海南，然后呢您的父母子女配偶就是这三种关系，
1: 直系亲属，
3: 对，直系的三种关系，然后在全国的任何地方都可以享受优先用血权。那如果说您是在海南省内啊，就是献过血，当然用血的话也是在海南省内的话，那个优先用血权呢就是可以扩展到祖父母啊、外祖父母、曾祖父母、外曾祖父母，
1: 就是隔一代，
3: 对，隔两代了，相当于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然后还有就是曾祖父母和外曾祖父母，然后还有一个公公婆婆和岳父岳母
1: 啊，
3: 总共呢有16种关系是可以申请对用血的，而且这个申请特别的方便，只需要你在那个本人就是献血者本人的手机上，简单操作就可以了。如果说您是在省外献血，然后呢在省内用，这个时候呢就是您本人的父母子女配偶啊，然后献过血的就可以，也是在手机上申请就可以了，很方便的。就是有些人就问，那我怎么申请？其实像如果说是在省外献血、省内用的情况下，您就是说打开微信或者支付宝，然后点击搜索全国电子献血证，全国电子献血证，然后登录您的相关信息，然后进入了一个优先用血，然后呢将你的家庭关系维护好，父母子女配偶这几种关系维护好以后呢，再进入家属优先用血申请，按照操作填出信息就可以了，逐步出户就可以办理成功
1: 啊。所以简单来说的话，就是如果说您是省内县省内用，那您就是可以涉及到两代人，
3: 对
1: 啊，那如果说你是三代人，就是
3: 对
1: 三
3: 代人，三
1: 代人，那如果说你是省内线省外用，
3: 省外用，
1: 或者是省外线省内用，他跨省了，
3: 对，
1: 那你就是两代人。
3: 也不是两，就是父母子女加个配偶
1: 啊，
3: 对对对，
0: 就
3: 是
0: 直系亲属，
1: 直系亲属。
3: 对，直系亲属，然后呢，就是说申请也非常方便，
0: 嗯，
3: 就是说你不用，就是说跑学业中心或者是
1: 填表啊啥的，
3: 对，是的，只需要在手机上申请就可以了。
1: 嗯，
3: 如果说您在省内现学、省内用学。

0: 因为我们已经扩展到那个16种关系、
1: 嗯、
0: 那么同样也是很便捷，就是说您只需要在微信上搜索海南献血的微信小程序，然后呢也是点击登录以后注册您的相关信息，然后呢关注完注册完以后呢，你就点击业务办理，业务办理完以后有里面有一个优先用血，然后进行一个实名认证完以后、
2: 嗯、
0: 就是按照一个流程填写就可以了，也是。

0: 要在哪里用，
1: 按照当地的这个政策去走，
0: 按照当地的政策来走。然后呢，如果说您在省内用血的时候呢，是在海南省的，你要按照海南的那个标准来执行。在海南献血不足1000毫升的本人，就是我本人献血不足1000毫升，那么我可以享受3倍的血液，就是用血量可以享受3倍。如果我已经超过1000毫升了，我本人献血超过1000毫升了，那我是终身无限量优先用血的
1: 啊。
0: 对，然后我给我的父母、子女、配偶，如果你在海南献血，在海南用的话是16种关系。那么这16种关系呢，是总共可以您献多少量，它总共可以享受多少量。
1: 这个是1000以上的，是不是？
0: 没有。1000毫升以内也是
1: 也可以。
0: 对，他就是说，在海南献血，在海南用血的这种情况下是有16种关系，刚才我们讲的16种关系。然后呢，是您献多少量啊，您总共累计是可以使用这么多量的
1: 啊。这是给亲属用的。
0: 对对对。然后特别提醒一点，就是无论您是在海南献的血，就是说何时献的都没关系，只要有记录的话，它是终身有效的。而且未使用的额度呢，可以随时申请，不受时间的限制。有些人说我是90年献的血，那也没关系，只要是没有使用的情况下，有这个额度，都可以申请。
1: 有朋友就问了，这个有朋友问到说，我这个献血证应该上哪儿去查呢？可能那个实体证自己已经搞丢了。
0: 对，
1: 电子的话怎么查？
0: 电子的话，像海南的话是海南献血的公众号就可以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说是在省外的，那么全国电子献血证是可以查的。你微信搜或者是支付宝搜索全国电子献血证。
1: 全国电子献血证，
0: 是的，是的，就可以查。然后再讲一个，就是说最后一个像是血费减免的一个政策。因为很多献血员他不知道血费减免有可以减免这个政策的，就依据海南经济特区无偿献血条例，献血量不足1000毫升的本人啊，自己献血不到1000毫升，那么可按献血量的3倍免费用血，这个血费是可以报销的。他的直系亲属、父母、子女、配偶可以等量免费用这个血。这个血量是可以报销的啊。然后呢，如果说您献血量，本人献血量已经达到超过了1000毫升，那么是终身无限量免费用血的。直系亲属仍然是享受等量的，就是您献多少量，他是可以用多少量的，就是可以减免多少量。就是我献800毫升的血的话，那我不到1000毫升，那我可以3倍、3800、2400毫升的血液。
1: 就是我个人可以用2400。
0: 对，个人是这样子的。那我的父母、子女、配偶总共是可以享受800毫升，这个血液费用的减免。
1: 其实也很好理解。
0: 对，是的。然后呢，捐献造血干细胞啊，就是因为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人也比较少，概率特别特别的低嘛。然后呢，他本人终身免费用血。
1: 啊，就捐献造血干细胞的是。
0: 捐献造血干细胞的
1: 不限量吗？
0: 本人终身免费用血，对的。然后直系亲属可累计免费使用1000毫升的血液。这个直系亲属也是父母、子女、配偶啊，是这种关系。然后呢，报销也非常的方便。如果说你在海南省内用血。就是我在海南县，我在海南用，这种情况下出院的时候直接减免，就跟医保一样，不需要就是说我提交很多的材料啊什么的，它是自动的识别，然后无需额外的手续。然后呢，如果说你是在海南省外用血，我在海南县，那我在省外用的情况下，你也不用来回跑，你只需要登录全国电子献血证这个平台，然后呢提交一些材料，审核通过后，那个款报销款呢就直接打入您的账户了。对。然后还需要再强调一点的就是优先用血和血费减免政策是在全国范围内均可享受的。就是如果说您在省外县，在省内用，那你报销其实是一样的，
1: 也可以。
0: 对对对。但是优先用血的扩大的亲属范围，然后呢仅在海南使用。就是像我们刚说了，后面两代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啊，曾祖父、外曾祖父，曾祖母啊，就这些的，还有公公婆婆、岳父岳母啊，这种关系的，只能在海南省内使用
1: 啊。
0: 省外的话仅限父母、子女、配偶。对。如果说您在全国的献血量达到了国家无偿献血奉献奖的标准，那么还可以在海南呢申报三免优待政策。这个三免优待政策呢，包括公立医院挂号是免费的，公交免费，国有的资产的景区是免费的。对，就是让您的爱心获得更多的回馈。然后总而言之呢，就是海南无偿献血的优待政策既保证了献血者本人的权益，那也惠及的家人，而且是全国通用的，终身有效， 而且办理的话非

0: 常的方便，所以说也希望广大献血就是朋友们呢能够充分了解自己的权益，那也欢迎就是符合条件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无偿献血当中来，就是帮助他人，同时呢也为自己和家人储备一份的健康保障。
1: 嗯，对，我有一个问题啊想问一下，就是关于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献血量，这个量是涉及到我们献全血呢，还是说血小板也包含在这里面？
0: 都包含在内的
1: 啊，就是算它这个全血跟血小板的总毫升。
0: 对， 对，是的，全血和血小板都含在一起的。
1: 哦，
0: 对，总的量
1: 是。然后有朋友也问到说刚才这个怎么去查啊，大家可以去海南献血的微信公众号，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可以上支付宝来搜索全国电子献血证。
0: 对，支付宝或者微信都可以收全国电子献血证。
1: 对，可以查一下，像这个没人爱就已经发过来了，它是献血总量是1200啊，1200是达到是 A 型血，一共献了3次。
2: 崔老师是什么样的一个？也是 A 吗？
3: 我是 O
2: O
1: 型，
2: 万
3: 能
2: 啊，
3: 万
2: 能血的这个型的。
1: 您目前累计是已经献了大概多少？
3: 过万。
1: 过万了。
3: 对，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崔老师是不是经常献血小板？
3: 对，我是献血小板。
1: 崔老师说我这已经献了好几个我了。嗯，也是献了得有多少年了大概？
3: 我是其实集中在第一次捐献和第二次捐献之间，这个是比较频繁。
1: 对，所以说大家如果有这个需求的话，可以去来联系一下咱们。哎，对，如果是想献血的话，咱们怎么去联系呢？
0: 其实海南的话就是基本上每个市县都有献血屋，然后呢海口的献血点就更多了。对，如果说有任何的疑问或想咨询的话，可以拨打963614，就是针对海南的一个就是献血服务热线，963614。对，
2: 然后刚刚我们这个崔老师还专门说这个退出机制一定要跟大家来反复强调一下，那也请崔老师给大家来科普一下这个好不好。
3: 行，在说退出机之前，我先说一下入库。怎么样报名加入呢？就是在献血的时候留8毫升的血样，不管是基彩呀，还是献全血都可以留。当身体健康，年满18到45周岁，这个是一个点。然后到这个呢，就是加入的机制。然后说退出。中间刚才我也提到，我在彻底加入库之前，我是跟家人科普，他是得同意了。在这个期间，留8毫升血样到红十字会打电话，这个期间，这个期间退出是没问题的。然后在您入库之后，其实也是可以退出的。不建议退出是什么时候嘞？是匹配上，而且进行了高粪便，在您是排序比较靠前，或者说您就是第一位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如果退出也是勉强可以，但是有一个情况一定不能退，建议就是已经在开始走流程，已经确定好登记或者说打动员剂的时候，这个一定是不要反悔。为什么呢？因为配型一次很艰难，对于患者来讲那真的就是一次
2: 生的希望。
3: 如果是那个时候破碎，那真的就是很
1: 一个家庭的希望就破碎了。
3: 对，这也是我为什么要科普的，因为其实在前面这些阶段都可以退出，都可以反悔。因为很多人他刚开始留样，有些人可能90年甚至0几年他留的样，后面他配型上了，
1: 对，
3: 这个其实就是很长一段时间的等待嘛。
2: 那有没有那种可能，就是他可能90年留的样，但他后面其实他身体出现了一个，比如说有一些基础性疾病，或者是身体的状况不适合再去给大家来捐献了，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也有？
3: 这样情况也是有，而且也是不少的，因为很多人他因为身体情况
1: 时隔太多年了嘛，
3: 对，时隔太多年了，他状态不好，然后就无法，他就算匹配上了，他也无法完成下一步，就是卡住了。这也是为什么说都会有一个详细的身体体检。
2: 明白了。
1: 所以建议大家，如果说你真的这个改变想法的话，提前去进行这个操作，
3: 对，
1: 就不要说等到最后一步，我们都已经准备，
2: 已经匹配完毕了，
3: 对，
1: 已经准备去给你做下一步的这个动作了，然后你说，哎，我算了吧，不去了，
2: 肯定是很重的病才会去匹配这个造血干细胞，然后这个时候可能他们已经把希望全部都寄托在这个事儿上了的时候，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尽早的来跟我们血液中心或者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来沟通，
3: 是
2: 吧？
3: 是的。
1: 然后关于我们刚才说到是因为很多朋友他是时隔了很多年，这个身体情况会发生变化，就没有办法去献嘛。那像咱们如果说想去献的话，身体大

0: 概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咱们体检要体检的一些项目都包含哪些，什么样的朋友他是不能去捐献的，比如说高三高这样的人群，
1: 对，三高这些是肯定是基本上，如果是特别高，那肯定是不行的。再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传染病啊，这些肯定也是不能的。再有就是，其实，和献血其实是差不多类似一样情况的，就是肯定必须要身体
0: 参数差不多，
1: 对，差不多才可以。
2: 嗯，
1: 稍微有一些偏差，可能像我当时，调整2个月，主要是降低尿酸，还有降低转氨酶，这个是必须要保证的，因为这东西是一个双向的保护，不能说把不健康的输到患者体内，因为患者为什么说启动了就不能终止，因为他在我们这边打动员剂的同时，那边受捐者他同样他进了无菌舱，相当于他把咱们接受的第一次的那个造干，他相当于就是把生的种子汇入到身体里头，相当于当时他的所有免疫系统是破坏掉了。如果那会儿为什么说不要反悔那个时候，因为相当于他进了仓，没有给他东西埋下，那他自然可能就，
0: 因为他的状态就已经是进入到那个状态了，
1: 对，就不能反悔，
2: 所以非常危险的，
1: 对，非常危险。
2: 对于这个受捐者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一个状态，所以大家要理解。我们也在这里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如果您想要退出，要提前的跟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来沟通，以免造成后续的刚刚崔老师说到的这一系列的不必要的这个烦恼也好，或者说危险的程度也好，
1: 是。
0: 然后有朋友问到说，这个甘油三酯高，这个可以献血吗，赵医生？
3: 因为要如果说献全血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对，献全血的话目前的话就是海口这边目前还没有查那个血脂，但献血小板可能会受点影响，血小板的话它主要靠一个血浆这个成分，对，它可能会受一点影响。
0: 那造血干细胞呢？
3: 造血干细胞的话要调一样的，就是说你要是捐献造血干细胞前的话，你的血脂高的话是要
0: 还是要控制一下，
3: 对，还是要锻炼的，对，要控制到正常才可以。
0: 因为其实像现在这个高血脂啊，或者是高血压呀，可能是很多朋友都会有的一
1: 个
0: 情况，
1: 对，一
0: 个常态啊，有的朋友会有一些轻微的，但是并不代表说你有这种情况你就一定不能献。你像在这个献血之前我们经过一些调整，它如果能降下来的话也是有机会的，是不是？
3: 像那个血脂的话它是波动的，对，你经过一段时间的锻炼饮食控制等等这些，它可以降到正常的。还有一些血压的话是有些人他其实不是高血压，他只是血压在一个临界值，那么其实我发现很多那个就是朋友的话，他是血压他是在一个临界值的状态，他其实医生并没有诊断他是高血压，他自己确诊他自己是高血压，
2: 自己
3: 对
2: 害怕了，觉得自己是高血压，
3: 他认为自己是高血压。对，我个人觉得的话，就是如果说您的血压值高了，那么您可以去正规的医疗机构找专业的医生，然后去跟您诊断，然后如果说确诊了确实是脑血压高，那么我们就要正规的治疗，对，那就不要献血了。但是如果说我只是就是血压刚高一点点，那么我可以通过我的调节，我的就生活习惯运动啊各方面进行一个调节的话，我能降到正常，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我还是建议就是说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诊断一下，因为不是说不是大家认为的我血压高我就是高血压了，那有很多人是觉得我血压高我就是高血压，
0: 那个数值稍微高一点就会比较害怕，
3: 对对对对，有些人是这样子的。
0: 看到很多我们的热心网友啊，热心听众呢都发来了自己的这个献血卡，像这个 LG 是献了4次，总量呢是1400毫升，然后呢没人爱说我好像献了4次，00年是出00年献了一次，然后包括来蒋维这个是献了1200，一共是3次啊。感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
3: 非常感谢，
0: 对，
3: 献血者，其实、就是、
0: 爱心参与，
3: 真的是就是说真的是献血英雄，就
2: 是
3: 这样子，
2: 热血英雄，
3: 嗯、
2: 我们致敬每一位献血者啊，
0: 不管献多少，你只要是献了，
3: 对，
0: 你就是平凡而伟大的英雄，
2: 对，而且你还有那些留样8毫升的这些都是英雄，
0: 对，
2: 是
0: 对的，我们节目最后的时间也请二位分别用一句话吧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如果说有想去献一份爱心的朋友，
2: 对，想要留样的朋友，想要把自己
0: 给大家一个鼓励
2: 啊，这个血液呀，捐出去的朋友，
1: 赵老师先吧，因为献血是先有献血才有造干，
0: 赵老师先来，
3: 用可再生的血液拯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撸起袖子，你就是献血英雄，快加入我们吧，
0: 崔老师。
1: 嗯，

0: 呼吁更多的人理性了解捐献，
1: 嗯，
0: 勇敢地加入中国造血干细胞资料者库，
2: 嗯，
0: 用热血传递希望。
2: 嗯，
1: 好，我们
2: 再次感谢，
1: 对，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们也先来关注到整点的路况以及广告宣传时间，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3: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2: 5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先来提示各个学校周边小朋友们开始陆陆续续的放学了。如果家长朋友们呢去接小朋友放学的话，这个车辆停放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的，靠最右边的车道去停。那么如果这个学校不在宽敞的主干道上，在一些小比较窄的这个路上呢，我们还是把车辆停到停车场啊，不然有的时候单向双方向都是一条两条车道的，你占了一条车道呢，后面的车基本上就没有办法再走了，所以也会有一点点的行车压力，急停急走，在学校门口不要停太久。另外呢，我们通过监控来看，在滨海立交桥，其中滨海立交桥滨海大道，然后想要自东往北上到世纪大桥的这个方向，上桥口右拐，刚刚准备汇入到主干道的位置，最右边目前是有两个车打着双闪灯停在了路面上。左边的这一就是右转的这个左侧的车道呢，匝道口是可以正常汇入的，然后目前呢，两辆打着双闪灯的车开走了一辆，只剩下一辆黑色的车，现在还是在路面上呢。大家经过的话呢，注意来避让一下，交警已经赶到现场了。除此之外呢，滨海立交其他的匝道口其他的方向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可以正常的来选择通行。另外呢，海丘快速路桥面双向基本上速度还是挺快的，这个时间节点啊都可以正常来走。秀英大道呢，这个时候跟海盛路海丘西的这个路口，自南往北方向是从秀华路开始有明显的一个缓行。另外呢，就是秋海大道海丘桥底双向呢依旧是处在围挡施工的状态当中，应急施工当中，所有的车辆都是禁止通行的。那么目前来看呢，秋海大道呢想要进入到海丘中路，就是走这个海丘桥这个匝道口的车是有一点点多的，汇入到主干道这块呢，很多的电动车也在这边，一定要格外的注意。那么龙昆南大转盘这会儿呢，因为受到了有车进错待行区的一个影响，四个方向的车有点冲到路口中间，没有办法消化了，大家就不要再争道抢行了，你看前面的车都过不去，你再往前面走也没有意义了，交警到现场指挥的话呢，我们就全力配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6: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5: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6: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5: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7: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9: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9: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9: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0: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 交通954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2: 车辆缺电。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天马行空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家庭健康，权威科普妇产儿全周期医学知识，分享科学孕育与儿童成长经验，传递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
0: 从备孕到产后，从新生儿到青春期，专业守护每一个家庭。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三甲妇产专科，伴您共筑健康家。天马行空由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冠名播出，
1: 聚焦自贸港人才建设，权威解读扶持政策，聆听精英奋斗故事，同步发布优质岗位，
0: 答疑解惑，搭建就业桥梁，找准方向，助您扎根海南。政策申报、职业规划、岗位对接、实用干货、贴心指引，尽在节目当中。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伴您
0: 逐梦自贸港，共赴人才新未来。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
1: 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与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业陪伴，安心托付。
0: 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2: 快乐到底是什么？
3: 逛遍大江南北，尝尽人间百味。
2: No No No， 快乐其实很简单，
3: 无需背上行囊就可以开始天马行空的畅想。
2: 本地生活，市井烟火，
3: City Walk， 吃喝玩乐，
2: 足不出户，网络海岛快乐生活，
3: 要快乐好轻松。
2: 这里是天马行空，
3: 且行且乐。

0: 天马行空。
1: 北京时间下午5:09，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依旧是
0: 天马行空。
1: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小马。
0: 各位下班好，我是天月。
1: 现在马上到下班的时间了啊，大家有任何的路面上的特殊情况，都可以继续来通过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留言。目前咱们海口市区的各条主干道呢，主要是在国兴大道的东往西方向，马上要经过日月广场这边，车流量会大一些。那其他的一些主干道呢，目前为止都还比较正常啊，没有出现太拥堵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宣传方面，本节目呢是由三甲医院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冠名播出，立足自贸港，守护妇儿健康，权威解读孕产育儿，关爱女性健康知识，分享前沿医疗和暖心服务，备孕分娩成长关爱，专心相伴安心托付，海南现代妇女儿童医院陪您迎接新生命，共筑健康幸福家。
0: 立足海南自贸港，深耕人才服务，精准解读各类人才的利好政策，传递行业榜样的奋斗故事，实时更新优质岗位信息，政策申报，职业选择，岗位匹配，成长指引。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陪您逐梦自贸港，共筑人才新篇章。
1: 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有想要去咱们椰城小卖部逛一逛的朋友啊，可以发特惠过来呢，是我们的两款酒店类的产品。然后如果你想去其他的一些内容去看一看的话，可以点击一下链接当中的左下角会有一个店铺啊，点击店铺之后呢，我们目前卖的这些东西你就都能看得到了。如果有需要的话，欢迎大家可以下单发特惠就可以了。我们上个时段呢，是跟大家分享到关于一个是献血，另外一个就是献骨髓，然后看到很多朋友都已经看到了自己的这个献血卡。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如果说有想要去查一下自己的这个献血证或者是献血卡的，可以在微信或者是支付宝直接去搜全国电子献血证啊，全国电子献血证，然后大家就可以看到从你刚开始献一直到现在一共是献了多少次，献血总量达到多少，然后可优先享用的一个献血额这个血液额度是多少，都能看得到。然后包括还有这个老周说一共献了16次啊，
0: 哎呀都是英雄啊，为你们点赞，然后也为你们的这个善举来比大大的赞啊，谢谢你们为了这个咱们所有的朋友们的身心健康做出的自己的努力啊。刚刚崔老师说的就是特别的中肯啊，就是他是一个非常接地气且特别善良的人，然后说了很多，而自己从一个献血者到一个这个捐献骨髓者，然后再到后面的宣传员啊，一路以来就形成了一个在捐献行业的一个闭环了，然后影响了身边很多的人。
1: 是，然后包括还有看到蒋维是作为一名我们的女性朋友啊，每次献血都是献400毫升全血，献了3次了。一般来说都是可能男性会献400比较多，然后女性更多还是偏献200左右，但是您这个献400确实是，身体好，
0: 向您致敬，
1: 身体好，
0: 向您致敬
1: 然后使命守护者呢，献了一共是10次，献血总量是达到了2600毫升非常厉害。感谢大家的这个公益的参与啊，也希望越来越多的朋友呢能够加入到我们献血的这个队伍当中来，能帮到更多的人。我们在下班路上的时间呢，今天依旧是会有一首非常好听的歌分享给各位。但是今天的这个歌呢跟我们以往不太一样，今天这位歌手相对来说比较特殊，因为我个人觉得应该不会有很多朋友能猜出来他，但是他的这首歌呢大家应该是都熟悉，甚至这个歌名可能大家都不记得叫什么，但是那个旋律绝对是
0: 旋律响起就能唱，
1: 都听过
0: 啊、
1: 而且这位歌手呢可以说是真的是一位老艺术家，他比现在很多的那些资深的老艺术家年龄还要大，但是可能他并没有那么火吧，而且一说到他的名字估计大家对他的印象也不是特别深，能猜到的朋友今天真的算你厉害啊，
0: 算你厉害啊，
1: 是我们
0: 看看我今天能不能厉害一把啊。
1: 对，是我们很难猜的一位歌手。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位呢是他的艺名啊，一般都是叫他艺名两个字的一位女歌手，他的
0: 艺名，
1: 对，艺名是两个字，
0: 和本名有什么关系吗？
1: 没有
0: 任
1: 何
0: 关
1: 系。
0: OK，
1: 对，我甚至都可以给大家说出他的本名，他的本名是3个字，叫王雪娥。王雪娥我都敢说出来，我就觉得
0: 有点像一个电视剧里的名，
1: 肯定不知道，雪就是下雪的雪，鹅就是嫦娥的鹅。
0: 知足常乐说献了2次血但是没有记录，
1: 你可以上那个证上查一下，电子证上查一下，
0: 对，或者是你在哪里献的，你到现场去再跟各位献血的这个工作人员来记录一下，看看你是什么时间，
1: 或者你可以打那个电话啊，你可以打，哎，刚才是我给谁发了来着，待会儿我们找一找，然后我发

0: 发给你啊。
1: 嗯，有一个电话，
0: 你可以打那个963614。
1: 963614，我也给他发一个。
0: 对，你可以
1: 963614。
0: 你可以打这个电话看看他那边能不能查。一般来说不应该查不到啊。
1: 嗯。
0: 然后我们继续来说，今天这位歌手两个字艺名的一位女歌手，1952年的一位女歌手。
1: 嗯。
0: 出生于台湾省，是台湾第一代殿堂级的女歌手、演员，也是舞蹈老师。
1: 嗯。
0: 她呢是华语乐坛早期的唱跳先锋，而且她的风格，你别看她是52年的，
1: 嗯，
0: 一般那个时候的歌可能都是那种啊牡丹那种特别悠扬的，
1: 对，
0: 但是她的风格是很张扬热烈的那种
1: disco，
0: 有点那感觉
1: 是吧？
0: 啊，有点那感觉，经历过大起大落，嗯，然后呢，她在晚年的时候凭借一首歌全网爆火，
1: 啊，晚年才火，
0: 她晚年才火，
1: 大器晚成，
0: 也不能叫晚年才火吧，可能因为她太早了，我们现在这批人对她的了解
1: 不
0: 多，不
1: 认识，对，她，火的时候咱们还没出生。
0: 也可能
1: 啊，
0: 来看一下啊，
1: 来看看后面啊。
0: 他呢比较早期的时候，他其实5岁的时候就登台表演过了，后来16岁的时候呢，
1: 嗯，
0: 就正式出道，在1968年。
1: 嗯，
0: 那会儿呢，他的嗓音是属于比较低沉醇厚的那种，律动感特别强，他就没有走那会儿比较流行的玉女路线，你像什么邓丽君啊那种的，不是，他走的是动感唱跳路线，在当年呢非常的前卫，而且他应该也算是国内女歌手当中走唱跳路线最早的那一批了。而且在1975年呢，她是第一位在美国举办过巡回演唱会的华语歌手。她在1975年在美国举办了巡回演唱会，然后在美国她连续巡演了4年。1991年的时候 Michael Jackson 来台湾开演唱会，她是整场演出当中唯一受邀的华人嘉宾，所以说也看得出来他当时在行业当中的这个地位。然后在80年代呢，他发行了这个专曲，专辑，里面呢有一首主打歌叫做什么都不必说，什么都不必说，
1: 什么都不必说。
0: 嗯，这首歌席卷全台，标志性的舞步，奔放的台风，还有豹纹的造型，造成了他的这个个人符号，也拿下了金嗓奖的最佳造型奖，同时也是台湾最早的唱跳代表人物之一。
1: 嗯，所以大家如果有消息的话，或者有思路的话，也可以来发过来啊。有很多朋友在猜，
0: 嗯，
1: 他可能这个名，你这个第二个字的字儿不对，可能
0: 不是张强啊，跟大家说，
1: 啊，不是
0: 张强。
1: 啊，张强的强也不是这个强，
0: 比张强老师应该还早，
1: 是强威的强，
0: 他比张强老师还早。
1: 嗯，
0: 然后在这个90年代的时候呢，他在1999年推出了一张传世金曲，
1: 嗯，
0: 也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猜的这首歌。
1: 嗯，
0: 这首歌呢他没有，他歌名不是中文，但是他唱的是中文，
1: 他
0: 是两个英文单词组成的这首歌，然后呢讲的就是他年轻时候的感情经历啊，沧桑倔强又心碎。但是发行的那个时候呢没有大火，沉寂了20多年之后，在2022年突然在短视频平台突然爆火，被无数人翻唱，成为了现象级的金曲。我们来看一看啊，
1: 2022年才被翻唱是吧？
0: 2020年。
1: 哦，2020年，5年之前被翻唱了。
0: 对，然后今天这首歌呢，我来看一看，这首歌是写在他本人人生比较低谷的一个阶段。他那会儿呢，他经历了感情的破碎，还饱受病痛的折磨。
1: 是这个猜对了吧？
0: 对
1: 啊，厉害，风铃天天乐可以啊，最近。
0: 嗯，然后这个歌词呢，就是写了一封信，写给旧情人的一封分手信。但这个歌呢，它没有，这个信里没有歇斯底里的控诉，而是一位中年女性，看透感情之后的决绝和释然。
1: 嗯，
0: 当时这个专辑刚推出的时候，其实市场反响并不好，属于是歌红。人歌也不算特别红啊，歌半红人不红。
1: 嗯，
0: 然后沉寂了20多年之后呢，在2020年的时候，短视频平台突然爆火，然后出现了大量的二创翻唱出圈，被新一代的听众发掘，成为了华语传世的抒情老歌。而且这首歌其实你现在听来的话，会有一点 disco 的那种味道，就是有点舞曲的那种味道。
1: 嗯，而且一开始我以为这首歌是一首新歌呢，后来一看他那个发行时间，
0: 嗯，
1: 天哪，
0: 这个歌很老，
1: 是一首老歌。对，
0: 99年的一首歌，你想他99年都已经47岁了，他52年的，99年都已经47岁了。
1: 哦，天哪，真的是！
0: 而且他唱歌也是那种，就是嗓音特别的沧桑。
1: 但是我知道这首歌，我不知道， 就是他的脸和他的这个人能对上，我

0: 对不上。
1: 给大家说几个他演过的剧啊，他演过几个偶像剧。他在《蔷薇之恋》当中呢，饰演那个奶奶婆。《蔷薇之恋》中演奶奶婆，
0: 没看过《蔷薇之恋》。
1: 然后在这个恶作剧之吻当中饰演阿布的妈妈，
0: 哦，
1: 阿布的妈妈啊。然后呢，在2023年主演了网飞的剧集叫做《妈别闹了》，妈别闹了。
0: 嗯、
1: 然后在2022年呢，和他的儿子啊，他的儿子叫周汤豪，重制了这个 remix 版的《什么都不必说》。
0: 嗯，
1: 然后以70岁的高龄再度走进大众视野，还获得了金曲奖的提名。
0: 嗯，
1: 凭借了这首歌。我看一看啊，还有一个线索可以告诉大家，他在80年代的时候唱舞曲比较多，然后发行那张专辑，
0: 嗯，
1: 名字叫做《Hi Billy》，《Hi Billy》
0: 啊，
1: 嗯
0: ，OK， 这个已经比较明显了啊，大家知道他的应该一下能知道他是谁了，但是那首歌大家肯定都听过，
1: 对，
0: 在网上太火了啊，
1: 两个英文单词组成的一首歌名
0: 啊 ，B 站也特别的火，抖音也特别火，嗯、快手这是很少见的各大短视频平台，就长视频平台都会引用的一首歌啊，
1: 对，而且这个歌手我估计大家一般不太能猜得出来，而且这首歌估计名字大伙也不会记得是什么，
0: 嗯、
1: 但是当那个歌的副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你就会。突然想到，哇，原来是这一首，而且我估计这首歌大家听的也不完整，
0: 嗯，
1: 可能也就是听过他副歌的那几段，
0: 对、嗯、前面的主歌很少有人翻，
1: 嗯，
0: 就是后面的，
1: 但是主歌也很有记忆点，
0: 对，后面的副歌呢就好多人翻唱，然后又相当于就是最精华的那10几20秒钟就是短视频平台上最火的那一段，
1: 所以说今天能猜到的
0: 都是厉害人，
1: 你真的很厉害
0: 啊、第一个猜的刚才天天乐啊、
1: 嗯、
0: 特别厉害，第一个猜出来的
1: 悟心也猜出来了
0: 啊、
1: 阿森风铃
0: 可以的、
1: 对，还有这个吴承轩，吴承轩也猜对了，说是周汤豪的妈妈，对，就是周汤豪的妈妈，然后小白呢说苏芮，不是苏芮啊，
0: 苏芮是酒干倘卖无，
1: 苏芮也不是50几年的、嗯、他其实也比较
0: 靠后，他早年就已经火了、
1: 嗯、有朋友猜是不是 Michael Jackson、嗯、
0: 不是，
1: 他是
0: 女的，
1: 对，他是 Michael 在91年去台湾进行巡演的时候唯一一位受邀的华人女嘉宾，
0: 嗯
1: 啊，可能 Michael 后来在其他地方巡演的时候那个 Coco 对吧、
0: 嗯、
1: 李玟也去做过那个嘉宾，
0: 对的对的，
1: 但他是在91年那场是这位歌手去做了嘉宾，
0: 嗯，
1: 悟心呢说在台湾歌坛他很有名的，在那会儿他很火的，
0: 嗯，
1: 是因为他毕竟也比较早嘛，你像可能六几年七几年那会儿我们还都很多朋友才刚出生吧，七几年那会儿
0: 那很多朋友还，
1: 咱们的听友大部分可能都是
0: 八零后
1: 多
0: 一点、
1: 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其实80后那会儿他已经都算是半退出乐坛的那种了，
0: 他的这个歌火是20年，你想一想、
1: 嗯
0: 很多00后听的他的歌是吧，是吧，所以还是不太一样的啊。
1: 然后晨晨妈妈呢说这首歌他儿子和吉克隽逸也一块唱过，哦，那这个版本我还真没听过啊，
0: 没有，我也没听过，
1: 像玛丽也猜对了，还有这个易牙也猜对了，
0: 大家很厉害啊，天哪，
1: 嗯，
0: 比我厉害啊，没
1: 有，
0: 比我想象中的要厉害很多，
1: 还有追不悔的 Destiny 也猜对了，
0: 嗯，
1: 风铃呢说我搜这个王雪娥找的
0: 哦，难怪了，
1: 今天允许大家搜，因为今天这个确实是很难，
0: 非常的难，
1: 这应该是我们目前有史以来最难的一位了，
0: 但这首歌真的很好听，
1: 嗯，
0: 嗯，
1: 就是你听起来也不像是那个年代的歌，
0: 对，非常超前，然后的编曲虽然是那个年代的歌，但是编曲也非常的好听，
1: 嗯
0: 嗯，
1: 我们来跟大家一起公布一下啊，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比利老师，原名的是王雪娥演唱的这首、
0: 嗯、
1: Dear John， 一起来听一下。

0: 今天这首歌应该一放出来之后，大家都会说：“哎呦，原来是这一首吧？”
1: 啊，揭不开锅说，说我天天都听啊，嗯、然后说，
0: 但是就是不知道叫什么。
1: 然后悟心说：“我，他儿子还参加过那个有嘻哈那个节目、嗯、哦，那我还不知道他儿子这个名我知道，但是具体有什么代表作我真的不知道啊。”
0: 听嘻哈听的比较少一点。
1: 哎，然后风铃说：“天哪，这编曲很难想象是30年前就有的。”
0: 对
1: 对，真的啊，就是很超前。
0: 而且你想啊，像99年出的这首歌，他是52年出生的，这会儿他已经47岁了。
1: 哎呦，
0: 47岁就唱这么，其实这首歌放在99年，他也已经是属于很另类的那种风格，
1: 就是跟那种市面上的大流行其实它不太一样，
0: 不太符合当时的那个流行市场。
1: 对，当时就是大流行嘛，对仗工整、嗯、然后上下句儿，
0: 对
1: 啊、你情我爱这种的感觉啊，你看他的、嗯、他的词儿就像散文诗一样，不是那种对仗工整的词儿、
0: 嗯、对，
1: 嗯。
0: 然后还有一块砖头呢说，比利巅峰的时候在日本也是很有销量的、
1: 哦、
0: 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艺人可能都是在比如说日韩呐、啊、或者欧美啊，
1: 对，
0: 闯美闯的比较好，嗯，
1: 因为他的这个风格嘛就是比较前卫，
0: 比较接近他们那边。
1: 对，我们的流行音乐起步还是比较晚的。
0: 对，
1: 嗯。
0: 还有风铃的说，这烟嗓太有味道了，这不抽两盒唱不出来这个味儿啊。
1: 真的好听啊。
0: 然后大家如果是想搜这首歌的话，可以去搜一下那个单词，就是 Dear John 啊、
1: 嗯、
0: Dear 呢就是亲爱的，然后 John 就是 John， 翻译过来应该是约翰的那个名字的一个翻译啊。
1: 嗯，
0: 可以搜一下 Dear John 比利。然后悟心呢说他儿子也还可以啊，盗版潘玮柏
1: 哦，
0: 很帅，他儿子的，
1: 我待会儿去查查，
0: 他儿子唱的那个骂醒我也有名啊，挺火的。
1: 哦 ，OK OK， 那证明是也遗传了母亲的这个优良的音乐基因吧？
0: 是，
1: 嗯，
0: 来吧，我们也伴随着这首歌呢和大家说再见了啊、
1: 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依旧会有视频直播等待大家的参与。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天马行空不见不散。
0: 嗯，拜拜了啊。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警方路况。
4: 5: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目前市区整体来看，车行压力已经是处在明显增长的状态当中了。首先呢，就是在学校周边的一些路段，小朋友们陆续放学了，家长朋友们呢，如果在学校门口在等待的话，要注意急停急走啊，或者说停车的时候把车辆往右边的这个车道来停放，不要影响后方车辆的正常通过。另外呢，还有一些车行压力开始逐渐增大的路段了，像龙困南大转盘、南海大道自西向东，这会儿呢尾部已经排过安宁路的路口了，队伍还是有一点点长的。另外呢，国兴大道现在自东向西，就是想要去快速路的这个节点上，也是个别的路口啊开始车多起来了，但是目前都没有进入到高峰期的这个状态啊，只要耐心等待就可以。进出城的各主干道呢，迎宾大道的回程方向，美社河桥一路到椰海大道都有缓行，那这个路段更要格外的注意，没有什么必要绕行，但是等着左转的车确实更多，您也可以先右转到椰海大道的东半段，到了东半段之后呢，再掉头进入到椰海大道西半段，可能会更加的顺畅。除此之外呢，像进出城的其他各主干道包括高速方面都还行，都还比较顺畅，海区快速路桥面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包括进出海淀岛啊压力不大，但是武西路这边出海淀岛想上世纪大桥的车有一点点缓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获得了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能直接评职称吗？根据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有关规定，支持高技能人才参加工程、农业、工艺美术、文物博物、实验技术、艺术、体育、技工院校教师等系列职称评审。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取得高技工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2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助理级职称。取得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3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中级职称。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后，从事技术技能工作满4年，可申报评审相应专业副高级职称。
6: 打竹板响声声，各位朋友仔细听，今天不把别的表，单说这文明养宠要记清。
7: 小宠物是家人，爱心责任不能分，要问具体怎么做，听我慢慢说章程。
6: 第一桩是身份登记，办证率先行，疫苗全定期打，守护健康爱一针。
7: 第二桩讲安全，出门牵牢牵引绳，长度适中握得稳，路人安全有保证。
6: 第三桩互环。

0: 环境，随身带上轻便袋，随手清理莫迟疑，市容整洁人人爱。
1: 第四章，睦邻里，宠物行为要管束，吠叫嬉闹分场合，安静不扰享安宁。
0: 宠物可爱招人喜，科学管束是真情，爱心之上是责任，文明行为树新风。
1: 办证牵绳轻粪便，疫苗安静负责任，
0: 文明养宠责任大，点滴行动靠大家。
1: 人宠和谐齐欢笑，共享美好新生活。新生活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4: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8: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7: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8: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8: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平方米以下或者存放总量在200千克以下的易燃易爆危险品销售场所。一、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加强火源管理，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二、严格落实持证上岗制度，强化对从业人员的消防教育培训，严禁违章操作、野蛮操作。三、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五、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晚高峰里有什么？
1: 有坏坏，还有开心大丸子和开心小丸子。开心大丸子发射动感光波，为你注入满满的活力。
0: 开心小丸子的天籁魔音，让你开心到飞起。
1: 古灵精怪坏坏，带来不一样的思维火花。
0: 每个段子都是用心编织的欢乐，让你的心情随时电量满格。
2: 他的声音也太有趣了吧！
3: 这里是城市新动力，让我们一起跟随古灵精怪的坏坏、开心大丸子还有小丸子，开启一段充满欢乐的晚高峰之旅。

下午的5:4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4海阔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晚高峰节目《城市新动力》。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安琪。我在上节目之前呀，还刷到坏坏的朋友圈了，然后到朋友圈里已经到达那个新疆魔鬼城，手里面拿着一杯不知道是酸奶还是什么，大家有没有他的朋友圈可以去看一下？哎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呢。这周呢，周一、周二和周三是安琪来进行代班，然后下周一和周二也是这样的哈。那真的是好久好久没有代班《城市新动力》了，上一次的时候还得是至少得有2年之久哈。大家还记得安琪上一次代班《城市新动力》是什么时候吗？我真的是已经完全想不起来了。那今天呢，我们依然还是2个小时的时间段来陪伴大家，也给大家准备了这个互动话题啊。同时呢，我们在半点整点呀，包括晚高峰的15:45这边，还有送送的警方路况，为大家的出行来进行保驾护航。那这个时间段已经下班了的朋友哈，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一下，一起来互动一下。如果大家看到哪里有特殊的路面情况了，也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分享。我们来看一看，还真的是有好多内容要和大家一起来说。又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了，赶紧来农农村农场吧，这里有很多小动物是可以互动的，还有披萨和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呢就是大半天。赶紧买票，发送门票这两个字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直接下单。我之前刚好去农农村的时候有拍过一组图片，我一会儿看一看。我之前在上午的节目里还真的是做过一组关键词，那儿真的很出片儿，而且去了那儿之后，大家可以带着孩子就玩到很多的一些项目，包括手作类的，然后他们这种沉浸式的体验类的，然后包括它那里面还有一个迷你的那种小动物园儿。最近好像是母猪妈妈生了很多的那个小猪，嗯，孩子们都可以进去。然后包括那里还有很多的小鸭子、山羊、小马，哦，不是那个小马，不是刚刚下节目的小马，是真的那种矮脚马吧，还叫什么马，反正小一点的那种马。我想想还有什么，就真的还是挺好玩的哈。大人就可以在那个吊床上面啊，去这个睡觉。我们上次去的时候就是觉得还是挺舒服的。孩子玩，我们大人也要玩啊。农农村呢还可以钓鱼、骑车、拍照打卡，赶紧发送门票到交通954的公众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啦。哎呀，可真好玩啊。

同时呢，坏坏在出发之前还特意嘱咐了我哈，说是这几天一定别忘了给大家来送奖。我来看一看，我这是刚替他上节目，对这个节目流程有点不是那么的熟悉。只要是参与到节目互动的听众朋友，都有机会来获得琼海味道餐厅提供到的菜品一份，每天是送三份。我看今天我们送点啥呢，要不然今天我们就从这个捞叶煎虾饼开始送起吧。今天我们送的是捞叶煎虾饼一份啊。一会儿呢中奖的朋友我们就会

给你推送这个中奖信息了。然后呢，我们稍后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来分享，有没有已经去过的朋友，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有多好吃。

0: 经济，阳澄湖大闸蟹赠送的这个三两母蟹两只啊，四两公蟹两只，价值在280块钱。哇，这个螃蟹的吃法可太多了，是不是？如果想获奖的朋友，你必须得先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进行互动留言。今天互动的话题是什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今天互动的话题是给你的班味儿来打个分儿，你觉得能打多少分？我们就0到100分吧。那肯定是分越高，说明你这个班味儿越重。你有哪些能够去班味儿的好办法？大家都可以在平台上来留言。来吧，那下面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请进宋宋，了解一下这个时间段市区的路面情况。宋宋你好。
1: 5:45，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目前市区车行压力已经处在明显的增长状态了。像龙坤北路呢，此刻国贸路的路口自北往南方向有明显排队，然后呢就是去海淀岛方向往滨海立交方向，像玉河路路口啊，以及南大立交桥下到龙坤北都在排队。还有龙华路的东半段，目前受到晚高峰叠加上路面上施工的影响，双向已经是排了很长的队了，而且电动车数量也特别的多，建议大家呢优先考虑玉河路来做绕行，或者走海秀东。你看看走海秀东走不走得通，走得通呢也会比这个龙华路的东半段要更加的顺畅一点点。除此之外呢，海修快速路的桥面上自西向东秋海匝道口车多，东往西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路段有排队情况。除此之外，其他的各节点长滨匝道口等等啊，这些位置还算顺畅，但是长同匝道口这边往长天匝道口处也是略有缓行，大家注意跟旁边辅路上来的车啊，还有辅路上来的车跟主干道的车都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车速跟车距。上来之后呢，如果是一个长实线，我们就先在最右边的车道去有序的等待一下，然后呢到了这个有变道虚线的地方，能变道了再打个转向灯，观察好后方的来车再去变道。另外就是快速路如果不太堵车的这个地方，不要龟速行驶啊，速度稍微提一提，快速路限速90。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感谢宋宋。我们来看一下平台上大家的留言。这会儿哎，人流量一下子就上来了。有朋友说进群，你是进的哪个群呀？进群是城市新动力有节目群吗？啊，大家来分享一下。然后想去农农村的朋友是发送门票啊，我等一下找一找，看我上次去农农村那个照片还在不在。好好好说他是老师，十分班味十足，0到100分，你的班味才10分，那我觉得你这个班味不是很重。他说去班味的办法有很多，比如说旅游啊，做家务啊，喝咖啡啊，做美容啊，做美食啊，的确的确这种都是挺好的哈。小猪说今天是哪个美女小姐姐主播呀？你可以发送安琪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也来看看我之前那个关键词还在不在了啊。画面前的男人说安琪下午好，去班味的好办法就是躺平。但有的人是这样的，就是他躺不平，你知道吗？现在的人就是叫什么，卷又卷不起，躺又躺不平。然后呢，我想着说在我带班的这5天的时间哈，5天差不多也能够就是养成一个小小的这种习惯。那我就想着说在我带班的这5天的时间当中啊，推出一个小的板块叫做班味清除计划。真的，我身边的好多的朋友我都觉得他们班味太重了，包括我自己。这个班味清除计划呢，不是跟大家讲什么大道理，也不是让你下班之后还要什么打卡上课，就是每天要做一件小事儿，真正落地的那种哈。而且呢就是它趣味性比较足，我们之前是在上午的家在海口的节目就是和大家有进行过，但那个时候我没有想到它其实是可以去班味儿的。它是这个清除计划呢，每天清除一项哈，其实清除的不是工作，而是工作留在你身上的那层印记。那我们今天的班味清除计划是什么呢？就是在你下班回家之后扔掉清理一件没用的小物件，不可以说是你自己或者是你老公，不行啊。然后明天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反馈，你不一定是一件，就是你今天回家之后你去整理一下某一个空间，可以是一进门的时候不是有那个鞋柜那有抽屉吗，好多人家那里面的东西就是几年都没有动过，一直

值，就是那里面东西满满的，你去试一试。今天我们这个班味儿清除计划啊，这个挑战就是回家扔掉清理至少一样东西，然后明天呢，你或者你拍个照，然后明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有一个这个回馈，就是你告诉我你扔掉了什么，清理了什么，你丢掉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情，大家都可以明天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留言。哎，感觉我们节目好像今天要结束了呢。然后我们每天都会在下班的这个点儿就有一个小任务的发布啊。哎，我看有人发起，哦，太好了，我的这组农农村的照片居然还在。我们不是今天有一个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农农村的这个门票吗？是在我们椰城小卖铺的这个小程序里面，然后大家如果想知道这个农农村长什么样子，你就直接发安琪就能够看到我在农农村拍的照片了哈。那个地方真的是挺美的。不依不语说，安琪啊，有段时间没打卡了，相信今天一定会有好奖好运呐。

今天第一个时间段的互动话题，就是大家都来说一说，让你给你自己身上的班味儿来打分的话，零到一百分，你能打到多少分呢？你有没有什么去班味儿的一个好办法？其实有的朋友可能说，什么叫去班味儿啊？我个人来讲哈，我觉得就我们得先跟大家说说这个班味儿到底是怎么来的。其实这个班味儿就是当代打工人身上一种没有办法洗掉的这种烙印。一个人从稚嫩到成熟并不需要很多年，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帅哥美女，一旦上过班，或许在你加班的第二天就变得判若两人了。我们家的那位最近就是一直在加班啊，当他昨天加班回来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这班味儿实在是有一点太重了。然后呢，之前我记得还有个热搜就说，如果你班味儿太重的话，这个人会变丑。然后还有一个词叫泪丑，我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听过，说这个班味儿是真的可以长在脸上的。然后他就说到了，主要是办公室的一个环境，因为你像咱们的办公室，它基本上都是全天开空调的，对吧？就只要你在这个办公室的时候，那它就没有外面的那个空，就是空气那么湿润。那我们的人如果长期在一个干燥的氛围当中，那可能它就会造成你的脸部啊，是不是就缺水了呀？然后包括压力呀，职场压力可能就会带来一些什么睡眠障碍，导致失眠。那你想，你睡不好，你这皮肤状态呀，精神头啊，你这能好吗？所以我们就得想办法让自己去调整一下。有的朋友说，安琪，那没办法，我每天工作就是这么多，就是你要人说时间是海绵里的水，是不是挤一挤总会有的？咱们这得为了自己的身体健康考虑啊！你们先给自己打分吧，你们先别着急发安琪，先给自己打个分，我看你们的班味重不重。欢迎好多好多的朋友，我就不一一的点名了。伟健啊，坏坏的魔兽，小白，小李子，嘉欣儿，公不依不语，爱我所爱，林志，好好好，武军，定格，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朋友来到节目当中。发送语音消息的朋友，大家稍等一下啊，我们一会儿会审听之后再播出。我怎么记得坏坏跟我说还有一个什么事儿，我在这几天节目当中也一定要跟大家分享来着。有多少朋友特别喜欢吃糟粕醋的？举个手，我也看不见啊。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是懒人服橄榄糟粕醋，活动价限量发售，下单两瓶每瓶10元，下单三瓶29.9元。不要等到这个活动结束了再拍大腿说安琪呀，我怎么没买到这么好吃的糟粕醋呢？这个橄榄糟粕醋当中它是白富美，以橄榄代替了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我以为是99/81天，它这是49天，酸辣柔和，不呛喉，不刺激肠胃，然后富含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代谢，清爽回甘，一料多用啊，火锅汤底、海鲜汤、烫菜，然后包括粉面汤底，随你发挥，被不少食客认为是中式海岛冬阴功。但是你要注意的是，我们如果是吃这个糟粕醋的

时候不要用铁锅，因为这个橄榄皂泡醋啊，它是富含维 C， 会导致汤色发黑啊。你别吃的时候你以为自己中毒了，这个大家就是不要用铁锅，然后需要进店去提货。自提地址呢是海南省海口市龙华区金宇街道，这个龙湖海南海口天街，就是天街这里，哎呦，写了这么一长串，18-50号商铺9G8方糖水左侧。如果需要邮寄的话，这邮费得自付，然后扫码添加微信下单吧。扫码添加微信下单，码在哪儿呢？是不是发送糟粕醋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扫码了？大家可以试一试啊，爱吃跟安琪一样爱吃糟粕醋的朋友可以扫一下，不是扫一下，你发一下糟粕醋过来。哇，这个背景音乐真的是很有年代感了。哦，的确是发糟粕醋这边就出来了，好好吃啊。我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个时间段在上班了，你们知道吗？我平时这个时间段基本上都是刚刚到家的这个路上，然后就准备吃晚饭了，看得我这口水直流啊。金红来了，好久不见哈。他说要是1到100分的话，他可以自己打到150，因为他的班味呢不只是重那么简单，他都快熬不动了。上个夜班呢，也就是前两天，从晚上8点干到凌晨5点，一直没停过，然后自己在这期间还拉了5次肚子，肠胃炎也很严重。哎呦，他说对于他来说，去班味的最好办法就是下班，只要一下班身上就没有什么班味了，太辛苦了哈。你最近还在健身吗？我看你这个健身真是坚持的非常非常的棒。其实我觉得健身也是就是去班味的一个特别好的办法。我们这5天的打卡里面哈，今天的这个打卡呢就是去班味清除计划。今天的任务是回家扔掉或者是清理一件或多件没用的小物件。然后呢，这里面还有什么呢？下班之后进行30分钟的任意运动啊，包括下班之后走一条你完全没走过的路，就是大家平时上下班可能就都是那一条路，就可是那一条路走比较熟悉。那我们有一天也是让大家去，你从不同的路段走，你就会看到不同的风景。然后包括还有什么呢？买一件小礼物送给自己哈，包括给一个许久没见的朋友发一条信息，当然那个都是后面的，我们会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一的来进行分享。

0: 来吧，10:58了，我们先来进行小段的整点报时以及广告信息，一会儿肯定在路面上的朋友就更多了哈，大家也是注意听一下宋宋那边的警方路况，哪条路不好走啦，哪里需要绕行啦，信号灯出现故障啦，大家一个是听节目，然后一个是给我们也来进行互动和留言，别忘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安琪可是有奖品要送给大家的，那我们一会儿见吧。
1: 又被闹钟吵醒。

0: 3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

0: 旅游交通广播。
1: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九五四前方路况。
2: 六点钟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市区还是晚高峰的状态持续的过程当中，路面上的车行压力呢还在进一步的增长状态。目前来看呢，在海曲快速路的最高层墙面上，自西向东秋海匝道口车挺多的，还有呢就是还是海曲快速路啊，想要去往到龙昆南路南大立交桥，然后往龙昆北这个方向车也不少，而且在这个南大立交桥桥面上呢，几股车流汇聚到一起，可能通行的速度也会稍显缓慢一些些，大家也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啊，保持安全的车速跟车距，旁边如果有这个辅路上有车汇进来的话。还有呢就是反方向王府井海可广场门前桥上的这个快速路去西海岸方向，车行压力会更加的集中一点点。此外呢，我们通过监控来关注到了海辅路和平天桥的这个桥底下，桥底下的位置呢，目前好像是有两车出现了事故，看到事故车辆的驾驶人在车辆旁边进行协商，然后交警已经到达现场了，给这个事故的车正在进行拍照呢，所以后方的车辆呢这会儿不是特别好通过。另外呢就是和平天桥桥下海辅路这边实在是电动车的数量太多了，大家经过的话一定要注意文明的来礼让一下。另外就是不要抢最后的几秒黄灯，因为你抢过去了之后呢，电动车过来了会把你卡在路上，然后你过不去他们也过不去，这样整个这个路面的通行效率就会降低啊。还有就是如果要右转的话啊，右转虽然没有红绿信号灯控制，但是电动车数量比较庞大，所以呢还是要多多的注意文明来礼让一下。然后刚刚呢我们说到的这个和平天桥桥下的事故的车辆拍完照之后，交警现在引导他们在挪到最右边的这个车道上去了，路口中间呢还是会有一点点的缓行的，几个方向的朋友呢都要格外的注意一下。还有海秀东路提示大家呢，受到施工的影响，海秀东路整个自西向东海建商业大厦开始一路呢到接近海辅路的路口都在堵车。除此之外呢，像目前的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国兴大道，国兴大道自西向东方向车挺多的，想往快速路这个方向走，五指山路的路口尾部一直到富力首府门前都在缓行。然后就是海府立交桥下国兴大道自西向东有一点点的堵车，琼州大桥下桥下到国兴大道美祥路的路口排队等待红绿灯的情况还是比较明显的，经过的朋友呢都要注意耐心的等待一下，这个节点不太需要做绕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什么是补贴性培训？补贴性培训是指享受政府补贴的职业技能培训，符合报名条件的参训人员完成培训并通过考核取得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专项职业能力证书的，可按海南省职业培训补贴标准申领相应的职业培训补贴。
3: 下载 APP 可投资理财，投资越多赚得越多，一键提现马上到账，是不是很心动？
4: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您，一定要警惕虚假投资类诈骗，骗子会先发布虚假投资理财广告并伪装投资大师，诱导你下载第三方理财平台，基于小额利益引诱你加大投入，实施诈骗，携款逃跑，不慎被骗立即拨打110报警。
5: 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各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6: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7: 小王，遛八月呢？
8: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9: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0: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1: 哎呀，别过去。
9: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2: 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9: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时间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3: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3: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是行动力，
1: 城市行
0: 动力永远在身旁，
1: 永远在身旁。怎么这么好听啊，这首歌洗脑了，洗脑了啊。下午的6:10，欢迎大家在下班的路上来锁定 FM95.4 海阔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

城市新动力，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安琪。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聊到的第一个互动话题是来问问大家，你觉得你自己的班味儿重吗？你身边的朋友有没有说，哎，你班味儿还挺重的？如果给你的班味儿打分0到100分，你会打到多少分？你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去班味儿的一些好办法哈？另外，你看别人的时候，你觉得就是对方有哪些表现，你会觉得他班味儿实在是太重了？欢迎大家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互动留言。那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除了互动话题之外呢，也会和大家聊到很多内容哈，比如说今天节目当中要送奖啊，亲爱的朋友们，只要你来参与到节目互动的话，就有机会来获得的是琼海味道餐厅提供到的捞叶煎虾饼一份哈。这个怎么来获得？你就在我们的平台上跟安琪来进行积极互动留言，就有很大的几率来获得了。来看到一位朋友，刚才也是求助，是不是要问到上门补胎的信息？看到这个苗苗已经在帮忙了。昌盛这边说呀，到家之后马上洗澡换衣服，然后去找好吃的，班味儿为零。你说的这个我真的是还挺有感触的，就是下了班之后，如果你一直比如说你卧在沙发里面，你会发现你得不到任何的缓解，而且你整个人起来的时候特别特别的累，可能你下班回来的时候更累。但是如果你下班回家马上就洗澡换衣服，然后像他说的，你可能出去遛弯去了，你出去吃好吃的去了，就真的真的是很有帮助的。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每天晚上都去海边跑步，哇，那个精神状态谁都没有说过我班味重啊，最近就班味实在有一点太重了。

苗苗说都疲惫了都。苗苗你先打个样，你先给你自己打个分吧。他说确实精气神不一样姐，是吧？我也得回去找回我的我差点说找回我的班味儿，都不用找了。苗苗你先给你自己打个分数啊。看到金红，刚才我就问他，我说你那么忙那还在运动吗？他说现在还在保持着，现在就是下班去健身的路上，基本上下午和晚上没什么安排的话都会去健身房，一周大概是4到5次。自己呢还给自己定了一些健身的目标，有了目标比较有动力去坚持下去。最近的目标呢就是想把自己的体脂率往下拉，然后到那种肌肉线条非常明显，现在雏形已经基本上出来了，现在体脂率已经降了3%到4%左右，太厉害了，向你学习啊。还有一个去班味的好办法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去到大自然当中啊。如果你不知道带孩子去哪玩的话，赶紧来农农村农场吧，这里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还有这个披萨和巧克力手工制作，一玩就是大半天，赶紧买票，发送门票到交通954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孩子玩，大人也要玩，农农村呢还可以钓鱼骑车拍照打卡，赶紧发送门票到交通954的公众号直接下单吧呀，可真好玩，我可是真的去过的啊，我不是说我没去过，我在这跟大家说我是真的去过的，觉得那里真的很不错。大家可以在平台发送安琪，我有照片为证哈，可以看一看安琪在那拍的照片。喜欢吃糟粕醋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发送糟粕醋，这是懒人福橄榄糟粕醋，糟粕醋当中的白富美，以这个橄榄代替传统的醋酸，自然发酵49天，柔辣酸辣柔和，不呛喉不刺激肠胃，还富含这个益生菌维生素氨基酸，平衡代谢清爽回甘，一料多用，用来做这个火锅汤底，煮海鲜烫菜，或者是做这个粉面汤底，随你发挥，咋弄都好吃，被这个不少食客呀称为中式海岛冬阴功。但是大家注意，就是不要用铁锅去烹饪，因为它里面富含这个维 C 会导致汤色发黑。我觉得大家如果下了班儿，你时间又挺紧张，然后呢你自己又很累，就不知道做什么，我们就来一个糟粕醋的汤底，然后加任何一切你特别喜欢吃的东西。我就是蟹棒是一定要放里，我特别喜欢吃，然后包括我觉得糟粕醋里面一定要有那种马蹄，就是你直接去买那个剥好了之后的马蹄，再煮一点面在里面，哎

0: 呀，简直不要太香了。来吧，我们来请进宋宋了解一下这个时间段路面上的情况。宋宋你好。
1: 6:15，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晚高峰的状态还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关注到进出城秋海大道目前回城的方向呢，在金盛达建材城的门前路段车是有一点点多的，那这个位置经过的朋友可能要注意了，大货车数量多，而且掉头口呢比较长的这个车货车一掉头可能需要2到3条车道，耐心的等待一下吧。而且这个红绿灯处等的时间也比较长。还有迎宾大道跟椰海大道的路口，这个路口呢是从美寿河桥开始有明显的排队情况了，要过了椰海大道之后才能好转，尤其是等着左转的车好像更多一点点。还有海口联络线，目前的这个联络线呢想要去往到椰海大道，就是联络线进来之后呢走椰海大道然后再去海瑞大桥的车，目前来看呢依旧是比较集中的，这个路段甚至海航城的门前已经出现了排队的情况。再来关注到琼州大桥这边呢，其实白驹大道过了东宝路路口跟琼山大道的交汇路口就开始排队了，还有就是包括了下到国兴大道这边自东向西有缓行，琼州大桥桥面上呢出城方向车有一点点的多，但是还好不算是太过的堵车，不用绕行。滨江路呢此刻跟红城湖的交汇路口尾部是排到了国兴大道，反方向的话还行，今天反方向比如说你从滨江路一路想要去往到一路想要去往到白龙隧道呀，或者是白龙路啊，去往到海淀岛新木岛这个方向，整体来看呢还是相当稳定的。除此之外呢，像其他的进出城的各主干道还行，比较顺畅。然后绕城高速这边呢是龙昆南互通往观澜湖互通方向自东向西，因为这个观澜湖互通这边有施工嘛，加上晚高峰本身车就多，所以现在有点缓行了，这个地方不太需要做绕行啊，但是走到这个施工的地点，路面上也画了非常清晰的标志跟标线，按照标志标线还有工作人员的指挥，我们有序的去通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0: 下个时段再会吧，宋宋。我觉得宋宋这段时间整体的班味儿啊，时重时不重，哈哈哈哈。我在单位看见的时候我就觉得班味很重，但是我看到抖音的时候我就觉得挺好的，就是人在运动的那个过程当中，哎，你看宋宋又去跳伞呀，又去爬山啊，然后昨天我还刷到他去攀岩，太厉害了，向你学习啊。

这会儿都在发门票呢，你们都想去农农村是吗？那就赶紧发门票吧啊。宋勇说，我的班味儿此刻85，下了班他的班味儿就会灰飞烟灭。苗苗比宋宋稍微少一点点，苗苗现在是80。宋宋说剩下那15啊，是因为刚才有吃了好吃的水果，要不然你都不只是100，我觉得你应该是100加了哈，这从早上到晚上的辛苦辛苦了。我看到有朋友说到班味重啊，有一次比较有趣，就是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然后呢他这个朋友来他们单位找他，不过呢他也没有提前跟他讲，然后就直接过来了。当时呢这个听友正在上班，然后他刚看完一个患者，他是一个医生哈，他那个朋友就进来了，他当时还以为是哪个患者私自插队，就连看都没看他一眼就赶他出去了。然后他是背对着他，一边写报告一边非常生气的说，还没到你呢，你为什么要自己进来？然后因为当时真的是已经忙到有点烦躁的感觉了，然后又以为遇到了一个不守规矩的人，结果一转身发现是他朋友啊。他朋友大笑了一声说，你这个班味我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重的，整个状态都不是平时的他这个状态。爱心大叔说，班味这个又是什么梗？我就知道厨师炒菜才会有油烟味儿。大叔啊，你这的确像你的名儿一样，你怎么有点跟不上时代了呢？这咋还连班味是啥都不知道呢？还有就是刚才发门票的朋友，咱们得发文字过来，你才会有想

链接的一个推送，你不能发语音过来，我们现在这边还没有精确到就是智能到那个程度哈，咱们要发送文字过来。同时呢，我们在这里还要跟家长朋友分享一个好消息，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啊，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都更加的出彩。4到16岁都可以来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RMKC666， 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怎么样，你们刚才听我这一段读的是不是又溜又顺哈？我们广电其他的主持人那水平都在我之上，所以可以放心大胆的把孩子送过来。我们现在也是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小朋友，就光班级，我今天中午听他们说都是10几个20几个班都已经成立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报名哈。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就是在微信上去搜索 RMKC666。还有呢，从今天开始安琪带班的时候会给大家来有一个小环节叫做班味清除计划。今天我们的清除计划要做的一个小挑战就是回家之后扔掉或者清理一件你的家里面没用的物件，几件都行，然后拍一个照片，明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进行一个这种，它是得闭环的，你不能说你听了你回家不做是不是，然后明天大家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比如说你那个东西已经是在家放了多久了，为什么一直它就在你的家里面啊？大家到时候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好好的来分享一下。然后我看到还有朋友说到露营，那真的是去班味的一个太好的办法了，而且我觉得咱们海口真的是太适合露营了，我也特别喜欢去露营，像海边啊，就是靠近西海港那边的那个海边，然后包括还有万绿园，我之前有好几次都是去万绿园露营。其他的露营点我还真没去过，大家去海口哪里露营过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像我一般啊，就是特别喜欢露营前的那个准备工作，就像我要去看电影之前，我都会准备很多的好吃的，各种各样我自己特别喜欢的，就是酸的、甜的、咸的、辣的，每一个口味必须都得有。然后呢，想喝的，然后包括还会提前去买一点什么小蛋糕啊，这个之类，就让你的露营变得非常非常的有仪式感。我不知道咱们有没有朋友还没有去万绿园露营过的，极力推荐大家。你去哪儿其实都行，我是觉得万绿园的草坪真的是超棒，然后你去感受一下，你整个人趴在那个大地上，就是有一种，我们现在不是有一个词叫被什么什么接住了吗，就是它指的是心灵层面的，你被谁接住了，就是真的有一种你拥抱地球，你被大地接住的那种感觉，特别特别好。哦，我还去西秀公园那边露营过，然后大家这些装备你得有，因为现在下午的时间段它依然还是有一点热的，如果有天幕，然后呢咱们再准备几把椅子小桌子，我们家的设备还是挺齐全的，然后呢还有就是包括椅子也分为大的椅子小的椅子，还有那种躺椅，还有什么呢，就是你躺在地上的那个垫子，我之前去万绿园露营的时候我就找一个垫子躺在那儿，然后在那儿睡觉，如果你要睡觉的话记得自己带个小枕头，要不然会有一点硌的话，然后它旁边万绿园不是有很多那些大树吗，平时我们在那个旁边走路的时候你是很少说哎，我伸手去摸一下那个树，但是当你在它旁边睡觉的时候你就不会觉得它离你那么远，然后你就用手去摸到它那个树干，哇，那种感觉真的很神奇，没有去露营过的朋友一定最近要把这个事儿提上日程哈。

糖果坐标系，他说不对不对，应该免作业才是最好的办法。你是小朋友吗？小朋友刚放学吗？免作业，这现在还有这好事吗？严俊杰。

跟我们分享了一张图片啊，这是怎么了呢？是司机把这个烟掸到路面上了，边开车边抽烟，是这个意思吗？啊，你这个路段车流量可是挺大的啊。小麦，来看看小麦说什么。他说回家一看到宝宝就没有班味儿了，他老公就都是班味儿，只要看到都是班味儿，从早上出门电话开始响到睡觉，睡觉了电话还在响。我曾经啊有一次，我想想那都是大前年了吧，跟我们家的那位，然后当时我们是自驾去广州，大概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当时去那个广州长隆动物园的时候，他就真的很夸张。我进去就看大熊猫啊，又看这个动物看那个动物，他就从头进去一直在接电话啊，一直快要到我们出来，他就是整个接电话接了一小天的时间。我说这真的是班味有点太重了。

胜说，认为别人班味重的表现是这个人只认工作，再无其他活动，都不太想靠近他，太没味儿了啊。那你觉得是班味重好还是班味不重好呀？坏坏去哪儿了？你这好久没听节目了吧？坏坏走之前肯定是对你们都有交代呀，他带团去新疆了。我觉得在坏坏的身上，我就很少能够看到班味儿，太少了。宇哥来到节目当中了哈，欢迎你，欢迎你。其实去班味儿的办法还真的是挺多的。你比如说最近两年特别流行什么呢，就是一些年轻人在公园跟大爷大妈一起打那个八段锦和太极，包括咱们现在不是有什么20分钟公园法则，然后听听鸟叫蝉鸣。你包括看到现在很多的明星演员，他们平时上班，你看就是那个电视剧里面他们演的，哎呀，就是让大家很羡慕他们的生活。比如说前段时间那个 Look， 对吧？你们有看那部电视剧吗？但是其实他们在上班啊，那是他们的工作。所以不管他们在那个电视剧里呈现出来什么样，他班味也挺重的。所以也会有很多的演员就是在工作之余，比如说像李现，我就经常能看到他的微博呀、小红书上啊，他就出去摄影了，是吧？这都是让自己身心放松的一种方式。所以咱们就得想办法从工位上彻底的逃离出来。

都说到这部电视剧了，我们就来听个片段吧，然后一会儿到18:30的时候我们就进入到半点的路况信息，一会儿见吧。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

0: 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4: 6:31，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市区晚高峰的状态还是在持续的过程当中啊，路面上依旧是车行压力都比较大。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进出海淀岛方面，现在的和平桥、和平大道进出海淀岛没有问题，人民桥这边呢，桥面上没问题啊，但是人民大道跟二西路、二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车就会显得非常的多了，特别是二西路、二东路这边双向等着直行的车不少，再加上呢，这边电动车的数量在这个桥下依旧是相当的集中，所以还是要多多的注意一下。另外呢，就是在长堤路呢，此刻骑楼老街门前，还有包括水巷口斑马线处，还有掉头口的位置，现在车都不少，属于一个正常的晚高峰的这个通行状态。世纪大桥呢，现在桥面上来说的话，进海淀岛方面的车会多得多，基本上从龙坤北路下到想上到滨海立交桥这边就开始堵车了。然后五溪路呢，今天其实想要左转上世纪大桥的车不算太多，万恒路的路口略有缓行。除此之外呢，滨海大道这边，滨海大道跟秀英大道交汇路口，自西向东车是比较多的，还有就是秋海大道路口也是西往东车多，以及明珠路、玉兰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呢，依旧是晚高峰的状态。还有就是滨海大道自西往东，想要上到滨海立交，然后走左边的这个车道，左转一圈上世纪大桥的车挺多的，因为这边只有两条车道可以左转啊，所以大家还是有秩序的去排个队，不要快到这个虚线到实线不能变道的地方，你再强行变道加塞，大家都在后面排着，你这样的话，后面的车的通行效率会得到影响。除此之外呢，像快速路啊等等多个这个桥面上的路段，像快速路的秋海匝道口西往东，东往西是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路段车也很多，依旧是晚高峰的状态，大家保持一颗良好的晚高峰期间的开车的心态，不要太争道抢行了。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下班这个时间的一个天气情况，预计未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市区和乡镇依旧是多云的天气，偏东风是2级，气温26到32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5: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范围有哪些？根据最新的海南省就业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职业技能培训补贴对象主要包括毕业学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退役军人等6类人员，以及按国家和省委省政府要求纳入就业援助范围的其他人员。
3: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6: 少不了琼珍，70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3: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7: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8: 您好，我是抖音平台客服，您开通了直播带货会员，每月将自动扣费800，需要帮您取消吗？
5: 听到这样的话，请立刻挂断。
8: 海口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提醒，抖音等正规平台不会主动致电要求用户关闭收费项目，凡是自称客服以取消会员、关闭扣费为由诱导转账或共享屏幕的都是诈骗。
5: 陌生来电不轻信。

0: 转账汇款多核实。
1: 一年一度的车主服务节来了，全场服务五折起，9月1日至10月10日，上平安好车主 APP 天梯刮分百分补贴，抽加油生活缴费券，抽惊喜出行礼包，更有系列百城探店直播，边看边抽手机大奖，活动详情4008-60-60-8-60。
2: 周六早晨，万丽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3: 小王，遛八月呢？
4: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5: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4: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6: 哎呀，别过去！
5: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7: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5: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实链带，给您一个。
2: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5: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差。
9: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5: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9: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5: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9: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5: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9: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5: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1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3: 我们一起出发吧，
1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4: 就是把这个打开。
15: 哦，厉害了，
1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医疗场所，特指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以及床位数50张以下的各类医疗机构、疗养院、养老院、福利院。一、严禁违规存放大量易燃、可燃药品药剂；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严禁使用电炉、煤气炉、电水壶、酒精炉等非医疗电热器具，不得超负荷用电，严禁使用明火；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不少于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病房内吸烟。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4 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1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怎么每一首歌都这么好听啊？这个旋律我需要再稍微的学一学哈。程诗有会唱的吗？程诗心动力有会唱的朋友吗？来吧，下午的6:42，在晚高峰的这个时间段，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阔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城市心动力，我是主持人安琪。你们现在下班都要去哪儿啊？是回家，马上就回家啦，还是说今天晚上有朋友约你吃饭，还是有的朋友说要去健身？我看现在好像基本上下班就是这几种情况吧，要不然还能去哪里呢？要么就有约，要么要去健身，要么就是回家吃饭。还有第四种可能性吗？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留言哈，因为这会儿还是在晚高峰的状态，市区很多路段都还是不是特别的好走，大家行进到各个路段一定要格外的注意行车安全。想去农农村的朋友，一个是可以在平台上发安琪来看一下农农村什么样子，然后呢也可以直接发门票到我们的平台上。如果是想要吃糟粕醋的朋友，直接发送糟粕醋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来进行下单购买啦。我们先来看平台上一波留言。小伟说，我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听到安琪的节目啦，我都有点担心安琪会不会忘记我了呀。不会的不会的啊。哎，我所爱说，家长啊停车把路全都给堵住了，豪苑路北往南金盘实验学校门前的这个路段现在非常非常的不好走，速来交警。收到，我们会马上反馈给交警指挥中心。那如果其他经行这个路段的朋友，咱们能绕行就及时来做一下绕行和调整吧。同时呢，我们今天开启这个去班味清除计划，每天一个小任务。今天的任务就是回家之后扔掉清理一件没用的物件。这个东西可以是你直接丢掉的，也可以是你把它送给了你的好朋友啊，或者谁，可能这个东西对你没用了，但是可能对于其他人还是有用处的哈。然后记得明天回到节目当中，然后大家一起来说一说你今天都处理了哪些物品。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小话题跟大家来聊一聊。可能说秋天在咱们海口并不是那么的明显，对吧？最近有一个词就冲上了热搜，叫做恋秋综合征啊。它不是一种病，而是网友对秋天的一种上头。去过北方的朋友都是很有这种感触的。它是什么症状呢？这个恋秋综合征就是天气一转凉，幸福感蹭的一下就上来了。有的地方桂花香啦，风变软啦，还有朋友可能特别喜欢穿卫衣，就卫衣裹着你的那种舒适感。然后包括在北方，就是踩到落叶脆生生的响了一声，心里那种踏实感。包括什么糖炒栗子呀，烤红薯啊，围炉火锅呀，就都进入大家的秋日幸福清单了哈。虽然咱们海口现在可能这个秋天不是那么的明显，但是前两天大家有印象吗？有两天还真的是挺凉爽。

的，你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有没有这个恋秋综合征，有去过北方的朋友有没有这种感觉，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同来聊一聊哈，你的秋日幸福清单当中都有什么呢？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来请进宋宋，了解一下这个时间段海口市区路面上的情况。宋宋你好。

0: 大桥西往南的匝道有管制，目前是已经解除了，这块呢可以正常的有秩序的去上到桥上来通行了。另外呢，就是在绕城高速观澜湖的这个位置依旧是有施工的，依旧有施工，然后上个时段呢依旧有明显的缓行，这个时候虽然没有太明显的滞留了，但是速度没有太快。除此之外呢，像海秀快速路的桥面上，西往东是秋海匝道口堵车，东往西王府井海垦广场门前桥上路段有拥堵。滨海大道的拥堵情况呢，西往东方向分别是秀英大道的路口、秋海大道的路口，以及要上到滨海立交桥然后左转往世纪大桥的这个方向，这三个节点上相对来说是车比较多的。龙坤北路呢，压力很明显是集中在了去世纪大桥的这个方向，就是从南大立交桥下了桥之后速度就不会太快了，包括整个世纪大桥的这个桥面上都是进海淀岛方向车更多一些，出海淀岛方面呢整个这个桥面上其实通行效率呢还是挺高的。再来关注到海秀东路，海秀东路呢是依旧受到施工的影响，海建商业大厦开始一路往这个海辅路的方向，最右边车道都有围挡施工，大家得靠着稍微中间还有稍左的车道来有秩序的去通行了。龙坤南大转盘四个方向车很多，特别是南海大道还有红城湖路双向等着直行的车会更加的集中一些。红城湖这边呢，东往西尾部都已经排到环湖路路口了，经过的朋友呢，这边电动车数量相当集中啊，注意保持一个安全的车速跟车距。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来吧，18:47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大家在路面上如果发现哪里有交通事故、车辆故障、信号灯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及时反馈到我们的平台当中来。鱼说南宝路电动车乱骑逆行随意穿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哈，我们已经看到了，也会反馈给交警指挥中心。知雨这边说呀，下午跑了一趟外勤，本以为很近的路，结果骑车来回快一个小时，全身流汗都发酸了，晚上约了饭还得先回家换衣服再去。跟朋友在一起吃饭真的也是一件去班味很棒的一件事情。有我一直很好奇，就是男生之间会吐槽吗？我问我们家那位，他说不会，他说我们才不像你们那么八卦呢啊。但是之前有心理学家有这个研究说，女生之间就是你消除好坏情绪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找你的闺蜜去八卦一下。所以我经常也很好奇，就男生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你们会八卦吗？我们今天第二个时间段和大家聊到的是链丘综合症，问问你有没有。看到平台上这是谁呀、大师爱吃螺蛳粉，他说有，太有了。他前天呢就是刚从北京回来，真的是秋高气爽，干爽不黏腻，不至于冷也不是很热，就是有阳光的地方就暖暖的，然后阴影的地方就凉凉的，他说简直太舒服了。我是计划着，我不能在每个节目里都说我的出行计划哈，因为我主要是怕我说了之后我去不了，就一直停留在那个位置，所以我还是不说了。我是有这个计划，就是在11结束之后然后去一趟北方。我们海，大家跟我一起来回想一下，一般海口是要到几月份的时候我们会有那种天变凉爽了但是还没有阴雨连绵。因为我觉得海口的天气啊，大概就是你像现在依然还是夏天的那种状态。我今天白天的时候大家要注意，如果你有的时候带着电脑啊什么的在车里，你现在白天还是要把它拿出来，或者你把你的车空调提前打开。我今天一进那个车里，我说这怎么现在天还这么热呀，然后那个电脑也是有一点发烫。但是咱们海口现在的早晚真的还是挺凉爽的，尤其是前一段时间就是台风的那段时间，有的时候早上一打开那个窗你都觉得一股小冷风就吹过来了。现在其实咱们晚上我最喜欢的一种方式，要么就是去海边溜达，要么就是去夜市吃好吃的，然后还可以去骑楼啊什么的这种地方去遛弯，我觉得也是挺不错的哈。张西壮说男生也是会吐槽的，他们吐槽的点是女生吐槽他们，呵呵，男生就不能大度一点吗？ 那我是觉得每一个群体，它都得有一个自己情绪发泄的一个点。

咱都不能说谁去 PUA 谁，说你是男生你就不能这样，肯定也是不行的。我觉得任何一个职业，然后任何一个我们这个每一个人都是要注意平时情绪的这种宣泄，要不然为什么今天就跟大家说你看看你自己的包包有多重。有很多朋友真的是包包很重，但是他自己不自知，他一直陷在那种循环当中，然后他也觉察不出来，但是就觉得自己可能生活起来并不是那么的开心哈。咱们海口预计是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变得凉爽？国庆期间会不会就稍微开始变得有一点点的凉爽了？小伟就说，他就认为要到国庆之后啊，海口的天气才会变凉，才会有秋天的感觉。他说现在呢，虽然不需要开空调，但是每天风扇冲早开到晚还啊，从早开到晚还是很必须的。诶，说到这个事儿，也来问问大家，你们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还要开空调吗？是开空调还是开窗比较多一些？

我看到还有朋友说了，他说他回家之后现在早晚尤其是早晨他都会做一套那个养生操，哎，这个是挺有用处的。我最近除了做这个中式的养生操之外，我在早上一起来的时候我会买那种小夹子，然后去夹那个耳朵上的穴位啊，这个大家不要轻易的尝试，因为它夹一下还真的是挺疼的。但是我主要是做什么用呢，我主要是做那个脸部的消肿用。大家都知道耳朵上的穴位不是特别多吗，但是你不要自己乱夹，你要上网上去搜一下，你别夹到骨头啊什么的再给它夹坏了。我一开始真的受不了，我是左边耳朵夹三个，右边耳朵夹三个，它都是夹在你耳朵最外面最外面耳廓的那个地方，然后你把那个夹子一夹上，什么夹子，它是那种就是哎呀怎么跟你们形容，你到网上去搜一下，小红书上你就搜夹耳朵什么养生类似于这种就出来了。你可不要找自己家那种文件夹去夹，那可真的就把耳朵给夹坏了哈。一夹上整个人一激灵神清气爽，然后有一天我就带着这个夹子我就在那运动，结果你想你每做一个运动你耳朵不是还要晃动一下吗，天哪，它就夹得我好痛，大概夹了十分钟就要把它拿下来了。拿的时候也是很疼的，但是我会觉得对于女生可能你需要早上消肿的话会有一些办法。然后包括早上的时候我还会在也是在网上看的哈，有很多面部的那种保健操一定要也把它做起来，这可能也是初老化的一种体现吧。大家真的可以把早上的时间利用起来，就是每天5到10分钟你就可以做一个什么小养生操啊这种。之前不是有一个综艺来着吗，就是什么何广智啊他们去参加的那种养生类的节目啊，大家平时都可以去看一看。总之呢还是一定要动起来，就不能总是窝在沙发躺在床上啊，还是要适当的动一动。然后我还看到有位博主在网上发的说，细数宫位上的班味五件套，如果你有三个就算是重度的了。我们来看看大家哈，你有没有这些东西。第一件，我觉得这个应该不算吧，保温杯，这不是应该上班的必备品吗？说枸杞是投降，黑咖啡是硬撑啊，已经开始养生了。你们上班的保温杯里面一般会泡点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Jerry 说，现在呢正好是在去跟好兄弟喝酒的路上，太开心了，路边的风都是甜的。那见面之后必须得好好吐槽一下各自的老婆了，这是避不开的话题。你确定老婆此时此刻没有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哈？这给你胆肥的。杨说呀，窗户和空调同时开，然后会把

空调定时到睡着基本上就关掉了。哦，这样也挺好的，这样的话就是它又不会一直特别的冷，是吧？半糖超标说抖音直播吗？没有没有啊，让人想起是安琪，我已经到家了，嗯，挺好的。我们刚才说的第一个物件是保温杯，来问问大家上班的时候你的保温杯里面会泡点什么。第二件东西，这个我真的没有，叫做蒸汽眼罩啊。说当你的抽屉里面常备一盒蒸汽眼罩的时候，你就要注意你的包味了，那说明你的眼睛已经经常抗议了。我没有这个东西是因为我上班的时候要化一点点小妆，我觉得这个蒸汽眼罩会把我的妆弄花啊。看你有没有。第三件，颈贴或者是膏药，说明颈椎在替你打卡了，颈椎已经开始带班了，朋友们。第四件这个女生基本上都会有吧，护手霜，你们上班的时候会备一件护手霜吗？来看一条路况啊，伯乐部落他说，海渝中线回程方向在金鹿工业园大门口红绿灯的路口，两车追尾，占据了最左边的车道。海渝中线回程方向在金鹿工业园大门口红绿灯的位置，有两车追尾，占据了最左边的车道。再看看第五个，叫做保湿喷雾，就是不管你累不累，只管看起来累不累啊，开始抢救你的这个表面了。保湿喷雾这个东西，我一般是早上起来我会喷一下，但办公室也是不行，因为女生多多少少还是要化一点小妆吧。哎，我们也来做一个小调查，女性朋友们在收听节目的，你们上班会化一点点小妆吗？会化妆的朋友，扣一在我们的平台上；完全不化妆的，完全不化妆，就是你什么都不涂，嗯，擦隔离这种不算，就是涉及到粉底以上的，你就打二在我们平台上，我们来看看啊。来吧，18:58啊，我们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听首歌，一会儿见吧。

0: 1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2: 晚上的7:00，一起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我们先来关注到刚有朋友反馈的啊，说在秀英大道往万达的方向，子弟学校的门前红绿灯处有一个很深的坑。另外呢，就是去海渝中线这个红绿灯直行中间车道也有一个坑，各位经过的话呢，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再来看到呢，有朋友说到海渝中线。

0: 回程方向金鹿工业园大门的红绿灯处有两车追尾，然后目前呢是占据了最左边的车道，经过的朋友要格外的注意一下啊，这个是在回程的海渝中线回程的这个方向上，大家靠着稍微右侧一点的车道来通行，可能会更加的顺畅一点点。除此之外呢，其他的进出城的各个主干道，像迎宾大道的回程还是在巨浪天桥的桥下位置有缓行，除此之外沿海大道双向基本上已经恢复到稳定通行了。另外呢，就是重点提示大家，海口联络线目前回程方向非常的堵车，过了龙桥互通之后就有点堵了，要一路堵过了海航城之后，堵过了第四人民医院的这个门前路段才会好一点点。所以呢，如果想往府城片区去通行的话，从东线高速或者是绕城高速回市区，建议您呢优先考虑迎宾大道，或者如果是从这个机场方向想要回市区，也不要再选择海口联络线了，可以适当考虑机场互通，然后通过新大洲大道、沿海大道来通行，可能会更快。除此之外，像琼州大桥桥面上基本上已经恢复到稳定通行了，海瑞大桥进出城没有太大的行车压力，可以放心来走。海秀快速路呢，现在自西向东方向在桥中的这个附近路段，我们看到车挺多的，就是准备直行去往到龙坤南匝道的位置。那这个节点呢，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特殊的事故发生啊，我们也在通过监控来进行进一步的巡视。总之呢，如果有事故的话，大家还是要注意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我们尽量是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还有就是在各个桥面的这个匝道口上来的车辆，要先走最右边的车道，然后不要跨实线去变道，等到了虚线的位置，我们再有秩序的打转向灯，文明来变道。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宋宋，下个时段再会吧。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3: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1: 还有这好事儿？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3: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1: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3: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4: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
5: 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6: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7: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5: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9: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5: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趟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9: 如果需要趟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5: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趟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9: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5: 另外，如果趟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趟水经历，方便诊断。
8: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0: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11: 开车上路扎钉要换备胎，
10: 家里老人小孩走失，不知道。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

0: 是行动力，
1: 永远在身旁。
2: 19:0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告的直播到的晚高峰城市新动力，我依然是主持人安琪。想要带着孩子去农村农场玩的话啊，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发送门票。还有这点真的是有点饿了，这里呢有很多小动物可以互动，还有披萨和巧克力手作，然后一玩就是大半天，赶紧来买票吧。发送门票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直接下单。孩子玩你也玩，农村还可以钓鱼骑车拍照打卡，赶紧发送门票到公众平台上直接下单哈，靠玩了。大家如果想看农村什么样，可以在平台上发送安琪，刚好是我有一次去然后拍了一组照片。想吃糟粕醋的朋友直接在平台上发送糟粕醋就可以啦。来看到耳钉这边发过来的，说北往南到海德路的中间斑马线这边有交通事故，占据了两条车道。收到啊，大家进行到这个路段也要格外的注意安全。还有小仙女说，雄鹰大道往万达方向子弟学校门前的信号灯那儿有一个很深的坑，然后去海域中线的那个红绿灯直行的中间车道也有几个大坑，这个大家进行到这些路段的话也是要格外的注意。还真的是有很多的女生上班的时候完全不化妆，是因为没有你在乎的人是吗？然后刚才看到 Lucky Dog 给我们发了一张，这是在市一大桥上然后拍的这个桥的照片，我每次从这边走我也都会觉得很漂亮很震撼，现在外面应该是已经

黑天了，然后早一点还有朋友跟我们分享过来今天的晚霞，虽然不是那么的绚丽，但是还也很美啊。我觉得看一场日出或者是看一场晚霞，这也是一件很治愈也是浓去班味的事儿。那我们今天的第二个互动话题是来问问大家，你有没有恋秋综合征，尤其是在北方生活过的朋友多多少少都会有。有一位网友就说，他说我就有，凉凉的风一吹啊，身上不再汗津津的，然后终于可以脱掉洗得皱皱巴巴的短袖和防晒衣，这个马上空气里面就会有橘子的香味，桂花的香气，想想就觉得好幸福。就是他那个描述呢，天气转凉，幸福感哎一下子就悄然攀升了，清爽的那种秋风，很多很多的那种迹象，每一样都能够让我们心里踏实起来。而且就是等到天在转凉的时候，我们会感觉那个天空更蓝了，就平时我们看见它已经很蓝，但是它是一种我们肉眼看到的是那种浅蓝的状态，就是可能随着这个天越来越往后，尤其是在北方，大家都能感觉到那种深蓝深蓝瓦蓝瓦蓝的感觉。然后呢，到时候咱们海口这边的朋友，大家不是也会围炉煮茶嘛，是吧？包括像北方啊，都有糖炒栗子、烤红薯，其实这些东西在咱们海口也有。然后围炉火锅啊，这些美食，好多人就已经把它列入到了恋秋幸福清单当中了。我今年就打算天稍微冷一点的时候，然后去海边围炉煮茶，自己带装备什么的，真的是太棒了。我现在特别希望这个天能够快一点转凉，因为我之前买了一些秋天的衣服，现在穿不上。而且大家看秋色，你们有看过吗？就是那种金黄色的那个落叶，真的也是很美的哈。我刚才还有朋友说，还有那种悲秋综合症。哎，这个之前我们好像也和大家说过，但是因为在我们海口，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天气热的一个好处，就是你感受不到秋天来了，所以你就不会有这个悲秋综合症，一到秋天就会觉得非常的萧瑟，然后会觉得很悲伤的那种，是吧？还有朋友说他到了秋天也是要过敏的，就每年都很难过，眼睛痒还有流鼻涕，这个不是春天的时候才会有的吗？我就记得我有一年秋天都快要转冬天的时候去了一趟云南，然后当时是去丽江还是哪里，它就有那种枫叶，然后就是天就是我刚才说那种瓦蓝瓦蓝的天，然后枫叶又是那种通红通红的颜色，就照出来非常非常的好看。

宇哥说到家了，又是跌跌撞撞的一天下班路。辛苦了辛苦了，上了一天班的朋友们大家都辛苦了。今天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好听的歌哈，我们来听这首吧，来自陈楚生的《失温拥抱》，一会儿见吧。

这首歌的节奏相对来说是属于比较缓慢的那种，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今天下了班之后，就是给你这一天的整体的心情稍微有一个安定的一个结尾哈。来吧，刚才我看到有一位朋友，一位男士给我们留言，他说他老婆丑画不画都一样。我看到这种留言，我就作为女生我就很生气，还能说自己老婆丑。我给他留言，我说你没有发现她的美。然后刚才还看到有朋友就说到我们第一个互动话题去班味的那个事儿，他说他觉得下班回家做饭是一件特别去班味的事儿。不是有一句话说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对吧？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有道理的。我之前呢一直在我们家就是没有这个机会能够自己亲手做饭，我们家大厨实在是太多了，然后这两天因为长辈们他们都回那个老家去了，我就只能自己做饭。哇，我也在自己做饭当中找到了那种自信感，然后和一种乐趣。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个吧，我最近做的我觉得还挺好吃，然后又比较简单，尤其是对于减脂人士来说很棒的一道减脂菜。我分享给我的好朋友，他也尝试了哈。就是大家呢可以准备一个那种你比较喜欢的好看的那种盘子，就家里面的这些盘子碗啊，什么小碟子呀，这些东西也很重要。就是你平时去选一选这些什么筷子呀，选你自己喜欢的，它也是比较治愈的。然后你就选一个好看的盘子，我们在这个盘子四周啊，你把那个西兰花，它不是一朵一朵的吗？你把它切下来，太大的你要给它切，中间切一半啊，然后一定要洗干净，给它四周先摆一圈这个西兰花。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揪两片娃娃菜呀，或者任何你喜欢吃那种大叶一点的菜，铺到那个盘子底，铺到盘子底。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在这个盘子的中间，去用你们家正常的那个勺子，先来一勺生抽，再来半勺的香油啊，可以了。然后我们接下来再准备什么呢？就是看你们是几个人吃，两个人就打两个鸡蛋，三个人就打三个鸡蛋，就直接把鸡蛋打进去，不要再搅拌，千万不要搅拌。我们最后吃的是一个成型的鸡蛋，把鸡蛋放进去之后，然后呢，如果你们家有虾的话，最好是如果没有，你去买一点啊，新鲜的那种虾，给它把那个虾壳、虾线什么都全去了，然后你就放在那个鸡蛋的上面就可以了。就这样去蒸啊，你甚至喜欢吃胡萝卜，你也可以在里面放一点胡萝卜，但是要给它切好，然后给它全部都码好之后就放到锅里面去蒸，蒸个我想想多长时间，10到20分钟，20分钟左右吧，你就可以给它拿出来了，就什么都蒸好了。如果你还是觉得它有那么一小丢丢的蛋的话，你可以再来一点生抽，或者来一点什么白灼汁，这种都是可以。

的，就很好吃，而且它的颜色也很好看。当然哈，我们说这种减脂餐跟你平常吃的那些放了油啊什么的那些肯定是没办法比，但是在减脂餐当中我就觉得这已经是很不错的啦。So I say a little prayer, hope my dreams will take me there。你们平时都做了什么样的美味的晚餐，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留言哈。林俊亮说，安琪啊，好久不见，听了一路没有机会互动，这回都到家了，感觉你的声音都变了两个小时呢。杨说，谢谢安琪美女啊，我们刚才给大家派奖来着，吉菊跟我分享他最近的这个减脂餐，我来看看，我在抖音上有刷到你在打羽毛球，两个馒头吗？还是两个豆包啊？然后就是菜肉哦，挺好的，蛋白质这个膳食纤维，还有主食就都有了，做了一个中式汉堡，是不是挺不错的？你们都在悄悄的努力，然后到时候一见面就惊艳我，对吧？

我今天还没有想好下班之后去吃点什么，你们有什么好的推荐吗？我已经有很长时间好像晚上没有在外面吃了，要不然就是自己做，要不然就是去妈妈家吃，还真不知道最近都有什么好吃的哈。或者是回家吃个小火锅，煮一个糟粕醋，这个好像也是挺不错的一个选择。你们这会儿应该差不多都快到家了吧，因为我看到市区路面上大部分的路段在这会儿都已经恢复到了顺畅的通行，只有少部分的路段，比如说像迎宾大道回城的这个位置，包括滨海大道和秋海大道交叉路口的地方，还是有一个短时的滞留和排队的现象哈。

起点说做菜论鱼茶十八种氨基酸又臭又好吃。这个东西我真的是来海南我就听说过，但是我身边从来没有人吃过，真问过好多人。所以它那个臭是比酸菜海南的酸菜还要臭的那种臭吗？那么臭它又怎么个好吃法呢？宇哥说呀，蜻蜓播出的声音和车载不一样，差距还是会有一点大哈。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是许嵩和黄龄带来的《惊鸿一面》。

10:27，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啦！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其实就跟我分享了最近哇，这是做了多少好吃的，真棒！你这个减脂餐自己做的，真的是一看就特别特别的有胃口，像这大虾呀，然后包括还有这个玉米粒儿啊，鸡蛋炒西红柿啊，挺不错的，坚持下去啊，加油加油！宇哥说，休假就是用小半个月的生活方式转变来抵消掉2.1线的班味儿。他已经呢开始规划今年的休假计划了，但是休假之前的工作还是要做的，真好。我就有一点这个叫休假什么症呢？就是我经常已经做好了这个计划，然后突然又被什么样的情况就给打断了，就可能在我眼里还是这个休假它不是最重要的，要不然肯定还是不管有什么艰险万难还是要休的，对吧？主要是现在少这个休假搭子。好的，10:28，那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新动力节目全部的内容啦，我是安琪，让我们明天再会吧。明天哈，我要来验收我的这个去班味儿清除，叫班味儿清除计划。今天的小任务大家别忘了，是回去清理或者处理一个你不需要的物件，然后记得拍一张照片，明天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发过来，我们来看一看啊。明天还会有新的任务发布，拜拜了朋友们，再见吧。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

0: 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3: 晚上的7:31，一起来关注到今天最后一次的警方路况。这个时间节点呢，目前我们市区的晚高峰基本上已经接近尾声了，很多的这个主干道已经恢复到非常顺畅的通行了，个别路段还有一点点的车多缓行状态，像迎宾大道回城美社河桥开始排队，要排到椰海大道之后才能稍好一些，而且尤其是这个路口等待左转的车相对呢还是非常集中的，想要左转的朋友可能要多等上两个灯次才能顺利去通过。再来关注到海秀东路，目前的海秀东路呢跟五指山路的这个交汇路口双向等着直行的车，这会儿都挺集中，不知道这边是不是有特殊情况发生呢？自西向东方向的最右边的车道因为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有围挡，所以大家还是得看好了路面上的一些标志标线啊，有秩序的去通行，遇到车道收窄的情况呢跟旁边的车辆也保持一个安全的行车距离。另外呢就是在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交汇路口，压力在西往东方向会更加的集中，那秋海大道海秀桥底呢也提示大家，这边呢是应急施工，所有的车辆在这个桥底都是无法正常通行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到这两天我们海口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5到31摄氏度，乡镇气温23到33摄氏度，东到东北风3到4级。以上就是今天警方路况的全部内容啦，我是宋宋，让我们明天早上的7点再会喽。
0: 韩购逆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4: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5: 赶紧拿回来吧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4: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5: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4: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6: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4: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8: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4: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9: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4: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9: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4: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0: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1: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2: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1: 就是把这个打开，
12: 哦，
11: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3: 姐，你看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叉。
14: 不行，你没。

0: 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1: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0: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2: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0: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激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2: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0: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2: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住宿场所，特指客房数50间以下的小旅馆。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四、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
5: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6: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5: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6: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5: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来了来了来了，朋友们，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19:40，欢迎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们锁定收听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九四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稿不离搭。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朋友，大家都吃了吗？欢迎夜空中最亮的星蛋蛋阿 K， 欢迎这几位朋友。那平台上今天没有抢沙发的，今天打卡 就林俊美一个，两头都是他第一。怎么了朋友们，今天星期一呀、是手机都坏了没有网了，还是我们的平台出问题了？怎么了朋友们，今天都不高兴都不开心吗？

0: 今天可是周一呀。来吧，各地寂寞呀，啊，顿随又搞喽。我看我全姐在呢，全姐分享了一下最近自己做的啊减脂餐。这一天天吃的呀，小青菜儿，小鸡蛋。呀，苦了自己了。不能这样啊，那吃的太清淡了也不行。你看这个白水煮小白菜儿，哎，弄了点小鱿鱼，那这样吃起来怎么能管饱呢？啊，那晚上睡觉净做噩梦了，一做噩梦就饿醒。该吃还是得吃饱一点哦。那关键是有些时候你那个也不像是减脂餐。我看有一天吃的是俩大白馒头，放了牛肉，牛肉生菜夹馒头夹牛肉生菜，就你这个吃法，就这个馒头啊，我一顿我最少得吃10个。这位朋友说，主播在聊什么呢？主播在跟大家聊生活，分享分享你最近的生活、工作、感情啊，此刻的状态，是吧？都可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分享。嗯，海上武神说松松的，松松睡不醒吗？松松回睡觉去了，放心吧，松松这个时间点啊，他应该在奔赴和好朋友饭局，或者其他局的路上。这好久没有看松松直播，他昨天刚直播完哦，就是5:30到7:30的时间。期待着吧，明天可能他就又出现了。19:20都在的朋友，这会儿都已经到家了吗？宇哥呀，解局呀，啊，林俊亮也到家了。这会儿没有堵在路上的朋友吗？比如堵在了海秀东，比如堵在了东湖三角池附近的朋友。这边现在双向堵车，是修路修到这边了吗？来吧，在下班路上的朋友们，咱们多注意行车安全，有路况啊，有其他问题都可以随时留言到节目当中。来，小白。
1: 凌晨呢？
0: 啊，
1: 松松睡不醒，但是松松睡醒了。
0: 嗯，
1: 还当了一天的牛马呀。
0: 你看看，年轻人热爱工作，一上班他就活力四射。不像上了年纪的人，上了年纪的人呢，一上班活力往外迸发的那个速度啊，他就不太行了，就像是那个烟花你买了个呲花一样，人家烟花能冲15米的啊，上了年纪的朋友呢，就相当于那个呲花，那顶多1.5米。

所以也想问问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咱就是说有没有那种上完班以后经过一天的工作，下班以后一点疲惫感都没有，就感觉特别的兴奋，特别的开心，特别的高兴，还能再加个夜班的那种感觉，有没有？如果有的话，来分享分享，跟大家分享分享你是怎么做到的，你的方式和方法是什么呢？夜生少年说早躺床上了，崴脚了，这才几点你就躺床上了，这对得起海口的夜生活吗？我最近我有一个朋友，他也是经常啊没事就躺床上，而且呀躺得还特别早，下了班第一时间回家，回家就躺着。

但是他是拄着双拐。冰山雪狼说有困了累了呀就喝 Red 妹儿啊，喝 Red 妹儿也没有用啊 Red 妹儿。秦木凯爸爸说出差深圳了，没法帮孩子们打卡，一会儿飞回海口啊，明天再带孩子们打卡。行，咱们。

这也没有断了打卡，不管在哪儿，反正每天这个点必须得打一下。在深圳坐地铁呢，你看这人来人往的。欢迎勾勾啦，还有没有其他的朋友啊？格迪呀，吉姆呀。有没有这会儿在东湖三角池附近的朋友可以来分享一下，这边是不是因为修路的原因呢？因为之前这一段海秀东在修路，车一多呀就走不动，但今天这个堵车的位置挪到了东湖三角池的这个方向上，不管是海辅路左转海秀东，还是海秀东要右转海辅路，行车量这会儿都有点大，目前市区行车量大的位置呢主要是集中在这儿，让大家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来吧，今天跟大家聊一个小互动话题，每天晚上都几点睡呀？有多少十点之前能进入睡眠状态的朋友，别十点了，放宽一下，十一点之前能放下手机睡觉的有几个？我看看你们都长啥样。来，欢迎光头眼镜。你这个是你的店名吗？包括这会儿在视频直播间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也可以在留言区留言，晚上呢咱们来聊聊天，光看没意思，因为各地啊没有什么才艺。

0: mind. Now that I'm with you, sparks are flying loose.
1: 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啊，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啊，名额有限，先报先得。还有一个是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好玩的地方，适合带着孩子去的是农村的农场。周六周日啊，中秋节要到了，可以带着小朋友去逛一逛农村农场，特别好玩，有很多的小动物可以互动，还可以做手工，大人呢还可以去钓钓鱼，天气好的话拍照还特别出片儿。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回复门票，回复门票两个字啊，到节目当中就可以在线购票了。叶城少年说，周一到周四晚上11:30，周五周六3:00，3:00呢，天哪。福说，好久没打卡了，晚上好啊星辰，那是好久没打卡了呀，好几年没打卡了吧，个地呀，还得几步呀。一切随风说，基本都是2点睡。我觉得每天如果你能就在海口生活啊，你能在晚上的12点之前放下手机睡觉，你就已经战胜了至少60%以上的人了。如果你能11点睡觉战胜70%，你能在10点睡觉战胜80%，你能在9点睡觉你能战胜90%，你能在8点睡觉你可能生病了。林俊美说他都是11点，周五周六12点，我几点？我基本是在每天

0: 一点半之前啊，最晚一点半，一点半之前睡觉。I ready。夫说呀，好久没打卡的原因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他非常好的八九不离十，主持风格非常幽默风趣，爱了爱了，你也是零零后啊。零零后不可能用咱们这个头像啊，小莲花上面一个大大的金色的福袋，后边是彩虹远山。这个头像非常好，就像你的名字一样有福啊。GK 这位朋友啊，不会说话咱就把嘴给捐了吧，啊，留着也没有什么用。我就说吧，这个视频直播最近一段时间我不想开的原因，就是因为怎么有那么多朋友他带着一些陌生的恶意呢，啊，就好像你在那站着好好的，他过来了，笑眯的过来了，跟你打个招呼，哎，然后你正回招呼的时候，他啪，他伸个手给你个大嘴巴子。哎，这个时候你还有点一愣，说我也不认识他呀，啊，他给我个大嘴巴子干嘛呢？你后来你发现呢，哎呀，他是从安宁医院走出来的，不光是你呀，他见谁都给谁大嘴巴子。来分享分享，朋友们啊，大家每天晚上现在都几点睡呀？就是你平均能放下手机，能放下手机的时间点就算，不要求你睡着。有些朋友可能放下手机之后啊，那翻来覆去的还得一个小时才能睡着。我倒是不存在失眠的状态，就有些时候啊，晚上睡觉前我会选择看一会儿电子书，就每天也就只有睡觉前能安静的去看看电子书了，因为现在也没有时间去追剧呀，啊，就看短视频，包括现在这个 AI 短剧我都不追了，以前有一段时间追的很上头，但是那个东西真的是浪费时间，那个剧情你都能猜得一清二楚，对于未来的走势啊都一样的，甚至有些脸都一样就不愿看了，看电子书。看电子书没问题，就怕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刚好你看到了他这个小高潮的部分，哦，你激动了你就睡不着了。不寒说啊，很想早睡但是睡不着啊。听说新疆人晚上过了一两点以后啊就睡着了。关键是咱还有点时差呀，啊，波涵说的对，说剧情啊都知道，就是看那个爽劲儿。哎呀，就感觉自己在骗自己，现在就没有什么代入感了。就刚开始的短剧还行，现在这短剧它不太行，我个人觉得不太行，都是一样的，跟别人合伙，开个什么店。后来呢，哎，那个人就看感觉生意好了，挣了钱了，就给这个合伙人踢了。踢了之后呢，他自己就开了一个这个生意。结果这个生意越来越好，他那个合伙人最后啥也不是啊，倾家荡产。反正就是这样的。就是同一个类型的太多了。还有什么呢，这个小伙哎给老板打工。啊，老板觉得生意特别好，后来给他踢了。结果小伙自己单干，后来老板呢，企业黄了，倾家荡产，这小伙干起来了。全这些，哎，不含总结了一下：卖早餐、良心店、假千金、重生穿越，反正就是很厉害啊，很厉害。我说哥弟啊，见面不这么急，刚开始。一切随风说他不会，他只要放下手机就秒睡，那说明你累了呀。来吧，欢迎在世界另一头的小月亮。
1: 哥弟等啊
0: 啊，
1: 现在是6:54啊，我起床了。

0: 好的，
1: 穿上正装，准备干活儿
0: 啊！
1: 好的，给
0: 啊，你加油吧！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1: 纯一个马字儿，马一天，加油，加油干，为了大学，加油干，
0: 加油干吧！好好努力啊！你那是6:54，我们是7:56。就每天早上起来要来咱们这儿打卡，道一声早上好，挺好的，是吧？至少让我们知道身在异国他乡的你过得还不错，心情还挺好。博翰说最近每天晚上都是听《聊斋志异》的书啊，听着睡，一般都是计时2小时，晚上听聊斋，听着还能睡着。你这个心理素质是有点过于强大了呀啊。心说呀，他就是说的放下手机1小时才能睡着的人，那睡不着怎么办呢？你不跟你旁边的室友聊聊天吗？

月亮说呀，哪天他没来就代表他有问题了啊，让我们帮他报警，那他不至于，不会的啊，不会的。你就别乱跑，别乱逛，就在你学校里边好好的学习，该写论文写论文，毕业了赶紧回来就行了。无所谓说，这是哪儿的广播？这是海口旅游交通广播啊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海口最好听的广播之一啊。叶城少年说发型是不是刚剪的？感觉今天有点帅在里面。那今天有点帅在里面，那只是今天有吗？哪一天不是有点帅在里面？这发型都剪的都剪了两个星期了，马上又要重新剪了。欢迎奥利奥，来吧，朋友们啊！大家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啊，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依然随时可以通过交通954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节目当中，跟各地来聊聊天。

0: 这个时间海秀东和海辅路之前堵车的状态已经缓解了，说明路上啊车也没那么多啦。注意安全啊朋友们。晚上的19:59，这会儿呢咱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见了各位。
1: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4: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3: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4: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3: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4: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5: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

0: 应急服务站。
1: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2: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1: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2: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1: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2: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1: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3: 车辆缺电，突然。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回来了，朋友们，把酒不离十，快乐很及时。20:05，欢迎各位各地寂寞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比高莫里达罗给安牛，我的星辰，继续在直播间问候各位。这位朋友说，天哪，这台就你一个人吗？白天看到你播，晚上还是你，对，我承包了，哎，我承包下来了。这不巧了吗？啊，你看看，你白天你刷到我，晚上还能刷到我，这是什么？这就是缘分。来吧，啊，先把关注点上。

0: 来，王教练。
1: 清晨各位晚上好。
0: 晚上好。
1: 没有小朋友过来，你的那天听到你的笑声了。
0: 哦，对，今天哎，我说今天缺点什么呢？今天的节目里边小朋友一个都没来，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个问题。This is a question。清晨说周末上周出去了，我什么时候出去？我不出去，我热爱工作，坚守岗位，坚决不休假。休假别人带班，那不是给别人添麻烦吗？对不对？过完年到现在，除了法定的假日以外，到现在没休假呢，一天假都没休呢，我的假都在那放着呢。一想到休假就难受啊，休假没有办法工作，休假你出去是吧，本来让本来就困难的家庭就会雪上加霜，哎。

一位说，今晚节目临时调整，9点半到0点，星辰主持今宵有约。我今宵我还夜宵有约呢，今宵有约。疯了没？做个好人吧，哦，心疼心疼哥弟呀，啊！来，这会儿呢，咱们关注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啊。海口市气象台今天晚间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说，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局地有阵雨，市区气温25到31度，乡镇气温23到33度，东到东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9月23号星期三多云，局地有阵雨，温度是23到32度。9月24号星期四多云，午后有阵雨，温度是23到32度。我发现最近一段时间真的有好多朋友啊都在关注我的 crush， 我的阿贝贝。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周末他最近不是在卖奶粉卖门票吗？我们呢最近电商也要上线了，我有一个想法啊，来问问大家感不感兴趣啊，我给大家整点手串在节目里分享卖一下的呢，啊，弄点好的。就这方面的资源各地是有的啊，咱都能找到源头工厂。还不是送啊，那不得花钱吗？你说别的没有，咱在海南正经的老料海南花梨是吧，咱就能找到。关键是这个价格跟你在网上相比买啊，这个价格便宜很多，而且保真。为什么能保真呢？因为我们单位在这儿啊，是不怕别人找我，所以不能给大家弄残次品。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如果真有感兴趣的朋友啊，在平台上留言，回头各地给他整一批。不含说呀，人其他交广早开卖了，是我们呢比较谨慎。文昌鸡不行，生鲜这一块呀，那配送物流是个大问题。不过你要来海口的话，可以请你吃啊。

大家耐心等等吧，啊，回头应有尽有。哦 ，Hobby， 我看看他刚刚是不是说了什么了？他说原来星辰长这样啊，是个很年轻的年轻人呢。

0: 年轻了，不年轻了，嗯，81年。你看这个大哥，这个大哥说我好帅，想嫁给我，这个大哥。但凡我要是灭霸啊，我都不用给你一拳，我这一脚就能给你踢到月球上去。来，林花，新春歌里，
1: 新春歌里，俺就俺就。
0: 怕卡吗？好怕卡？
1: 怕卡了，我走了，我走了。
0: 嗯。我感觉林花完美的继承了老朋友的互动方式，这老朋友现在你看都不发语音了，就直接文字打卡，以前都是发语音，每天一样的。你们俩是懒的吗？个爹啊，就是星辰隔离晚上好，啪卡啪卡。Hobby 说口才班是在我们台报名吗？对对对，他开车没听清楚，不知道哪个台打广告。我们台呀。对呀、啊、我们中心的项目啊，融媒口才。

0: 来，
1: 文尼东上来中间那个斑马线那个过来上面，哎，叫和平桥吧，这个得到我们和平桥。
0: 嗯。
1: 几个年轻人改呀、啊，几个电动车改呀、啊、改。
0: 啊。这骑电动车这上了主干道了，离他远一点，你不也说了吗？年轻仔年轻仔年轻仔，哎呀，无知者无畏呀、啊、多危险啊！这家里家长知道不得给踢两脚，离他远点，离他远点，先保障我们自身的行车安全哦。嗯，这位说这是广播电台吗？是的，是的，这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文道说刷到一次就又推了，是你但凡刷到过一次，在我直播间待个两分钟啊，他就会经常给你推全国各地我其他的优秀的同行。但是呢，像我们广播它就会有区域性的限制，如果是本地的朋友刷到，他听到这个声音，哎，看到我们的 logo， 看到各地 AA， 他就会非常的熟悉，因为他平时开车在路上会听或者曾经听到过。那外地的朋友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熟悉，看着依然是非常的陌生，没有关系啊，看多了咱聊多了就熟悉了嘛。

0: hobby？
1: 好比说他要报名，但是微信搜不到，没关系，一会儿你后台私信我，你后台私信我，然后我把我们那个老师的微信推给你啊。欢迎 Elephant。
2: 你开了他呀，把呀摔了。
1: 啊，把呀摔了。你不说吗？是人教人，教不会；事儿教人，一次你就教明白了。罗汉说他也是外地的，刷到了，是因为你对海南有特殊的情感，你在海南生活过，所以你看到海口的广播频率，你就会特意的这个停下脚步，是吧？来怀念怀念自己曾经在海南的生活。

0: 来，
1: 刚好我左边也有一辆车，两个都是慢慢的来，让它摆乖了。
0: 嗯，
1: 我就从左边走了，不要回头看。
0: 不用理他了，离他远一点啊，离他远一点。
2: Maybe you should set me free. Maybe I don't really want you to. Maybe I just wanna be in the person that you just can't lose.
0: 来，朋友们啊，下班回家路上注意行车安全的同时啊，保持愉悦的心情。有问题有路况，随时都可以通过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留言来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这会儿跟大家一起分享首好听的歌曲。

这首歌来自赵雷的《朵》，一首民谣。雪顶咖啡说下班了，小兄弟，姐呀，你这小兄弟一说，感觉以后有事我就能找你了。啊、这是你要罩着我呀。那你现在你也好好工作，好好努力，好好上班啊，我以后可就靠你了，姐，你得努努力呀、啊。

来吧，再次欢迎所有来到直播间的好朋友们，不管是在电波那头的各地几模，也还是在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

我刚看了一下，雪顶咖啡一个月都没来节目里打过卡了，你是不是最近休假了？我看你发朋友圈。I love the pain, and I love the way that you're... 给自己忙碌的工作松松弦儿，调整一下状态，回来继续加班是吗？你的另外一位同行啊，他最少都得有三个月没来过了。

对，大家有问题啊，视频直播间，外地的好朋友们，可以畅所欲言，好好的来聊一聊啊，相互分享。要带小朋友去农村农场玩的家长朋友们啊，不用发农村，发门票啊，发门票两个字到我们平台上来，就可以在线下单了。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团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各有加1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3: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5: 小王，遛八月呢？
6: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7: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6: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8: 哎呀，别过去。
7: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9: 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7: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3: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

0: 鹰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3: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2: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3: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3: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4: 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5: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4: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6: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4: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7: 我们一起出发吧，
4: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8: 哦。
4: 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9: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0: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物资储存场所，特指总储量在10000吨以下的粮库，总储量在500吨以下的棉库，总储量在10000立方米以下的木材堆场。一、严防人为破坏，严格执行各项安全操作规程。二、加强防火教育，普及消防知识，增强仓库管理人员责任感。三、仓库区内禁止带入火种、易燃易爆品。四、全仓所有区域禁烟，库区作业必须用火时应严格执行动火证相关规定，并按规矩进行审批。五、各种电器设备需符合安全要求，日常需定期对其进行检查并做好记录。
1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一周的忙。
1: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2: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0: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2: 嗯，这味道是？
0: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2: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了，各位，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北京时间晚上的20:36，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

欢迎苗宝，晚上好。欢迎 Rain。这首歌我也没有听过，但整体还挺欢快的，叫《聆听世界》。来，朋友们，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啊，大家有任何想说、想聊、想分享的啊，依然随时等待着大家留言到节目当中。

来，再关注一下我们的宣传，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均可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老周说他真的难以想象现在的单价便宜到什么程度啊，生存不下去了，不到八毛钱一公里，收车下班现在就回家，不干了。

其实这个平台现在就是说已经把大家压榨成这种程度了吗？就大家如果有想法呀，你要给平台来反馈，来提意见。是吧，咱自己说永远解决不了问题，这有点着实有点过分了。那8毛钱一公里。

来吧，咱们哦，欢迎 Jack Lee， 鲁该模糊侠买了没？来分享分享啊！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下一首《你我之间》。

这首歌你我之间非常温柔的一首情歌啊，欢迎 Mr. Gaga。 你不要来了就大哥大哥，哪有那么大的大哥，你把大字去掉，显得我们之间的距离也会缩短很多。耳钉说呀，向平台提意见啊，第一个就给你把号封了，问题解决不了给人解决了。哎，那怎么办呢朋友们，个爹啊。所以咱们可以骑驴找马，看看有没有咱们能干的其他的工作，不是说非得在这一条路上走到黑，是吧？关键是这个活它也没有那么轻松。郭丽牛牛说呀，莫森这首歌很新呐、啊，新生代苦情歌手嘛，这个歌呀、啊，这个歌可不，这歌手可不是新生代，这歌也不是新生代的。不过也是20年之后的歌，但是你说多新吧，也没有多新了。这歌手的歌你肯定听过，就是那个旋转几轮变成我们深刻的指纹，哎，就这歌手唱的。王姐说这周休假，王姐你休假去哪儿啊？有既定的目标了吗？王姐真让人羡慕，马上就要休假了。展望说呀，星辰给中秋节的祝福啊，他说古有项羽不过江，今有牛马不归乡，他乡漂泊无归处，身无银两家难还。怎么了？欠家里钱了？身无银两家难还，那家是讲钱的地方吗？该回就得回。家不是讲条件的地方，所以有些时候也不要觉得会怎么样啊。当你觉得生活工作有些艰难的时候，回趟老家待几天，过几天调整调整心态，说不定一切就都好起来了。

马上吧，再说又让星辰唱嗨了，我可没唱两句啊，这歌唱不上去。我就是尝尝咸蛋儿。

欧元说降温了，注意保暖。你说的是你们那儿吧？我们这儿虽然温度跟以前相比啊，跟盛夏相比有所下降，但是呢还远远没有到保暖的程度，因为晚上睡觉还得开空调。不开空调会出汗。来吧朋友们，晚上的20:59，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咱们节目的最后一趴啊，等着好朋友们的到来，稍后见了各位。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设城市的百年历程。
2: 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
0: 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提炼百年海口的坚守和热情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3: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4: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哎，这楼下又积水了，我直接穿拖鞋趟水去上班吧。
7: 不行不行，你今天这样贸然往积水里冲，轻则腿上会起红疹真菌感染，重则掉进煤井盖的暗渠里，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6: 这水也不深，没什么风险吧。
7: 瓢泼大雨过后，道路积水时又发生，雨后踩水、汤水、涉水，这些看似寻常的场景，其实呢都暗藏着健康危险。洪水能使病菌更容易传播，同时也能使我们的抵抗力下降。
8: 如果需要汤水出行，可以选择高帮鞋底防滑的雨靴，让双脚完全不

0: 接触积水。另外，雨天出行千万不要光脚走路，水里的尖锐物、看不见的细菌都可能让你受伤或感染。
1: 交通九五四温馨提示：汤水之后应立刻用流动的清水或淡盐水来冲洗双脚，重点搓洗指缝、脚底这些容易藏污纳垢的地方。
0: 如果脚上有伤，先用生理盐水冲洗干净，及时消毒。如果伤口较大，要及时就医包扎，避免伤口受到污染和伤害。
1: 另外，如果汤水后出现了红肿、发痒、疼痛、脱皮等症状，一定要立刻就医，并且告诉医生有过暴雨汤水经历，方便诊断。
2: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3: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突然挡住。

0: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1: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0: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1: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2: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2: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2: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又加班，真的好累啊！这种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加班虽然很累，但是也会一不小心和快乐撞个满怀。
2: 炒粉加蛋，配上猪脚饭。
1: 嗯，这味道是？
2: 没错，就是八九不离十的味道。
1: 这里没有套路，只有真诚与快乐。跟随星辰一起，在快乐中穿越城市夜空。
3: 八九不离十，快乐很及时。
4: 我最喜欢听星辰哥哥的八九不离十了。

好了，各位，北京时间晚上的21:06，欢迎大家在宣传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然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交通954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是八九不离十。大家晚上好，我是星辰啊，继续在直播间来问候收音机前的以及视频端的各位好朋友。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一趴啊，再次提醒所有刚下班啊开车回家路上的好朋友啊，注意行车安全，稳驾慢行。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聊聊天啊，听听歌。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想说想

阿南老师来了，阿南老师说来打卡，刚刚在学校打了会儿羽毛球，现在回家。他说今天啊，本来想抢王嘉尔在南京的演唱会门票的，居然30秒就没了啊，好气啊，不要气。虽然你没有抢到王嘉尔演唱会的门票，但是你每天都可以轻易的听到王星辰的节目啊，是不是？你看看，相比于王嘉尔，王嘉尔净想挣你的钱，是吧？歌迪就不会，哎，你花不出去，你心里还难受，歌迪这儿也不会。Says they miss the old me. I've been on this ride since I was 15. I don't blame the girls for how I went down, down. 嗯，这位说想来海南啊，有时间没钱，有钱的时候没时间，那就顺其自然。对，哎，一切自然发生，该来的时候呢，它自然而然的就来了；不该来的时候，你强求也强求不来，是吧？一切都是。缘分，缘分要到了才能实现。

0: 来听一下南老师的声音。
1: 主要是想去看南京的秋天啦，顺便看一个演唱会。
0: 哦，
1: 要不然王星辰开个演唱会好了。
0: 哎，但是王星辰如果开演唱会的话呢，你别说30秒了，30天他的票都卖不完。哦，去南京感受一下南京的秋天，完美，这个想法非常完美，可以可以可以啊。来吧，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张杰和林俊杰啊，双杰 ，JJ 和 JJ 他俩一起唱的这一首《最美的太阳》。

明显呀，明显这个是林杰哥的高音没有张杰哥的高音高啊。

一维说马上九点半了，马上九点半就说明马上要下班了。虽然汪嘉尔的演唱会门票没有买上，但是同样作为老王家优秀的青年，王星辰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汪嘉尔的歌。

好了牌儿。这个歌咱节目里跟大家之前也分享过，不过确实好听，你看看帅哥唱歌就是好听，哎。

0: 阿南老师说今天圆满了
1: 啊，他说哎呀行吧，去看看吧。

欢迎吉好、再次欢迎所有来到直播间的好朋友们。他说第一次这个点听节目，那说明对各地的节目听的还是不够多呀。

来，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李玖哲的《如常》。

苗宝说到点了，不舍得和星辰说再见。不舍得说再见，那就说明天见。感谢邓伟，他说你推的歌都好听，必须得给大家推点好听的歌呀。因为现在有很多可能刚下班在回家路上的朋友带着一天的疲惫，如果各地的声音不能给大家驱散疲惫的话，希望好听的歌能给大家带来送去那么一丝的慰藉。

来吧，朋友们，晚上的21:29啊，再次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今天的八九不离十就到这里喽，我是星辰，咱们明天再见，晚安各位，拜拜。

0: 幅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1926年12月9日，海口正式设立海口市政厅，开启现代建制城市的百年历程。百年海口有精神，海口精神是什么？请您为提炼海口精神贡献金句。海口市正式启动海口精神表述语的公开征集工作，赶紧来报名，用你的金句展示百年海口的活力和热忱吧。本次征集活动将评选出10件入围作品，每件入围作品可获得2000元奖励。发送百年海口到公众平台查看报名方式。
2: 大家加油啊，还有1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3: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4: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5: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7: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8: 姐，你看。

0: 这雨停了大半天了，我们现在往山里边走，肯定能狠狠出片。
1: 不行，你没看见预警说上游山区还在下大暴雨吗？这会儿去，万一遇上泥石流怎么办呢？
0: 现在雨都停了，哪来的泥石流啊？
1: 泥石流是因为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雪融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
0: 所以，泥石流来临前有何征兆？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避险呢？
1: 如果山区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声或者是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或断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这些信号都有可能预示泥石流来袭。
0: 一旦遭遇泥石流，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既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
1: 另外，泥石流破坏力极强，能摧毁沿途障碍，应该选择高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
0: 交通部四温馨提示，一旦遭遇泥石流，做好自身安全防护，切莫贪恋财物，争分夺秒，赶紧撤离。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6: 哦，
4: 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8: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8: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午饭用椰树牌，
2: 贵贵贵！
3: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韩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能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4: 我是椰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

0: 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和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向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2: 哎呦，到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3: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2: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3: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2: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3: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2: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3: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植物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4: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3: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私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5: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6: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6: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4: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4: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7: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

0: 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2: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3: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4: 就是把这个打开，
5: 哦，
6: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7: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7: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7: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2: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它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8: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7: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1: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岁，你会熬稀饭，快点去给我熬稀饭。
1: 坐在电脑前，面对屏幕，下午4:55，天黑得像3点。放眼望去，街上空空，疫情的广播一直嗡嗡。删掉了微博，删掉了 ins， 关闭了朋友圈，但多了些心事。Matt 问我，你在哪里？我说，不想出门，只想待在家里。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妈妈，我的桶不见了。
2: 每年都有数万吨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孩子弄丢的玩具、喝完的水瓶，最后都可能会出现在鲸鱼的胃里。海滩是我们共同的客厅，教孩子爱海，先从教他不扔垃圾开始。文明青海，把干净留给大海。
3: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4: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5: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4: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5: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6: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5: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6: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7: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8: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餐饮场所，特指额定就餐人数100人以下的小饭店。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并及时维护保养，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经营住宿合为一体；五、严禁封闭安全出口，严禁在楼梯、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堆放杂物，严禁在门窗上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9: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0: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1: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2: 就是把这个打开，
13: 哦，
12: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

0: 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Here we go, everybody！
1: 好帅，打脸，臭！这是王先生。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我是叶宝，一直喜欢出门的柴犬。我最喜欢的两件事，奔跑和跟着你。但我有些心里话想说给你听。我最慌的时刻，不是看到猫，是项圈突然一松。我回头却找不到你，世界很大，我只会跟着你的方向。最让我困惑的是路上那些其他狗狗留下的记号，味道好乱，我都分不清哪里才是可以安心玩耍的地盘了。最让我害怕的是迎面冲过来一个不认识的大家伙，它的味道很紧张，而我没有地方可以躲。主人，我知道你爱我，那根绳子不是束缚，是我和你之间最安全的连线。你弯腰清理的那个动作，是在告诉我这个世界这是我的宝贝，我为它负责。这样，我每次奔上你的脚步，才能又快又稳又安心。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3: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4: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3: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4: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3: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4: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3: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4: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5: 车辆缺电，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

0: 有爱，有温暖。
1: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1: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1: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1: 完了完了，要迟到了，消防通道挤一挤，临时停两分钟。哎，对不起对不起。
2: 哎呦喂，你是给自己的违章 KPI 冲业绩呢？
1: 就停一小会儿，至于这么较真吗？
2: 消防通道是救命线，盲道是盲人的生命线，你乱停占道一时爽，罚单扣分找上门，你哭你都来不及。
1: 哎呦，是我糊涂了，我这就乖乖挪车，再也不乱占了。
2: 文明停车守规矩，畅通出行无忧虑。
0: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3: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0: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4: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0: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5: 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6: 就是把这个打开，
7: 哦，
4: 厉害了！
0: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8: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9: 咱俩放假去这漂流吧！哇，这大浪，哇，船还会颠起来，哇，好刺激！
10: 这也太吓人了！你看旁边安全员都下去捞人了，安全指数为零啊！
9: 人家说了，包捞包安全的，去嘛去嘛！
10: 玩命闯关呐！你要开启速通人生副本是吧？
11: 野外漂流存在一定风险，比如暗藏危险的地形、不安全的水质、救援力量薄弱等。
10: 漂流前要查看近期天气状况，了解河道环境，仔细检查漂流装备是否完好。
11: 漂流的时候最好穿速干衣裤，防止失温，穿有带子的全包凉鞋或防水鞋，避免因鞋子脱落被礁石划伤。
10: 在漂流过程中切记下船游泳，不要私自前往禁止下水区和人烟稀少的水域。
12: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1: 城中村消防安全须知：一、禁止乱搭乱拉电线；二、一般居民楼要常配备干粉灭火器，商铺及出租屋要配备灭火栓、灭火器等相关消防设施；三、楼道、街道、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在楼道内电动车充电；四、防盗窗的安装要预留逃生出口；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物品；六、村委、房东、店家负责人应定期检查维护；七、增强城中村人员的消防意识，提升自防自救能力，同时禁止违章用火、用电、用气。
13: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95.4 兆赫，
1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0: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1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提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0: 交通九五四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0: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2: 小王，遛八月呢？
3: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4: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3: 真讲究，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5: 哎呀，别过去！
4: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6: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4: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连带，给您一个。
0: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小宋，小宋，帮我推荐一条新奇冒险的户外登山路线。
8: 好的，根据你的心理状态和体能，我推荐你去仙安石林，有着极度诡异和尖锐的地貌，出了名的生人勿近。
7: 哎，行，就这儿了。等会儿，生人勿近。
8: AI 推荐的不一定是成熟安全的户外路线，应该要谨慎查证，选择正规的景区。
7: 野山和未开发景区因为原始地貌和缺乏安全设施，暗藏诸多不可预判的风险因素，不要贸然前往。
8: 外出爬山徒步时，应该要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最好是结伴而行，切勿前往未开发的区域，将自己置于险境。
7: 登山时若不慎迷路，应及时拨打110和119报警求助，切勿怀侥幸心理，贸然选择未知路线。
1: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聆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我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

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无人驾驶。

0: 情，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
1: 太阳星辰，即使变灰暗。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3: 大家加油啊，还有一公里登顶。哎，你说在城墙上把我们名字刻上去多好。
4: 城墙刻名字想啥呢，这是文物古迹，不能随意刻画。
5: 在山顶别把垃圾留给云海，在古迹别把不文明刻进砖墙。美丽需要被守护，文明旅游从你我做起。
2: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2: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2: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8: 我们一起出发吧，
2: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7: 就是把这个打开，
9: 哦，厉害了！
2: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 九十五点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1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1: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12: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1: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12: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13: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12: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13: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公共娱乐场所，特指建筑面积200平方米以下的小公共娱乐和洗浴、足疗、美容美发媒体、酒吧、茶社、棋牌室、咖啡厅、健身俱乐部等小休闲健身场所。一、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二、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三、严禁在经营场所内吸烟，使用明火。四、严禁在网吧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0: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5.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交通九五四，音乐已无人驾驶。驾驶
1: 真正响起归家的信号，在他生命里

极速引擎，搜索全网好歌，巡航驾驶，感受心随悦动。下一个弯道，让我们一起邂逅好音乐。

0: 椰树牌天然矿泉水提醒您暴食。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交通954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5: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6: 早上的7点钟，各位早上好，欢迎来收听到交通954全天的第一次路况连线啊。早上的7点钟，目前的话呢，市区各路段啊，包括在郊区的部分位置以及高速的这个部分位置，海口辖区的范围是有雾气啊。这几天每天早上呢，都会有一点轻雾，会影响到大家通行的一个视线啊，尤其是高速上的这个行车。所以呢，各位在整体通行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正确的去使用灯光啊，正确的使用灯光。同时呢，也要注意今天早上呢，有部分路段刚才还在下小雨啊，就是不是很大，很小，但是呢，路面会全部都湿掉。大家在通行的过程当中，还是要注意一下，保持安全的刹车距离啊，避免呢有时候急刹车来不及。再来关注到具体的路面上的情况，现在在海秀中路的桥中门口这块，因为受到学生上学的影响呢，右侧的2到3车道已经开始略有堵车，但是左侧的2到3车道就非常的顺畅。大家如果只是途经啊，那么走到左侧去就好很多。在滨海大道海口中学的这个路段，也是因为受到学生上学的影响，有轻微的滞留情况，请各位呢多多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在滨江路的凤翔东天桥过去往红城卫营场线公交站牌的那个地方，有一辆大巴车啊，应该是在等人或者是有什么问题啊，然后目前的话呢是打了个双闪，停在右侧的车道上。好在呢就是说现在整体的车流量不大，所以也没有出现严重的拥堵情况，就只是单纯的车多。再来关注到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这个天气的话呢，目前是25度啊，目前是25度，然后今天的最高温度是31度。从上午的11点，然后下午的17点啊，就是刚好卡着下班能够稍微有一会儿时间的这个时候，会有降水，可能局部地区啊会有雷阵雨，也请各位出门的时候多带一把伞，以防万一。再就是今天这个天气的话呢，空气湿度是很高的，可能会有点闷啊，可能会有点闷，需要通风换气，或者是及时的开一下这个空调的一个抽湿模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0: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南省技师学院的学生吴多杰，胸怀匠心守初心，苦练技能强本领，在职业道路上脚踏实地，做适配时代发展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0: 哎，我今天刷视频看到一个叫补贴性培训，这是啥呀？培训还能给补贴？
2: 其实很好理解，说白了就是有政府给补助的职业技能培训。
0: 还有这好事？那得满足啥条件才能领到补贴啊？
2: 只要符合报名要求，完整的上完课程，顺利拿下相关证书就可以啦。
0: 那之后就能按照海南本地培训补贴的标准来领取对应的补助金了。
2: 没错，所以啊，要多参与学习技能学习，享受暖心政策，练就一身好本事呀。
3: 快递纸箱旧杂物堆楼道里得了，省事儿又省地儿，走你！
4: 赶紧拿回来吧你，你这是给消防通道搞装修呢。
3: 就放这一点儿，我靠边放，这没人在意吧？
4: 楼道堵隐患大，消防隐患藏身边，等出事儿你后悔可就晚了。
3: 哎呀，我光图方便，忘了安全这茬了，马上清理干净。
5: 楼道清空守安全，邻里舒心每一天。
6: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7: 哎呦，倒这剩菜又把水槽口堵住了，你手指头细，过来帮忙抠抠。
8: 让开让开，看我的呀，我也拔不出来了，卡住了。
7: 啊，你等会儿，我去拿钳子给你掰开。
8: 你要我命啊，赶紧打119啊。
7: 厨房里的一些小角落，有时一个不留神就可能带来大麻烦。
2: 部分洗菜池的下水槽为金属材质，内部空间狭窄且尖锐锋利，不要把手直接伸进去清理残渣。如果手指等部位不慎被卡，请务必保持冷静，切勿鲁莽行事。
7: 若手脚被孔洞卡住，切勿硬拉硬扯，可尝试涂抹肥皂水、润滑剂或油类物质进行润滑后再取出，尽可能减少对肢体的伤害。
2: 如果是头部被卡，防止窒息是第一位。如果被困者身体悬空，旁人应该第一时间托起他的身体，以免压迫呼吸道导致窒息。同时请及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
9: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0: 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为您保驾护航。
11: 车辆缺电，突然打不着火。

0: 怎么办？
1: 紧急时刻别着急，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来啦！
2: 只要你有九五四车贴，只要你是交通九五四忠实听友，
1: 在海口主城区遇到突发应急情况需要帮助，交通九五四公益应急救援车队就是你最坚实的后盾。
2: 求助方式：编辑姓名加电话加具体位置加所需帮助，将信息发送到交通九五四微信公众平台，或拨打九五四应急服务热线4660954。交通九五四，有你，有爱，有温暖。
3: 这里是交通九五四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3: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九五四。
2: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九五四，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九五四。
3: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九五四。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啦！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早上的7:09，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到的是交通954的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早安朋友们，我是赵鑫。
7: 上班路上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吧啊。今天是9月22号周二了，离咱们放假就剩两天班了啊，努努力吧啊。嗯，看看大家说的是什么呢？
8: 嗯，梁老师说呀，今天有公开课，一大早就到岗了，困得直打哈欠。
7: 嗯。咱们也给大家小小的预告一下吧，在10月1号之后呢，我们的节目呢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变化。
8: 是小小的变化？
7: 我们节目会有一个挺大的变化啊。这个变化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大家呀，那个啥呀，就是说呀，反正呢，对吧？是吧？
8: 嗯，
7: 就这样啊。真是
8: 在干什么一大早？
7: 说了相当于没说啊。怕说的太详细了。首先我们那个10月1号之后就换直播间了，这个可能大家没有特别直观的感受，因为都是听声音嘛。但说不定以后有视频直播呢。其次呢，大家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就是是大家同时在听我们以及这个我们的未来的搭档们，但是以后听到的就是我们和我们未来的搭档们一起了。就不可能
8: 不用让大家来回跑着听了，
7: 你们再也不用换台了。
8: 对，你们就方便的锁定一个台听就好了。
7: 对，然后呢，就是不能这边播椰树，你们就去那边了，以后都要听一个，
8: 都是听这里啊。
7: 嗯，在10月1号之后啊，就是可能早节目还是会有一些许的变化的。
8: 是的。来欢迎一下早起的浩然哥、男人、老朋友以及四月姐啊，说这个雾挺大的，是这几天早上雾都挺大的。
7: 嗯哼，德基朗日他说送完娃吃早餐去喽，送的可真早。
8: 嗯，
7: 到单位估计也很早。
8: 嗯，今天早上啊，在周三和周二之间反复横跳，一直没有弄清楚今天到底是周二还是周三。
7: 今天是周二。
8: 今天是周二。
7: 嗯，因为约了朋友们吃晚饭嘛。
8: 嗯啊，哦哦，
7: 嗯，说你是个金鱼吧，你又没那么小只啊。说你是个鲤鱼吧，又感觉不那么，
8: 记性又不好，
7: 又感觉不那么美观。东东他说是四人同台吗？未必是四人同台，可能是四人来回溜达着转。
8: 对，
7: 嗯，就是我们两个可能有一天可以在家睡懒觉了。挺好，
8: 也不一定睡得着了。
7: 挺好，这个也多了一些这个跟年轻人同台主持的机会了，
8: 大家也多听一些丰富的声音，也挺好的。
7: 嗯哼，
8: 来吧，咱们不知道带着孩子到哪儿玩的话呢，可以去农农村农场啊，这边呢可以有很多小动物互动，还有披萨、巧克力手工的制作，一玩就可以玩个大半天。家长们呢可以在现场喝咖啡、钓鱼、骑车、拍照打卡，大家可以直接发送门票或者是农场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啊，就可以下单啦。
7: 这个亲子农场呢，它是在椰海大道和长天路口附近，大家到时候导航就可以了啊。详细呢直接发门票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提前为中秋节和国庆节囤一囤这些带孩子出去玩的这个门票吧啊。可以直接发门票两个字去一下这个农村。

0: 这个农场亲子农场啊。
1: 对，
0: 我们大家订购的时候，成人的门票呢，我们是送一杯饮料；小朋友的门票呢，我们是送一杯送一袋这个喂小动物的
1: 饲料
0: 啊。大家可以直接发门票两个字过来下单。
1: 嗯。
0: 华子哥他说呢，不行，我还是早上能听两档节目。
1: 你怎么听两档呢？
0: 那你可以啊，就是你听我们，然后再去听交通一百。
1: 你可以听省台啊，听我们的兄弟台。
0: 怎么着是形成了这个早晨起来双台切换的这种
1: 习惯了？
0: 习惯了，
1: 嗯嗯，那也可以啊。除了我们还有其他台嘛？
0: 对，你除了我们之后，可以听916。1044、1018，
1: 哎，你听到的发现还是我们。
0: 以后这个是洋气了啊！
1: 宇哥说啊，这是把直播间搬到对面去了吗？
0: 对，我们在国庆节之后，两个直播间要对调一下，就是我们去华丽直播间啊，
1: 嗯，
0: 华丽直播间的朋友来我们这边的，这个也不能说是艰苦朴素直播间吧，正式。比较正式的直播间，
1: 哪个不正式呢？华丽的直播间更正式啊。
0: 嗯
1: 嗯。哎呀，丹禅说呀，嗯，播广告的时候呢，不调台了，可以把声音关一下。
0: 那不行啊。
1: 嗯，
0: 听还是要听完。
1: 那你得记得把我们找回来呀。
0: 那你要听一听人家是不是有上新的广告了，
1: 啊，
0: 有没有一些新的创意啊？
1: 对，我现在还挺期待他们换广告的。
0: 嗯，我不知道他下次能出什么广告，我还挺期待的啊。
1: 你上这个周末的上午的班吗？周六上午的班你上过那么几个？
0: 嗯，
1: 是不一样的，
0: 是吧？
1: 对
0: 啊，嗯，我没注意，嗯，因为他放广告的时候我就在玩手机了，
1: 嗯，
0: 啊。来吧，宝爸宝妈看过来吧，给大家继续推荐这款高培的纯进口的 DHA 藻油。这个 DHA 呢，能够促进大脑细胞分裂增值，全方位提升宝宝的记忆力、语言力和思维力等等，特别适合婴幼儿，还有注意力不容易集中的、课业压力大的这个小学生啊、中学生啊等等。众多医生呢也建议孕产妇来补充 DHA， 纯进口啊，不含重金属残留，相比鱼油呢更安全。可以发送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我也回答一下我们后台有些朋友在咨询的关于这款产品的一些问题，比如说一岁的宝宝能不能吃？能吃。如果他不太愿意，因为他是个胶囊嘛，他如果不太愿意吞服这个胶囊的话，你可以把它挤开，挤到他的这个食物里边或者是饭里边，稀饭里边一块
1: 就很方便
0: 一块喝了就可以。另外呢，它的这个鱼腥味呢没有鱼油那么大，孩子们也比较容易接受啊。平均这个是每天吃两粒，差不多咱们这个是两盒装，可以吃两个月左右。嗯，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发孩子，直接发孩子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当中来。现在还有给大家做了一个小折扣。
1: 嗯，
0: 对这个 DHA 成分不太了解的朋友呢，你也可以直接随便那个 AI， DeepSeek 豆包搜一搜，它的确对于孕产妇和孩子们大脑发育挺重要的。
1: 嗯，
0: 而且如果你是在备孕或者是怀孕期间的朋友们，我们也鼓励大家可以吃一吃这款营养品啊。
1: 嗯，
0: 直接发孩子两个字过来吧。
1: 欢说，那国庆后我还在954吗？
0: 我们，你只要打开954，听到的还是我们。
1: 是啊，
0: 嗯，
1: 都在，都还在呢，
0: 都还在，
1: 啊，都还在呢，啊。越说大家越晕了，
0: 嗯
1: 嗯。搬到华丽的直播间之后，早上是不是应该要直播了？
0: 说不定可以啊，每周直播个一次。
1: 嗯
0: 啊，行吧。
1: 行啊，
0: 嗯
1: 嗯。
0: 就是提前洗个脸呗。
1: 嗯
0: 啊，
1: 一两风说以为节目要改时间了呢，还好，嗯，还好啊，这以后很多事情啊都说不准呐。
0: 嗯，超高校级的大王他说呢，嗯，那你们广告时间只能听歌了，听听广告吧，给我们一条活路。
1: 啊，四月姐说那样一来的话呢，你们声音就会大一些了。我们传输出去的声音
0: 啊，是，嗯，这边的调音台的确是人声好像没有那么大，嗯，
1: 啊。
0: 宇哥说那就是相当于是并机直播了呗，对，就相当于。

0: 于是你在海口听电台的话，你还是继续听954，但是如果954你觉得信号不是特别好，你调到
1: 1018，
0: 早上起来应该还都是我们两个的声音了以后啊，我们三四个的声音
1: 哪有那么绝对。

0: 上班路上呢，我们继续欢迎大家来分享分享路况吧。有路况方面的消息呢，依然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954，来找到我们。不是近期加了一堆那个听友吗？在刷朋友圈的时候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大家的生活丰富多彩。下了班之后有健身的，有出在外边还在休假的，有去大兴安岭的，有去菲律宾潜水的，然后呢有晚上反正辅导孩子作业发泄自己不满的，
1: 发泄自己不满
0: 挺多朋友都挺好玩，
1: 大家这个朋友圈里面的生活还是挺丰富的。你现在发朋友圈的时候其实不多。
0: 对，我老是想不起来要发点什么朋友圈。其实我觉得大家常常发朋友圈记录一下生活挺好的，要不然你因为咱们现在又不写日记了。
1: 早上刚看到阿南老师好像还在写，
0: 是吧？咱们又不写日记了，你到了哪一天你回看一下，想一想某一年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你没有一个记录，我
1: 是
0: 觉得这个还是不行，得发。
1: 得发。
0: 得发，但是有一些内容呢，你也知道现在分组分得很麻烦，你又不想让
1: 爸妈看见，
0: 你又不想有一些内容不想让单位的爸妈，单位的爸妈，
1: 那说的倒也没错，
0: 单位领导就是爸妈，
1: 你还有单位外的爸妈啊，
0: 就是让
1: 你还有你的衣食父母，
0: 让爸爸妈妈们看到。就是有一些内容不想让爸妈看到，不想让爸妈家里边的亲戚看到，然后呢有一些内容呢不想让单位的同事看到，
1: 能理解。
0: 对，然后呢就是总而言之呢就是分组分的我现在有点乱七八糟，有点分累了，所以以后觉得哎，人生的确是有那么多观众的，但是又怎么样呢，发吧，
1: 该发就发，
0: 记录一下生活，要不然像我们这种记性
1: 可能很快就忘了，
0: 对，连昨天吃什么都记不得了。发吧，发，大家可以加我啊，我们互相看一看日常生活吧。
1: 对呀，大家相互分享一下，
0: 直接发周末两个字，直接发周末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加一下我的微信，咱们互相分享分享日常生活啊。
1: 是，
0: 发周末两个字过来吧。
1: 四月姐说啊，昨天晚上已经设置好了啊，若主播9月29号之前开播会提醒。是哦，视频直播呀，也没那么快吧？
0: 没那么快，我们视频直播也得等到国庆节
1: 之
0: 后了。花开静无声，他说真的是超级喜欢你们俩，嘎嘎嘎嘎的在这笑，
1: 是吗？QQ 说呀，每天直播，他还能指望一周看到我们直播一次的。你说一周播一次，那就没指望了。
0: 啊，
1: 主要还是得看内容啊，
0: 随缘随缘。
1: 对啊，咱们不得有更好的内容给大家分享吗？
0: 主要大家也知道我们两个长什么样了，看不看视频直播也看不到也不遗憾，
1: 就那样吧。木棉说呢，秋海大道，椰海大道到秋海大道上高速路那段路啊，太烂了啊，怎么都不修一下呢？椰海大道到秋海大道上高速的这一段路，我昨天是。有给1234发了个消息，就是南海大道和那个长同路口那些大坑。刚好在那儿等信号灯的时候呢，伸出来拍了个照片。
0: 看一看咱们其他朋友在说到的情况吧。
1: 大家这个小长假和大长假都有做什么计划跟安排呢呀？因为小长假是后天就开始了呗。大后天啊，也就在上个两三天的班就放假了。小长假有啥安排呢？
0: 我真是挺喜欢，就是虽然调不调休吧，中间中秋放完了还得上三天班，就是国庆，但是它其实也相当于是连起来了，因为你中间的三天的班上的也
1: 应该会很快乐，我觉得
0: 也挺放松的。
1: 对
0: 啊，所以我没有什么安排，因为我中秋也是中间那天上班，
1: 对，
0: 国庆也算是中间那天上班，我去不了哪儿，我就在海口待着，
1: 挺好的。

0: 我是一直以来都不会在假期的时候选择出去，
1: 嗯。
0: 因为我感觉人也多，可能住啊、吃啊，有一些价格也会变动一下，所以在海口待着挺好的。
1: 对，正好中秋不是有这个好朋友过来
0: 探亲吗？
1: 探亲，也不探亲嘛，就是找我叙叙旧嘛，啊，
0: 他是在很早之前就已经在，
1: 发下了宏愿啊，
0: 对 就在通知了说。
1: 嗯，
0: 我中秋准备回来探亲，你们都在吗？
1: 嗯，所以就是和朋友们在家嗑嗑瓜子儿，看看电视，聊聊天儿，差不多就过去了，嗯。
0: 东东说呀，生物钟吧，到点儿就醒，怎么可能睡得着懒觉呢？到点儿就醒，对，
1: 嗯，
0: 我估计也睡不了太久的懒觉，但是就是有那么一天早上精神不用再那样的高度集中了嘛，
1: 嗯哼，华子哥他说太多的安排倒是没有，但是中间3天的假呢已经是请好了，连休13天，哦，挺好，
0: 准备去哪儿呢？
1: 回乐东，
0: 回老家，
1: 哦，回湖南，你像他，你带着2个孩子，这个假期怎么着都不太可能把孩子放在哪个地方自己出去玩，横竖都是带着孩子出
0: 那
1: 去
0: 肯
1: 玩。
0: 定啊。
1: 海他说经常看到星辰和宋宋直播，嗯，他们两个的这个榜一大哥比较多，
0: 就是，
1: 嗯。海他说，咱们台里除了他们俩，还有其他人也直播吗？
0: 目前就他俩吧，
1: 目前就他俩，嗯，因为我没有想好，我给大家搞这些抖音直播，我要
0: 聊什么？
1: 聊什么呢？因为他们好像也是直播节目的时候开着抖音，上面就播了，但是我也不知道，因为电台的这个直播跟抖音的直播，你说的内容完全一
0: 也
1: 样。
0: 不一样，有一些它适合，有一些也不一定适合，
1: 但是大家现在刷至各种平台，的确确实是不少。你像差不多晚上到了晚饭，忙完了10点钟之后，就是小红书、抖音来回切，
0: 都在直播呢，
1: 来回切着看。
0: 我晚上很少刷抖音哎，
1: 你晚上都在干什么呀？
0: 我晚上
1: 读书，排除这一条。
0: 我晚上，我每天会固定写个字儿，
1: 啊，写写书法，
0: 对，我会写个字儿，然后，床头吧倒是放了挺多书，但是也不是天天都会看。
1: 就是当枕头呗，太低了。
0: 我喜欢晚上看电视，所以我晚上都会看电视。
1: 啊，我也是，我们家电视基本上是常打开的，
0: 反正我晚上肯定是会看电视，一般会看到10点左右关电视睡觉。
1: 昨天晚上又看了半集的《风声》电影，那个《风声》。
0: 啊，苏有朋。
1: 对对对，就是李冰冰跟周迅、苏有朋他们演那个，就是来到比较血腥的部分，我就跳过了，然后就看了个头，看了个最尾巴，相当于是看了半部电影吧。
0: 贾丽呢？她说啊，原本中秋计划着去三亚呀，或者是万宁玩一玩啊，但是发现好像那几天天气不太好，会下雨，就想在海口吧，就订了个酒店，准备去酒店舒舒服服的住一晚啊，吃吃自助，放松放松。不知道有没有人像她一样换个地方睡觉呢？
1: 我还从来没想过，除非是家里边晚上夏天特别热的时候，晚上不
0: 停
1: 来
0: 电
1: 电，
0: 了。
1: 停电停水，我可能会出去住一晚。但是没有想过说，为了放松放松，换一个环境出去住个酒店
0: 在
1: 吧。
0: 海口啊，特别是在自己生活的地方住个酒店。我身边我有一个老姐妹，她是这样的，她喜欢去荣山寮。
1: 那也算是出城区了。
0: 对，她喜欢自己带着东西去荣山寮那边订个酒店睡一晚，她觉着在那边睡觉比较放松。不用看我的日常，我也不咋发微信，几乎不发，发的都是工作内容。
1: 他就没发过啊。种一株木棉，她说呢，中秋的时候，她老公那边全家族拿吃的和月饼拜月，他们家族很团结，中秋一般不出去旅游，就在老家。咱们海南这边的确是，在中秋这个节，有中秋
0: 节庆
1: 啊，
0: 的时
1: 节庆
0: 候，
1: 的时候，的确是基本上以家庭欢聚为主，很重要。
0: 那也挺好的呀，各地有各地要坚持的风俗习惯嘛。
1: 你像有几年的时候我就表达出这种春节咱就不在家过了，咱们就

0: 出去旅
1: 游
0: 吧，春节过了吧？
1: 啊，
0: 我们家老父亲是，
1: 坚决要，
0: 坚决不同意，
1: 嗯，
0: 明确表示拒绝。
1: 就是过年怎么能在外面呢？一定要在家里啊。
0: 就是我跟我老母亲跟我姐已经是双手赞同。我们说这个，我老父亲总是把一句话挂在嘴边，说咱们家是民主的，我们进行了举手表决，我们三个都同意。他说你们
1: 我有
0: 去，
1: 一票否决
0: 你
1: 制。
0: 们去一个试试。你看我们家就是如此的民主。然后他就在那儿把脸往那一拉，大约3、5天没有跟我们讲话。他说，人家谁家大春节的出去过呢？
1: 好多呀，
0: 我说现在好多呀。我说出去过，我们也是一家人在一起啊。你过的这个目的不就是一家人在一起吗？那你出去了还是一家人在一起啊，是吧？
1: 他觉得是一家人一定要在家里才叫过年嘛。
0: 我说是，什么样才算是你家呢？啊，如果算有妈妈的地方是有家，你妈妈在山东啊。你来海南，这不算你家呀。
1: 你倒是分析的挺详细，
0: 气的他不行啊。
1: 精神上支持你。他说呢，这个抖音和小红书有哪些区别呢？
0: 小红书基本上是以图片为主，年
1: 也会
0: 轻
1: 有一
0: 人
1: 些
0: 为
1: 视
0: 主，
1: 频，年轻人更多。
0: 35岁以下人群为主。抖音呢，就是全年龄
1: 全
0: 段
1: 年龄
0: 吧，
1: 段儿。
0: 全年龄段，但是呢，你要说父母这个辈分呢，他们基本上又以快手和今日头条为主。
1: 对，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早上的7:31，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首先呢，是提醒大家啊，现在呢，在海秀快速路的东往西方向，金坎大道的上桥口这块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堵车情况。目前的话呢，从现场监控来看是没有看到说有交通事故啊，就是流量比较大，注意行车安全的就行。那在龙坤南路跟南海大道这个路口的南北双向的车会稍微多一些，尤其是北往南出城的方向啊，会有一些轻微的滞留情况。琼州大道的话，跟文庄天桥的这块往红城会延长线往5公祠这个方向呢，是有一些轻微的滞留。不过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呢，没有看到有交通事故。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江路，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啊，在凤翔东天桥过去之后呢，往红城湖的这个方位上也还是有一些排队，通行也较为缓慢啊。我们现在呢，在高空的这个视频数据当中也在查看，它基本上呢，在过完了椰海道的掉头口，然后一直到凤翔东附近啊，这个都有点堵车，尤其是从3车道变2车道，还有2车道变3车道这个变道的过程当中，确实还是有点堵的。不过呢，也没有在现场看到有交通事故啊，好像就是流量比较大一些。如果大家路面上发现呢，可以及时继续来爆料。这边堵车长度呢，大概有个小100米左右。

0: 江东这里啊，现在目前的话是在北师大附属学校，包括在美林南三路啊，东岸校区这块儿，现在都有一些通行缓慢。送孩子的家长们，希望大家能够即听即走，不要耽搁太久的时间。又收到了最新的交通管制的信息啊，主要是涉及到海学快速路的东往西金垦匝道上桥口开始进行交通管制。还有呢，就是秋海大道秀华路前面啊，这个海秀桥到现在为止呢，还是在管制的过程当中，不能够正常的南北双向直接通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海南省人力资源开发局技能人才加油站。
2: 大家好，我是海南省第三届自贸港技能大赛电工赛项的金牌获得者夏爽，择一技终一生，以工匠精神扎根专业沃土，用过硬本领为中国制造贡献青春力量。
1: 最近呢，我想考个职业技能证书，但是这到底去哪儿考才是正规的呀？公司能考吗？外面机构靠谱吗？
3: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正规拿证只有两个渠道，而且全部是官方认可。第一种，用人单位评定，在职的小伙伴符合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直接给内部员工做技能等级认定，专属的员工福利。第二种是社会评价组织评定，不限身份，上班族、自由职业者、普通劳动者都能报名。
1: 真的？那这两种证书含金量一样吗？
3: 重点来了，两种渠道颁发的证书效力完全同等，正规有效。
4: 海南的中秋少不了什么？
5: 少不了琼珍，七十年琼氏好手艺，越吃越有团圆味。
4: 海南的中秋，琼氏月饼才对味，
6: 地道琼氏月饼就选琼珍。
7: 憨购异享节全民强免单，9月1日至10月31日，来中国石化加盟站加油立减，充值有礼，海量好物超低价，更有加一元多一件，惊喜不断。活动咨询9510-5888，巨额优惠等你来享。
8: 周六早晨，万绿园阳光正好，小王带着金毛八月享受悠闲。
9: 小王，遛八月呢？
10: 这小狗真乖，绳子也牵得牢牢的。
11: 是啊，张阿姨，安全第一嘛。哎，您稍等。
10: 真讲究，不像那边那位，狗跑了都不管。
12: 哎呀，别过去。
11: 八月，坐，别动。主人呢？请牵好您的狗。
13: 哎，抱歉抱歉，一脱手他就窜出去了。多多，回来，快回来。哎，谢谢啊。
11: 没事儿，这公园孩子多，我们手里这牵绳啊是安全线，也是责任线。我这儿有备用的十便带，给您一个。
8: 一根牵引绳，牵起的是安全，更是邻里温情。文明养犬，从一览无余的负责开始。海口因你更温暖。
1: 安全生产，警钟长鸣，树牢安全发展理念，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4: 九小场所消防安全系列之购物场所，特指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以下的小商场、商店、市场等。一、严禁存放易燃易爆化学危险物品；二、严禁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使用大功率电器；三、严格按规范配备消防器材设施并及时维护，每层要配备一个消防水桶；四、严禁在经营场所内使用明火，严禁在场所内吸烟；五、严禁在场所内设置员工宿舍，严禁无关人员留宿。
15: 构建智能交通服务体系，实时分享路上信息动态。
16: 在滨海大道段，现在有一小段的拥堵，
15: 让你的每一次出行都如一段旅行般的顺畅舒心。
17: 就在龙华路上啊，我们发现了一家超级好吃的店，
15: 美食美景，那些早已存在于我们身边的美好，由我们去探索。
18: 我们一起出发吧，
15: 帮你避坑，推荐生活的最优选择。
19: 就是把这个打开，
20: 哦，厉害了！
15: 再加一点笑声，让开心填满你的车厢。这里是 FM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服务你的生活，陪伴你畅行一路。

0: 应急服务在身边，平安守护每一天，应急服务站。
1: 哎姐，我这两天呀，一回家鼻子就痒，一直打喷嚏，到底怎么回事啊？
2: 我看看，你这可能不是普通感冒，这下雨天呀，你可能是被家里的健康刺客给盯上了。
1: 什么东西？有这么大威力？
2: 霉菌是一种特殊的真菌，能够引起霉变反应。霉菌有数万种，其中有30种左右寄居在家中，它会随呼吸侵入到我们的鼻腔、支气管、肺部等人体呼吸系统，严重时会诱发肺部感染。
3: 另外，霉菌易诱发过敏性支气管炎，也是过敏性鼻炎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我们长期接触霉菌，还可能诱发多种病症。所以，我们该如何防范霉菌感染呢？
2: 湿度是影响霉菌生长的决定性因素，控制室内湿度能够有效地抑制霉菌滋生。天气晴朗时，我们要开窗通风，室内温度偏高时使用除湿机。
3: 其次，灰尘、污垢、食物残渣等都是霉菌生长的营养源，保持环境清洁可以减少霉菌滋生。另外，书籍、衣物和被褥等易受潮物品应妥善存放，有太阳时及时晾晒，利用阳光杀菌除霉。
0: 这里是交通954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4: 收听方式车载收听 FM 9.4兆赫，
0: 互动方式爆料咨询热线6666-0954，或添加公众号交通954，
4: 网络收听关注公众号交通954，或下载客户端蜻蜓 FM， 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交通954。
0: 眼观六路精彩，耳听八方声音，每一个收听及互动的你都组成交通954。

0: 姑妈妈，
1: 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爷爷奶奶，早上好！这么早就要出门，您辛苦了。您正在收听的是好听又好玩又又又有趣的一呼百应。
2: 有问必答，一呼百应。
3: 海口最有活力的早高峰组合，赵鑫，周末
4: 上班路上优秀的副驾驶，
5: 人送别名赵美丽，
3: 日常生活耐心的百事通，
6: 外号阳光小老头，
4: 有他们的陪伴，
3: 上班路上不再疲倦。一呼百应开始啦，
1: 新的一天也要加油哦。
7: 欢迎回来吧，7:41了，正在直播到的还是交通局五四的一呼百应。各位早上好，我是周末。
8: 早上朋友们，我是赵鑫。
7: 上班路上欢迎大家，有任何的路况方面的消息想分享，或者有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来添加微信公众号，叫做交通局五四，来找到我们。
8: 嗯，看一 看大家
7: 说的什么。
8: 阿南老师说呀，出门晚了，国兴大道呀又开始堵车了。
7: 嗯，你上班的路啊和点儿不堵车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
8: 我看一下这个荒天分享过来的，这是在大同路上吗？大原路啊，大原路有车辆违停。
7: 赵先生他说呢，昨天接到了一个乘客，他说你们这海口打车也太便宜了吧，30公里才40块钱，还是快车，他都还没打特惠呢。他说你们这儿没有运管局管吗？运管局好像不管他多便宜吧，运管局好像只限他的高价吧。限高不限低，
8: 也不是吧，它的这个价格不是市场调控的吗？
7: 嗯，那现在就是市场调控成30公里40块钱吗？
8: 但是咱们这儿确实是便宜啊。那我那几天在拉萨城区里面打车，可能也就不到10分钟的距离，也是都是十几块钱起啊，15、16块。
7: 你要这么对比的话，我这个上一周从哈尔滨的市区打到机场34公里40块钱。一样，
8: 一样的，
7: 一样的，而且我也没打特惠，
8: 嗯，
7: 那只能说明现在全国这个网约车基本上都是这个价了，
8: 嗯，
7: 你除非说是网约车以后量少

0: 了很多，大家不太容易打车了，那个时候可能架上去，但是现在网约车量还是挺多的啊。
1: 嗯，QQ 说呀，他们家啊，如果是全家出游，有人反对，那反对的那个你自己在家待着。
0: 嗯，挺民主的。
1: 嗯，
0: 柠檬他说，家就是生你养你的地方，其他的都不算。
1: 不是爸妈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吗？
0: 那我爸妈他们冬天的时候过来过冬，那，对呀。
1: 嗯。
0: 那算哪算他们的家呢？
1: 是哈。
0: 嗯。
1: 那不跟着儿子在哪儿哪儿就是家吗？
0: 那也不是，他们还是觉得自己家是自己家，
1: 自己家是自己家，
0: 儿子家是儿子家，
1: 但是
0: 我闺女家是闺女家
1: 啊、哦。
0: 嗯，
1: 我们家不是，他们就觉得说，
0: 只有那个小平房那个院儿是他们家。
1: 倒不是啊，他们之前就说过很多回了，咱们一家三口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0: 是吧？
1: 嗯，
0: 那对啊，
1: 但是
0: 他们
1: 喜欢在他们的小平房里
0: 一家三口里边有两口基本上不走出那个山西小院啊。
1: 是啊，仇人啊，可有意思呢。那天老父亲说，你打算今年什么时候回来接我们呀？然后我们家老母亲就是那个表情，我都看着他不让他说
0: 所以我
1: 感觉今年又悬了。
0: 你的父母和我的父母是真的完全两个极端，
1: 截然相反的两对儿。
0: 我每一年感觉是我爸感觉是被我赶走的啊、嗯，他回到山东，差不多四月份回到山东的时候就开始念叨什么时候再回来了。
1: 嗯，
0: 你们家是你苦苦哀求，他们俩都
1: 不
0: 愿意来，
1: 不愿意来。
0: 嗯，不一样啊。赵先生他说呢，就乘客就说这个打网约车便宜到对方都不好意思打特惠了。我那天在哈尔滨打车的时候也是34公里40块钱，我本来想问，我说师傅啊，的确挺便宜的，这个到你手能多少钱呢？没好意思问。
1: 嗯，
0: 毕竟人家开车开了40来分钟。
1: KV 他说呢，云南的昆明啊、大理啊，打车都挺贵的啊，明显比成都海口贵。上个月刚去过，
0: 嗯，
1: 旅游城市嘛。星洲说呀，这个最近迷上短剧了，奉劝大家千万千万不要看短剧，看了就停不下来，不知不觉就会熬个大夜，他已经深受其害。
0: 我到现在不怎么看短剧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喜欢看有稍微长一点的
1: 长剧，我也是喜欢看长剧，
0: 就是电影或电视剧。
1: 嗯，
0: 短剧浓缩的这个剧没有什么细节，我还是喜欢看一些小细节的，
1: 就是感觉它内容会比较空洞吧，但是呢倒是故事也讲清楚了，
0: 倒是挺刺激的，倒是有一些。
1: 嗯，反正我是第一天晚上，当时这个休假的时候在拉萨，因为晚上高反睡不着嘛。大概到了半夜两三点的时候实在睡不着了，我下了一个那个看短剧的那个 APP，
0: 红果
1: 对、
0: 嗯，
1: 然后大概看到个5点钟吧，慢慢又睡着了。
0: 嗯，现在形式越来越多种多样了。
1: 嗯，它倒确实是好消磨时间。
0: 对，不是说这个受到短剧和各种平台的影响，
1: 嗯、
0: 你别说没人看电视了，
1: 嗯，
0: 连现在就是电影行业的从业者们都很难找到工作。就是因为现在大家看短剧刷短视频、
1: 嗯、
0: 对于电影的需求没那么大了，
1: 但是好的电影它还
0: 是
1: 会有市场啊。
0: 对呀、
1: 啊、
0: 你比如说那个什么什么给阿嬷的情书，那个
1: 对、
0: 啊、
1: 我也在说
0: 人家票房也非常好、
1: 嗯、
0: 人家都是基本上都是素人演员啊。
1: 是的呀，所以还是看内容吧，
0: 还是看内容、
1: 嗯、
0: 啊。
1: 来吧，咱们继续有请珍妮来关注路况。
2: 早上的7:47，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呢，在市区的各主干道啊，有些路段是要重点来注意一下的。上个时间段的时候呢，有说快速路的一个东往西方向啊，金垦匝道呢有管制，不过呢很快就解除了，现在又可以正常上啊，也不知道一会儿会不会又重新进行管制。它基本上是看流量的，如果桥上的车真的特别多的话啊，它就会临时的管那么几分钟，然后一会儿又放开，所以大家到了现场之后呢，服从交警指挥，有序行驶。再来关注到秀英大道，秀英大道目前跟 向荣路路口的路段，以及呢跟秀华路路口的这个路段上，都是往南海大道的方向啊，流量会非常的大，通行也确实是有一。

0: 一些缓慢的，我们从现场的视频数据当中也查看了一下下，秀华路这个路口的话，红绿灯处啊，没有看到有事故或者是故障的这个车辆，然后过完红绿灯之后呢，大概有100多米是顺的，到了美俗路路口的红绿灯又开始堵车，然后在海波市场的那个出入口的位置也堵车，还堵得很严重啊，有点走不太动。这边呢有进入到市场去的，也有刚从市场出来的，相对来说在市场的这个出入口的路口这块更堵啊，比美俗路路口更堵，所以大家在经过这个位置走左侧车道，途经的话啊走左侧车道，不要往中间或者是右侧去靠，最左边反而走的会更顺，过去之后呢再往右边去靠拢，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再来关注到的是现在在滨海大道跟秋海大道的交叉路口，西往东方向大概两个红绿灯周期是能过去的，然后呢是这会儿在滨海大道跟太华路路口的路段，往滨海立交桥的方向也有一些轻微的滞留，包括在新港天桥的这一小段啊，虽然没有看到有交通事故，但是四条车道几乎全部都被排满了，所以通行的速度确实不是很快。再来关注到的是滨江路的南往北方向，凤翔东天桥这一段啊是流量比较大，现在目前呢也是直接滞留到后面河北路路口的这个位置。椰海大道和椰博路路口的路段，我们从现场视频也看一下吧啊，现在是看着大数据预警平台觉得很堵车，好像有两个车是不是追尾了，在旁边这个在椰博路上啊，椰博路快到红绿灯路口往新大洲道的方向，右侧呢是有两辆车应该是追尾了，然后现在停在路边，但是那一边的整体行车量不大。从海瑞大桥下来现在正在绿灯放行看了一下还可以，不至于说一定要去绕道行驶，就是单纯的车会比较多一些，流量会更大一些。 S81 海口联络线上绕城高速的话这会儿还可以啊，包括高速往机场这个都还挺顺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的警方路况，我是王真，下个时段我们再见。
1: 欢迎回来吧，早上7:50啦，正在直播到了还是一呼百应啊。二维码他说现在还有人喜欢看几千张的那种小说吗？现在还有朋友看小说吗？
2: 你不正在看吗？
1: 对啊，我看的是《凡人修仙传》，但是我不知道它这个总字数大约是有多少诶。
2: 嗯，
1: 我还没，《凡人修仙传》三部小说一共多少字数呢？嗯，
2: 搜一搜。
1: 第一部是700万字，第二部是400万字，第三部是500万字。
2: 嗯，
1: 那加起来差不多是1700万字左右吧。
2: 嗯
1: 嗯。
2: 文艺说从西往东的永万路匝道口怎么这么堵车呢？
1: 嗯，
2: 快速路啊，西往东方向永万路这个匝道口。
1: 安南老师说你们有没有发现
2: 啊？啊，
1: 前天周二，
2: 嗯，
1: 前天周二，今天周二啊。他说前天周二补周二的课，昨天周二上班第二天，今天还周二。
2: 哦，你们是当时补了周二的课呀。
1: 嗯
2: 嗯，所以我就一直在周二周三之间反复的横跳，我说今天到底是周二还是周三呢，早上问了自己好几遍。
1: 嗯哼，
2: 哎呀，吴泰安他说扎心了呀，他就是电影行业的从业者哎。
1: 嗯啊，你是电影行业的从业者，那你是主要在海南拍摄吗？
2: 嗯，
1: 你是哪一个板块呢？
2: 您负责哪项工作呢？
1: 对啊，剧本、编剧、
2: 监制
1: 啊。赵先生他说当时打他车打是一个旅游博主，他可能是觉得打车太便宜了，还给他塞了一个100块钱的红包。
2: 哦，
1: 你看现在赚钱的都是网红。
2: 大家在早上出门路上哈，如果有碰到路况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精神上支持你呢，他说想领养一个小猫啊，越小越好，能养出感情的那种。动物一般都能养出感情吧？
1: 你呀、
2: 啊，
1: 问问吧，大家家里边有猫生了小猫的愿意送人的
2: 啊，
1: 不是买卖的，
2: 领养的，
1: 愿意送人的，
2: 他愿意领养。
1: 哦，
2: 越小的越好，越小就是刚出生的，比如说刚断奶，这种小奶猫。
1: 这种小奶猫最好也是打完疫苗吧，要不然你这个
2: 对呀
1: 接

送的过程当中不小心染上病可，比较麻烦，最好是打完疫苗吧。咱们有没有，是吧？家里边有小猫，生了一堆小猫，养小猫压力比较大的，联系联系吧。

0: 了，他们不也会来吗？
1: 他们说他们要听老人的节目了。
0: 他们说只能来听你们老人的节目了。他们是说你们只能来听我们老人的节目了吧？
1: 我们老人也是很有沉淀的。
0: 我们也是有活力的老人。
1: 怎么着？因为他们也要过来这边做节目啊。
0: 对啊，我们是一老带一小啊。
1: 说不定我们是以后我们这个节目以后改成四世同堂吧。
0: 改个名儿吧，干脆。
1: 我们啊，等国庆啊，找一天，
0: 嗯，
1: 咱们四个人呢、啊、做一期节目，嗯、
0: 可以呀、
1: 啊，好吧，我们就当成这就是两个节目合并之后的一个
0: 承上启下嘛，
1: 承上启下的一个过渡、嗯、啊，然后这四个人同时做一期节目之后呢，就是以后就
0: 好吵啊，
1: 轮也没其实没那么吵，
0: 嗯，
1: 因为只是我们两个在这
0: 儿，
1: 我们两个里边其实主要是我在这儿吵，
0: 嗯，
1: 他们两个里边。
0: 谁吵？
1: 他们两个里边可能是小马在吵，
0: 因为咱们没有机会听到他们早上的节目，
1: 但是咱们有机会听到他们别的节目
0: 啊。
1: 哦，
0: 宋宋话也不少，
1: 是吧？
0: 嗯，
1: 但是宋宋早上起来困，
0: 谁不困呢？这俩年轻人。
1: 小吴他说呢，沿海道东往西方向，啤酒厂门口两车相刮了，
0: 嗯，
1: 自动快递车被堵那儿了都。
0: 哎呦，另外呢是林花啊，他说这个这里有事故刮到了，交警已经到现场处理了、
1: 嗯、
0: 在世纪大道万春街这个路口，
1: 嗯，
0: 言语啊，他说呢，秀英长柳，金地自在城北门长潭街，每天早上总是堵车，原因是什么呢、
1: 嗯、
0: 北门啊，业主每晚把车停在道路旁，有时候占道停车，导致呢早上门口都堵，
1: 嗯，
0: 我每天在早上出门的时候我是很小心，因为啊，那个小区的门口，我们物业为了防止大家去违停呢，把那个隔离桩其实已经围到外面、
1: 哦、
0: 其实围了很大一圈了，但是呢，大家还是会在它隔离圈的旁边继续停、
1: 嗯、
0: 有的时候甚至能停两排。
1: 哦，我们也是，我们现在是小区的车，地面停车位，大家停好之后，有一些车稍微晚一点回来就没有车位，他会靠着绿化带停。
0: 嗯，
1: 他一靠绿化带停，有一些开车技术没那么好的朋友，这个车开出来就非常非常的费事。
0: 是，
1: 嗯。阿南他说呢，他爱看小说、科举文，上次看了400万字左右的，看了好久。
0: 阿南老师呀，阿南老师的字写得特别漂亮、
1: 嗯、
0: 很秀气哦。
1: KEV 他说，你们对面好像是1018是吗？上周末刚带孩子去体验，看到赵美丽一个人在播音，不敢拍照。我们对面是916。
0: 嗯嗯啊、哦，那个没关系啊，可以拍的。
1: 这个随便拍。
0: 家长们都来拍啊，
1: 啊
0: 因为有人在上节目，所以没有办法进来。如果没人上节目的话，可以到我们直播间来参观的。
1: 嗯。天佑说他们朋友家有很多小猫咪要送，把你朋友的微信发一个过来吧。
0: 是呀、
1: 啊、
0: 留个电话或者是微信、
1: 嗯、
0: 啊。网约车这个定价规则呀，它是由平台来定的啊，平台自主制定运价，然后呢明码标价的提供发票，你需要提供发票的话，他会给你提供发票，然后呢、
1: 嗯、
0: 市场价格呢是市场来调节的，但是呢你这个价格是要向交通部门呢、啊、包括市场监管部门去报备的。
1: 嗯啊，同弟他说不会954也要改成海口广告广播吧？这个事儿我感觉跟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其实说过很多次，
0: 嗯，
1: 就是你哪怕去看中央电视台，
0: 它
1: 也是要放广告的，
0: 会、啊、都会有。
1: 因为你哪怕去刷抖音，那你也不是频繁的被转转这个，
0: 是吗？
1: 是吧？
0: 嗯
1: 啊，其实只要是平台都有广告。
0: 嗯，
1: 你哪怕开美团，它的开屏都是广告。你看家里的监控开屏也是广告。
0: 家里的监控只要一打开，它就跳到美团去了。
1: 嗯。我们对广告是这个行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吧、
0: 嗯、
1: 而且它也是保证一线工作人员能够别说正常啊，能够发放工资的必不可缺的一部分吧，
0: 主要是得保障这个平台能够正常的运转吧。
1: 对，如果哪天大家听到这个平台没有广告了，那这个平台应该也没有主持人了。
0: 嗯，
1: 这个联系是这样的、
0: 嗯、
1: 啊，
0: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相互理解啊、
1: 嗯、
0: 我们努力挺住。
1: 对，
0: 嗯
1: 嗯，如果万一哪一天 反正这声音
0: 一切

0: 也有可能，
1: 有可能，
0: 嗯，
1: 加我的微信看我朋友圈吧。
0: 到那个时候啊，我就跟大家发朋友圈分享生活了。
1: 大家可以发周末两个字过来啊，发周末两个字过来，加我微信。大家万一以后哪天啊听不到了，可以在朋友圈里边看看我们的日常啊。
0: 哎，小新说呢，原来9:06是宋宋跟小马呀，才发现。
1: 嗯，
0: 没关系，嗯，以后只要调频到那个频率，在这个时间听。那也可能还是听到的他俩。
1: 你现在发现也不烦，
0: 嗯
1: 啊，因为发现也没有什么用了以后。
0: 来吧，我们先关注一下整点的宣传哈，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0: 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4 海口旅游交通广播。
2: 警方路况由椰树牌天然矿泉水特约播出。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3: 贵贵贵，
4: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快速、准确，抢先一步，热点路况实时传送，交通954，警方路况。
5: 早上的8点01分，一起来继续关注这个时间段的警方路况。这会儿的话，在微信平台上，好几位听众朋友爆料了这个事故的路况啊。事故路况的这个爆料的话，因为是比较实时的，我们在整个一发现或者是一收到这个信息的时候啊，都会及时的跟交警部门呢来进行沟通。那也基本上呢都给交警进行了反馈啊。需要注意的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可能有点通行缓慢的啊这个区域。之前呢有朋友反馈过，说是椰海大道快到啤酒厂的那个路口，东往西的方向啊，说是有一辆车和另外一辆车呢发生了碰撞，然后呢是车子碰撞在左侧的车道，然后刚好有一个无人驾驶的快递车啊就被这个事故的车堵住了。可能这个无人驾驶的车辆还在思考到底应该怎么才能绕过去还是怎么样，反正现在就停在这个地方啊，有一点点影响。交警指挥中心呢也收到了这个情况，并且呢派了警力前往到现场去处理。另外呢是刚刚收到交警指挥中心发来的最新消息啊，快速路的东往西金坎匝道上桥口又开始管制了啊，估计要到8点15之后呢才能够解开，所以大家可能需要提前从国兴来上快速路，或者是再往前开，从秋海匝道来上快速路了。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一些状况。现在的话呢，从快速路的西往东方向啊，特别是海秀桥的正上方，还有秋海匝道的上桥口，尤其是右侧的车道会堵得更厉害，因为它走着走着呢，要跟秋海匝道上来的这个车有一点交汇啊，就是互相要找到自己的位置，然后才能够继续往前走。走左侧的三车道会更加的顺畅，也会更加快速。再来关注到的是海淀五溪路。目前的话只有左转弯去世纪大桥方向会略有堵车，直行方位上世纪大桥这个是没有问题啊，还是挺顺的。再来关注到的是琼山大道和白驹大道的交叉路口，往琼州大桥方向，不管是琼山大道的左转还是白驹大道的直行，